0: 其正式型号便是毛瑟军用手枪，而我们熟知的伯克枪便是英文盒子的音译，取自它配套的木质枪盒。而大家经常见到的编号 C96， 其中字母 C 是代表构造研制，数字96则代指它的量产年份1896年。
1: 伯克枪虽然诞生于德国，但是真正使其名声大噪的反而是在中国战场。在当时那个年代啊，毛瑟原厂生产的手枪出口量超过70%呢，全部涌入中国战场。与此同时，国内各大正规的兵工厂以及民间作坊因地制宜，纷纷量产仿制，使这把枪械真正的扎根于中国，成为近现代历史当中普及率最高、最受士兵喜爱的制式枪械。刘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
1: 为什么国内的士兵反而更加喜欢伯克枪呢？
2: 是这样的，主持人，伯克枪在中国受到欢迎，它其实是一个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故事。在它的设计之初呢，它作为一支手枪，我们看啊，它的体积确实是比较大的，而且重量偏重，因此啊，在它的原产国德国，毛瑟 C96 最开始并没有被部队大规模列装，反而是在当时的中国，由于我们当时受到武器禁运的影响，很多长步枪以及冲锋枪、机枪等重火力难以进入中国，而伯克枪恰恰不在禁运的范围，所以它就大量的进入到了中国的市场。同时呢，由于伯克枪它本身的威力比较大，特别是啊，在它加装上这个木质的枪托以后，可以进行底肩射击，有效射程能够达到200米左右。后来呢，又出现了这个具备连发功能的伯克枪，哎，这个时候呢，它在部队里边更多的就担负了一个冲锋枪的职能。同时呢，它的价格与当时同期的冲锋枪与机枪相比，还是具有很大的优势的，可谓是物美价廉。因此，伯克枪在当时的中国军队很受欢迎。
0: 鲜为人知的是，伯克枪在中国其实还有一个称谓，这便是自莱德手枪。1912年9月，北洋政府陆军部通过德国礼和洋行向毛瑟厂购买200支伯克枪，当时的合同是7mm.63自莱德毛瑟手枪200杆，连有木匣手把，每杆连子弹500粒，价计精工筏足银58两，共计精工筏足银11600两。而这份合同里提到的自莱德这一称呼，便是脱胎于自动武器的设计理念，完成一次激发后，火药燃气会带动枪机自动完成退壳、推弹上膛一整套动作，这正是早期毛瑟 C96 半自动版本的核心特点。在此基础之上，后来又进一步衍生出了多款可连发射击的全自动改型。不过很少有人知道，世界上第一款全自动伯克枪并非毛瑟兵工厂的作品，早在1927年，西班牙 BH 公司就率先研制出了全自动伯克枪。这款枪问世后，凭借强劲的近战火力广受青睐，其他枪械厂商见状纷纷跟进，陆续推出了自己的连发版本。其实毛瑟工厂很早就启动了全自动结构的研发工作，但这套设计始终没有投入批量生产，真正能够量产的全自动伯克枪直到1932年才正式推出，也就是我们熟知的 M712 速射型毛瑟手枪。
1: 观众朋友们，如果我问您 M712 速射型毛瑟手枪是哪个型号，您可能没有听说过，但是如果换一个称呼，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快慢机，您可能就比较熟悉了。那么刘老师，这个快慢机跟伯克手枪，普通的伯克手枪有怎样的区别呢？
2: 主持人，是这样的，所谓的快慢机呢，其实一开始呢，单指手枪上这个用于调节手枪射速的这么一个机构，它叫做快慢机。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个机构快慢机用来指代这一型枪啊，所以后来这型枪叫做了快慢机。其实毛瑟 M72 型手枪呢，它是 M1932 是自动手枪的工厂内部代号。此外呢，他们在这个构造上还有一些变化。我们这个快慢机它具备可拆卸式的弹匣，我们把它取下来以后呢，可以很方便的进行弹匣的更换。
1: 那既然可以更换弹匣，我还听过一个称呼啊，叫做20响。 那是不是指的就是它呢？
2: 我们现在拿到的这把枪呢，它其实装的是一个十发的弹匣，把它换装一个20发的弹匣以后呢，它就是我们所谓的20响。此外呢，我们还见到很多非自动的驳壳枪，它们采用的是固定的20发弹仓，那我们也称之为20响，但它不是快慢机。所以呢，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快慢机与20响，它们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0: 相较于制式统一的海外原版，驳壳枪传入中国后，衍生体系变得极为庞杂，而民间流传的俗称更是五花八门。比如大镜面，也叫镜面匣子，因机匣两侧光滑平整，没有任何铭文纹饰，恍如镜面而得名。该款最初是意大利海军的定制型号，之后流入我国战场。还有装配塑胶握把的胶把匣子，枪管长度超过140毫米的长瞄匣子，可搭配固定或可拆卸枪托的卡宾版马匣子，山西太原兵工厂仿制的17式11.43毫米驳壳枪的大眼盒子等等绰号。
1: 驳壳枪绰号繁多，在枪械里啊实属罕见，这足以看出它当年装备规模之大，改型之庞杂，在抗战中分量极重。在硝烟弥漫的战壕里啊，除了驳壳枪拥有传奇绰号之外，还有一款机关枪，它的名字中竟然有一个花字。但是我们都知道，枪械本是杀伐的利器，这背后到底有怎样的缘由呢？
0: 一提起冲锋枪，很多人的脑海中首先都会想到在长征时期那场经典的战斗画面，大江横亘，手桥之敌的机枪疯狂喷吐着火舌，飞掠的子弹打在铁索之上，蹦出点点火星。夺桥勇士一手握紧冲锋枪，一手牢牢攥住冰凉的铁索，顶着密不透风的弹雨，向着对岸拼死冲锋。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花机关三个字是战场上分量十足的战斗代号。战士们口中的花机关原型正是德国制造的 MP18 冲锋枪。该枪由德国枪械设计师雨果施麦瑟主持设计，伯格曼兵工厂生产。1918年，这款划时代的冲锋枪正式定型投产。我们耳熟能详的花机关这一俗称，源自枪管外部布满圆孔的散热套筒，交错排布的孔洞如同花纹，再加上当年国内把可以连续射击的自动武器泛称为机关枪，花机关的名号便由此流传开来。除此之外，它还有不少极具地域特色的叫法，部分部队依照音译称其为百格门，川军形象地叫它各枣龙龙，粤军则呼之为猪龙机。
1: 花机关是我国一款充满传奇色彩的武器，尤其是它的枪管部分造型非常独特。那么刘老师，这款武器在我国的抗日战争当中有怎样的历史地位呢？
2: 主持人，这把花机关呢，它所处的历史年代呢，确实当时我们国家由于工业基础比较薄弱，我们的很多重火力非常的稀缺，比如像轻重机枪，它一方面重量比较大，不便于携行，另外一方面呢，确实装备量非常有限。而这把花机关呢，它作为发射手枪弹的武器，它与轻重机枪相比，它的重量呢相对来说就比较轻，在战时呢非常便于携行，很多时候它主要用于执行一些突击任务。可以说啊，在我军的早期，这把枪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这个突击作战的作用。此外呢，这个花机关它主要的编配对象并不是我们一线的步兵单位，它主要用于编配警卫部队，用于重要人员警卫。此外呢，还装备一些这个特种部队、特战部队，执行一些特种任务。可以说啊，装配花机关的部队，都是真正的尖刀上的刀尖。
0: MP18 冲锋枪全长815毫米，全枪空重仅为4.18千克，使用9毫米巴拉贝鲁姆手枪弹。理论射速可达每分钟400至450发，有效射程150米。早期版本配备32使用9毫米巴拉贝鲁姆手枪弹，理论射速可达每分钟400至450发， 有效射程150米，早期版本配备32发蜗牛弹谷供弹，后续改良型号改用20发直弹匣。一战结束之后，受凡尔赛条约限制，德国不允许列装这款冲锋枪，大量成品枪械、零部件通过走私、军火贸易流入中国，国内众多兵工厂纷纷掀起仿制浪潮，并且不少工厂都将原枪的9毫米口径修改为7.63毫米，使其可以与伯克枪的子弹通用，从而解决了战时弹药补给难题。
1: 您刚才提到这款的型号是 MP18，那么之后的 MP28 呢，也被归到了花机关的一个范围之内。那二者有怎样的区别呢？或者说 MP28 有怎样的改进呢？
2: 主持人，是这样的，我们面前放的这两支枪呢，其实我们都称之为花机关。这一支呢是我们原厂的MP18 冲锋枪，这一支呢是我们后期国内兵工厂仿制的 MP28 冲锋枪。它们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它们在枪口的位置都采用了这种多孔的散热孔的设计，所以啊，我们称之为花机关，这正是它的这个花机关的名称的由来。最明显的特点就是 MP28 增加了快慢机的功能。我们知道啊 ，MP18 它实际上只具备连发的功能 ，MP28 是在 MP18 的基础上增加了快慢机，也就是说啊，在战场上必要时 ，MP28 可以进行单发发射。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节省弹药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0: 花机关的列装本就数量有限，再加上连年征战造成零件磨损损耗，存量枪械也在不断消耗递减。到了抗战后期，受巨大战损、弹药枯竭等多重因素制约，花机关几乎从中国军队的战斗序列之中销声匿迹。即便如此，该枪仍是许多抗日战士心中难以忘怀的战场利器。
1: 除了花机关之外啊，在抗战烽火中还有一个形象感十足的绰号，那就是野鸡脖子。我们光听这个名字啊，也许很难和枪械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不妨大胆想象一下，这款枪械是不是可以像野鸡脖梗一样灵活转向，瞄准稳定呢？又或者是不是有另外的原因才让前线战士给他起了一个特别的绰号呢？

0: 透过刚才的影片，我们能清晰感受到，在重火力极度匮乏的战场上，一挺重机枪对一支部队而言意味着什么。哪怕部队被迫撤离，实在无法带走，也要拼尽全力将它炸毁，绝不能落入敌手。而这就是日式的92式重机枪。注意看它的枪管，外面布满一圈圈凸起的散热片，层层叠叠，外形酷似鸡的脖梗。也正因如此，战场上给它起了一个格外形象的绰号：野鸡脖子重机枪。92式重机枪，这是一款在很多影视作品当中出镜率极高的一款武器装备。可能我们在荧幕上更多关注的是它的具有标志性的散热片外形。那么除此之外啊，这款武器装备还有怎样别样的构型或者是特殊的设计吗？您为我们解读一下。
1: 主持人，这挺92式重机枪呢，它其实在设计上来讲，并没有特别特殊的地方。首先呢，作为一挺机枪，它最核心的部分是它的供输弹机构。我们看，由于它采用的是30发弹板的供弹，所以啊，它在这个进弹口的位置装了这样一个可以调节的滚柱轴承，这样弹板进弹的时候可以起到一个支撑与润滑的作用。其次呢，由于重机枪它在发射的时候火力比较猛，整体枪身震动导致这个地上的尘土飞扬，所以啊，它在供弹的机构上主要要考虑的供弹的可靠性进行考虑，所以啊，它在这个供弹机构上做了这样的一个注油口的设计。这里啊是一个油壶，把这个拧开以后呢，可以加注润滑油，这样啊

0: 在射击的时候，润滑油就可以顺着它的油路往下落，落到这个子弹上。这里有一个这个黑色的毛刷，随着子弹的进弹，它同步的将这个润滑油刷在这个子弹的表面，从而啊提高它这个供弹的可靠性。
1: 九二式重机枪口径7.7毫米。

0: 分钟450发，但因为每打完一块保弹板就要人工更换，火力会出现间断，难以进行长时间不间断的火力压制。
1: 不论是影视作品还是真实的抗战历史当中啊，野鸡脖子对于士兵来讲都可谓是有莫大的帮助。但是为什么就是这么一件让战士们如获至宝的武器装备，又会让战士们觉得又爱又恨呢？这是为什么呢？刘老师，
2: 确实是非常矛盾的一件装备啊。首先呢，爱的是，这个重机枪啊，它对于我们当时这个步兵作战来讲是非常难得的一件这个压制火力。我们在当时艰苦的这个抗战岁月里边，能拿到这样一挺机枪，往我们阵地上一放，其实我们在尤其是在防御作战的时候，不管是对于敌人的急行冲锋，还是我们对于这个远距离敌人的这个通道的封锁，都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恨的方面呢，其实也比较明显。第一个呢，是由于这挺机枪它的弹药比较特殊，采用的是日军的7.7毫米弹药。一旦我们这个弹药消耗完了以后呢，由于我们在这型弹药上我们自己不具备生产能力，所以只能通过缴获来获取。所以弹药消耗完了以后啊，这挺机枪就真正的变成了一个没用的铁疙瘩。第二一个呢，就是这挺机枪它的重量非常的重，有50多公斤。对于我军来讲啊，这挺50多公斤的大铁疙瘩就只能靠战士们人拉肩扛来进行这个机动。
0: 92式重机枪放在整个二战当中，其实算不上一款十分出彩的重机枪。在欧美重机枪追求高射速、强火力、持续性的情况下，而92式重机枪受保弹板供弹方式限制，难以实现长时间火力输出，再加上整枪重量偏大，机动性能平平，在诸多性能指标上并不占优势。可如果把视角拉回到我军，92式重机枪射程远、精度高、气冷结构又适配山地旷野的作战环境，依旧是一款十分珍贵的作战装备。
1: 在14年的抗战历程当中，被战士们赋予绰号的武器可谓是形形色色，远不止我们面前的这几款装备。那么战士们为什么要给这些武器装备起绰号呢？到底有怎样的实际用途呢？刘老师。
3: 是的，主持人，实际上给武器装备起绰号是各个国家军队都出现的情况。由于啊，我们很多武器装备它的名称比较复杂，很多战士啊，他由于文化水平不高，让他记住这个很长的正式名称是不现实的。所以呢，战士们就摸索出一套这个非常行之有效的命名方式。在实际作战过程当中，由于啊，当时这个信息条件比较落后，我们口口相传，给他起一个比较朗朗上口的这个昵称，便于啊，我们对这个弹药进行适度的匹配。这样我们老兵在对新兵进行一些作战经验传授的时候，包括我们去进行一些日常的装备请领啊、保管使用的时候啊，这个昵称啊都能起到一个简化装备管理流程这样的一个效果。
0: 正是出于实战识别与弹药补给的双重现实需求，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枪械绰号便在战壕之中口耳相传，代代流传下来。除了前面提到的几款武器，战场上还诞生过哪些广为流传的经典俗称呢？我们先看手枪系列。
4: 我就得了这个真家伙，看看吧，啊，大家都看看，呵，这叫撸子，哇，我真正的枪牌撸子，最棒的，一枪二马。
0: 撸子也是当年战场上广为流传的俗称，民间还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一枪二马三花口。撸子这个称呼源自手枪上膛时需要向后撸动套筒的动作，是当年对一大批半自动小型手枪的统称。所谓一枪，指的就是勃朗宁 M1900， 它的握把护板上刻有小手枪图案的商标，因此也被叫做枪牌撸子。二码对应的是科尔特 M1903， 最鲜明的识别特征便是握把护板上醒目的奔马商标。至于三花口，则是勃朗宁 M1910， 它的名字来源于枪口部位，枪口帽外圈加工有一圈放射状的滚花纹理，花口便由此得名。 经常出现在影视剧中的王八盒子是日军的14年式手枪。

0: 因其枪套外形酷似龟壳，加之是侵略者的配枪，被我国军民戏称为王八盒子，这也是抗战战场上缴获数量较多的手枪之一。但这款枪缺陷十分明显，故障率高，威力不足，操作繁琐，因此除应急特殊情况外，我方正规部队很少拿来作战。再来看看步枪阵营，英77就是大名鼎鼎的里恩菲尔德步枪，因为是英国制造，又采用 7.7 毫米口径，战士们便直接给他起了这个直白的俗称，叫英77。还有莫辛纳甘步枪，拉栓抛壳的声音清脆利落，如同水珠接连滴落，由此得到水连珠的雅号。马四环原型为 VZ24 短步枪，马代表枪身尺寸短小，既可以作为步兵步枪，也能作为骑兵马枪。四环则是来自枪身上四个背带环。我们将视线转向机枪，抗战战场上使用最为广泛的 ZB26 轻机枪，战士们习惯叫它捷克造，叫法直白简单，正是源于它的原产国捷克斯洛伐克。缴获而来的大正十一年式轻机枪，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歪把子，为适配瞄准线，它的枪托特意向右侧弯折，战士们就凭借这个辨识度极高的外形特征给它起了这个外号。至于后期缴获的96式、99式轻机枪，枪托处带有弯折造型，战士俗称拐把子，但受弹药补给条件制约，大多只作为补充武器使用。
1: 918的警钟年年回响，硝烟虽然早已散尽，但是那些诞生于战壕里的枪械绰号却随着先辈们的记忆流传至今。他们不只是简单的枪械代号，更多的是记录了枪械本身的性能特点，也是中国军人在绝境中以至抗敌奋力求生的见证。这些一个个鲜活的绰号穿越烽火硝烟留存下来，也可以让我们通过这些民间称谓回望那段浴血奋战的光辉岁月。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低空风鸣作响，无人对决重塑现代战场，曾经靠战机远程导弹执行的打击，如今被廉价灵活的无人机彻底改写。高空气球借风突袭，自杀式无人机纵深突防，拦截无人机空中肉搏，光电干扰精准压制，一攻一守的极致博弈，上演着低空战场的全新攻防法则。军事科技揭秘无人作战新玩法，解锁低空对决核心密码。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我以前是飞武装直升机的，武装机的战法就是起得来，过得去，打得准。现在飞运输直升机，运输机的战法就是起得来，过得去，降得下，以及回得来。当我第一次坐在直升机舱里，给人的第一视觉冲击就是那种科技感满满。当我第一次操纵直升机起飞时，感觉它不像是一个十吨级的运输直升机，它有使不完的劲。我形容它是运输机的心脏，武装机的血液，它非常灵活，有一种直打达达的感觉。我还把它比作跑得快吃得少的千里马，吃得少主要得益于它的两颗强大的心脏，高性能的涡轴发动机，跑得快主要体现在它的工程性能上。它的模块化程度非常高，改装潜力非常大。我以前是飞直九的，直九这个飞机它体积小，操纵起来非常灵活，但是它的往复动作会比较多一点，需要反复修正。而直升机就不一样，当我在操纵直升机时，我感觉不仅是我在驾驭它，更多的是它和我融为一体。它能够将我的操纵指令经过电传飞控系统优化，反馈在机体的状态上。有的时候甚至你能觉察到它的智能化，它可以将我的一些错误操纵指令过滤掉，转化为正确的操纵指令。直升机是一款对于飞行员来说操纵起来省心省力的机型，它的主要作战任务是进行空中输送，需要与武装直升机进行战斗协同，比如我们的直十九型武装直升机。但是直升机由于它有着强大的突破能力和自卫能力，可以更少的依赖武装直升机的火力支援。它相较于我们以前的米171啊、直8等机型，夜战能力特别突出，所以我感觉它更适合特种机降作战。记得大概那是10年前，我原先的老单位开始列装直十型新型武装直升机时，由于种种原因啊，当时没有能通过选拔，没有能飞上当时最先进的直升机，这个遗憾就一直埋藏在我的心里。我们单位要列装直升机，要开始选拔飞行员的消息，一下子又重新点燃了我心中那个熄灭已久的小火苗。不过这个时候说实话，改与不改，我还是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的。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飞的是直九型武装直升机，对于这个平台我非常的熟悉了解，如果错过这次机会，以后可能很难再有飞最先进直升机的机会了。一种人到中年特别想挑战一下自我的心驱使着我报名了。经过漫长的理论学习，迎来了我的直升机首次飞行。这个季节正是风速的时候，当我操纵直升机进行超低功履地时，看到脚下金灿灿的麦田以及耕作的农民，这个画面很美。但是仔细一想，这又是一个播种的季节，直升机对于我来说就像一个全新的开始，一份播种。对于我们陆军来说，随着直升机的加入，我们陆军的未来充满着无限的可能。在此我想送给广大军迷朋友的一句。

0: 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1937年忻口会战期间，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致电周恩来说，我代表在忻口正面战场与日寇浴血奋战的国军将士，对八路军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卫立煌为何会感谢八路军呢？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影视剧一起回到1937年的华北战场。
1: 1937年9月末10月初，日军突破山西省北部国民党军防线，在侵占代县、郭县后继续南返。国民党军退守忻口一带，阻止日军进攻太原。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第129师一部共9000余人，已于9月30日前后从陕西省富平县出发，开赴华北抗日前线，配合第二战区国民党军作战。
2: 快跟上！
1: 初到山西，我八路军指挥员们就敏锐地发现阎锡山的防御计划不够周密。
3: 所以啊，我们的友军摆出这么一个机械的防御阵势，进失据，退失险，斜不能出击，地利的优势发挥不及一半呢。
4: 这个阎老仙儿怎么不把日军的飞机、大炮、坦克车这些现代化武器作为考虑重点呢？
5: 我们把这个意见综合起来，尽快报战区指挥部。
1: 10月2日，阎锡山邀请周恩来一起研究保卫太原的方略，计划在太原以北的忻口地区与日军决战。
6: 阎长官，这是我们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新提出来的防御方案，请您过目。
7: 好好好，卫立煌将军现在是忻口前敌总指挥，我一定会把你们的意见还有刘将军的方案转达给卫立煌将军。
5: 那好，严长官，要快。
8: 师长，
9: 师长，
10: 师长，师长，
3: 卫立煌将军正率部坚守忻口，是正面的防御。
8: 那我们团的任务呢？
3: 你们团去配合友军正面作战，要赶到郭县的东北侧，寻机打击从雁门关向忻口前进的日军。
8: 好，那我们马上出发。
3: 你率部队单独行动，一定要大胆谨慎，抓住战机，果断的行事。可以一边打一边报告，也可以打了以后再报告。
8: 是。
1: 10月13日拂晓，日军出动步兵5000余人，连续猛攻忻口西北侧南怀化阵地，忻口战役随即全面展开。

0: 太厉害了，把我们的阵地都给炸平了，快想个办法吧。
1: 你说什么？
0: 小鬼子的飞机太厉害了，把阵地都给炸平了。
1: 敌人的飞机厉害，我的怎么办？我现在只能把阵地死守住。
0: 我们的弟兄都被飞机炸死了。
1: 你们阵地还有多少人？
0: 两个营。
1: 我告诉你，你们就只剩一个人也要给我守住。回去告诉弟兄们，绝不让小鬼子踏进我们阵地半步。
0: 是。

0: 久攻不下，日军每日派出二三十架飞机向中国守军阵地狂轰滥炸，其地面部队则利用空军投送的弹药，以火炮、坦克为先导，发起一轮接一轮的猛攻。10月16日，中国守军与日军在204高地上展开激烈的拉锯战，一昼夜阵地经易手13次。混战中，亲临前线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郝梦麟不幸壮烈牺牲。
1: 延斌，快延斌，快延斌，快延斌，日军的飞机来了，快延斌，快躲到战壕里去。
0: 由于缺乏防空武器，日军飞机给中国守军带来重大伤亡。
2: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就是204高地，也是忻口战役当中战斗最激烈的地方。
3: 204高地处于五台山跟云蒸山之间，中间是一片壕谷，还有阎锡山修的半圆九星工事。忻口成为守住太原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当地人称这个地方叫烽火台。从烽火台这个地面来看啊，这个地势从古到今都是战略要地，就是非常重要。
2: 在忻口战役期间，根据统计，当时中国军队是先后投入了20余万兵力，日军是先后投入了7万余兵力。其实，在兵力上，我们是有很大优势的。
4: 是的。
2: 为什么打起来还这么困难呢？
4: 这个最有发言权的呢，是当时的参战部队哈。
5: 国民革命军
4: 第14集团军在战后呢，曾经做过一个总结啊，描述了一下日军。他说，在战场上，日军是掌握制空权和火力优势的。忻口战场上是日军的立体化的攻势和中国军队的平面化的防御形成了代差。从这些图片上我们可以看到，它有摩托化的部队，有坦克，这些都是中国军队所没有的。它的重炮的数量也远远超过中国军队。
2: 日军有非常明显的空中优势，但是我们的防空力量却是非常薄弱的。就像我面前的这个照片，这个日军的机群就这样成群的飞到了忻口的上空来进行轰炸。
6: 从这些当时流出下来的战地照片来看，尤其是这个照片，大家能看到日军这个飞机飞得很低，首先是说明它很嚣张，再一个就是说他当时由这个日军的王牌飞行员在驾驶。
5: 是
6: 当时这个村里头老人留下来的一部分说的就是，当时日军一个机群飞过，中国军队伤亡就是将近一个团。
5: 是的。
6: 所以说当时这个日军这个飞机对这个忻口战役正面这个防御阵地威胁很大。
4: 那么从这些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战斗当中呢，中国军队付出了10万人的代价。中国军队虽然武器落后，他们要和日寇决一死战的这种决心支撑着他们打到最后。
0: 10月中旬，八路军第129师、第385旅、第769团奉命在代县、郭县以东地区执行侧击南番日军后方的任务。第769团在进至滹沱河南岸苏龙口、刘家庄地区时有了重要发现。
1: 敌机，延斌，卧倒，快！

0: 你看这飞机来来回回的，不像是炸咱们的
1: 啊。
0: 通知部队加速前进。
2: 同志们继续前进，集合，快点集合，快。
0: 哎，你们两个一会儿带几个人跟我去侦查一下。
1: 啊啊！
0: 我怀疑这附近啊有日军的飞机场。
1: 飞机场？
0: 嗯。哎，你们看，一会儿的功夫又有飞机飞过去了。

0: 团长，团长，你快看！不错，是日本人的飞机场。嘿嘿，这日本人真会选地方啊！快，看看到底有多少架，把位置图给我画出来。
1: 好。老乡，老乡，别怕！哎，老乡，别怕，别怕，老乡，别怕啊！我们是八路军，不打老百姓。你干什么的？
2: 我是给黄旗修机场偷着跑出来的。
1: 修机场？
3: 根据这位老乡给我们讲的情况，

0: 机场内只有100多日军，有战斗力的呢也只有60-70人，而大部分都在阳明铺，那里是日军的大本营。所以啊，我们要想拿下阳明铺，炸掉日军的飞机，只能在晚上行动，并且必须阻断敌人向机场的增援。
1: 没问题，保证消灭日本鬼子。
0: 好，有这个信心就好。我们这次作战的重点任务是炸毁机场，所以为了保证战斗的胜利，一定要阻击从阳明铺派兵支援的敌人。一营为总预备队，随时准备增援二营的阻击任务。我率团直属队为三营的预备队，保证攻打机场万无一失。赵承德，我命令你必须在2个小时之内给我结束战斗。
2: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阳明铺飞机场的遗址啊，几十年过去，这里已经变成了一大片玉米地了，没有了硝烟的味道。当年日军突破了平型关之后，10月1号占领了阳明堡镇，怎么这么快就建立了一个机场呢？
3: 其实早在1935年，阎锡山就在咱们这边建了个临时机场，当时规模大体是400亩左右。日军占领阳明堡以后呀，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建，后期规模就是2000亩左右。
2: 像机场、军事设施这类，在战争当中是高价值目标。
4: 是的，
2: 应该有重兵把守。
4: 是的，
2: 但我们了解到，当时日军只有200名守军在这里，他们怎么派了这么少的人？
3: 当时日军呀，认为星口才是他们主战场，咱们这边啊，包括代县、国县，应该是他们的势力控制范围之内。
4: 有军事专家考证啊，说在八路军夜袭阳明堡之前5天左右，阳明堡镇被八路军总部特务团3营突袭过。那么日军呢，就紧急调集周边的力量呢，去警卫阳明堡镇。那么这个呢，是日军为什么在阳明堡机场他兵力相对薄弱的一个原因。
2: 所以说当时他们在兵力上的排布应该是有疏忽的，
4: 他部署呢出现了失误，这个呢也被八路军敏锐地侦察到了。
2: 那我们现在来看啊，靠一个团的兵力，靠人去打机场这样的高价值目标，有点不可思议。这样的作战模式应该在现代战争当中是不可复制的。
4: 现代战争当中其实是希望能做到的，你比如说特种作战，敌后破袭，对对方机场进行破袭，如果你能做到，说明你非常的牛。但是呢，这是很难的。当时在阳明堡机场，它实际上是在八路军和日军敌我焦灼的这么一个场地。八路军偶然间发现日军的这个飞机啊飞得非常低，就推断它的机场很近，于是发现了阳明堡机场。现代战争的机场呢，都是远离第一线的，一般是通过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像导弹来破袭，而不是通过人来打了。
2: 那当时我们八路军具体是怎么做的，能够完成这场阳明堡的破袭战？
3: 啊，那咱们过来一起看一下地图吧。当时咱们八路军769团就驻扎在郭县刘家庄一带。10月18日傍晚，他们就从这边渡过糊涂河，兵力部署就是一营驻扎在南坡村附近，阻击王东浦方向的敌人；二营就在糊涂河的北岸作为预备队；三营也是3个连，四连在这个地方，11连这个地方；9连阻击阳明堡来的日军；10连、11连作为主攻。
2: 所以说我们八路军这一次是渡河作战。
4: 其实我们从书上看也好，从地图上看也好呢，我们对糊涂河对这场战斗的重要性理解可能还不够深刻。糊涂河在这场战斗当中呢，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正因为有糊涂河的存在呢，它加强了咱们八路军这场夜袭的突然性和隐蔽性。
0: 同志们，我和刘师长分手的时候，他说咱们129师抗日的第一仗就全靠你们团了。

0: 向右转，跑步走。
1: 十月十八日夜，第七六九团各部分别向预定地区开进。第三营以两个步兵连组成突击队，突击队沿着漆黑的河谷悄悄涉过呼沱河，避开敌警卫分队，秘密进入机场。
2: 现在我们所在地方就是呼沱河的河床，大家可以看到一望无际，非常辽阔。
3: 河床就是河底了。
2: 哎，河底啊，当年最宽的时候河床有100多米，最窄的地方有70-80米，河水啊分水界就1.56米，苦水界啊也有1米左右。
4: 所以说当时10月份左右的时候，那个河水应该差不多有齐腰深。
2: 哎，对对。
3: 那么齐腰深，虽然这个

0: 水深不深，但是你想十月份的时候这个地方已经很冷了，
1: 是的，
0: 所以咱们战士过河还是很艰难的。
1: 嗯，那时候尤其是在夜里啊，战士们过河的话，那河水的温度应该差不多得接近零度了吧。
2: 哎，就差不多，在这地方不光河水比较冷，据说下面的河沙还比较大。
1: 嗯，
2: 第一脚踩下去泥沙会把你脚裹住，只有等河水把泥沙冲走以后才可以抬脚迈第二步，行走呀非常艰难。
0: 我们的战士呢都是在夜间武装过河，都是带着枪带着装备
1: 的，
0: 所以他们的难度是很大的。
3: 陈队长，你看这里边就是鬼子的宿营地，那边还有一块地也是有人看着飞机。
4: 老乡，谢谢你带路啊。小李，把老乡送回去。
5: 是。
3: 不不，陈队长，我要跟你们一起打鬼子炸飞机。
4: 老乡，我们八路军打仗就是为了老百姓，绝不能让你冒险。来，快把老乡送回去。
5: 是是，走，老乡。
4: 跟上，快快。
6: 哎，你今天的飞行任务完成怎么样？
7: 很好，我投下一颗炸弹，他们就得死上一大片。
6: 好，
7: 好，我倒希望临时接到飞行任务，看看夜间投弹的情景。

19日凌晨1时左右，当三营的两个连组成的突击队接近到距敌机约30米时，被敌哨兵发现。我突击队当即按预定计划发起攻击，突击队的10连将敌警卫分队压制于掩蔽部内，敌警卫分队疯狂实施反扑，我突击队与敌展开肉搏。11连迅速扑向敌机群实施破坏。

一小时过去了，当三营连续打退日军的反冲击和敌机全部起火时，阳明补阵的日军和装甲车部队已经开始出动增援。三营见预定任务已圆满达成，随即主动有序地撤出战斗。

0: これ。バカ者、はっ。
1: 夜袭阳明补给场，使日军暂时失去了前线的空中优势，有力地配合了忻口守军。
2: 怎么没有飞机了呢？
3: 魏长官，
2: 嗯，
3: 魏长官，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啊！
2: 一大早哪来什么特大喜讯？
3: 八路军把日军的飞机场给炸了。
2: 好，
3: 哎呀，太好了，
2: 这比把他们调到正面战场消灭几千个鬼子都强啊！好。杰兄啊，你们129师首战告捷，
4: 大大支援了我们忻口战场，
2: 我一定请示蒋委员长给你们发嘉奖令。
5: 哈哈，感谢魏长官的
4: 一片好意，我八路军就是武器装备
5: 再差也要和鬼子拼到底，这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抗战的决心。
2: 嗯，
4: 魏总司令，只要我们
5: 捕捉住战机，我们就一定主动去打击敌人。
2: 好，说得好。
6: 阳明补破袭战，海内外的华文报纸都用了这个阳明补大捷这样的赞誉。嗯，
7: 当然配得上大捷这个字眼啊。正好你看，这有一门德国的克虏伯山炮。那么在抗战的初期呢，国民党军呢曾经买了几百门这样的山炮，忻口战场上中国炮兵给日军以重大的杀伤。但是呢，因为日军当时掌握制空权，咱们中国炮兵只要一开炮，日军的飞机马上就过来轰炸，导致咱们中国的炮兵呢不敢开炮。那么在夜袭阳明补机场之后呢，从10月19号到10月24号，日军从阳明补机场再也没有一架飞机过来轰炸忻口战场，所以夜袭阳明补机场啊，对于忻口战场是极大的支援。
6: 嗯，让我们的火力更好的发挥出来了。
8: 是的。

0: 及阳明浦飞机场，我军毁伤敌机24架，歼敌100余人，开创了步兵击毁大量飞机的先例，实现了八路军第129师出征抗日的首战胜利。这一战我军自身伤亡30余人，三营营长赵崇德牺牲时年仅23岁。
1: 我这里呢也有一张照片呢，想让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呀、是夜袭阳明浦战斗以后留下的照片。照片中呢有我们几位英勇牺牲的战士，他们已经没有了这种生命体征。我们从照片中看到啊，我们的战士们年龄是非常小的，他们穿的也是特别的单薄。在当时那个作战的时候啊，我们这里的天气是十分寒冷的，可能到了这个晚上啊，家家户户都会升起这个火炉来。但是我们的战士穿的却还是草鞋，可以想象一下，当时我们的战士如果没有这种必胜的决心的话，绝对是完成不了这场战斗的。
2: 夜袭阳明浦充分发挥了我军游击战的特长，使我八路军一次重大胜利。作为国共配合作战的典范，为忻口战役我中国守军歼敌20000余人创造了有力战绩，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感谢您收看第二战场，我们下期再见。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工锻造，匠心品质，萨威蒂尔工具，铸就实力。欢乐齐相聚，美味共分享，蒸甜甜。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用心服务，真诚到家，客户的满意就是我们的追求。群中科技，
9: 金龙鱼1:1:1，
10: 不同于单一油种，
9: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0: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0: 健康好油，
9: 我选金龙鱼1:1:1。
11: 专业铸就信赖，品质成就未来。简出肤专研紧致抗皱，守护肌肤年轻状态。
7: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精于热能科技，忠于品质提升，超默蒸汽发生器。发之龙，品质生活，为爱呈现。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尽显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1: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0: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1: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0: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1: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1: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0: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2: 几十年军阀混战，我们这次是铁了心要谈出一个和平的结果。
3: 党国问题之根本在于要消灭共产党，
2: 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冲
4: 啊！哪怕只剩下一兵一卒，也要让敌人有来无回。
5: 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啊！
2: 谁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6: 请关注大决战。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0: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9: 乌军无人艇在黑海击沉俄军无人艇，所谓人类历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引发关注。乌军透露，计划在今年年底前用无人地面载具替换前线约1/3的作战人员。俄军称，在哈尔科夫州北部持续围困乌军。泽连斯基称，过去一周，俄军向乌克兰发射了约2100架攻击型无人机、78枚各类导弹和近1700枚航空制导炸弹。乌方表示，或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俄美乌三方参与。俄方重申，泽连斯基若是真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7: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子明。近期乌军宣布使用无人艇在黑海击沉了一艘俄罗斯无人艇，而这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1: 乌克兰海军近日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称，乌军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 12.7 毫米保护者遥控武器站，在黑海某海域击沉了一艘俄罗斯无人艇。视频时长81秒，从多个视角记录了打击过程。乌军称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乌媒则称，乌克兰与俄罗斯双方都在加速海上无人化作战转型。据卫星图像显示，俄罗斯正在克里米亚修建首座海上无人艇专用基地。西方记者近日探访乌克兰无人武器工厂，披露乌军正积极在陆、海、空三个维度以无人作战体系推进战场自动化战力。乌军方面透露，计划在2026年年底前用无人地面载具替换前线约1/3的作战人员。另外，美国媒体近期援引乌克兰海军一名无人机操控员的说法报道称，乌军正使用利比亚米苏拉塔地区的一处军事基地作为行动据点，打击俄方用于规避西方制裁运输出口石油的影子舰队。利比亚国防部随后发表声明，强调利比亚没有允许任何一方利用该国西北部的米苏拉塔军事基地执行国家主权职责以外的军事行动。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教王先生，那您怎么看这次这个所谓的人类历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您认为哪个方面最值得关注呢？
2: 近期乌克兰宣布在黑海方向使用无人艇击沉了一艘俄罗斯的这个无人艇，称之为战争史上第一次无人艇与无人艇的这个对决，这也预示着这种未来海战的这种样式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从中间我认为值得关注的这个点应该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它预示着海战的模式在发生一个重要的变化，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序幕。这种这个模式的变化大致遵循着这样两条线。第一条线，从平台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海战从原来的舰对舰到空对舰，发展到无人系统对舰，再发展到无人系统对无人系统，这是未来海战在平台方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趋势。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趋势，就是从原来的近距到远距再到近距进行作战，这个中间的这种重要的驱动因素，实际上就是无人系统在未来海战中间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就是它预示着在海上作战的时候，无人系统是反制无人系统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从这一次情况来看的话，就是12.7毫米的机枪就可以把对手的这个无人艇干掉，因为对手的无人艇结构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东西，也没有什么装甲，也没有什么特别强大的这样的这种防护系统。不仅在海上，空中也是一样，拦截型无人机就是对付无人机的一个极为有效的手段。这是预示着未来的反制无人系统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第三一个，它也预示着未来在无人系统的这种较量过程中间，底层的逻辑就是通信。其实这一次的这个对决，表面上看是两艘无人艇之间对决，其实背后都是岸上控制系统中间人在操控着无人系统，无人艇上面的武器站对对手的目标展开攻击。通信系统是反制无人系统过程这个中间一个极为重要的点，所以这也预示着电子战在反制无人系统方面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这是我们从这次战斗中间值得关注的三个重要的方向。
0: 那此外呢，我们还关注到美国媒体称乌军是使用利比亚军事基地打击了俄罗斯影子舰队，那么对此呢，利比亚方面也是赶紧进行澄清。那崔先生，您认为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3: 围绕着乌克兰是否利用了利比亚的北部基地来攻击俄罗斯的所谓影子舰队这个事儿其实各方现在是众说纷纭很难确认它的真实情况是什么。但是如果我们从现实的情况和条件来分析呢，应该说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而且还比较大。首先呢，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说呢，它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现在要充分利用俄罗斯呢现在能源出口受到限制、财政收入下降的这样一个时机，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包括它的财政收入的影响。所以这样一来呢， 实际上啊，到这个地中海地区去打击俄罗斯的影子舰队，就成了这个乌军啊和俄军作战的一个自然的一个战线的延伸。所以我觉得这个从意图上来说啊，乌方显然啊是有这样的意图的。第二个呢，从现实条件来看呢，我们看到这次啊，如果是真有类似的乌军采用这个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影子舰队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那显然是乌军正在利用他目前在无人机方面的技术和一定的经验优势，他采取一种所谓无人机作战的啊对外推广的模式，来实现一种他利用在其他地区啊现有的一些啊军事条件和设施，对俄方的影子舰队进行打击。因为尽管啊这个利比亚官方呢出面否认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利比亚官方不能否认的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利比亚和乌克兰方面呢，在无人机技术训练和作战经验分享方面呢，开展了非常密切的合作。实际上啊，这个利用这个所谓的无人机技术和经验推广，乌克兰方面呢，已经在非洲地区啊，包括利比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军事存在。第三一点呢，其实我们看这个现在美国媒体爆出了这个米苏拉塔这个基地，它其实对于这个乌军呢，在那个地点向俄罗斯影子舰队发动攻击呢，也有非常有利的条件。它是距离这个地中海航线非常近，它实际上是可以直接威胁到俄罗斯呢，通过地中海向外进行这个能源出口的啊这样一个航线的。所以从各个方面的情况来看呢，我觉得无论是从这个作战意图，还是从这个要进一步打击俄罗斯的影子舰队，还是从现有的乌克兰方面在无人机技术啊包括经验方面的一些优势，以及他此前呢和这个西方合作的一种所谓战术上的默契，我想其实美国媒体爆料的这个事情呢并非是空穴来风。
0: 那另外呢，王先生，我们看乌军是透露计划在今年年底前使用地面无人载具替换前线约三分之一的作战人员，那您怎么看这一计划？而您认为哪些人员可以被替换呢？
2: 2025年，他制定了一个这种比较长期的这个计划。那么这个计划的第一阶段是要求在2026年要有，在他的地面的作战编程中间，无人系统大致要替代30%的目前的地面作战人员。根据这个计划呢，大致有四个方向的这个重点要加强无人系统的使用。第一个，大规模去采购这种地面无人系统。在2026年，乌军计划在他的地面作战部队中间要采购50,000具这种地面的无人车辆，或者说地面的机器人，这个数量是2025年的4倍。第二，后勤方面的100%的任务要由地面的无人车和无人机器人来承担。那么比方说类似于像弹药的补给、物资的运输、伤员的后送，这些任务都要由地面的无人车和无人机器人来承担。第三个部分，战斗任务要由机器人和地面的无人车来承担。这部分任务主要是坚守某些阵地，加强对某些方向的这个监控，要利用无人系统基本上是不间断工作的这样的特点，来完成对固定方向

0: 所以这是乌军制定的一个这种今后无人系统在地面作战中间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这个计划，所以预示着未来俄乌冲突的作战在地面作战中间啊，无人车或者说无人系统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 俄军近期持续对乌克兰全境发动导弹及无人机袭击，来看短片。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过去一周俄军向乌克兰发射了约2100架攻击型无人机、78枚各类导弹和近1700枚航空制导炸弹，这其中俄军将敖德萨作为重点打击目标。而据乌媒报道，俄军还罕见地对乌克兰西部地区发动大规模打击，其中针对沃伦州的袭击持续超过4小时，而罗夫诺州部分地区则因袭击导致停电。另一方面，俄媒援引俄国防部通报称，近日俄军在哈尔科夫州北部形成新的包围圈，围困了乌军的两个营，地点在奥利霍瓦特卡居民点附近。本月早些时候，俄国防部曾表示，俄军北部集群在哈尔科夫州乌尔昌斯克地区对乌军形成包围，包围圈内约有1700名乌军军人。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那王先生，我们看到在这轮打击当中呢，乌克兰南部的敖德萨是又成为了俄军的打击重点，那您分析是为什么呢？
0: 近期俄罗斯对敖德萨进行了比较密集的打击，这有一些这个政治上的考虑、战略上的考虑，也有一些军事上的考虑。那么对于乌克兰方面来讲的话呢，也把俄罗斯针对敖德萨的这个打击作为一个与俄罗斯展开一个舆论攻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所以双方的围绕着敖德萨这个问题呢展开了一轮比较激烈的交锋。从俄罗斯方面重点打击敖德萨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在政治上某种情况下就是加大对乌克兰进行施压，从这种战略上来进行考虑呢，它某种程度上是要想切断这个乌克兰从黑海方向利用敖德萨这个港口基础设施获得西方稳定的外部军事援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同时从军事上的角度来考虑，是想这个压制乌克兰的防空系统，特别是乌克兰的预警系统，将预警系统打掉以后，确保俄罗斯能够在黑海方向，不管是发射空射的巡航导弹还是这个海基的这个巡航导弹，能够有效的去突防。这是俄罗斯这个几个方面的综合考虑，当然也必须考虑到俄罗斯在军事上想要对乌克兰在黑海方向对俄罗斯打击展开相应的报复。因为在2026年的8月份，在黑海方向，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一共有56艘船进行了相应的这个打击。那么到9月份，从1号到11号，仅仅这11天的这个时间里面，又有16艘船被乌克兰打击了。因此，俄罗斯加大对敖德萨方向的打击，也是想缓解俄罗斯在黑海方向它的船只遭到乌克兰打击的一个面临的这样军事上的一个压力。这是俄罗斯方面的主要的这个考虑。那么从这个乌克兰方面来讲的话，他已经看到了俄罗斯加大对敖德萨进行打击对乌克兰所构成的压力，因此他在舆论方向对俄罗斯展开了相应的反击，把黑海描述成一个农业版的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乌克兰是一个农业大国，如果敖德萨的这个港口基础设施遭到打击，黑海方向的这一条通道阻断，那么全球的粮食可能会面临一个比较严重的威胁。而在美伊战事过程中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是全球能源系统受到了冲击，所以某种程度上是把俄罗斯的这种这个打击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航道受阻能源领域的这种这个交锋两者联系起来，所以用这样的舆论炒作是争取西方对乌克兰的更多的援助。
1: 那此外呢，崔先生，我们看到乌克兰西部地区也是遭到了打击，包括沃伦州、罗夫诺州等等。那么您认为为什么俄军加大了对乌克兰西部的这个打击力度呢？
3: 近期呢，我们看到俄军呢显然是非常明确的这个提升了对乌军的打击的一个力度。其中一个重要的体现呢，看上去现在俄军呢正在试图对乌方呢形成一个全线施压的状态。刚才王先生讨论到，现在俄军加大了对南部，也就是敖德萨地区的打击。还有一个呢，我想，最能体现这个俄方对乌方的这个后勤基地包括后方中心进行远程打击的，就是西部地区。而且我们知道，乌克兰的西部长期以来一直是乌克兰主要的这个后勤中心，而且这个西方对他的军事援助等等很多的这个武器装备的转运包括一些军工基地生产的这个装配等等，这些中心呢都是集

0: 所以这个持续的对乌克兰西部地区进行打击，显然呢对俄军来说呢，除了啊要造成实质性的这个损害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呢要形成威慑。因为我们知道啊，如果让乌克兰方面始终处在一个说后方不安全，而且这个物资供应不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对乌军全线的这个士气啊，包括接下来啊这个乌克兰方面是否还能够顺利的获得来自西方的军事装备供应，这些呢都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还有一个呢，我想对乌克兰西部地区的打击呢，实际上是俄罗斯呢希望呢通过这种打击呢向西方啊向北约国家进一步释放威慑的效应。所以加大对乌克兰西部地区的打击啊，既能够更大的发挥一种对乌方的这种震慑效应，同时呢也能够通过这样一种打击呢对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尤其是所谓北约东翼国家呢形成实质上的震慑。所以我想既有战术上的考虑，同时很明确的呢也有政治上和战略上的需求。
1: 那王先生，我们再来看哈尔科夫方向，俄军是宣称又形成了一个包围圈，那您怎么看哈尔科夫方向的战事？您认为俄军的意图是什么呢？
2: 如果把地图进行摊开，其实俄罗斯所说的现在形成的一个包围圈呢，它的围绕着这个地点呢，实际上是在叫做奥利霍瓦特卡这个地点，这个地点是在哈尔科夫东北方向大约99千米的位置。那么它对着的这个西边这个方向就是沃夫昌斯克，它跟沃夫昌斯克之间大约有44千米的一个缺口，没有把这种苏梅方向的俄罗斯的缓冲区与哈尔科夫方向的缓冲区进行联系起来，因此它现在在奥利霍瓦特卡这个方向展开相应的攻击，包围乌军的这个人员，切断他的后方的交通运输线，形成对乌军的这个孤立，就是想把苏梅州方向的这个缓冲区与哈尔科夫方向他所建立的缓冲区在两者之间联系起来，那么某种程度上改善俄罗斯在这个俄乌冲突过程这个中间地面战线的这种这个态势，进一步加大对乌克兰的这个压力，这是第一方面的考虑。第二一个方面的考虑呢，是缓冲区连片以后，让乌克兰利用这种无人机对俄罗斯的中部展开这个攻击的这个面临的困难变得越来越多，所以从防范乌克兰对俄罗斯展开无人机攻击的角度，俄罗斯也想进一步的这个削弱乌军在这一块的这个基地，让乌军的这个地面作战面临比较大的这个困难。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这个作战也是俄乌冲突过程这个中间一个舆论攻防的一个焦点，因为俄罗斯即将进行这种国家杜马的选举，在这个过程中间必须要有一些战场上的成果来折射出俄罗斯的军事上的这个胜利，进一步的体现在俄罗斯在特别军事行动中间政治上的这种这个成果。所以某种程度上来看，在这个区域展开的这个行动既有一些军事上的考虑，其实也是舆论攻防中间的一个重要的动作。
1: 那崔先生，您怎么看俄美乌的新一轮谈判，您认为前景会是怎样的呢？
0: 从目前各方的情况来看呢，现在开展啊这个新一轮的谈判呢，显然各方是有一定的需求的，但是我们看到它能够取得的进展我想也会非常有限。首先到目前为止啊，尽管俄乌双方此前就不断地释放出啊愿意谈判的信号，但是回到双方的政治立场和目标上来看呢，几乎没有出现什么变化。此前呢，我们看到甚至俄罗斯呢也向欧洲方面释放了一些缓和的信号，而现在欧洲国家也通过各种渠道呢和俄方呢在进行接触，但到目前为止呢，看不出各方啊在一些基本的核心问题上啊出现任何的变化和妥协。所以现在各方啊仍然是在一个坚持自己的政治目标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去展开谈判。当然这一轮谈判如果说有什么亮点或者说有什么新意的话，看上去呢就是它可能会出现一个美俄乌的三方谈判的这样一个场景。如果十月份啊真的有一轮美俄乌的三方谈判，它的形式呢显然是远远大于内容。因为这场谈判过后呢，我想美国方面尤其是美国政府会向国内去宣布说，哎，你看美国呢仍然保持着对俄乌冲突政策解决的主动权，而且美国呢仍然是可以控制局势的。我想这是满足特朗普政府要在中期选举中啊拿票的这样一个目标的。那对于俄乌双方来说呢，去迎合美国的某种政治目的，然后呢做出谈判的姿态， 但是同时呢，我想双方也是想通过这个谈判呢，为接下来啊即将展开的可能会更加残酷的冬季作战啊，实际上是赢得一个相对的喘息期。
1: 9月15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其中有国内外资深专家学者参加的高端访谈备受瞩目。我们一起来看现场的情况。
3: 那我现在是在高端访谈的会场，那么现场对话嘉宾呢，分别来自俄罗斯和英国。那么本场重点内容呢，主要围绕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展开。
4: 我们这个讨论的主题呢是多极化。其实这个问题呢，应该说在国际社会啊，在学界啊，在思想界、战略界已经讨论过一段时间了。但是多极化到底是什么？我想可能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我想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提给我们的易思先生，在您看来，您觉得我们今天讨论的多极化，它究竟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呢，还只是说是一种头脑中的幻觉？
5: I would say yes, obviously, we are sort of going towards a multipolar world, however, rather in a disorder way. The major issue is actually about the subject matter of equality and an equal, trying to foster an equal and orderly multipolar world, and that's the most difficult issue. I mean, I just spoke about 和而不同. I mean, it is really 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 which is really the guideline.Which should be the guideline of the future.
3: 那其实呢，刚才两位专家也都聊到了，说到这个多极化进程不可避免的带来矛盾冲突。那我们也知道，俄乌冲突已经进入到第五个年头，而且我们看战场态势呢依然持续的焦灼，僵持不下。而且呢，双方持续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包括能源、仓储物流等这些民用基础设施。那就在论坛召开前不久呢，我们看到。双方呢都在向外界释放出愿意谈判的信号。那我想请教俄罗斯专家，首先请教您第一个问题，短期内双方是否能迎来这种实质性谈判的这种意愿？那另外呢，还想请教您的是，这种多极化进程能为解决地区冲突带来哪些新的出路？
6: Indeed, this is a tragic situation. The conflict goes on for the fifth year, Some fail to see any light in the end of the tunnel. However, if we want to stay optimistic, we should remind ourselves that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Russia, Ukrain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likely to resume before too long. So we might see the first rounds of these negotiations in Geneva. And of course, they're likely to start with more technical issues like prisoners exchange, maybe some limited de-escalation measures. We don't know, at least I don't know when the conflict is likely to stop. It has developed a lot of inertia on both sides. I think the positions of Russia and Ukraine are very different in terms of what a likely settlement should be focused on. Nevertheless, I think it would be as important as to reach a peace solution to make sure that there is no further escalation. And personally, I'm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current tensions between Russia and NATO. These tensions might lead to a direct military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two, and the immediate goal would be to avoid these very tragic escalation scenario before we reach a settlement between Moscow and Kyiv.
7: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 气压定位按摩热疗

0: 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藤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虚度治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美，逐光而行，星光美传。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藤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畅销29载，
6: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8: 乌克兰危机发展到今天，有着深刻根源和复杂成因，有关各方既要回顾历史，重视危机爆发的根源问题，也要着眼未来，争取妥善解决彼此的合理安全关切，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伊朗西里克地区发生爆炸，原定于阿曼举行的关键会议开幕前突然被推迟，外媒称美国政府或要动用战时工具。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捕食者无人机。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互袭升级，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沙特输油管道三把锁扣锁住全球石油供应，该如何解扣？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高射炮这款兵器我们军民们应该并不陌生，电影《金刚川》中讲述的就是防空兵的故事。电影中出现了一款单管37毫米高炮，这款高炮就是纯眼看手摇脚踩，一门炮上7-8个人操作，干的都是纯体力活。而我们现在列装的35毫米自行高炮，它的外观上看上去

0: 也非常彪悍，有很多人啊误认为它是坦克，其实它的机动性能和防护能力与坦克确实有一拼，一脚油门踏平坦克成大道，想到哪里到哪里，而且火力猛，信息化程度高，360度全覆盖，无死角。425高炮呢，虽然它的研发时间要早，列装时间要长，相比于35毫米高炮，它也有自身的优势可言，尤其是它加了4枚导弹，所以呢它的这种啊威慑力就更强了。425高炮和235高炮在作战中啊就像一对亲兄弟，通过相互配合、相互协同，可以形成更加严密的火力网。相对于425和235这对兄弟，我们还有一款大哥级的防空武器，就是我们的红旗17地空导弹武器系统。红旗17啊，它配有更加先进的雷达系统，它是集搜索、制导、打击于一体。实施精准拦截、精确打击，在历年的演习中啊，我们说可以做到百发百中。假如说我们的红旗17在拦截过程中出现了漏网之鱼，我们更加灵活的单兵便携式防空导弹可以进行无火射击，做到万无一失。我们面对的敌人不光有来袭的各种火器，还有敌人的侦察卫星，在复杂的气象条件下，我们都要求每个班组必须做到快速展开、迅速隐蔽。防空兵一个房子误导了好多人，以为防空兵就是只防不打，其实不然。在现代作战中，我们防空兵经常靠前配置，火力前身，做到以攻助火。现代战争讲究的是联合作战、体系作战。近几年，我们和空军一起进行的联合演习，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和空军实现空军共享，联合起来才能发挥我们各军兵种的最大优势。假如战争真的来临，我们也会发扬这种大无畏精神，只因我们的背后是人民，我们是人民子弟兵。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一份作战绝密情报为何悄然送达党中央？
12: 我用国民党的人来传我共产党情报，
13: 后来我父亲就说当时我就是豁出去了。
1: 被称为西北王的胡宗南为何对熊向晖如此器重？
14: 熊向晖是清华的高材生，不又能说又能写，
1: 这位情报战线的传奇人物与周恩来总理又有着怎样的深厚情谊？
13: 总理就问你爸爸是谁啊？我就心想，我觉得我总理不可能认识我爸，我就说他姓熊，结果总理说哦，熊向晖，我知道。
1: 时光军事馆揭秘龙潭后三杰之一熊向晖的传奇人生，本期播出一人能顶几个师的谍战传奇，敬请收看。

0: 穿越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欢迎来到时光军事馆，我是主持人蓝浩。本期节目我们采访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为我们讲述了1961年冬天正在上小学四年级的他在钓鱼台见到周恩来总理的场景。
1: 总理就问你爸爸是谁啊？我就心想，我觉得我总理不可能认识我爸，我说了也没用，我说反正你也不认识他，我就觉得我没有必要说了吧。那时候小孩也不知道害怕。后来总理说你说出来看看嘛，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我就说他姓熊，还是不说名字。结果总理说哦，熊向晖，我知道。这时候我就惊讶了，我就说了一个姓啊，怎么你就知道我爸爸是谁了呢？我就特别奇怪。
0: 当时年幼的熊雷并不知道周总理十分了解他的父亲，还赞誉他为我党情报工作的后三杰之一，就连毛泽东主席都曾评价他父亲一人能顶几个师。那么熊向晖到底有着怎样的功绩能赢得这样的评价呢？故事要从革命圣地延安讲起。
2: 1943年，蒋介石置全国抗日大局于不顾，又一次掀起反共高潮。他命令胡宗南闪击延安，想要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
3: 本来是抗战国共合作，他为什么敢打呢？因为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蒋介石一看，哦，你中国共产党的后台都没有了，这时候我搞你一下正好。
2: 胡宗南在完成部署后确定了闪击延安的日期，7月9日。延安万分危急，蒋介石的阴谋一旦得逞，中共中央将遭到致命打击。
1: 延安就很紧张，因为延安当时是等于是一座空城嘛，
3: 主力部队都派出去打日本去了。
2: 危急时刻，中共中央及时得知了这个绝密信息，而传递情报的人正是胡宗南当时的机要秘书熊向晖。那么泄密的熊向晖面临怎样的风险？

0: 得知情报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又会如何应对呢？
1: 毛主席就决定，就是变阴谋为阳谋，然后先让朱老总给胡宗南发一个明码电报，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你这个事情了。
0: 在证实了国民党方面确实有闪击延安的企图后，中共中央领导人走出了惊险而绝妙的一步棋。在熊向晖撰写的回忆文章中，记载了朱德发给胡宗南的明电内容：道路分船，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落意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余之际，力谋团结有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
2: 按说秘密情报来了以后，你应该保密这个情报来源，但是关键时刻为了大局还是公开了。熊向晖这边呢立刻就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1: 所以这个胡宗南接到这个朱德的电报，这个电报是我父亲拿给他的，那么他从这个电报室到这个胡宗南的那个办公室没有几步路，所以我父亲看这个电报，一看那个电文，基本上他的情报原文，他就惊了一下，就等于把情报给公开了。但是你胡宗南你也不一定知道这个是谁送的呀，所以胡宗南那个看了两遍，让我父亲给他念一遍，然后就说这手厉害，谁写的密。
3: 大吃一惊的胡宗南把目光转向了他最信任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熊向晖。陕西延安的消息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个绝密消息很有可能就是身边人泄露的。事实上，从接到朱德的明电到把他送到胡宗南手里，熊向晖只有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考虑对策。那么生死时刻他是如何应对的呢？
1: 我父亲这时候已经想好对策了，他说这个能接触这个秘密的有限，他虽说是道路分船，但是蒋介石要用这个共产国际解散来闪击延安这个事情，那是师以上的，就是这个秘密知道的人有限，他说那你应该把这个能够接触这个秘密的人就从我开始都要查一遍，看看是不是有共产党的间谍等等等等啊，就反正就很平静。
0: 熊向晖临危不惧，主动建议从自己查起，这让胡宗南打消了不少疑虑，而后来的事实证明，熊向晖成功躲过了这一劫，没有引起胡宗南的怀疑。那么为什么如此大的泄密事件，胡宗南竟然没有怀疑熊向晖呢？这要从熊向晖的经历说起。熊向晖1919年出生于山东，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因为认同中国共产党救国救民的理念，他于1936年12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77事变后，熊向晖随清华大学南迁来到长沙，当时长沙社会各界正在组织青年战地服务团去胡宗南部服务，周恩来得知消息后便想派一位秘密党员报名参加。
3: 当时周恩来的本意是派人了解情况，帮助胡宗南共同抗日，同时也是汲取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教训，出于未雨绸缪的考量，在国民党高层核心人物周围布下贤妻冷子，让他们长期潜伏，万一国民党不再积极合作抗日，这些人便可以发挥作用。而胡宗南手握重兵，深得蒋介石宠信，对胡宗南身边贤妻冷子的选择，周恩来格外看重，派谁去呢？他提出了几项要求，吩咐蒋南翔来推荐。
1: 就只是这个蒋南翔从这个清华的这个地下党员里挑选一个年纪比较轻、相貌不俗， 然后出身这个世家或者是官宦人家，然后要这个公开的面目不左不右啊，然后要这个有爱国青年的气质，读过一些马列的书，也读过孙中山的书，还要能够这个比较聪明，能够随机应变啊，提了这么几条蒋南翔推荐的这个我父亲，但是我父亲自己不知道，所以他就得到通知，就让他去参加这个服务团，他就参加了，然后等胡宗南面试。
0: 作为国民党的军政要员，胡宗南选人用人十分谨慎，对于熊向晖来说，能不能在胡宗南部立足，这一次面试十分关键，将决定他以后的革命生涯。对于当时胡宗南面试的情景，熊向晖有着这样的回忆。他问熊先生为什么到本军来，我说参加革命。胡宗南一怔，接连发问，最后问道，对反革命怎么办？熊向晖脱口而出，杀。
1: 他的回答都是自然流露，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然后胡宗南就紧接着，那反革命怎么办？我父亲说杀。然后胡宗南就觉得很有意思嘛，就哈大笑。后边的人胡宗南就问了，每个人都要问你对熊先生刚才的这个回答，就对反革命杀有什么意见？有的人就说过激啦，有的人就说同意呀，怎么就他成了一个好像是个标尺似的。
0: 在胡宗南亲自主持的面试中，熊向晖脱颖而出。胡宗南还主动宴请熊向晖在湖北高等法院做庭长的父亲，说要把熊向晖培养成栋梁之才。
2: 熊向晖是清华的高材生，清华大学的高材生，为什么选这些人呢？当时这些人出身比较高，当时能上大学的都是社会上层，另外呢，这些人又思想进步，又能说又能写。胡宗南想拉自己的一帮势力，他想接蒋介石的班。胡宗南有这个野心呐、啊，他是黄埔系，蒋介石的学生叫黄埔系。
1: 这个是那个38年那个胡宗南送他去陆军第七分校，应该是入学的时候的照片。
3: 在熊磊珍藏的父亲的照片中，这张戎装照格外引人注目。为了培养熊向晖，胡宗南把他送到位于西安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学习。1939年3月，熊向晖在军校学习期满，胡宗南指定熊向晖在毕业典礼上代表毕业生致辞，讲词由他自拟。熊向晖讲得慷慨激昂，胡宗南表示很满意，而后找到熊向晖谈话。他说现在的局面比过去大得多，他需要一个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他在黄埔大家庭里选定了熊向晖，委派他担任侍从副官、机要秘书。
2: 熊向晖呢是当他的随从副官，那是最贴心、最放心的人。熊向晖到什么程度？陪着胡宗南外出视察，晚上睡觉了，胡宗南在那儿睡觉，熊向晖在外边站岗，有卫兵不行，熊向晖还要站岗，胡宗南一起来看着熊向晖，这个人是最忠心的，给我站一夜岗。
3: 熊向晖担任胡宗南侍从副官、机要秘书后，对胡宗南交办的重要事情都处理得非常利落，井井有条。胡宗南对熊向晖有欣赏，渐渐变为完全的信任。而此时的熊向晖也在认真履行着自己的任务，观察胡宗南，了解国民党抗战形势。所以1943年7月，当朱德把熊向晖传递的情报内容以明电形式发给胡宗南时，熊向晖经历了戏剧性的一幕。
0: 当天晚上，胡宗南召集参谋长等有关人员开会，商讨是否继续实施闪击延安的作战计划，而且照常让熊向晖出席了这个重要的会议。
1: 然后当天晚上开这个军事会议，还让我父亲参加，那应该就没什么事儿吧？啊，后来他们不是找了几个替罪羊吗？说他们违反命令了，啊，蒋介石说共产国际解散的这个事情谁也不许议论，但是这些人呢就公开集会要求解散共产党。
0: 迫于无奈的胡宗南只好建议蒋介石作罢，蒋介石垫付胡宗南同意罢兵，就这样。熊向晖不仅及时而准确传递了情报，让党中央躲过一劫，同时还保全了自己。抗战胜利后，胡宗南计划培植自己的势力，选定了一些人前往美国留学，准备下一步重用，而熊向晖就位列其中。1947年1月，熊向晖在准备去美国前与未婚妻陈小华举行了婚礼，为他们证婚的是蒋经国，由此可见熊向晖的潜伏有多成功。
1: 这个父亲给我母亲这个定情吧，就是见面以后，然后我母亲决心追随他，我父亲送了一张照片。以前我妈更不给人看的。
4: 这个后来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个照片？
1: 很晚了。然后那个，因为我们就说他的那个照片好，然后我妈就说我还有一张呢，拿出来。他从哪儿拿出来我们也不知道。后来我妈去世以后，我妈先走的，在他的皮夹子里头我才知道。然后我们就说哎，这张好啊，想干嘛，他说不，这是给我的，就是给谁都不给。
3: 这张定情照成为了他们幸福生活的见证。熊向晖本来计划在婚礼之后就乘船赴美，赴美之前和妻子先去度个蜜月。然而1947年3月1日这一天，有人突然找到他，让熊向晖第二天下午6点前到南京见胡宗南。眼看着就要出国了，胡宗南为何要拦下他呢？难道是熊向晖哪里出错暴露了吗？
0: 此时的熊向晖做了最坏的打算，他给妻子陈小华说，如5天后收不到我的信，我就凶多吉少，请自珍重。
1: 他不管怎么着，他就连夜去了南京，本来人家说跟你第二天去，他说我还是当天去吧。去了以后，这个胡宗南就特别高兴，他说那个还问新娘子呢，他说美国先推迟3个月，然后说那个先去打延安。
0: 原来胡宗南并没有怀疑他，而是继续让他在自己身边工作。但胡宗南接下来的行动让熊向晖瞬间紧张起来，他没想到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再次攻打延安，而为了保密，蒋介石特意把胡宗南调到南京，当面给他布置任务。
2: 这时候和1943年形势不一样了，他不是合作抗日了，日本已经打垮了，蒋介石要进攻全国。可是呢，胡宗南这个人啊，他有野心，他准备打下延安，立刻向全国发布檄文，讨伐共产党成功了，要向全国公告，要显示他的功劳。谁能写，谁最可靠不泄密呢？想到了熊向晖。
1: 为什么让我父亲跟他去？然后就胡宗南就说了，他说这一次打延安那是3分军事7分政治，他政治那些人政治部那些人都不行，他说还是得你给他们做，起草一个告陕北同胞书，然后还有一些什么什么纲领之类的啊，然后当然也涉及那些就是什么行军的部署啊，他都参加，我父亲都参与，然后做地图什么之类的。所以呢，他就跟着胡宗南去，就回西安了，然后这个情况就报告给这个延安了。
0: 令蒋介石和胡宗南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进攻陕北的作战计划还没有下达到自己的军长师长手里，却已经被送到了延安的窑洞里。电视剧《保卫延安》生动演绎了当时的情景。
5: 兵者诡道也，要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嘛。
6: 我和主席啊，正分析敌情呢。
7: 主席，坐了。
5: 好，来，有什么急事啊？
7: 主席啊，事情的发展果然被你言中了。据高高情报，
8: 蒋介石是下决心要攻打延安了。
9: 坐下谈，坐下，
10: 坐下，老婆。
8: 西安方面的情报，准备于3月10日行动，合围延安。
9: 3月10日，
8: 这么快？
6: 来，这个情报可靠吗？
8: 非常可靠，是熊向晖同志亲自转交的。
10: 熊向晖不是要去美国留学吗？
8: 他原定是3月份出国，可能是被胡宗南临时抽调回来。
10: 这情报很及时啊！
0: 熊向晖再次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份绝密情报传给了党中央。接到情报后，党中央考虑敌我力量悬殊，决定由彭德怀部署延安保卫战，掩护中央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1947年3月7日，熊向晖又找到我党秘密联系人
11: 蒋介石，要胡宗南推迟3天进入延安，
0: 告诉对方蒋介石密电胡宗南进攻的日期推迟3天，并说了一个关键信息，那就是他要随胡宗南去洛川前线，后续将无法继续提供情报了。
1: 他说主要的情报我们都掌握了，他说其他的那个也可以通过别的渠道来获得，他没有传递情报的手段，他连密写都不会，什么都不会，既没有联络员也没有这个电台，他也不会啊，所以他就一个人了。
0: 就在熊向晖跟随胡宗南到达洛川后，一个新情况出现了。细心的熊向晖发现胡宗南部配属有美国最新侦测无线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这个突发状况让熊向晖心急如焚。
2: 蒋介石这次进攻延安呢，有两大战术，一是挖心，就是进攻陕甘宁边区，实际上是抓进攻党中央，中国共产党的心脏地带，他给抓过来。第二招是斩首，国民党这时候又有个高明的地方，他用无线电侦听到共产党的电台在哪儿，毛泽东的指挥电台就是毛泽东所在地。然后派飞机轰炸，直接把你中央指挥部给你炸掉，这就是斩首。
0: 这一突发状况直接关系党中央的安危，此时跟随胡宗南左右的熊向晖不可能去西安告诉我党的秘密联系人，他又没有情报传递的技术手段，这该怎么办呢？
1: 后来我父亲就说，当时我就是豁出去了，他就把这个情报就白纸黑字的写下来，然后就装在一个信封里，信封上写着给他这个联系人收，然后外边再写一封信，再套一个大信封，就胡宗南的那个公用的信封。
0: 此时的熊向晖尽管知道这样是违反秘密工作规定的，但在这极端特殊的情况下，为了党中央的安全，有着极大魄力的熊向晖决定铤而走险。
1: 然后呢，这个信呢通过谁走呢？就是通过胡宗南的机要交通，因为胡宗南的这个机要交通，就他的前线指挥部跟西安每天都有这个机要交通往返，然后他就交代胡宗南的这个机要交通把他交给谁谁谁，然后你逐条给我，我用国民党的人来传我共产党情报，但是如果要是中间谁把这信拆了，完全就暴露了，他反正肯定是要掉脑袋的吧。
0: 在周恩来年谱中记载着1947年3月20日发生的一件事，得知国民党有测量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后，毛泽东、周恩来下令中央的电台停止工作3天，随后采取了相应的对策措施以迷惑敌人。
2: 就是指挥部这点放小电台，大电台离开指挥部120里以外，作战指挥电台从小电台转到大电台，大电台在指挥全国作战。
0: 这样一来，敌人难以判断我各级指挥部的准确位置，从而使胡宗南寻找中共中央和各级指挥机关的阴谋破产。
3: 由此可见，熊向晖的关键情报为保卫党中央做出了重要贡献。1947年7月， 一直未暴露身份的熊向晖乘船赴美留学。就这样，熊向晖在圆满完成了党赋予他的任务之后全身而退。后来这位昔日隐蔽战线上的英雄进入了外交部工作，先后担任中国驻英国代办、新中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等，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参与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等重大历史事件。2005年9月9日，熊向晖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虽然他的人生落下帷幕，但他的传奇故事却以各种形式被人们讲述，永不落幕。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收看《时光军事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长征中被红军将士视为宝贝的迫击炮，为何在中途被战士亲手沉入江底？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另一门700多斤的铁疙瘩山炮又经历了怎样的坎坷才到达陕北？一枚拖着马尾、模样奇特的手榴弹在长征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时光军事馆倾情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铁流万里血丹心》，下期播出见证文物背后的长征，上集敬请收看。
1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3: 量身定制，
1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3: 量
1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 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8: 能通血管，
19: 还能保心防意外。
2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3: 遇见非凡，礼遇美好时光。
2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5: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26: 不要咳，不要痰，
2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8: 能通血管，
19: 还能保心防意外。
2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一边是近在咫尺的解放曙光，安稳度日触手可及，一边是生死未卜的虎穴之行，使命在肩，不容退缩。70多年前，一群无名英雄面对这样的终极抉择，他们用坚定的脚步给出了答案。我身后的纪念广场镌刻着846位赴台烈士的英名，而大片的留白留给了那些连姓名都未曾留下的无名英雄。是什么让他们放弃安稳，深入龙潭虎穴？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的决绝背后，藏着怎样的信仰与担当？
1: 让我们跟随电视剧《沉默的荣耀》，走进这个隐秘而伟大的无名英雄群体，回顾那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暗战。
2: 1949年，渡江战役胜利后，第三野战军奉命南下，进军福州、厦门等要地，为防敌人撤逃，从8月6日开始，第10兵团各军按预定计划分路向福州开进，准备提前发起攻击。吴石作为我党隐蔽战线打入国民党内高级别的情报人员，正在面临1949年渡江战役胜利后，第三野战军奉命南下，进军福州、厦门等要地，为防敌人撤逃，从8月6日开始，第10兵团各军按预定计划分路向福州开进，准备提前发起攻击。

0: 什么事情？
1: 总裁手谕。余勋武帝以武汉会战期间每周必见帝咨询，思维之清晰，情报之熟练，印象甚深。时值戡乱救国成败之关键，还望贤弟殚精竭力捍卫主义，特调人国防部参谋次长兄中正十四师。
2: 蒋介石调任吴石赴台，吴石是就地迎接解放还是深入虎穴，这成为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老师，去台湾赴任实在不是明智之举，等福州解放，这手谕不过就是废纸一张，您不如踏踏实实地跟师母留在福州，一家团聚可是你们一直以来的愿望啊。
4: 你再跑一趟，把这个情况立刻报告给华东去。
5: 的确，你送出的消息总是让你都收到了，领导让我转达上级给你的指示，
6: 是就地起义还是继续做情报工作，组织上完全尊重你个人的决定。下面是我个人的意见。
7: 你说。
5: 不要去。
4: 何飞兄，之前我提供的长江防线布防图和汤恩伯白崇禧集团的兵力调动方案，敌军在苏南浙江的防御计划，这些情报避免了多少无谓的牺牲和城市的毁坏。
8: 如果当时我就是参谋次长呢，那拿情报会不会更方便一些？
5: 现在台湾白色恐怖的程度比你我所经历的严峻甚多，每天都有我们的同志牺牲，还有更多的无辜群众被当成共谍枪毙。余学兄，福州眼下解放在即，你要是能够在家乡看见新中国的诞生，那是多幸福的事情。你已经如马空总半生了啊，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奇险。
8: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
5: 你必须给我尽早回来。
8: 我又不是去孤军奋战，毕竟还是在上级组织领导安排下工作嘛。范飞兄。

0: 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电视剧中这句台词展示了吴石将军的决绝与坚定，让无数观众热泪盈眶。
1: 雕像前摆满了鲜花，您来介绍一下吴石将军这个小的时候生活的地方。
2: 他真正的祖屋实际上就是后面的两间，这是一个小天井，这个就是他们住处的二进。那吴石将军在离开福州之前几天，有回到故家，和四个兄弟都有在这里，就是在这个地方一起坐下来，这个叙旧告别，对兄弟的感情是非常深。
1: 其实这里也是吴石将军可以说是最牵挂，也是魂牵梦绕都想回来的一个地方。
3: 吴石1894年9月，出生在福建省闽侯县罗州的吴厝村。1912年投笔从戎，1914年转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时名列第一，所以被誉为。

0: 吴状元，后留学日本野战炮兵学校，1930年又考入日本陆军大学。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凭借对日军动向的精准分析，成为蒋介石倚重的高级幕僚，几乎每周都被召见以咨询敌情。
1: 这就是乌鲁江，这是五虎山。吴石将军就是出生在这么风景秀丽的这个地方。
2: 当时吴石将军已经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了，而且蒋介石非常倚重他，本来可以享受很优渥的生活了。那他为什么选择坚持给我党提供情报呢？
1: 那吴石将军是很有民族大义的一个人，他追求的不是优渥的生活，而是他的理想，他的信仰。他可以为信仰而战，为信仰而死。他当时看到了国民党的一些腐败，国民党救不了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吴石不是共产党员，因为爱国，他站在光明的一边。去台湾之前，他说：“我下的决心已经太迟了。”那言下之意就是说，他希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做出更多的事情，所以说他毅然决然，带着两个小孩去了台湾。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虽然是一个台词，但是确实反映出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这种视死如归的心态。

0: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随着国民党军退守台湾，有许多像吴石一样的热血儿女也随之赴台，隐姓埋名，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地下工作。此时的台湾已经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吴石就是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艰难地开启了他的地下工作。摆在面前的首要任务是秘密会晤一位老朋友。
1: 以后全国解放以后啊，我就专职去养鸡，我都养出心得来了。你来之前呢，我刚刚得到了消息，咱们的家乡福州已经解放了。
2: 真的？那还真是太好了。
1: 于旭，这里边也有你一份功劳。我有预感，有了你的加入，台湾解放指日可待。所以啊，你这次来台湾只用管好一件事，搞情报。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在台湾建立起一张情报网，欢迎你正式加入。现在有了你吴状元打头阵，一定能够在东海掀起大风浪了。
2: 胸中快垒，正许久，东海可揽，北斗阵。
3: 郑老师，我们看到面前的两尊雕像就是吴石将军还有何穗先生，我们右手边是吴石将军，左手边是何穗先生，两个人这样并肩而立，他们俩的关系是不是也是很亲近的？
4: 是，我觉得这组雕塑比较生动形象地展示他们至交的关系。何穗先生是年长吴石6岁，都是福州老乡，所以两个人有很多共同的语言。作为军人来说，两个都官至中将，同时也作为文人，吴石自序为戎马书生，何穗是叫做建党文心，所以两个人身上是充满着中国文人的侠跟士的骨气。
3: 我们也了解到，吴石就是通过何穗先生与中共中央上海局建立的联系的。
4: 对，早在1947年的4月，吴石就是经何穗的联系，与中共中央上海局当时的领导人刘晓等几个领导见面，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建立了工作关系，也就意味着他是成为我们党前湖在国民党高层的这种高级情报关系。
3: 那在这个台湾的这个隐蔽战线，何穗先生是早早的就去等着吴石将军了吗？
4: 是，应该受华东局的委托，何穗先生当时在上海已经跟吴石已经约定好在台湾相会，所以何穗先生是打前站，6月份已经就到达台湾等待吴石。那何穗先生是跟他的女儿叫何家，何家是共产党员，何穗先生是无党派的人士，所以何家实际上是起了交通员的作用。那吴石去一到就跟他们联系上了通过游山玩水的方式进行交谈，进行工作交接，开始了在台湾的整个情报生涯。
0: 与何穗会面后，吴石仿佛看到了台湾解放的曙光，然而他怎么也没预料到一则新闻会给这刚刚打通的情报网络带来巨大的威胁。
1: 小康被记者拍到，照片在香港电了报，前天我就接到了撤离的通知。
2: 那您怎么还不走啊？
1: 我等你啊。
2: 休长，我只能送您到这儿。休长，那之后是不是我们连书信都不能往来了？
1: 是的，不过你放心，如果有紧急情况，我会给你写信的。

0: 那何穗的撤离对于吴石的情报工作有哪些影响呢？
1: 何穗的撤离对于吴石的情报工作是把联系的环节去掉，在这个时候白色恐怖很严重的时候，他可以不做了，那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就是继续发挥他在这条战线的作用，他自己跑到香港，然后九月底十月初两次到香港，终于找到了华东局驻港的情报部门，接上了组织关系。
2: 为尽快取回军事情报，中共华东局决定派交通员赴台与吴石联系。1949年11月27日，蓝鲨丹尼号缓缓驶入基隆港，一位神秘的旅客抵达了台湾。
3: 这次来没耽误在香港工作吧？公司调我回上海工作了，刚好有假期，所以我想看看你们。太好了，
4: 走，放开我，走，前面的让开。
5: 妈，你也听说了吧？现在台湾的局势就是这么紧张，您之后没事尽量少出门，就算出门也要带好证件
3: 啊。好，好，台湾监狱现在都不够用了，妈赶紧上车吧。好。
0: 这里是位于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的珠峰故居，它坐落于镇海中学的校园内。
6: 今天呢，我们是把思政课堂搬到了珠峰烈士故居。那我们有同学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珠峰烈士吗？
7: 珠峰原名朱晨之，他其实自幼家境非常优渥，但是因为历史的原因，他奋不顾身地投入了时代的革命潮流中。
6: 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就是青年时期的朱峰，他当时呢就是就读于宁波女子师范学堂，然后在皖南新四军驻地看到了漫山遍野的红枫的时候，就又改名朱峰。那个时候他还说到，枫叶因霜而红，像极了革命者的血。所以我想他可能在那个时期就早早的在心中埋下了一颗追求真理、爱国的赤子之心。
0: 那徐老师，为什么当时选择朱峰前往台湾去做吴石的交通员呢？
6: 首先的话，朱峰还是有一定的地下工作的经验的，曾经在一些我们中共地下党开办的钱庄和公司负责过财务的一系列的工作。那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他当时有一个比较好的身份优势，就是当时他的继女陈莲芳写信给他，就是他们一家已经在台湾呢安定下来，并且呢诞下了一位小公子，所以他就写信给朱峰说，希望朱峰妈妈能够过去小住一段时间。那这样一封信呢，就给了朱峰只身前往台湾的最好的理由，
0: 而且他还成为了一个很好的掩护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8: 是的，外婆在去台湾之前给妈妈寄了三封信，给我妈妈的第一封信要我妈妈给她寄张照片，她觉得女儿呢从吴淞口一别已经快4年了，女儿应该又长大了吧。第二封信呢，她跟我妈妈讲了，叫我妈妈到广州去一趟，她从香港到广州，但是她没有说明原因，只说先见一面。我妈妈那时候是华东野战医学院在学习，是不好请假的，而且我妈妈也觉得很奇怪，都说信每封信都说是要团圆了嘛，要团聚了嘛，干嘛要现在要到广州去一下呢？她没有理会这次见面的重要性。很快外婆的第三封信就来了，信上写呢就是说已经准备出发，这个时候个人的事情呢 先放一放，重要的事情先去做。所以我母亲以后谈到这三封信呢，她就是很难受了。

0: 朱峰到达台湾后不久，就化名为陈太太，走进了一家叫三荣行的南北货店。
1: 哎，太太，哦，本店今天盘点，不卖东西，您去别家看一看吧。
2: 我是老家来的，
1: 哦，
2: 我找一下老郑。
1: 哦，里边请。我们老板啊，正在后面忙活呢。哎，哎，您先进来等一等。
2: 好。老郑同志，我见过你的照片，我叫朱峰。
3: 邢探，
0: 朱峰向蔡孝贤转达了组织的要求，并告诉他自己所担负的密取重要情报的任务，希望能得到老郑的帮助，重新建立情报线。
3: 专门派交通员过来和他们接上头没？
2: 上级有要求，先要建立交通线，然后才可以找他们。
3: 哦，是是是，按程序就是这样了。
2: 嗯，
3: 刚刚开会就是这么决定的。
2: 哦，
3: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局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2: 麻烦同志们了，
3: 台湾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啊。
0: 蔡孝乾向朱峰通报说，岛内局势紧张，他和一些同志的安全受到威胁，正在做随时撤离城市、隐蔽山林的准备。
4: 当时无实情报小组他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开展情报工作的？
5: 他们的工作环境那是极其危险和敏感的。在1949年5月20号，当时是发布了戒严令，这个一发就是33年。啊，实际上戒严令就是非常军事状态上的管制。到了1949年底，国民党已经溃败，主要的情治机构都集中到这个很小的、敏感的一个小岛上，所以他们疯狂地破坏我们的地下组织。当时台湾人均的月收入是200，那么他们举报奖金高达20万元，所以也有人铤而走险，所以告密。

0: 那就像您说的，当时形势非常严峻，环境也特别的恶劣。那吴石的情报小组具体是怎么工作的？
1: 吴石将军是贵为参谋次长，他没分管作战，所以要去收集情报，必须发展一些情报的关系。这我看的《蒋经国传》，就是吴石情报工作的遍布了东南军政长官总部和警察司令部，还有空军有关部门。那我想实际上是不止，他所收的信息完全不止这些。
2: 吴石与中共华东局建立联系后，便开始着手准备，整理出了几份关键情报，只待与交通员会面。

0: 怎么买了两份一样的全面日报啊？
1: 买了一份，老板给了两份，
0: 来，
1: 想着刚好留给妈看呗。
0: 啊，谢谢。
2: 来，宝宝。

外婆下达任务的呢，是华东局香港联络站的负责人万景光。万景光给外婆拿了两封信，一封呢是给台湾工委书记蔡孝贤，一封呢是给吴石将军。所以呢，到了这个台湾以后，外婆是很顺利的和蔡孝贤和吴石都接上了头。和吴石接上头以后，外婆是星期六她都会到吴石将军的公馆里边去取情报。

0: 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1: 朱峰同志，欢迎你，叫我吴石就行。这份情报事关前线战区，时效性非常强，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事不宜迟。
2: 在这次会晤之后，一张严密的情报网络巧妙地编织起来，以吴石为核心的情报小组不惧生命危险，持续搜集并传递重要情报。
0: 告辞了。
1: 再见，陈太太。
2: 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台湾的局势对吴石情报小组而言危机重重，他们的每一次行动，一个微小且不易察觉的失误，都可能危及整个情报小组成员的生命安全。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8: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那么，潜伏在国民党青藏地带的无实情报小组究竟获取了哪些关键情报？他们又是如何突破重重封锁，送出绝密军情的？第二战场下期将为您解密。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同文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
7: 电视剧《沉默的荣耀》以感人细腻的笔触，生动地刻画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吴石、朱峰、陈宝仓、聂希等隐蔽战线的英雄们，为全国解放事业赴台开展秘密工作的斗争事迹。那么在当时的斗争环境中，他们到底面临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危险，又是如何突破重重阻碍获取并传递重要情报的呢？解密这段往事，就让我们从1949年风云变幻的战局讲起。
8: 1949年深秋，蒋介石将数十万部队收缩在云贵川地区，妄图凭借西南天险做最后的负隅顽抗。
9: 二位请坐，
10: 来来来，坐
9: 坐坐坐。这大西南是党国的后方基地，抗战期间如果不是大西南做依托，党国危矣呀。现在又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总裁决定非常之时就得启用非常之人。总裁从日本聘请了2位高级的军事参谋，为我们出谋划策。这件事情还必须严格保密。这两个日本人拜读过吴司长的著作，他们认为 吴次长的战略眼光和军事能力都令他们非常的钦佩，他们提出要请吴次长为他们做翻译。这件事情总裁已经同意了。
0: 总裁今夜西南率领百万大军保卫大西南已有四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总裁请了现在化名白洪亮的福田直亮，还有化名灵光的荒武国光来给国军出谋划策。
10: 福田直亮，荒武国光，这两个是战犯呀，是战犯吧？是吧？
11: 是是。
10: 怎么跟他们搞到一起了？
0: 哎呀，现在党国不是危在旦夕吗？总裁这么做也是为了主义和党国，为了这个国家，
10: 所以想让我去做日本人的翻译，跟他们沟通。
0: 是啊。
12: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就要帮刘伯承和邓小平拿下西南，我要让白团起不了任何作用，让顾祝同溃不成军，我要让老蒋知道他用日本战犯做顾问是多么的无耻可笑。
8: 电视剧《沉默的荣耀》里，吴石利用作为白团翻译的职务之便，积极获取西南作战的相关情报。

0: 卢老师，当时在电视剧当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就是吴石去给白团做翻译。
1: 嗯，
0: 那这个情节是否取材于真实的历史情况？
2: 当年呢，白团确实有蒋介石通过侵华战争主要战犯冈村宁次招来了一批原日军的军官，给他训练国民党的军官。那么其中就有原日军少将福田直亮，这个人呢，到了台湾以后呢，他化名白洪亮。蒋介石呢就委任他为实践学社的总教官，因为他化名叫白洪亮，所以呢这个实践学社后来呢也称白团。电视剧可能有加工的部分，但是呢也有历史逻辑合理的地方。因为我们看在1949年11月3号这一天，蒋介石呢有两项日程安排。第一项就是召见胡宗南研究西南的军事部署，因为当时我们解放军正在进军大西南。第二项日程安排就是召见福田直亮，给他下达下一步的任务。那么实际上呢，建立白团，蒋介石呢也知道说不过去，所以才用了这些化名嘛。为什么呢？你用原来侵略者的军官来训练国民党军队，在国民党军的高层有一些将领呢是持反对态度的，更何况像吴石这样的抗日立场非常坚定的将领肯定是反感的。但为什么说他这个设计有合理之处呢？因为吴石他留学日本的，日语好，找他来担任翻译那是合理的。同时呢，吴石已经肩负使命了那个时候，所以呢他肯定也想通过这样的机会来获取更多的情报。这么一看呢，就是他的历史逻辑是相对合理的。
0: 所以说在电视剧当中就设计了一个吴石将军当年忍辱负重去完成这个任务的情况。
3: 1949年11月1日，第二野战军主力发起进军川黔的作战。随着贵阳、重庆的相继解放，云南、西康等地相继宣布起义。半年多来，辗转于广州、重庆，企图控制西南。负隅顽抗的蒋介石于12月10日飞往台湾，此后再也没有踏上过祖国大陆。
4: 卑职以为，如果要实现总裁的目标，轰炸的重点除了军事目标之外，还应该着重打击上海的工业设施，尤其是电厂、船厂、自来水厂、码头等，这样既可以消灭共军的战争潜力，以确保舟山安全，还可以摧毁上海市民乃至是全国民众对共军的信心。只是战略轰炸精度有限，会波及无辜。
5: 上海在党国的手里，那才是上海；在共党的手里，那就是共区。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
3: 败走台湾的蒋介石不甘心失败，计划利用舟山机场，凭借空中优势对重要经济城市上海实施轰炸。
4: 总裁，时间到了。
5: 开始行动吧。
3: 在电视剧中，海东青计划在2月6日如期实施，驻扎舟山机场的国民党空军向上海发动了疯狂的攻击。
0: 在电视剧当中还有一个就是吴石情报小组非常关注的海东青计划，那这个计划是取材于哪件历史的这个真实事件呢？
2: 这也是取自真实的历史。因为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以后呢，国民党就扬言说，共产党你能攻占上海，但是你保卫不了上海。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2月，就单就这5个月的时间里面，国民党空军对上海市区的轰炸就达26次之多。特别是1950年2月6号这一天的轰炸呢，导致了上海群众伤亡约1400人，相当一部分的工业生产被迫就停顿下来。那么蒋介石的企图呢非常明确，就是要破坏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建设，阻挠解放军解放包括舟山群岛在内的沿海岛屿。
0: 当年国民党是重兵防守舟山群岛，并且修建了很多坚固的工事，那面对如此艰难的岛屿作战，情报工作起着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2: 那当然非常重要。常言道， 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实际上比粮草更先行的是什么呀？是情报。尤其是登陆作战，它是跨海而击，背水一战，如果不把守岛敌人的兵力、兵器、攻势等部署掌握得清清楚楚，那么一旦进攻的时候，就会出现刘伯承元帅说的那样，就是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所以呢，解放舟山群岛准备工作的头等大事，就是要把舟山敌人的整个防御体系了解清楚，这也是吴石他们搜集情报的一个重要方法。
1: 组织上让我们在安全的前提下搜集舟山群岛的火力兵力部署情况，为解放舟山做好准备。组织很少像这样给您安排具体要搜集的内容啊。
6: 确实很少见，可见舟山情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 舟山紧扼上海咽喉，舟山一日不解放，上海便是如鲠在喉，老蒋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发动空中进攻。
6: 这两天我已经整理出了国军在舟山群岛的最新编制，再加上陈将军在台南了解到的新兵编制，要先让上级组织对舟山的兵力做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我们下一步再搜集详细的兵力部署，

0: 这些图上都没有更新舟山群岛详细的火力和兵力部署。
1: 是啊，这是三个月前的部署了。国军现在兵败如山倒，编制本来就混乱不堪，顾祝同在西南，周志柔又是空军出身，所以这个部署根本就没有更新。
0: 是，
1: 看来我们短时间没有办法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了。有没有可能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那边想想办法？毕竟舟山的防务是他们负责管辖。
2: 孙老师，这里就是当时国民党军修建的这样一个防御工事。
3: 对啊，我们看这个碉堡是1949年到1950年国民党修建的。这个碉堡你看，这个作为一个防御工事，它是相对比较坚固的。
2: 嗯，
3: 当时在我们舟山国民党军队是修建了大量的这个防御工事，
2: 嗯，
3: 类似的碉堡数量还是比较多的。
2: 嗯，
3: 所以这个国民党军队呢，妄图利用这个碉堡来阻止我们这个人民解放军登陆作战。
2: 可见这个舟山的战略位置也是非常重要
3: 的。舟山的战略位置也是相当重要，除了这个防守型的这个碉堡以外，它另外还在岱山建了这个机场，在定海重建了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留下的一个定海机场。
2: 嗯，
3: 啊，妄图利用这两个机场对我们的这个宁波、上海等一些这个大城市啊进行这个轰炸啊。所以当时的这些防御工事也好，包括这个机场也好，对我们人民解放军解放舟山带来了很大的难题。
2: 而且当时解放军和国民党军之间确实在空军和海军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3: 对，还是处于这个相对比较弱势。
2: 嗯，而且岛屿作战和陆地作战也有很大的不同。
3: 对，所以类似的这个舟山防卫的这个作战的这个部署图啊，对我们这个情报站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2: 所以说拿到这个舟山的布防图就至关重要。
4: 电视剧《沉默的荣耀》里，为了获取国民党军在舟山精准的部署情报，吴石联络了由中共华南局何明阁中央派遣至台湾协助吴石进行情报工作的陈宝仓将军。
0: 此前上级组织首次对东海小组提出直接要求，希望我们能尽快搜集舟山群岛的防卫情况。我整理了一部分，但是现在最新的部署情况还无从下手。
5: 舟山归东南行政长官公署管辖，陈诚的手下把得死死的，就算是周总长也不便插手。
0: 是，我在想，如果我们能亲自去一趟舟山看一看，可能情况就不一样。
5: 于新兄，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好办法了？
0: 这需要你和我来配合。目前国产的舟山指挥部一共下辖四个军，共10万人。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这10万人就是解放军的囊中之物。无论是就地围歼，还是围而不打，是去台湾，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参谋部的李副参谋长是我以前的学生，我会请他接待你。你想个办法，去一趟作战室。
6: 陈将军，先去我办公室吧。作战室在哪儿？2楼。去作战室，我了解一下各岛的兵力部署，以便分配物资。带他们。你带陈将军先过去，我去拿分配草案。
7: 是。

0: 我爸爸说我爷爷是一个记忆力非常好的人，他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所以他所得的情报都是看过了就不忘，他回去就可以整理出来的。所以在台湾收取情报的时候，他也通过旧部和一些相关的负责人得到了很多的情报，他就是看过一遍就可以了，然后他就回去就可以把它整理出来，画成图表，然后交给吴石。
1: 所以舟山对解放军来说是块极难啃的骨头。
2: 当时吴石情报小组主要收集哪些方面的情报呢？
3: 因为在1949年的上半年，党中央呢已经向华东局和粟裕等人明确了你们要研究解放台湾的问题。那么既然党中央已经确定了要解放台湾的任务，我们的所有的情报工作就要围绕这个重点展开。收集的情报呢要包括台湾和舟山群岛的敌人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的情况、它的整个防御啊，哪些重点防御的，哪些是薄弱环节，我们这些情报都要搜集到。那么从当年牺牲在台湾的情报人员的身份来看呢，实际上当时我们是多个部门多条线的派出情报人员到台湾去搜集情报。那么国民党也有很多个情报机构、特务机构，他们的情报机构、特务机构之间呢，用八个字可以来概括，就是互相拆台、内卷、内耗。而我们的这些情报人员虽然来自不同的单位，但是他们奔着共同的目标去的。到了台湾以后，相互之间虽然也不发生联系，但是呢也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都是为了完成早日解放台湾的这个任务而忘我的啊，不计生死的进行奋斗、进行工作。
2: 为什么吴石情报小组可以获得这么多的情报呢？
3: 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有利条件。第一呢，吴石、陈宝堂他们呢在国民党军界深耕多年，地位高，人脉关系广，就靠他们现有的这个地位本身就可以接触到很多重要的情报。第二呢，他整个情报小组呢组织比较严密、比较高效，除了吴石、陈宝昌他们之外呢，还有外围的一些情报员分布在国民党军的各个重要岗位可以获取情报。第三呢，就他们本身的情报分析能力非常强，你像吴石、陈宝昌都知道哪些是我们这边急需的重要情报。因为情报分析能力强，有些情报他们可能不能直接拿到，但可以根据现有的信息去推测出一些情报，这样使得整个团队呢工作非常高效。
0: 我爷爷在台湾利用国防部中将高参这个职位获取了台北北中南各防区的兵力部署、部队番号、驻扎地点以及各个部分地区的交通态势图、地形情况，比如万山群岛的态势图等等，造表绘成册交给吴石，经过吴石的整理，再将这些情报通过珠峰传递出台湾，

0: 喂，郑老板，东西已经拿到了，明天早上10点我给你送过来。好，再见。这是东海小组的紧急情报，请尽快送出去。
1: 这么快？才见面没几天呢。东海小组了不起？
0: 我只是负责小小的一段而已，跑跑腿。
2: 外婆是星期六，她会到吴石将军的公馆里边去取情报。外婆应该是去了6次，这些情报呢都是核心机密的。派外婆去取这些情报呢，就是要跨海作战，必须要知道敌人的兵力、还有火力等等等等，这些重要情报都要掌握在手，这才能够去打有把握之战。所以外婆呢，从吴石呢拿出来的情报都是核心机密，比如说台湾防区的防御图、台湾兵力的部署图等等等等吧。但是外婆知道，作为交通员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
1: 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0: 本来给您派的新的交通员是位叫德英的姑娘，组织上交给我这么重要的任务，绝不辜负上级的信任。但是运气不好，他在过关卡的时候通信证出现了问题，他反应很快，快速地跳了海，他不会游泳的。当时我就在边上看着，什么都帮不了他。他24岁，而且他马上准备结婚了。

0: 何老师，我们看到在英明墙上镌刻着846位赴台烈士的英明，但是还有大片的留白是留给了那些我们甚至连名字都不曾知道的无名英雄。您觉得是什么样的信念和力量支撑着他们一直战斗在如此危险的岗位上？
1: 这是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的特点决定了的。我们看很多开国将帅的战争回忆录，就会发现呢，很多比如说蝶溪、密溪、霍溪这样的表述，在这些简洁的词汇后面呢，跟着的是一些当时他们获取的一些情报。那么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些统帅千军万马进行作战的高级将领们，他们是不知道究竟是谁给他们提供了这些情报，但是呢，他们在指挥战争战役的过程中，他们明白这些情报是多么的珍贵，多么的重要，对于夺取胜利起到了多大的作用。而且往往在战后呢，他们会衷心的感谢这些无名英雄，因为他们知道在每一条情报的后面是有一批人在默默无闻的为之奋斗，他们就是这样的无名英雄。
0: 我们看到这个是用了这种英文素绢的方式来镌刻的烈士的英名，这样的方式其实也暗合了他们这种隐蔽战线工作的这种特质。
1: 你看我们墙上的这位侯文礼，他留给他家人的最后一封信呢，是写在1949年9月30号，第二天就是开国大典了。他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到台湾去开展情报工作，1953年被捕，然后呢被国民党当局呢关押在监狱里面严刑拷打5年，1958年被杀害。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就以前那张照片，你在他的脸上看到的只有平静，看不到一丝一毫的对死亡的恐惧，就跟吴石、朱峰、陈宝昌、聂希他们就以前的表情是一样的。为什么有这一个共同的特点呢？因为他们都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都有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从他们从事情报工作的那一天起，他们就知道了，就随时要面对死亡的威胁，但是义无反顾。所以当他们被捕以后，在那个时候他们心中是没有所谓的生死抉择，只有一直在心头的那种信仰。所以呢，我觉得有三句话呢可以来概括他们的英雄业绩，就是何为大义，胸怀天下；何为英雄，九死不悔；何为不朽，人民不忘。
2: 我听见这无声，
3: 同在异乡每一刻，
4: 相逢期待便相聚。
5: 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幸福村的。
6: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
2: 从来不曾远离。我看见这人间
7: 那些藏在微缩胶卷里的机密，穿越生死传递的军情密码，每一寸都浸透着隐蔽战线英雄们以生命赴使命的赤诚。然而就在隐蔽战线取得重大突破之际，危险的风暴也悄然逼近，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告密与追捕从未停歇。吴石、朱峰、陈宝仓、聂希等英雄的命运将何去何从？他们用生命传递的关键情报将发挥什么重要作用？下一集让我们继续探寻这段隐蔽战线的悲壮传奇。
8: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9: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10: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11: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9: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8: 国防军事频道，
10: 五 星剧场，
8: 五星剧场，
9: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10: 每天与您相约。
12: 谜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谜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13: 我的天哪，
1: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14: 哟，啥呀，
12: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15: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美，逐光而行，星光美传。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
1: 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1950年前后，由于叛徒的出卖，我党在台湾开展隐蔽斗争的无名英雄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每时每刻都有被捕的风险，他们的每次行动都可能是生与死的考验。重重危机面前，他们没有退缩，而是直面风险，用道之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的勇毅行动，践行了至死无悔的铮铮誓言。
1: 1950年1月下旬，朱峰像往常一样来到建昌行，准备与蔡孝乾见面交接情报。
2: 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啊，进门前一定要看好，门口黑板写上口感纯正呢，就是可以接头了啊，口字改成回字那就危险了，不能接头。
1: 接到提示后，朱峰迅速赶往吴公馆，他告知吴石自己计划尽快离开台湾，不过目前海陆已经停运，希望吴石能协助他搭乘飞机前往舟山。
3: 情况紧急，我必须赶紧向你汇报。
4: 你现在确认没有危吧？
3: 我确认。
4: 你也喜欢胡同的去机场。
1: 就在吴石安排朱峰撤离之际，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被捕。
5: 要是敢耍滑头的话，我就一枪毙了。
6: 交通员就在里面，你们要是不相信我，那我们可以回去。

0: 孝乾虽侥幸逃脱，但是国民党特务从蔡孝乾那里获取了朱峰的电话号码等线索，这导致敌人直接锁定了朱峰。而此时的朱峰已在吴石的帮助下，于1950年2月4日搭乘国民党军用飞机抵达舟山定海机场。随后朱峰来到舟山本岛东南侧的渔港沈家门，走进了与他父亲关系密切的存济医院院长顾孙谋的家中。
1: 四小姐啊，你怎么会这个时候来舟山啊？现在舟山太危险了，没有船能出去，你现在从这里要回镇海，我看难啊。
0: 阔别十多年的故乡已经如此之近，然而厄运之网却一天天的在收紧。1950年2月18日，朱峰在顾孙谋的家中被捕。
2: 这里是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1950年，朱峰烈士在这里被捕。当时朱峰烈士是怎么被捕的呢？
3: 因为蔡小姐的被捕，他留下了很多线索，才导致朱峰被捕的。
2: 朱峰是2月4号到达舟山的。2月18号被捕的，其实这中间有将近半个月的时间，这半个月他怎么都没能安全撤离呢？
4: 1950年2月份的时候，在沈家门的河外地区，一般来说只有进来，很难有出去的。所以朱峰的朋友顾孙谋啊，他想给他找一条这个小船，远离河外，啊，这个偷偷的从这个沈家门去宁波。
2: 那从沈家门到朱峰的家需要多久呢？
4: 其实沈家门离宁波还是挺近的，这个大约距离也就40海里。
2: 真的很近这个距离，但是对于那个时候的他来讲可以说是咫尺天涯。朱峰到达舟山之后选择找顾孙谋帮忙，为什么要找他帮忙呢？
3: 顾家跟朱家是世交，那么顾孙谋把他安排在他的家里，这里就是这个顾孙谋的家，他在这里待了14天，实际上是在这里过的大年。
5: 外婆到了舟山以后呢，她是想尽快的回自己的家乡去过解放了以后第一个春节。大年初二这天呢，她是在顾院长家吃的午饭，吃饭当中来了4个人，两个人在门口，两个人进来了。你是朱成之？外婆听了以后呢，并不吃惊，站起来拿了包，然后就往外走。顾院长觉得很诧异，会不会是搞错了，叫儿子说跟去看看，那他们要干什么。顾学勇一路小跑跟着他们去，最后到了定海的看守所。这都是顾院长的儿子顾学勇讲给我们听的。外婆被捕以后呢，他自己料定是台北方向出了问题，否则保密局不会到舟山，也不会知道自己，一定是掌握了自己的情况才会追到这，才会抓的。
2: 春节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讲都是内心当中最重要的节日，因为在那一天家家户户都会团圆，但是朱峰的脚步却永远地停在了这里。今天我们将搭乘从舟山驶往宁波的轮渡，带着烈士的照片去走完他当时最为渴望跨越的海域。从舟山前往宁波的轮渡50分钟就能够到达，而两地的通行方式呢也很便捷，除了轮渡之外还可以开车，未来还会通高铁。今天我们随身携带了朱峰烈士的照片，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带他走完最后的归家之路。

0: 这张照片就是朱峰赴台之前留给家人的最后一张照片。
1: 当时在香港完成任务之后，其实他也是非常期待能够和家人团聚的，
0: 回家的心还是很迫切的。
1: 那在这里面呢，还有一个他自己使用过的箱子，在这个箱子上面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弯弯的月亮，是他亲手绣上的。然后我想可能也是想要表达在月圆之时期待见到家人的那种心情，遥寄着他对家人的这种思念。
0: 可以看得出来，朱峰深爱着他的家人，渴望回到他们身边和他们团圆，但是他又做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0: 我是医生，金饰在掰开以后那个锋利的断面，它是可以划破口腔、咽喉、食道和胃壁，而且吞金呢，它是一个物理死亡过程，是死得非常痛苦的。我的外婆呢很英勇，当卫兵进来看到外婆的时候呢，外婆已经昏迷了，他们从旁边那些碎的那个金墨上面感觉外婆是吞金自杀了。
1: 朱峰在狱中自杀未遂，被看守发觉。就在这时，一封来自国民党台北方面的急电，要求将生死未卜的朱峰从定海押送回台北。到达台北后，朱峰被送进医院实施抢救。与此同时，由于一张特别通行证的出现，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锁定了吴石和聂希的潜伏者身份。
2: 吴次长的副官聂希经他手办出了很多张的特别通行证。
3: 行，闹了半天你查出了那么多事情。
2: 局长，您之前提点过我，查案一定要拿到实证。
3: 在追查吴次长这件事上，你真是锲而不舍。
2: 属下认为就快要水落石出了。

0: 我现在就去公安部。
1: 郑立老师，当时吴世将军是怎么暴露并且被捕的呢？
2: 吴世将军的暴露是跟台湾省工委的被破坏有直接关系。
1: 嗯，
2: 1月29号，蔡孝乾就被捕了。
1: 嗯，
2: 但是国民党保密局并不清楚他的身份。指认过程中，蔡孝乾就逃跑了。为了防止蔡孝乾就逃离台湾，国民党保密局就调查出他跟一位年轻的女子同住，这个年轻的女子就是蔡孝乾的小姨子马文娟，她化名李桂林，办理了出入境证。刘桂林的出入境证是吴石交办的，
1: 嗯，
2: 所以就查到吴石，
1: 就根据这个线索，然后又对吴石将军展开了调查。
2: 对，这个线索就成为一个引爆的线索，
1: 嗯，
2: 所以就危及吴石将军的安全。
1: 嗯，那吴石将军在被捕之后，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处境下？
2: 从高级将领到囚徒，那是非常大的反差。国民党保密局军营是非常恶劣的环境。
3: 我记得您的书中也有这样一段对于这个吴石将军在狱中他所写的文字的一段描述。
2: 这个就是当时他的手记，在3月1号午后，算是晚上9点被捕。一日三餐都是通过牢门上的一个小窗户送进来，食物常常是夹杂着残羹剩菜。就是5月20号的时候，他这间的牢狱是住了10多人，当时抓了比较多都在里面。那吴石将军血压突然上升得非常厉害，所以有生命的威胁。
1: 嗯，
2: 所以这么一个要犯如果死在狱中无法交代，所以后来这个黄忠就捡到七人，10几个人捡到七人。
1: 我们也了解到，就是在吴石整个情报小组被破坏之后，我们党也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试图去营救他们。
2: 是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呢始终关心自己的同志。
1: 嗯，
2: 应该在当时的条

0: 殿下也是尽了最大的力量去试图营救，那么由于当时的叛徒会谈猖獗，营救工作遇到了重重困难，最终没能营救成功。
1: 在吴石被捕后十天左右，陈宝仓将军被捕入狱。
2: 侯团长，某某某何德何能啊，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生死已共的朋友。
3: 好，记住的。

0: 食入九死的黑狱，无时之道，没有任何指望能走出这深牢大狱。他觉得必须向同在狱中的妻子有个最后的告别。
1: 我不能再骗你。以后的日子，可能需要夫人分外辛苦，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孩子。
2: 这个是我吴石将军太太的护士，当时见面的情况。
3: 吴石将军写道：“如不久就可回家。”与如一点关系都没有，
4: 对，
3: 千万不可胡思乱想，自己要坚强，保重身体，这家就靠你了，我的事如不要管，就是你不要管，
4: 不要管。
2: 同时他就提到在大陆的学妹不知道大学念毕业了没，王必奎告诉少成，爹爹的心中只有你们，没有他自己，
3: 心中有国，心中有家人，
4: 对，
3: 唯独没自己。
2: 对对对，整个家国情怀，王必奎的复述上也可以表现出。
5: 本庭经过审理，判处吴石、朱晨之、陈宝仓、聂希四犯死刑。此刑已经最高当局核准。于十日下午四时立即执行。
6: 你们有十分钟时间可以写遗言。

0: 老师，我们面前的这张照片就是吴石、朱峰、陈宝仓、聂希他们四位烈士在就义前最后的这样一个审判现场，是吗？
1: 是的，这张照片定格在四烈士在审判法庭的一个瞬间。那么这个审判是在1950年6月10号，这个审判当然也是背后还有一些故事。在审判这个班子成员里面，他们提出吴石应该是重罪，但不至于死刑，所以蒋介石看到非常愤怒，最后要求这个判死刑。这张照片从左到右，前面是吴石、朱峰、陈宝仓、聂希，这个时候这张下面反映的是陈宝仓在写遗书。
2: 看到在法庭上那张照片，就看到爷爷身着西装，非常镇定的在那当场写下遗嘱，就两行字，他已经完全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所以才能够那么镇定的留下这么一个绝笔。也就是说起来呢，他如果在台湾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做了，高官俸禄可以安享一生的，为什么他要做这样的事情？我认为他是有坚定的信仰，他是为了他的儿女能过上他理想当中的生活，他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他理想当中的那样的一个社会，人人平等，人人有学上，人人有饭吃。他在民族危亡的时候愿意献身，为了这个愿望他也愿意献身。
1: 吴石将军是在这个法庭上留下了一首绝笔诗。
0: 您第一次拿到吴石将军的绝笔的时候，当时看完之后心里是什么感受？
1: 实际上没拿到遗书的也一直在想他在遗中要写什么。拿到遗书之后感到很震撼，因为他这写的前面都非常沉稳，就是在最后在法庭上表达的时候，应该是壮怀激烈。我感觉他这里充满对家人的眷恋，对国家的希望，非常纯粹的对国家、对民族、对家庭的爱。那遗书最后那个赋诗一首，这三行应该是在法庭上写下，因为当时的报纸也报道。那这个最后两句现在大家传颂的比较多的，平江一居丹心在，
0: 泉
1: 下插堪对我翁，表达了他对革命毕生的一个信念。但是国民党报纸只是登的有关文章，给他改造改成如此收场亦可悲，完全改变他的处境。我觉得千言万语很难概括，但是在我心目中就是两个字：英雄。
3: 外婆在狱中呢，她是留了厚厚的一本回忆录，看外婆经常在那写，但是没有流出来。而且在最后的法庭上，外婆也是写了字的，也没有。我爱人去了台湾三次，也是多方询问无果。
4: 没想到我们东海小组第一次全体集合是在这儿。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舟山群岛解放了。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一起赴死，我很荣幸。
1: 我也很荣幸。
2: 是学生的荣幸。
3: 同年同月同日死，快哉。

0: 上个世纪50年代初，因蔡孝乾叛变，中共台湾省工委遭到严重破坏，造成包括吴石、朱峰、陈宝仓、聂希在内的1000余人牺牲，仅有少数人幸运逃脱，辗转回到大陆。
1: 后来这个爸爸牺牲以后，国会回来了，李淑珍回来了，那我就

0: 知道他们这个也爸爸是为革命牺牲了。
1: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我爷爷的事迹以后，我们也是很自豪爷爷能够为祖国的统一做出了他自己的贡献。我爷爷嘱咐我爸的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建设祖国有用的人才。
2: 我的清晨，我总是睡不醒。
3: 外婆牺牲后呢，我妈妈在日记中写道，我爱我的妈妈，除了一般的人之常情以外，我更爱她坚强的革命精神和坚强的党性。她有着共产党员的性格和美德。这张照片特别有历史感，是外婆就义前，也是她生前最后一张照片。我真为我有这么一位坚贞不屈的外婆而骄傲。
4: 走丢了，
5: 我们家人也很希望吴石将军的遗愿能够实现，能够让更多的人团圆。
6: 一定会实现。

视剧《沉默的荣耀》只是展现了影帝战线英雄故事的一隅，还有许多在台湾牺牲的先烈默默长眠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回顾这段生死暗战，不仅是对在台湾牺牲英烈的缅怀与告慰，更是对后人的激励与教育。对革命英烈最深切的致敬，是继承他们未完成的事业，将他们的遗愿变为现实。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5: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浮沉，底瀑下清晰，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4: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离太阳很近，离城市很远，盐源苹果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殷墟火腕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4: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
15: 年轻开心。
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正午国域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那有关会议的最新内容，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王军，来跟我们说一说，今天上午你在前方都有什么样的

0: 观察和发现吧。
1: 好的，林泉。那此刻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啊，是北京国际会议中心的二层，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的开幕式及全体会议就在我身后的第一会议厅举行。上午8:30举行开幕式，中国国防部部长董军做主旨发言。当今世界面对挑战，中国倡导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以及呢合作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那可以说，全球安全治理的关键啊，在于行动，根本呢要看成效。即将走过建军百年的人民军队，也愿同世界各国的军队一同携手合作，共同来达成安全的共识，来提升维护安全稳定的能力。可以说，面对冲突，对话是唯一正确之道。虽然它的成果呢不能一蹴而就，但只要我们愿意倾尽智慧和耐心，必将取得，困难呢也将迎刃而解。那在上午的开幕式结束后呢，举行了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首场全体会议。那来自联合国维和事务副秘书长、上合组织秘书长、东盟秘书长以及新加坡国防部部长、泰国国防部部长在内的8位与会嘉宾，也围绕着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做大会发言。现在在第一会议厅正在进行的是本届论坛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的主题呢是局地冲突的困境与解决之道。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的20周年，这也是我们第4年啊，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持续关注北京香山论坛。连日来呢，在会场内外，我们也看到了许多北京香山论坛的新老朋友一期一会。在昨天下午举行的中外名家对话20人纵论北京香山论坛20年，国际论坛与全球治理的主题研讨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的专家学者是多次来到北京香山论坛，他们在交流着北京香山论坛的新发展、新变化。在他们当中呢，就有美国学者呀，从第一届北京香山论坛一直到这一次北京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呢，持续关注，可以说也在见证着论坛从初创到升轨再到开拓的每一个进程。当然，与会的嘉宾当中呢，也包括了从当年的青年军官对话，如今走进了中外名家对话的会场。可以说，20年来啊，每一个人都在成长，论坛那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当然我们所面临的全球的安全挑战也在发生着新的课题、新的挑战。但唯一不变的就是北京香山论坛始终秉持在对话当中凝聚安全共识的理念。那根据议程安排呢，今天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也进入到了议程最紧凑、最忙碌的一天。今天下午呢，将有8场平行分组会议同步展开，与会的中外专家学者呢，也将围绕着海上安全、大国关系以及新兴技术领域军事的应用、太空安全等多个话题展开交流研讨。今晚呢，还将举行多场闭门的学术研讨。那我们在前方呢，也将持续关注。林泉。
0: 好，这是王军来自于论坛现场的连线的信息。他也是多次提到了啊，到今年论坛已经创办了20周年了。那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原学术主任、退役大校赵小卓，从2006年香山论坛刚开始创办，一直到今年，基本上可以说是每届都参与。那作为论坛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他对于论坛变化发展，应该说是有很多感受。来看报道。
2: 从早期的智库交流到如今发展成为高端对话平台，赵小卓表示，香山论坛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平台作用日益凸显。
3: 议题的设置，它基本上呢是聚焦国际政治、国际安全。香山论坛是非常接地气的，每年那个题目啊，出现最多的是共，是共筑，是共享，是共建，是共商，是共识。
2: 20年来，香山论坛的参与度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入其中。
3: 论坛它主要不是靠规模，它是靠你的质量。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广大中小国家、全球南方国家，这些国家呢，对香山论坛有很大的支持。大家呢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且你呢能听到不同声音，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从这个论坛中受益的。
4: 在当前多极化趋势加速演进、大国博弈加剧的情况下，各方如何重建战略互信呢？
3: 一个国家它要发展它的军事力量，另一个国家呢就觉得对它是一个威胁。那么我怎么反制你这种威胁呢？ 我要发展更强的军事力量，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投入越多越不安全，就陷入这么一种困境。这个平台呢，它就像是大家交流，要达成一些基本的互信、基本的共识。
0: 在昨天上午的高端访谈中，赵小卓与日本前首相、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围绕坚定促进多边对话协商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在谈及台湾问题和中日双方关系发展时，鸠山由纪夫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5: I have visited China nearly 100 times. It is extremely regrettable that last NovemberPrime Minister Sanae Takaichi made remarks in the Diet regarding a very sensitive issue that differed from previous and official Japanese government position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since explained that Japan's position on the Taiwan issue remains unchanged. I would like to believe that. However,I can also understand why China finds this difficult to accept. Prime Minister Takaichi should either retract those remarks or, by some other means, communicate in an absolutely unambiguous manner that Japan continues firmly to respect the One China policy.
0: 论坛期间，总台国防军事频道记者还专访了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那作为多次与会的嘉宾，易斯就表示，中国不选边站队，与各国保持友好，是北京香山论坛能够吸引具有不同观点的代表，甚至冲突各方坐下来对话的关键原因。
6: Nearly 100 delegations will attend the Beijing Xiangshan Forum this year. So why is it possible to have this kind of open dialogue among conflicting parties to be held in China?
7: I think it comes from two main reasons. One is Xiangshan Forum is situated in China, and China is very open. It's friends to all the countries in the world.And also do not take side in conflict. That's the reason why officials are happy to come here and speak about very sensitive issues. The second reason, I think, is because this conference, specifically Xiangshan Forum,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against other forums dealing with security, such as Shangri-La or the Munich conference in Germany, where...People from the West are likely to come. If you do not have anybody from Russia or if you do not have anybody from Iran, you cannot actually engage into a dialogue.
8: 北京香山论坛发展至今已成为各方代表交流平台。易斯认为，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也将推动解决当前国际及地区热点问题。
7: We have a closed-door seminar where you have representatives from Lebanon, from Iran, from Israel, and from the West. Then probably we will not have breakthrough decision or agreement, but we might have a dialogue which will allow to deflate further escalation. As you know, we have major escalation with the Houthis trying to sort of block the Gulf of Aden, which is another extra...issue for the world, not only for the West, but also for China, because the major trade which is going through the Suez Canal needs to go through. This is concerned not only with oil flow, but the entire actually international trade, East-West. I am very confident that the future will be brighter because China is really taking the right decision to nurture multilateralism.
0: 国防部长董军昨天在京同出席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客人举行会谈。
9: 董军分别同缅甸国防部长吞昂、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文莱国防部主管部长哈尔比、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赫列宁、阿塞拜疆国防部长加桑诺夫、吉尔吉斯斯坦国防部长穆卡姆别托夫、亚美尼亚国防部长帕皮基扬举行会谈。董军对大家出席北京香山论坛表示欢迎。他说， 论坛创办20年来，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为世界共同安全持续贡献智慧力量。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以心相交、以诚相待的伙伴更显难能可贵。中国军队愿同各方携手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坚定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与会嘉宾祝贺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赞赏论坛成为国际安全和防务对话的重要平台，表示始终是中国为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重要贡献者，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务实交流合作，加强双多边协调配合，为各国人民谋求更多福祉。
0: 今天上午，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对于国台办发言人表示乐见台湾民众讨论台湾学者提出的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而陆委会则称文中提出的数项条件大陆一条都不会同意，朱凤莲表示祖国统一的大势滚滚向前，不可阻挡，实现两岸和平统一是中华民族之福。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分裂本质，将谋求政治私利凌驾于台湾同胞追求利益福祉之上，对两岸民众为两岸的前途发展交换意见设置障碍，居心险恶，不得人心。针对台媒报道台行政部门通过的2027年度防务预算与特别预算占 GDP 接近4%，萧美琴重提赖清德允诺会将防务支出提升至 GDP 的5%，朱凤莲作出回应。
10: 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以美谋独，变本加厉地挥霍台湾百姓的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不仅挤占了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一步推向更危险的境地，让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行径，一定会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对。
0: 美国国防优先智库近日发布报告，建议如果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采取不介入态度，并撤出驻台训练人员。报告一出，引发岛内强烈关注。岛内分析人士认为，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已经力不从心，弃台论正台面化，台湾终将沦为美国的弃子。
11: 9月10号，美国国防优先智库发布所谓亚洲第二岛链战略报告，主张美国把亚太军事重心从所谓第一岛链后撤至所谓第二岛链，并缩减过度的同盟承诺。报告指出，美国在亚洲核心利益只有两点，保卫本土安全，保障海上贸易航道畅通。为此，美国无需维持庞大的前沿军事存在，更不应拖累自身陷入过度防务义务。针对台海，报告直言，美国长期战略模糊，风险大于收益，建议转为不干预政策。台海一旦爆发冲突，美军不介入，同时撤回驻台500名军事训练人员。有分析指出，该智库偏向战略克制，不少骨干已进入特朗普政府。这份报告也反映出美国战略界内部的收缩思潮。报告出炉后一连数日，赖清德办公室、台湾防务部门没有任何公开回应，只有民进党团对外辩解，智库意见不等于美国政府政策，但岛内舆论认为美国的弃台论明显已经台面化。
12: 美国政府只要我们台湾的钱，嘴巴讲是要支持台湾，真的要派兵的时候，他们反而抽嘴，台湾只是一颗棋子，台湾的生死他们是不会放在心中的。
13: 我们用天价买美国的武器，结果闹的只是变成筹码。
11: 有评论指出，这进一步折射出民进党当局耗费巨额民脂民膏，妄想依靠外部势力以武谋独，本身就是一场虚妄的美梦。
0: 针对美国太空军称已经拥有了在轨太空武器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再来看国际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空天军的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在巴伦支海和挪威海中立海域上空执行了既定飞行任务。那此次飞行任务的时长约5小时，俄海军苏-33战斗机实施了护航，个别飞行航段上曾有外国战机对俄战略轰炸机进行了伴飞。通报表示，俄远程航空兵机组定期在北极地区、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和黑海的中立海域上空执行飞行任务。当地时间13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栏目播发了一段对今年4月在伊朗境内获救的美军飞行员的采访。代号布拉沃的美军 F-15E 战斗机飞行员讲述了被困伊朗腹地以后获救的经过，自称活下来是奇迹。那报道一经发布以后便遭到了质疑。14号，伊朗媒体结合美军飞行员布拉沃的自述，就制作了一则动画短片，嘲讽美军方的胜利叙事。
1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的讲述，当时美军战机飞越伊斯法罕市以南的山区时，被伊朗的一枚肩扛式导弹击中，飞行员弹射逃生。
14: And soon thereafter, we ejected. My parachute was damaged in the initial attack. At one point, when I looked up and saw no parachute, so I paused right then, and I prayed.Professionals, based on my description and the injuries that I had, the professionals think I hit the ground going somewhere between 70 and 100 miles an hour.
11: 根据布拉沃的讲述，他的背部、手臂和肩膀骨折，脚踝扭伤。尽管如此，他还是迅速做出了决定，爬上一道约2100米高的山脊。不过，这样的说法遭到了伊朗媒体的质疑。伊朗媒体嘲讽其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宝莱坞场景，用动画的形式质疑飞行员的描述中弹射下坠过程中祈祷，以160公里时速着陆，又骨折又内伤，还爬上2000多米高的山脊等细节过于夸张，不合常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站也发表评论指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团队坚持要求在伊朗获救的2名飞行员都接受采访，但第一位获救的代号阿尔法的飞行员拒绝出境。报道批评这次报道凸显了赫格塞斯团队围绕伊朗战争展开的胜利叙事。还有美国网友也对此次60分钟的节目不买账，称这看起来完全是赫格塞斯的宣传片。这群唯利是图的家伙搞出的东西还真是引人入胜啊。各位听我一句劝，赶紧把这通宣传把戏关掉吧。60分钟节目真是可悲，费尽心思要把赫克塞斯塑造成一位大英雄般的领导，看起来完全就是一篇宣传片。
0: 再来关注芬兰总统斯图布14号表示，芬兰决定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以进一步加强芬法防务合作及欧洲自身安全能力。斯图布强调，法国的这项计划不会取代或与北约的核威慑重叠，且在和平时期不会在芬兰部署核武器。法国总统马克龙3月2号宣布要和欧洲其他国家执行前沿威慑计划，已经有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和丹麦同意参与该计划。当地时间14号，美国国防部方面发布首份有关伊朗战事影响的监察报告，承认了美军先进武器库存出现短缺，并且首次公开披露美国在中东的军机、军事基地及外交设施受损的情况。
11: 报告指出，在先进武器方面，伊朗战事导致了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能力瓶颈。美国媒体报道称，专家此前曾表示，军工承包商大约需要3年时间才能将先进导弹和防御性导弹拦截弹的库存恢复至战前水平。报告还提到，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国位于中东地区多国军事基地的数百栋建筑和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估计造成约$1.84亿损失。另外，作为中东地区海军后勤枢纽的美国海军巴林基地遭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替代枢纽。报告称，支持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因此需要14至18天的后勤周期。报告说，多达30架 MQ-9 无人机被毁，7架 KC-135 空中加油机受损或被毁，1架 F-35A 受损，4架 F-15E 战机被毁。 报告称，截至6月29号，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大约耗资334亿美元，其中不包括修复受损设施的费用。

四架 F-15 E 战机被毁。报告称，截至6月29号，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大约耗资334亿美元，其中不包括修复受损设施的费用。

0: 全透明的原则公开征兵相关信息，全国推开使用辅助定兵系统，实现兵员精准高效遴选、阳光透明定兵。近日，第72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组织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全方位检验分队在复杂环境下的快速反应与协同抗击能力。
1: 戈壁深处，第72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快速机动至预定地域，雷达车、发射车等多型防空力量迅速完成战斗编组，进入对空值守状态。
2: 辅助动力，距离3000，
3: 发射。
1: 雷达操作手紧盯屏幕，从大量杂波中精准搜捕来袭目标，快速推送空情参数。指挥员研判态势，果断下达发射指令，首批来袭目标被成功拦截。首轮抗击结束，阵地暴露，部队迅速转移。机动途中，蓝军再次升空多架靶机，对行军分队实施侦察袭扰，便携式导弹分队就地展开抗击，掩护部队快速撤离。
2: 多多注意，打开保险，步差不够，发！
1: 夜幕降临，戈壁气温骤降，官兵借助微光条件完成装备展开、通信联调。指挥员依托多型雷达组网预警，快速研判态势。高炮班组灵活变换战法，集火齐射、短促点射轮番使用，分层拦截来袭目标。
4: 这次考核，从极限射速连续抗击到夜间快速捕获跟踪，每一个环节都在检验防空体系的抗压能力。我们在真打实抗中查摆问题，找到短板。在解决问题中不断夯实战斗力根基。
0: 更多消息来看政务速递。
1: 日前，根据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指令，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出动3架直升机，顺利完成阿卜耶伊至南苏丹瓦乌机场民事空中运输任务。本次任务累计完成6个飞行架次，总飞行时长7小时27分，安全转运各类维和民事人员72人次，分队圆满完成全部运输任务，高效保障任务区维和人员机动转运需求。近日，第83集团军组织炮兵分队开展全要素实弹战术演练，官兵快速判明态势，瞄准锁定敌重点目标，灵活运用单发射、急促射、齐射等多种射击模式，对敌方目标实施多波次精准火力覆盖。夜幕降临，官兵依托夜视器材捕捉目标，装定诸圆，灵活变换弹种，持续展开火力打击，目标悉数被摧毁。第77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开展实喷实爆科目训练考核。实喷作业，官兵根据现场风速、距离和角度，结合地形调整射击姿势，对不同角度目标实施精准火力打击。在实爆作业场，综合扫雷车迅速前出至指定地域，对目标位置进行精准爆破，数条通路被成功开辟。日前，东部战区空军某场站举办2026年度信息通信系统竞赛性考核，数百名通信尖兵围绕战场通信保障任务展开激烈角逐。考核重点围绕有线通联、卫星短波、雷达引导、地空通信等核心要素展开，有效锤炼部队信息化条件下体系作战能力。
0: 近日，武警广西总队八桂尖兵2026基础训练大比武火热开赛了，官兵们在40度的高温下奋力角逐，亮剑争锋。咱们来跟随记者镜头直击比武现场。
2: 宣布，广西总队八桂尖兵2026基础训练大比武。
5: 个人全能400米障碍比武场上，王顺兴格外亮眼，皮肤黝黑，在一众官兵里一眼就能认出。为了精进体能，他常常泡在训练场，利用休息时间偷偷加练。
6: 早上的话就是长跑10公里，然后下午的话就是练专项跑障碍，就练单个障碍。有时候中午就在这个栋楼跑到6楼，拿着哑铃上去6楼上面搞这个3个100，把自己变强。
5: 凭借这份持之以恒的韧劲，王顺兴连续2年拿下总队400米障碍赛冠军，还以1分29秒的成绩刷新了自己保持的记录，登上总队龙虎榜。
6: 基本上上来的话都是高手，就看谁稳得住，这个心理上谁稳得住。
5: 今年是王顺兴第3次站上比武赛场，本次赛事全新升级，从单兵单项考核升级为全能考核模式，射击、障碍、擒敌、投弹 武装夜

0: 也攀登全方位考核，但王顺兴最擅长的四百米障碍，仅以0.1秒的微小差距，遗憾错失榜首。
1: 因为今年这个科目比较多，主要是起长补短嘛，就哪里比较弱，那就要多练哪里，形成这个六边形战士嘛，是吧？要综合素质，什么都能搞，这样子才能去打胜仗嘛。
2: 无人机实际上相当于一枚戴眼镜的导弹，它能对坦克这种大型的一些装甲目标进行精准打击，能对无线电的干扰地区也能进行有效打击，比如说城市巷战，又能侦又能打。
0: 接触 FPV 无人穿越机之初，面对复杂的线路图纸、繁琐的组装流程，周练航零基础入行。
2: 我看到那些电路板上的电路图也是看得一脸懵，后面自己一步一步的摸索，基本上是5+2白加黑的这种模式，基本上白天也在训练场，晚上回去研改飞机。
0: 为了吃透操控技术，整整半年时间的全天候备战，让他在风影2026全军首届 FPV 无人机创新运用挑战赛中斩获低空越障突防科目个人第三名。本次比武新增加了穿越机定点定高悬停的比拼，选手需要自主完成无人机组装，在操控设备在1立方米的狭小空间内稳定悬停90秒。周练航和搭档沉着应对，在侦察小组综合技能赛中一举夺冠。
2: 低空悬停的话，主要是因为桨叶的风往下打，它会有一个不稳定性，之后就会导致一直乱飘，需要手一直在不停的一些微调操作。有时候你看着其实是不动的，但是是因为他的手一直在微调，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去寻找技术的提升。
3: 摄影车展开，开始。
0: 野外保障能力是部队遂行应急救援、野外驻训等任务的关键。本次比武设置宿营车展开与撤收科目，重点考验班组分工协作、高效配合的实战水平。
4: 在我们抗洪抢险等任务当中，这个宿营车啊，就给我们实现了很好的这个宿营的保障啊，同时啊，对我们部队第一时间投送到现场啊，发挥了这个重要的这个运输的作用啊。我们这个车搭建完之后，它里面的住宿面积啊，大约可以达到38平方米啊，可以供约36人的这个住宿。
0: 本次比武还首次新增消防车快速灭火操作科目，依托全新列装的消防装备，助力武警部队打造全能型应急处突力量。
5: 在担负应急处突、执勤反恐的任务的同时，主要是作为一个增援力量，能够达到对周边区域的一个先期处置的一个力量。
0: 相较于以往，本次比武推动官兵从单项精锐向全能过硬转变，持续锻造全域能战的过硬武警精兵，
6: 把战场保障的真实场景搬到比武赛场，不单纯比操作速度，更比处置复杂情况的能力，检验官兵在突发条件下、恶劣条件下的综合保障本领。
7: 好，感谢各位收看，明天正午再会。

你好，来看天气。进入九月中旬以来，海南多地受到热带低压和偏东风的影响，强降雨持续多日。那么其中像是海南的五指山，截至昨天早晨八点钟，累计降水量就达到了831.2毫米。好在呢，眼下海南及周边这一带强降雨已经开始逐步的减弱收敛。那么今天像是广西的中部和南部、海南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并不是很强，普遍呢是以中雨为主，局地会有大雨。尽管雨水减弱，但是部分地区降雨还会持续，要加强防范。降雨是此消彼长，今后几天的副热带高压边缘水气增强，四川盆地及周边这一带的降雨又会明显发展起来，尤其是四川的东部、重庆及湖北等地部分地区雨势总体来看还是比较强的，局地降雨呢会有一定的极端性，要关注一下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避开强降雨时段外出。那么其中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今天不论是从雨势还是降雨范围来看，都是近期的最强。贵州的北部、四川东部一直到陕西的南部、河南西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那么其中重庆北部局地会有大暴雨，预计这一带的降水至少会持续到下周初，雨日多，累计雨量还是比较大的，并且四川盆地及周边这

一带是多山地丘陵，地势条件呢相对是比较脆弱的，所以提醒您近期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好，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0: 惊春倾古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多云，19到30摄氏度，沈阳晴，13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11到25度，济南多云转晴，20到31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3到23度，兰州晴转多云，13到27度，拉萨多云转小雨，9到20度，上海小雨转阴，25到29度，武汉中雨转阵雨，19到25度，南京阴转小雨，22到28度，合肥阴转小雨，20到27度，广州多云，25到33度，台北晴，24到29度，香港晴，25到33度，澳门晴，26到33度。
2: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 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2: 乌军无人艇在黑海击沉俄军无人艇，所谓人类历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引发关注。乌军透露，计划在今年年底前用无人地面载具替换前线约1/3的作战人员。俄军称在哈尔科夫州北部持续围困乌军。泽连斯基称，过去一周俄军向乌克兰发射了约2100架攻击型无人机，78枚各类导弹和近1700枚航空制导炸弹。乌方表示，或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俄美乌三方参与。俄方重申，泽连斯基若是真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子明。近期，乌军宣布使用无人艇在黑海击沉了一艘俄罗斯无人艇，而这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1: 乌克兰海军近日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称，乌军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12.7毫米保护者遥控武器站，在黑海某海域击沉了一艘俄罗斯无人艇。视频时长81秒，从多个视角记录了打击过程。乌军称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乌媒则称，乌克兰与俄罗斯双方都在加速海上无人化作战转型。据卫星图像显示，俄罗斯正在克里米亚修建首座海上无人艇专用基地。西方记者近日探访乌克兰无人武器工厂，披露乌军正积极在陆、海、空三个维度以无人作战体系推进战场自动化战力。乌军方面透露，计划在2026年年底前用无人地面载具替换前线约1/3的作战人员。另外，美国媒体近期援引乌克兰海军一名无人机操控员的说法报道称，乌军正使用利比亚米苏拉塔地区的一处军事基地作为行动据点，打击俄方用于规避西方制裁运输出口石油的影子舰队。利比亚国防部随后发表声明，强调利比亚没有允许任何一方利用该国西北部的米苏拉塔军事基地执行国家主权职责以外的军事行动。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教王先生，那您怎么看这次这个所谓的人类历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您认为哪个方面最值得关注呢？
2: 近期乌克兰宣布在黑海方向使用无人艇击沉了一艘俄罗斯的这个无人艇，称之为战争史上第一次无人艇与无人艇的这个对决。这也预示着这种未来海战的这种样式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从中间我认为值得关注的这个点应该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它预示着海战的模式在发生一个重要的变化，当然这仅仅是一个

0: 畜牧。这种这个模式的变化大致遵循着这样两条线。第一条线，从平台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海战从原来的舰对舰到空对舰，发展到无人系统对舰，再发展到无人系统对无人系统，这是未来海战在平台方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趋势。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趋势，就是从原来的近距到远距再到近距进行作战，这个中间的这种重要的驱动因素，实际上就是无人系统在未来海战中间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就是它预示着在海上作战的时候，无人系统是反制无人系统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从这一次情况来看的话，就是12.7毫米的机枪就可以把对手的这个无人艇干掉，因为对手的无人艇结构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东西，也没有什么装甲，也没有什么特别强大的这样的这种防护系统。不仅在海上，空中也是一样，拦截型无人机就是对付无人机的一个极为有效的手段。这是预示着未来的反制无人系统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第三一个，它也预示着未来在无人系统的这种较量过程中间，底层的逻辑就是通信。其实这一次的这个对决，表面上看是两艘无人艇之间对决，其实背后都是岸上控制系统中间人在操控着无人系统，无人艇上面的武器站对对手的目标展开攻击。通信系统是反制无人系统过程这个中间一个极为重要的点，所以这也预示着电子战在反制无人系统方面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这是我们从这次战斗中间值得关注的三个重要的方向。
1: 那此外呢，我们还关注到美国媒体称乌军是使用利比亚军事基地打击了俄罗斯影子舰队，那么对此呢，利比亚方面也是赶紧进行澄清。那崔先生，您认为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2: 围绕着乌克兰啊，是否利用了利比亚的北部基地来攻击俄罗斯的所谓影子舰队这个事儿啊，其实各方现在是众说纷纭啊，很难确认它的真实情况是什么。但是如果我们从现实的情况和条件来分析呢，应该说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而且还比较大。首先呢，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说呢，它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现在要充分利用俄罗斯呢现在能源出口受到限制、财政收入下降的这样一个时机，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包括它的财政收入的影响。所以这样一来呢，实际上啊，到这个地中海地区去打击俄罗斯的影子舰队，就成了这个乌军啊和俄军作战的一个自然的一个战线的延伸。所以我觉得这个从意图上来说啊，乌方显然啊是有这样的意图的。第二个呢，从现实条件来看呢，我们看到这次啊，如果是真有类似的乌军采用这个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影子舰队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那显然是乌军正在利用他目前在无人机方面的技术和一定的经验优势，他采取一种所谓无人机作战的啊对外推广的模式，来实现一种他利用在其他地区啊现有的一些军事条件和设施，对俄方的影子舰队进行打击。因为尽管啊这个利比亚官方呢出面否认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利比亚官方不能否认的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利比亚和乌克兰方面呢在无人机技术训练和作战经验分享方面呢开展了非常密切的合作。实际上啊，这个利用这个所谓的无人机技术和经验推广，乌克兰方面呢已经在非洲地区啊，包括利比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军事存在。第三一点呢，其实我们看这个现在美国媒体爆出了这个米苏拉塔这个基地，它其实对于这个乌军呢在那个地点向俄罗斯影子舰队发动攻击呢也有非常有利的条件，它是距离这个地中海航线非常近，它实际上是可以直接威胁到俄罗斯呢通过地中海向外进行这个能源出口的啊这样一个航线的。所以从各个方面的情况来看呢，我觉得无论是从这个作战意图，还是从这个要进一步打击俄罗斯的影子舰队，还是从现有的乌克兰方面在无人机技术啊包括经验方面的一些优势，以及他此前呢和这个西方合作的一种所谓战术上的默契，我想其实美国媒体爆料的这个事情呢并非是空穴来风。
1: 那另外呢，王先生，我们看乌军是透露计划在今年年底前使用地面无人载具替换前线约1/3的作战人员，那您怎么看这一计划？而您认为哪些人员可以被替换呢？
0: 2025年他制定了一个

0: 这种比较长期的这个计划。那么这个计划的第一阶段是要求在2026年要有，在它的地面的作战编程中间，无人系统大致要替代30%的目前的地面作战人员。根据这个计划呢，大致有4个方向的这个重点要加强无人系统的使用。第一个，大规模去采购这种地面无人系统，在2026年，乌军计划在它的地面作战部队中间要采购50000具这种地面的无人车辆，或者说地面的机器人，这个数量是2025年的4倍。第二，后勤方面的100%的任务要由地面的无人车和无人机器人来承担。那么，比方说，类似于像弹药的补给、物资的运输、伤员的后送，这些任务都要由地面的无人车和无人机器人来承担。第三个，部分战斗任务要由机器人和地面的无人车来承担。这部分任务主要是坚守某些阵地，加强对某些方向的这个监控，要利用无人系统基本上是不间断工作的这样的特点，来完成对固定方向或者固定阵地的坚守任务，而人要去承担机动作战任务。第四一个方面，地面作战的这种方式要发生重大的变化，也就是人要承担对机器的控制任务，人承担决策的任务，以及未来地面作战的时候，战斗人员和这种地面无人车要形成人机协同作战，所以未来的地面作战方式也要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这是乌军制定的一个这种今后无人系统在地面作战中间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这个计划。所以预示着未来俄乌冲突的作战在地面作战中间，无人车或者说无人系统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 俄军近期持续对乌克兰全境发动导弹及无人机袭击。来看短片。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过去一周，俄军向乌克兰发射了约2100架攻击型无人机、78枚各类导弹和近1700枚航空制导炸弹。这其中，俄军将敖德萨作为重点打击目标。而据乌媒报道，俄军还罕见地对乌克兰西部地区发动大规模打击，其中针对沃伦州的袭击持续超过4小时，而罗夫诺州部分地区则因袭击导致停电。另一方面，俄媒援引俄国防部通报称，近日俄军在哈尔科夫州北部形成新的包围圈，围困了乌军的2个营，地点在奥利霍瓦特卡居民点附近。本月早些时候，俄国防部曾表示，俄军北部集群在哈尔科夫州沃尔昌斯克地区对乌军形成包围，包围圈内约有1700名乌军军人。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那王先生，我们看到在这轮打击当中呢，乌克兰南部的敖德萨是又成为了俄军的打击重点，那您分析是为什么呢？
0: 近期俄罗斯对敖德萨进行了比较密集的打击，这有一些这个政治上的考虑、战略上的考虑，也有一些军事上的考虑。那么对于乌克兰方面来讲的话呢，也把俄罗斯针对敖德萨的这个打击作为一个与俄罗斯展开一个舆论攻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所以双方的围绕着敖德萨这个问题呢展开了一轮比较激烈的交锋。从俄罗斯方面重点打击敖德萨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在政治上某种情况下就是加大对乌克兰进行施压，从这种战略上来进行考虑呢，它某种程度上是要想切断这个乌克兰从黑海方向利用敖德萨这个港口基础设施获得西方稳定的外部军事援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同时从军事上的角度来考虑，是想这个压制乌克兰的防空系统，特别是乌克兰的预警系统，将预警系统打掉以后，确保俄罗斯能够在黑海方向，不管是发射空射的巡航导弹还是这个海基的这个巡航导弹，能够有效的去突防。这是俄罗斯这个几个方面的综合考虑，当然也必须考虑到俄罗斯在军事上想要对乌克兰在黑海方向对俄罗斯打击展开相应的报复。因为在2026年的8月份，在黑海方向，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一共有56艘船进行了相应的这个打击。那么到9月份，从1号到11号，仅仅这11天的这个时间里面，又有16艘船 被乌克兰打击了，因此俄罗斯加大对敖德萨方向的打击，也是想缓解俄罗斯在黑海方向它的船只遭到乌克兰打击的一个面临的这样军事上的一个压力，这是俄罗斯方面的主要的这个考虑。那么从这个乌克兰方面来讲的话，他已经看到了俄罗斯加大对

0: 敖德萨进行打击对乌克兰所构成的压力，因此他在舆论方向对俄罗斯展开了相应的反击，把黑海描述成一个农业版的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乌克兰是一个农业大国，如果敖德萨的这个港口基础设施遭到打击，黑海方向的这一条通道阻断，那么全球的粮食可能会面临一个比较严重的威胁。而在美伊战事过程中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是全球能源系统受到了冲击，所以某种程度上是把俄罗斯的这个打击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航道受阻能源领域的这个交锋两者联系起来，所以用这样的舆论炒作是争取西方对乌克兰的更多的援助。
1: 那此外呢，崔先生，我们看到乌克兰西部地区也是遭到了打击，包括沃伦州、罗夫诺州等等。那么您认为为什么俄军加大了对乌克兰西部的这个打击力度呢？
2: 近期呢，我们看到俄军呢显然是非常明确的这个提升了对乌军的打击的一个力度。其中一个重要的体现呢，看上去现在俄军呢正在试图对乌方呢形成一个全线施压的状态。刚才王先生讨论到现在俄军加大了对南部，也就是敖德萨地区的打击，还有一个呢，我想，最能体现这个俄方对乌方的这个后勤基地包括后方中心进行远程打击的，就是西部地区。而且我们知道，乌克兰的西部长期以来一直是，乌克兰主要的这个后勤中心，而且，这个西方对它的军事援助等等很多的这个武器装备的转运包括一些军工基地生产的个装配等等，这些中心呢都是集中在这个地区。所以这个持续的对乌克兰西部地区进行打击，显然呢对俄军来说呢，除了要造成实质性的这个损害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呢要形成威慑。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让乌克兰方面始终处在一个说后方不安全，而且这个物资供应不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对乌军全线的这个士气包括接下来这个乌克兰方面是否还能够顺利的获得来自西方的军事装备供应，这些呢都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还有一个呢，我想对乌克兰西部地区的打击呢，实际上是俄罗斯呢希望呢通过这种打击呢向西方向北约国家进一步释放威慑的效应。所以加大对乌克兰西部地区的打击既能够更大的发挥一种对乌方的这种震慑效应，同时呢也能够通过这样一种打击呢对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尤其是所谓北约东翼国家呢形成实质上的震慑。所以我想既有战术上的考虑，同时很明确的呢也有政治上和战略上的需求。
1: 那王先生，我们再来看哈尔科夫方向，俄军是宣称又形成了一个包围圈，那您怎么看哈尔科夫方向的战事？您认为俄军的意图是什么呢？
0: 如果把地图进行摊开，其实俄罗斯所说的现在形成的一个包围圈呢，它的围绕着这个地点呢，实际上是在叫做奥利霍瓦特卡这个地点。这个地点是在哈尔科夫东北方向大约99千米的位置。那么它对着的这个西边这个方向就是沃夫昌斯克，它跟沃夫昌斯克之间大约有44千米的一个缺口，没有把这种苏梅方向的俄罗斯的缓冲区与哈尔科夫方向的缓冲区进行联系起来，因此他现在在奥利霍瓦特卡这个方向展开相应的攻击，包围乌军的这个人员，切断他的后方的交通运输线，形成对乌军的这个孤立，就是想把苏梅州方向的这个缓冲区与哈尔科夫方向他所建立的缓冲区在两者之间联系起来，那么某种程度上改善俄罗斯在这个俄乌冲突过程这个中间地面战线的这个态势，进一步加大对乌克兰的这个压力，这是第一方面的考虑。第二一个方面的考虑呢，是缓冲区连片以后，让乌克兰利用这种无人机对俄罗斯的中部展开这个攻击的这个面临的困难变得越来越多，所以从防范乌克兰对俄罗斯展开无人机攻击的角度，俄罗斯也想进一步的这个削弱乌军在这一块的这个基地，让乌军的这个地面作战面临比较大的这个困难。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这个作战也是俄乌冲突过程这个中间一个舆论攻防的一个焦点，因为俄罗斯即将进行这种国家杜马的选举，在这个过程中间必须要有一些战场上的成果来折射出俄罗斯的军事上的这个胜利，进一步的体现在俄罗斯在 特别军事行动中间政治上的这个成果。所以某种程度上来看，在这个区域展开的这个行动，既有一些军事上的考虑，其实也是舆论攻防中间的一个重要的动作。
1: 那崔先生，您怎么看俄美乌的新一轮谈判？您认为前景会是怎样的呢？
2: 从目前各方的情况来看呢，现在开展啊这个新一轮的谈判呢，显然各方是有一定的需求的，但是我们看到它能够取得的进展，我想也会非常有限。首先到目前为止啊，尽管俄乌双方此前就不断地释放出啊愿意谈判的信号，但是回到双方的政治立场和目标上来看呢，啊几乎没有出现什么变化。此前呢，我们看到甚至俄罗斯呢也向欧洲方面释放了一些缓和的信号，而现在欧洲国家也通过各种渠道呢和俄方呢在进行接触，但到目前为止呢，看不出各方啊在一些基本的核心问题上啊出现任何的变化和妥协，所以现在各方啊仍然是在一个坚持自己的政治目标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去展开谈判。当然这一轮谈判如果说有什么亮点或者说有什么新意的话，看上去呢就是它可能会出现一个美俄乌的三方谈判的这样一个场景。如果十月份啊真的有一轮美俄乌的三方谈判，它的形式呢显然是远远大于内容。因为这场谈判过后呢，我想美国方面尤其是美国政府会向国内去宣布说，哎，你看美国呢仍然保持着对俄乌冲突政策解决的主动权，而且美国呢仍然是可以控制局势的。我想这是满足特朗普政府要在中期选举中啊拿票的这样一个目标的。那对于俄乌双方来说呢，去迎合美国的某种政治目的，然后呢做出谈判的姿态，但是同时呢，我想双方也是想通过这个谈判呢，为接下来啊即将展开的可能会更加残酷的冬季作战啊，实际上是赢得一个相对的喘息期。
1: 9月15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其中有国内外资深专家学者参加的高端访谈备受瞩目。我们一起来看现场的情况。
3: 那我现在是在高端访谈的会场，那么现场对话嘉宾呢分别来自俄罗斯和英国。那么本场重点内容呢主要围绕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展开。
4: 我们这个讨论的主题呢是多极化。其实这个问题呢应该说在国际社会啊，在学界啊，在思想界战略界已经讨论过一段时间了。但是多极化到底是什么，我想可能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我想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提给我们的易思先生，在您看来，您觉得我们今天讨论的多极化它究竟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呢，还只是说是一种头脑中的幻觉？
5: I would say yes, obviously, we are sort of going towards a multipolar world, however rather in a disorder way. The major issue is actually about the subject matter of equality and an equal, trying to foster an equal and orderly multipolar world, and that's the most difficult issue. I mean, I just spoke about 和而不同. I mean, it is really 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 which is really the guideline.Which should be the guideline of the future.
3: 那其实呢，刚才两位专家也都聊到了，说到这个多极化进程不可避免的带来矛盾冲突。那我们也知道，俄乌冲突已经进入到第五个年头，而且我们看战场态势呢，依然持续的焦灼，僵持不下。而且呢，双方持续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包括能源、仓储物流等这些民用基础设施。那就在论坛召开前不久呢，我们看到。双方呢都在向外界释放出愿意谈判的信号。那我想请教俄罗斯专家，首先请教您第一个问题，短期内双方是否能迎来这种实质性谈判的这种意愿？那另外呢还想请教您的是，这种多极化进程能为解决地区冲突带来哪些新的出路？
6: Indeed, this is a tragic situation. The conflict goes on for the fifth year, and some fail to see any light in the end of the tunnel. However, if we want to stay optimistic, we should remind ourselves that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Russia, Ukrain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likely to resume before too long. So we might see the first rounds of these negotiations in Geneva. And of course, they're likely to start with more technical issues like prisoners exchange, maybe some limited de-escalation measures. We don't know, at least I don't know when the conflict is likely to stop. It has developed a lot of inertia on both sides. I think the positions of Russia and Ukraine are very different in terms of what a likely settlement should be focused on. Nevertheless, I think it would be as important as to reach a peace solution to make sure that there is no further escalation. And personally, I'm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current tensions between Russia and NATO. These tensions might lead to a direct military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two, and the immediate goal would be to avoid these very tragic escalation scenario before we reach a settlement between Moscow and Kyiv.
7: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9: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7: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畅销29载，
1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6: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 乌克兰危机发展到今天，有着深刻根源和复杂成因，有关各方既要回顾历史，重视危机爆发的根源问题，也要着眼未来，争取妥善解决彼此的合理安全关切，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7: 伊朗西里克地区发生爆炸，原定于阿曼举行的关键会议开幕前突然被推迟。外媒称，美国政府或要动用战时工具。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捕食者无人机。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互袭升级，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沙特输油管道三把锁扣锁住全球石油供应，该如何解扣？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我们的96A坦克性价比高，装备数量大，是我们陆军主要的地面突击力量。上一次扛起这个大旗的还是我们的老59。96A坦克能够适应各种地形，适应全域作战。我们的96A坦克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有一个与第三代坦克不相上下的上装系统，尤其是火力、火控方面非常出色。军迷朋友们都知道，在历次国际军事比赛中，96坦克的改进型每次打得都非常好，兄弟单位都称我们是草原狼部队。草原狼有草原狼的特点，草原狼就是狼王指示目标，群狼群起而攻之，对我们坦克兵来说也是一样，一旦锁定目标，坦克群灵活射击，给敌人极大心理震慑。除了狼群战术，我们草原狼还有孤狼战术。如果在战场上一个战斗小队甚至一个单坦克与对手当面相遇怎么办？这种情况就要发扬我们孤狼的精神，就像人拼刺刀一样，不仅要一味地想着进攻，而且要做好自身的保护。在我们射击窗口期间，在双方高度紧张的情况下，谁能够坚持到最后，谁就能争取更多的主动。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战斗过程中上装遭受打击，导致炮塔无法转动的情况下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三个成员可以密切配合，通过驾驶员调整车体的角度，来使火炮瞄准对手，争取主动。外人字型是坦克分队遭遇袭击时所采用的一种疏散的一种方式。比如说坦克分队在一路纵队进行行军过程中，突然遭遇敌武装直升机袭击，这时候所有的坦克向道路两侧呈斜45度进行疏散。45度与敌机的夹角呈45度，这样可以最大的避免被敌机命中的概率，也可以避免敌机一打一串的情况发生。一个战法、一件武器装备的性能的优劣，并不能决定这场战斗的胜负，人才是决定这场战斗胜负的关键性因素。96A坦克的火力、机动能力、防护力可能都不是最好的，但它是均衡的，也是我们用的最趁手的，我想这就是最好的。就像人一样，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做他自己，我想这就是最好的。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我是主持人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1949年到1959年，这十年是新中国武器装备水平飞跃的十年，机械化装备彻底代替了骡马，武器装备的血统也从万国牌转为了自主生产。在中国革命战争走向辉煌胜利的时刻，征尘未洗的人民解放军以百战归来的威武雄姿，完成了一场永载史册的阅兵。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短片一同来回顾这段珍贵的记忆。
1: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宣告了旧时代的终结和新中国的诞生。在人们的欢呼声中，盛大的阅兵式开始。在坦克方队中，战斗英雄董来福驾驶的受阅第一车功臣号坦克率先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功臣号坦克又称102号坦克。1948年，我军攻打锦州时，步兵受阻，102号坦克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孤车作战，为步兵开辟了通路，立下不朽战功。开国大典阅兵时的人民军队装备型号繁杂，大多来源于缴获，重型装备严重不足，连受阅飞机也仅有17架。从这个一穷二白的时期开始，人民军队迎来了艰辛卓绝又硕果频出的十年。
0: 1949年10月1日是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尽管当时开国大典的受阅装备是来自缴获的万国牌，但是彰显的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浴血奋战、打下红色江山的万丈豪情。那从万国牌到国产装备的列装，中国军工经历了怎样艰难的自主研发之路呢？杜先生。
2: 的确，从开国大典到10周年，我们武器装备的发展大概是经过4个步骤。第一呢是缴获，第二是引进，第三是生产，第四是创新。的确，开国大典武器装备万国牌，而且统计过24个国家、98个兵工厂，几步枪口径从6.5毫米到11.43毫米，就11个口径。所以当时的武器装备，几乎把全世界有名有姓的厂家装备都进行了汇聚。所以这个阶段呢是以缴获装备为主。所以49年天安门广场上所呈现的都是解放军从对方手里缴获的各种武器装备。那么到了后一个时段，我们把引进作为主要渠道，像这个52年到54年之间，各种苏式武器装备，包括我们熟悉的像T-34坦克、斯大林二坦克，都是整建制的从苏军引进。那当时都是二次世界大战经典的武器装备。所以这个阶段呢，以沿用体系化的重型苏式武器为主。那第三个阶段，我们开始仿制，对各种新型武器装备制头原理、制头技术，用中国的工业化把武器装备制造出来。那么后一个阶段出现了创新发展，针对苏制武器装备和国外武器装备的缺点，我们改进提高，根据我们的战争样态，根据我们的使用习惯，根据我们的作战需求，进行了很多的改进和发展。所以武器装备从缴获到创新中间的4个难关都非常难。
0: 那在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我们能看见功臣号坦克被放在了整个坦克方阵的最前列，为什么会选择它作为头车来受阅呢？
3: 功臣号坦克获取不容易，后续的使用也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呢，就是在不容易的状态下，它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战果，走向了最终的胜利。当时呢是在1945年，那么日本投降之后，沈阳城内的情况是比较混乱的，那么当时的相关人员是要寻找日军留下来的能够正常使用的坦克，那么就把目标锁定为沈阳的坦克修理厂。那么在这个修理厂的内部是有几辆 日军留下来的这种九七式的中型坦克，但是呢基本上呢都不具备作战能力，都是处于这种故障的状态。当时呢国民党的相关军队马上就要到来了，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时间紧任务重，那么针对这些日军留下来的中型坦克进行了紧急修理，修好了两辆，分别是101和102。但是呢在后续转运的过程当中啊，有一辆坦克因为遭到破坏出现了故障，最终啊只有102号坦克是顺利的抵达了目的地。这就是人民军队坦克部队的第一辆坦克。那么后续呢他参与了很多重要的行动，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是在解放锦州和解放天津的过程当中，那么他针对当时国民党军队驻防的这些工事和防线进行进攻，有效地掩护了解放军的这个步兵实现了这种步坦协同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可以说当时的这个坦克是一路打一路修，攻克了对方的堡垒突破了对方的防线，那么最终是在天安门的阅兵式上成为了头车。可以说呢他身上的这种累累的弹痕正是他的这种功绩的体现，也体现出功臣号这辆坦克实至名归。
0: 那随着新中国的稳步建设，人民军队很快迎来了装备结构的变化，骡马的提升逐渐被发动机的轰鸣声所取代。通过短片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1: 1950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这次阅兵中最壮观的景象便是骑兵部队驾驭1900匹白马通过天安门广场声势雄壮。这一兵种也在1954年国庆阅兵中完成了他们的最后一次受阅。1951年国庆阅兵时，火炮除了用骡马牵引外，还用到了机械牵引。人民军队重型装备从骡马机动逐渐向摩托化、机械化转变。
4: 从开国大典到这一年，共和国走过了七个春秋。
1: 在1956年的国庆阅兵式上，重型迫击炮、加农炮、榴弹炮等一批国产新型火炮正式亮相。上个1956年的国庆阅兵式上，重型迫击炮、加农炮、榴弹炮等一批国产新型火炮正式亮相。

0: 炮的基础上改进研发的。它的口径为85毫米，行军状态下全长8.45米，全宽1.73米，高1.42米，火线高0.825米，全重1725公斤，高低射界-7度至35度，方向射界54度，具有重量轻、射速快、精度高、射程远等性能特点。作为当年步兵师属主力火炮，反坦克火炮和边防海防部队直属火炮，56式85毫米加农炮应用非常广泛，在多次作战行动中取得了不俗的战绩。
1: 1954年的阅兵当中，骑兵部队完成了历史上最后一次受阅。这一谢幕的背后，是不是顺应着人民军队从马背向机械化的转变？
2: 建国5周年，那武器装备发生了质的变化。像1951年还是罗马化的一个大转身。但是经过5年发展，解放军武器装备的牵引化，包括机械化，取得了巨大进步。那像之前我们是以罗马化的牵引，包括骑兵作为核心作为重点，特别是在远距离重型武器装备去机动，只能依靠罗马。如果在复杂地形极端条件，很有可能无法到达指定地区。所以无论是机动速度、机动效率，包括作战能力，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后来如果采取汽车包括其他工具进行牵引，这样无论是多大吨位的重型武器装备，都可以在极端条件下顺利到达指定地区完成作战任务。所以这次阅兵式中我们常见的这种以罗马为主的牵引方式不见了，所以机械化、半机械化已经成了当时地面作战部队的主要的机动方式。所以重型武器装备在解放军作战编程内大比例的使用已经常态化。
1: 那时至今日啊，仍然有很多人对开国大典阅兵中罗马拉大炮的画面记忆犹新。而在1956年的国庆阅兵式上，国产新型火炮正式亮相。那尤其是中国第一款国产主力加农炮85毫米加农炮，那这反映了我国装备发展怎样的历程呢？
3: 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过程当中，对于火炮是非常重视的。以前所使用的火炮呢，都是缴获而来的，口径比较复杂，后勤保障或者说弹药的供应难度比较大。那么后续呢，进行了这种独立自主的研制和生产之后，火炮的口径和型号逐步统一。那么和榴弹炮相比，加农炮最大的优势就是具备更强的这种反装甲和反坦克的作战能力，它是可以进行平射的。那么如果说在构建的阵地上进行有效的布放，可以针对对方的坦克进行有效的攻击。那么这也体现出这个人民军队它在火炮发展的过程当中，要满足不同时期的不同作战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炮兵部队的这个建设。那么后续呢，这个加农炮它也和其他的平台进行结合，除了牵引火炮之外，和一些履带式的和轮式的这种作战平台进行结合之后呢，也可以让加农炮跑起来、动起来，机动性能更强，打得更准。
1: 85毫米加农炮的出现，使中国正式告别了依赖外国火炮装备的历史。而就在同一时期，新中国的蓝天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国产喷气式飞机。接下来就让我们把视线转向当时的那片天空，去回顾这一振奋人心的时刻。
4: 在1957年国庆阅兵式上，国产喷气式轰炸机歼击机第一次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检阅。
0: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开始仿制生产喷气式战斗机。1956年7月13日，全部采用国产自制零件的第一架歼5完成了组装，并于7月19日首次试飞成功。歼5采用机头进气、后掠式中单翼的气动布局，机长为11.36米，高度为3.8米，翼展为9.6米，最大起飞重量6000千克。动力装置为一台涡喷5型离心式加力涡轮喷气发动机，最大飞行速度可达到1145千米每小时，最大航程2020公里。歼5的首飞成功，不仅奠定了中国航空工业体系的基础，更是向全世界宣告中国航空工业

0: 入了喷气时代。
1: 1957年的国庆阅兵，歼五战斗机首次飞过天安门上空，这背后不仅是一次技术突破，更是一代航空人的心血结晶。作为中国航空工业从无到有的代表，歼五战斗机在设计理念上有什么样的独特之处？
2: 歼五战斗机是我们国家仿制苏军米格17战斗机的一种国产装备，而且这种武器装备的仿制非常难，它不像一般小枪小炮的仿制，是整个重型武器装备的仿制，让我们国家空军从螺旋桨时代一下进入到喷气时代，所以这个时间非常短暂。的确，歼五战斗机对中国空军航空武器装备的发展起到特别重大的作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土防空作战包括其他作战行动也是立下赫赫战功。但是如果从它的基本意义上分析信息呢，有两点。第一呢，它是从无到有的原点；第二呢，它是从小到大的一个起点。当时是搞了一个歼五，马上有歼六、歼七，然后到后来的歼八战斗机，到现在我们熟悉的歼十，包括歼20。所以通过自主创新发展，我们现在空中作战兵力的平台有了重大变化，而且几个代词的叠加，目前是呈现出加速状态。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在世界航空强国潮头屹立，说明当时的基础打得非常好。
1: 这一路走来确实很不容易，尤其是在开头的时候，当时我们是面临了怎样的困难和挑战？
3: 当时研制歼五，包括对它进行大批量的生产，还是要克服很多技术和工艺层面的这样的一些难题。因为生产喷气式战斗机，首先呢要求发动机的可靠性是要达到一定的高度。除此之外呢，战斗机所使用的这个金属材料和汽车和轮船相比是有很大的差异性的，工艺的要求会更高一些。所以当时的技术人员，或者说中国航空工业体系的相关单位，是克服了种种的技术难关，才实现了歼五这款平台它的这样的一个可靠。批量化生产的歼五战斗机交付给人民空军的作战部队之后，反响还是比较好的，那么有效地保护了祖国的蓝天。可以说呢，歼五是战斗机工业体系它一块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基石，在它的基础上后续研制生产歼六、歼七，那么我们不仅有了完善的航空工业体系，而且呢还培养出了更为宝贵的人才团队。
1: 那歼五的直冲云霄不仅奠定了中国航空工业体系的基础，更是向全世界宣告中国航空工业迈入了喷气时代。而在1959年的国庆十周年大阅兵上，除了空中战鹰振翼翱翔，地面上也迎来了新锐力量。这其中五字头的国产装备首次大规模亮相。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来回顾这场激动人心的国庆十周年阅兵。
0: 1959年10月1日，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阅兵式上，装备数量大大增加，并且授阅轻重武器装备绝大部分已实现了国产化。当整齐威武的步兵方阵出现时，全世界都注意到了他们手中端着的新式步枪。这就是新中国第一支制式列装的国产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诞生后，被大量装备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取代了原本服役的万国牌枪械，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制式武器装备。同样在此次阅兵式上，首批国产的32辆 T-54A 坦克参加了阅兵。1959年底，国产 T-54A 坦克被正式命名为1959年式中型坦克。59式中型坦克战斗权重34吨，最大时速50千米，最大行程560千米，主武器为一门100毫米口径线膛炮，战斗射速每分钟7发，车体首部和侧面的装甲较厚，炮塔呈流线型，具有良好的抗弹能力。较强的火力和机动性能使它能够在实战中充分发挥优势。自此，五九式中型坦克的问世，彻底终结了中国不能生产坦克的历史。
1: 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作为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国产装备，首次亮相阅兵式。在物资紧缺的年代，我们都跨越了哪些技术屏障和困难，才实现了这种国产装备的

0: 正式列装呢？
1: 五六枪族呢是我们到军校接触的第一批武器，也是我们那届学员使用最多的主战武器装备，的确从设计到性能，基本上能够满足需要，特别是如果能够刻苦训练，掌握武器装备的基本原理，一般的考试成绩都能打得特别好，而且枪支坚固耐用，在各种复杂极端条件下，故障率很低，所以在当时给我们印象极深。但是引进仿制并不容易，你像之前呢，我们无论是汉阳造，包括其他兵工厂所出产的武器装备，都是外国图纸、外国技术、外国弹药，全部由外方提供。这次呢，我们要把枪支寿命延长，要提高精度，所以它在工艺方面，包括材料方面有很多的讲究。如果这个枪管技术，包括这个材质技术不合格，这样呢，无论是寿命、精度都会受到严重影响。另外，它大批量建造、大批量的列装，所以在整个生产效率方面有很强的要求。如果全军大批量的换装，不是一两个团，也不是一两个军，而是全军普遍换装，所以它对于整个生产的工艺、生产的可靠性都有极高的要求。所以从图纸到样枪，到后来的连续试验，经历了很多艰苦历程。
0: 您用自己的经历也是证实了这一款半自动步枪其实是非常好用的那作为国产坦克历史上的第一章，五九式坦克留下的是拓荒开路的精神，它的问世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坦克的历史。那么在五九式坦克的研制过程当中，最具有挑战的技术环节又是什么？
2: 那么生产五九式主战坦克要克服两个比较重要的技术难题。首先呢，就是坦克所使用的这个发动机技术要成熟，而且是大批量的生产。因为当时全军各部队尤其是装甲兵，对于主战坦克它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所以呢，不仅要保证生产速度的这种进一步的提升，那么生产的这个质量也要得到保障。除此之外呢，就是动力系统要可靠，还有一个就是坦克的这个装甲板，其实它的工艺水平是非常高的，它并不是普通的这种钢制的结构，里面还会融入其他的元素，这样的话呢，在抵御对方来袭炮弹包括一些穿甲弹药的时候，才可以起到更好的保护效果。那么从最开始的引进到独立自主的生产，最终五九式坦克是实现了100%的国产化，而且呢，后续它一直在升级，一直在改进，它的这个平台是有很大升级改造的空间，现在呢仍然在发挥余热。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从开国大典罗马拉大炮的筚路蓝缕，到1959年国产装备初试锋芒的豪情满怀，这段历史镌刻着人民军队在极端困苦中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伟大起点。这是大国重器的摇篮，也是红色血脉在钢铁洪流中的最初奔涌。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好，欢迎收看本期《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1984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35周年阅兵式，是我国在改革开放背景下第一次公开展示自己的武装力量。28种受阅武器装备全部由我国自行研制。1999年10月1日，共和国迎来了50华诞。此次受阅的42种装备，90%以上都是新装备，高科技武器装备已开始成为解放军的主战武器。到了新世纪，2009年举行的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受阅装备已经大多数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历次阅兵武器装备的变迁，无不见证着我国国防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果。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共同了解这一段发展历程。

0: 1984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威严庄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阅兵仪式在这里举行。在当时，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装备最新、机械化程度最高的一次阅兵。此次受阅的28种武器装备，全部由我国自行研制、自行生产，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展现了中国国防力量的现代化建设成果。
1: 这是我们的导弹部队，一枚枚岸舰导弹、潜地导弹、地空导弹，多么壮观，多么雄伟！
0: 东风浩荡，雷霆万钧，三款压轴出场的东风家族战略导弹均由我国自主设计制造，分别为远程、中程及洲际弹道导弹。1965年3月，中国决定研制洲际弹道导弹。钱学森主持制定的弹道导弹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在1965年到1972年研制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弹道导弹。其中，洲际导弹被命名为东风5号，这就是中国军工史上赫赫有名的8年4弹规划。1971年9月，东风5号首次试验，在经历几次试验和不断改进后，1980年5月18日，东风5号在酒泉试验基地发射场拔地而起，直上云天，全程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大国长剑，威慑苍穹。东风5号洲际弹道导弹标志着中国的战略导弹达到了新的水平。自1984年国庆阅兵首次公开后，东风5号就一直担负着我国核威慑的重任。
2: 国庆35周年阅兵式上，中国战略导弹方队首次参加阅兵就震惊了世界。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第一枚导弹东风1号早在1960年就发射成功了。那么王先生，我想请您来给我们解答一下，为什么我们的导弹要命名为东风？
3: 世界各国在武器装备的命名这个问题上，实际上都是有它的特殊的含义的。这个中间呢，包括民族文化，包括武器的威力以及它的功能特色。在中国的文化中间，东风和西风的这个含义是不一样的。东风象征着进步，象征着新生，那么西风呢，通常情况下人们给它冠之于没落、凋零，那么这两者之间就有一个鲜明的对比。那么在政治寓意上更可以看到，其实在50年代的后期，毛主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就是东风打倒西风，展现着我们在东方代表的社会主义进步的力量，那么西风呢，就是资本主义的这种没落的力量，那么东风压倒西风，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的这种强大的力量，在政治上，在整体的实力上可以压倒西方那些没落落后的这种力量。所以在最开始确定研制我们中国自己的战略导弹或者说中程导弹的这个时候，在给它进行命名的时候下达任务书，人们就很自然地想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那个著名的论断，东风压倒西风，因此给它最开始的命名就把它命名为东风。由此后续的中国的导弹，不管是中程的还是战略的导弹，都冠之于东风，所以这个传统就一直延续下来了。
2: 也正是从当时的第一枚东风开始，我们现在依然看到东风浩荡啊。
3: 对，
2: 那1965年3月，我国决定研制洲际弹道导弹。洲际导弹的研发是一项尖端的科技工程，而且对当时我国的科研团队来说呢，面临的是从零开始的艰难局面。到了1980年，在经历了几次试验和不断改进之后，1980年5月，东风5号飞行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那这次成功对于我国乃至是整个国际社会而言是什么样的意义？
4: 拥有了洲际导弹，中国的腰杆子挺得更直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是面临外部的这种核威慑以及核讹诈。那么想要拥有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那手中呢必须要有杀手锏。 可以针对外部的核讹诈以及核威慑进行强有力的制衡。那么我们拥有了原子弹和氢弹之后，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导弹，尤其是洲际弹道导弹，因为它可以作为核武器的投掷工具，有效地针对外部的这种核讹诈以及核威慑啊进行这种制衡，展示出我们的这种反击能力。可以说呢，现在它仍然是我们威慑体系当中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
2: 谢谢您的分析啊。在1984年的这一场阅兵当中，还有另外一支空中力量同样耀眼。35架歼七战斗机组成的编队呼啸而过，用轰鸣诠释着中国航空工业的力量。接下来我们就通过短片来走进这一款守护中国领空数十年的空中战鹰。
0: 1984年的国庆阅兵式上，35架名为歼七的空中战鹰呼啸而过，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歼七战斗机是我国生产的一款单座单发超音速喷气式战斗机。该机设计紧凑，气动外形良好，采用了三角翼布局、后掠尾翼、细长机身、机头进气的总体布局。机长15.59米，机高4.1米，翼展7.15米，机身下方配备机炮，机翼下可挂载空空导弹。该机最大飞行高度近2万米，最高速度可以达到2倍音速，具备突出的高空高速性能。歼七是人民空军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绝对主力，它体型小，重量轻，机动灵活，大量装备人民空军和海军航空兵，主要用于国土防空和夺取前线战场制空权，也可以执行对地攻击任务，对维护国防安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1966年第一架歼七首飞，歼七家族就不断衍生发展。在之后几十年的岁月里，中国生产了数千架歼七，除装备人民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外，还向多个国家出口。如今随着歼十、歼十六、歼二零等新型战斗机不断列装部队，曾经的空军王牌歼七陆续退役，它见证了中国战斗机数十年来的进步与发展。
2: 歼七战斗机是人民空军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绝对主力，服役时间超过了半个世纪。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战场需求，它的布局设计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升级改进，比如说由最初的单三角翼布局改成了双三角翼布局。那么这个双三角翼布局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3: 这里所说的双三角翼的布局，指的就是歼七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型号，叫歼七翼。双三角翼指的是内侧的这个机翼的后掠角是大后掠角，外侧是小后掠角，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双三角翼的这个特征。双三角翼这个特征呢，它的好处可能有以下这样几点。第一点呢，就是它的实现了大的展旋比。展旋比指的就是翼展和平均翼旋之间的这个比，这是空气动力学计算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体现的飞机的这种性能。它大展旋比的飞机呢，它的这种中低空这种压跨

0: 民族的性能要明显的好。所以呢，从歼七系列飞机来讲的话呢，它实现了双三角翼之后啊，它能够实现高空高速性能和中低空性能之间的这样的这种最优的搭配。第二一个优势是降低了阻力，它的诱导阻力降低了以后，实际上在其他的性能不变的情况之下，由于阻力的减小，所以这个飞机的航程续航能力可以得到比较明显的提升。第三一个呢，就是它的起飞滑跑距离进一步的这个缩短，而且它的这种中低空格斗性能有了比较明显的提高。当这个中低空进行格斗的时候，包括在摆脱对手攻击的时候，通常情况下大鹰角飞行，飞行员操纵的时候仍然可以比较有效地控制这一型飞机，所以提高了它的格斗空战的这个性能。因此采用这种双三角翼的这个布局，对于歼七来讲，实际上是它的性能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提升。
1: 那这一款飞机不仅是列装了我国的空军海军，同时也出口到了多个国家，那它的出口对我国军贸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
2: 在歼七的平台上，我们进行了大胆的创新，有两个产品非常值得关注。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中国和巴基斯坦联合研发的枭龙战机，它和歼七之间是有这种血脉的传承关系。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山鹰高级教练机。其实呢，我们也可以看出歼七的影子，但是呢，外形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可以满足这个飞行员的这样的一个培训的需求。那么同样呢，也可以作为一种轻型的战斗机，执行一些日常的巡逻任务，不仅可以执行夺取制空权的任务，还可以携带各种各样的精确制导弹药，也具备一定的攻击能力。可以说呢，我们把歼七进行了中级化的改造和技术升级，在国际防务市场上拥有了更多的订单。所以我们看到，在21世纪，即使在现在，在今天，歼七这款战斗机，包括它的家族成员，仍然有旺盛的生命力。
1: 歼七就像是一棵树的主干一样，生长出了很多分支啊。那歼七的量产与出口见证了中国航空工业从自主研制到走向国际的坚实步伐。而在地面装备领域，同样有一款标志性装备在国庆阅兵当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就是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阅兵式上首次亮相的99式主战坦克。
3: 礼炮鸣放50响，向共和国走过的50个春秋致敬。
4: 199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阅兵式上，由我国自行研制的99式主战坦克首次公开露面，气势恢宏地驶过天安门广场。99式主战坦克是中国第一款完全自主研发的第三代主战坦克。1989年12月，新型主战坦克被列为国家重点发展的4大武器装备之一。全国100余家科研院所、工厂、高校投入到新坦克的研制工作中。1999年，99式主战坦克正式定型，投入生产。99式主战坦克炮管向前驶，全长约10米，宽约3.5米，高约2.37米，成员3人，装有一门48倍口径身管的125毫米高膛压滑膛炮。发射特种合金穿甲弹时，可在2000米外击穿960毫米的均质钢装甲。从99式主战坦克到99A式主战坦克，是中国主战坦克的突破发展之路。2015年9月3日，在北京天安门前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中，国产99A式主战坦克组成践行编队，引领27个装备方队通过天安门。99A式是99式主战坦克的改进型，性能较99式主战坦克有了很大提高，发动机功率也大幅增加，操控更加灵活自如。
1: 通过短片我们了解到，九九式主战坦克是中国第一款完全自主研发的第三代主战坦克。那么这一款坦克问世之初，它在国际上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我们的九九式坦克在亮相的这个时候，我们基本上是站在世界先进水平上，这是标志着中国在主战坦克的研制方面已经从仿制走向了中国自主设计制造，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飞跃，为后续的这个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续我们在九九式坦克基础上不断的改进提升，推出了新的这个坦克，所以我们是在一步一步的稳步的前进。所有的这样的这个成绩源自于这一型坦克，就是我们中国完全自主设计制造，我们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这就是它后续发展的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1: 那从外形上来看，我觉得九九式主战坦克跟其他的坦克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比如说在身高上就不是特别高，九九式主战坦克是2.37米，那这样设计的背后有什么特殊的考虑吗？
2: 坦克和坦克进行对决和较量，那么个头小一点的、轮廓小一点的坦克，它还是有一些优势的。这样的话呢，对方进行瞄准和火力打击，命中的几率会有所下降。九九式主战坦克呢，那么在历次阅兵式上，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细节的变化。装甲越来越厚，而且采用了复合装甲和爆炸反应装甲相结合的这种方式。那么与此同时呢，内部我们看不见的一些改进可能也会越来越多，融入了数字化的这个作战体系，信息和数据的互联互通能力会变得更强。除此之外呢，它也可以针对静止目标和动态目标进行快速瞄准，进行快速的火力打击，所以它整个的火控系统应该具备了猎歼能力。除此之外呢，九九式主战坦克本身就配备有自动装填机，所以在和主战坦克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火炮口径比较大，单位时间内发射弹药的数量比较多，还可以发射炮射导弹，那么这都可以让它在和对方的装甲作战平台进行对决的过程当中占据先机。如果机动性能有所提升，信息化的作战能力越来越强，而且呢攻防能力都在不断的完善，这个时候呢这个个头还更小一些，或者说轮廓更小一些，那战场生存能力也会变得更有保障。
1: 1999年国庆阅兵式中首次亮相的九九式主战坦克，凭借着攻防一体的性能，成为地面作战的中坚力量。而十年之后的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阅兵式上，一组2栖装甲车方队也是同样引人注目，那就是05式2栖突击车与05式2栖步战车组成的装备队列。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4: 200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阅兵隆重举行，铁流滚滚，威武雄壮。该场阅兵中，05式2栖突击车与05式2栖步战车正式亮相，引起世界的关注。作为中国05式2栖装甲车族的主要成员，05式2栖突击车与05式2栖步战车在功能上各有侧重。05式2栖突击车的主要特点是火力强大，主炮采用105毫米线膛炮，能够发射威力强大的脱壳穿甲弹和多种榴弹，足以对抗轻型坦克、海岸防御攻势。而05式2栖步战车主要用于输送兵力，装载能力较强。战车分为三个舱段，分别是动力驾驶舱、战斗舱、载援舱。它的双人炮塔上配备有30毫米机关炮，能对敌方轻型装甲车辆、直升机、人员进行有效打击。炮塔两侧还各外挂一枚红箭73A反坦克导弹，进一步提高反装甲能力。时至今日，05式2栖装甲车已经实现了体系化、车组化，2栖突击车、步战车、抢修车、指挥车、救护车、武警车等多种型号，共同组成了2栖装甲车族，代表了人民军队强大的2栖作战能力。
1: 看完短片，我们会发现05式2栖装甲车族在水上机动性方面所展示出来的独特优势，那这体现出了我军怎样的作战思想和需求？王先生，
0: 在未来作战的时候，这一型车辆的突出的优势在于它的设计上， 有它的独到之处。它把原来我们在这种两栖车辆中间靠排水式推进变成了滑水式的这种快速突击的方式，它就把这种突击车呀变成了一个像快艇一样的异形装备，可以迅速的在下水之后就突进到滩岸实现抢滩，这就大大的缩短了暴露在敌人火力下的这个时间。所以未来的这种两栖作战的这个模式，在平面登陆这一块呢，就是迅速的实现抢滩，抢滩以后呢，突破对方的防御体系，割裂对方的滩岸的反登陆或者是抗登陆的作战体系，把登陆场迅速的巩固和扩大，把突破口从战术突破扩大为战役突破，彻底瓦解敌人聚岛固守待援的这种抵抗意志，实现我们的预定作战目标。
5: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美，逐光而行，星光磊传。
5: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历次大阅兵在展示人民解放军威武之师、胜利之师风采的同时，也见证了我国武器装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单一型号到系列化发展的历史变迁。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里呢，我们有更加接近战场的环境。
1: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几十年军阀混战，我们这次是铁了心要谈出一个和平的结果。
3: 党国问题之根本在于要消灭共产党，
2: 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冲啊！
4: 哪怕只剩下一兵一卒，也要让敌人有来无回。
5: 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啊！
2: 谁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6: 请关注大决战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嘉宾分别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2017年7月30日上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在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隆重举行。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以庆祝建军节为主题的盛大阅兵，是野战化、实战化的沙场点兵，是人民军队整体性、革命性变革后的全新亮相。受阅装备近一半为首次亮相。首先，我们来回顾朱日和阅兵中陆上作战群的精彩瞬间。
1: 铁甲铿锵，铁阵声威，22辆99A 坦克呈箭形布阵，泰山压顶，气势磅礴。99A 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主战坦克，能够在运动中首发精准击中目标。99A 坦克实现了火力、机动力、防护力和信息力的有效融合，体现了陆战装备的新水平。浩荡而来的步战车作战群，由04A 履带式步战车和08式轮式步战车混合编成。这两款步战车是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发展的陆战代表性装备，由我国自主设计研发，既能打击地面作战人员、装甲车辆和坚固工事，也能担负对空自卫作战任务，是陆军新型合成部队的主战突击装备和重要作战力量。自行火炮方队由122自行榴弹炮、155自行加榴炮和300毫米远程火箭炮混合编成。这些火炮到了就能打，打了马上撤，在先进雷达配合下打得又远又准。紧随而来的是反坦克导弹方队，受阅的红箭10反坦克导弹是我军装备的一款多用途导弹系统。
0: 刚才的短片当中带我们回顾了2017年朱日和阅兵当中陆上作战群的阅兵式盛况，22辆99A 式坦克呈箭形布阵，气势磅礴地驶过了检阅场。短片当中还提到，这个99A 坦克体现了陆战装备的新水平。那对于这个说法，王先生您是如何来解读的？
2: 在这一次阅兵过程这个中间，99A 坦克实际上是我们在原来99式坦克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信息化提升，综合作战能力有了一个明显的跃升，而且在这次阅兵过程中间展现出来的队形，就体现了这种陆战之王的强大的威力。那么它的改进呢，第一个是火力，它继续保留了99式坦克125毫米口径的火炮，但是在传统的弹种基础之上又增加了炮射导弹，这意味着99A 坦克的火力有进一步的提升，可以有效的摧毁敌方的一些装甲目标，所以它的突击力有了进一步的提升。第二个是它的防护，坦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要保存自己，消灭敌人。那么这型坦克在这个原有的基础之上加装了复合装甲、反应装甲，可以有效地确保自身的这个生存。最后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呢，就是它的信息化程度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你像激光测距以及车长的指挥信息系统这方面是进一步的提升起来。此外，加装了相应的数据链以后，可以形成车与车之间有效的进行协同，而且可以形成车与其他平台也可以形成有效的协同，这对于提升联合作战和协同作战来讲的话呢，进一步的发挥99A 坦克的强大的突击力，所以使战场上的整体作战威力进一步的得到了提升。
0: 那说到了信息化，我们知道在朱日和这次阅兵当中还有一大特点，就是从实战出发，根据战斗需求编组，打破了原有阅兵单一兵种编组的限制。所以我们也能看出啊，这刚才的短片当中陆上作战群所展示的装备实际上就是一个重装合成旅。那么这些战车之间他们又是如何实现分工协作，进而达到体系化作战的效果呢？
3: 沙场点兵是向战而行，在朱日和沙场阅兵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地面作战体系，它不仅呈现出模块化，就是兵力的运用会变得非常灵活，那么也可以根据任务的需求进行这种多元化的这样的一种组合。比如说在执行进攻性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主战坦克是披坚执锐，那么可以有效地撕破对方的防线，打开缺口，可以掩护履带式步战车包括其他的这种运兵平台快速前出到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区域。那步兵下车作战既可以配合主战坦克，也可以和履带式步战车进行这种火力组合。所以在进行冲锋的过程当中，主战坦克和步战车啊是好搭档好组合，但是呢想要有效地完成作战任务，火力支援的体系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呢在阅兵式上，我们看到了车载的榴弹炮以及新式的火箭炮，就可以针对对方的防御阵地和有生的兵力进行精准而猛烈的火力覆盖，那么削弱对方的反击能力和这种防御能力。坦克和步战车冲锋的时候啊，遇到的阻力就会更小一些。所以呢跑得快的啊，装甲防御能力比较好的，火力比较猛的是要打头阵，但是呢后方是有好伙伴进行这种火力支援。更何况我们还看到了低空飞行的运输直升机和武装直升机，那么同样呢也可以和地面的突击兵力进行有效的结合。有的时候呢一旦遇到了一些障碍比如说地形比较复杂，那运输直升机可以快速的投送兵力，那么武装直升机也可以在低空去进行精准的火力攻击，可以配合装甲作战部队，也可以有效的掩护运输的直升机。
0: 嗯，那未来作战信息制胜，在陆上作战群之后接受检阅的是信息作战群。相比雄壮霸气的陆上作战群，组成信息作战群的四个方队锋芒内敛，神秘莫测。具体的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回顾一下。
1: 首次出现在阅兵场的信息支援方队、电子侦察方队、电子对抗方队，组成一记信息作战铁拳，惊艳亮相。电子侦察方队，电子侦察装备千里眼、顺风耳，能在复杂电磁环境下发现和锁定敌人重要目标，是争夺战场主动权的利器。电子对抗方队由雷达干扰车和通信侦察干扰车组成。电子对抗就是用电子干扰和反辐射导弹等手段切断敌人信息流，保证我们信息自由通畅。无人机方队由通信干扰无人机、雷达干扰无人机和反辐射无人机组成，能够对敌方的预警探测和指挥通信体系进行有效压制。这些战场精灵一旦开始飞舞，敌人的通信系统就看不见、连不上，无用武之地。
0: 刚才的短片带我们回顾了在朱日和阅兵中信息作战群通过检阅台的盛况。那么在朱日和阅兵当中出现的这些地面信息作战装备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2: 我感到从这次阅兵过程中间可以看到，我们的地面的信息化和电子战的这种装备呢，主要体现在的第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结构非常完整。那么在阅兵中间实际上完整地展示了我军地面的信息作战和电子作战方面的能力。这个结构呢，大致可以看到它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分别是信息保障、电子资源、电子进攻和电子防御。这实际上都是在未来

0: 信息战场上发挥重要作战的一个无形的战力。在信息保障这方面，主要是指的是指挥通信。现在战场中间，指挥机构要对作战部队进行有效的进行指挥控制，通信联络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样才能把战场上的各个作战单元组合形成一个完整的战斗力。那么在电子资源这方面，实际上就是电子侦察。这种电子侦察，它是要获取敌方的电子信息，为我们后续进行电子进攻和采取相应的电子防御提供重要的基础。那么电子进攻呢，就是采取一些干扰手段，让敌人自盲、自聋，让敌人自哑。所以这在未来作战过程中间，电子战方面这种电子进攻，其实跟火力的运用同样重要。某种程度上，可能电子进攻所发挥的特殊作用是火力所无法比拟的。
1: 那刚才的短片当中呢，也展现了在这一次驻日和阅兵当中的无人机方队。那其实我记得当年大家甫一看到这些无人机的时候，还是发出了哇声一片的。不过时间过去了几年之后，现在大家好像也都是觉得习以为常了。那魏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些年来我们的无人机的发展呢？
2: 无人机的发展呢，首先从尺寸上来讲是由小到大，从功能上来讲，从技术的水平来讲，是从先进到更先进。因为无论是在阅兵式上，还是在一些这个航展的这个舞台上，我们都已经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无人机。我们讲地面作战体系当中的这些无人机，它会成为装甲兵和炮兵的眼睛，可以有效地针对广阔的区域进行侦察。那么确认目标之后，就可以引导作战部队选择非常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些战术，那么快速的制胜，也可以有效地为炮兵那么去进行这种目标的引导。此外呢，空军所使用的无人机这个性能就更先进了啊，有的飞行速度非常快，有的呢是具备隐身的功能，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内针对海上目标、陆地目标甚至是岛屿目标进行这种精准信息和情报的获取。那后续轰炸机也好，战斗机也好，包括其他的空中作战平台也好，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它的这种战场的信息和数据，它是处于实时更新的状态，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并消灭高价值目标。
1: 那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地面装备啊，拥有一支强大的空中力量，曾是多少代中国人的梦想。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阅兵，人民空军仅有17架战机。置身68年之后的驻日和受阅现场，陆海空三军航空兵100多架战机编成了一个纪念标志梯队、一个空中突击梯队和6个空中梯队的强大阵容，这充分展现了我军空中作战力量建设取得的非凡成就。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3: 善攻者动于9天之上，空中作战群呼啸而来。此次空中作战群由预警指挥机梯队、运输机梯队、歼击机梯队等7个作战方队组成，其中多款装备为首次亮相。运输机梯队由1架运20和2架运9运输机组成，这是运20首次出现在阅兵式上。运20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重型军用运输机，可在复杂气象条件下执行人员装备的长距离空运任务。威风凛凛的歼击机梯队进入视野，领衔的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5代超音速隐身战斗机歼20，这是歼20战斗机第一次以战斗姿态展示在世人面前。歼20的服役标志着空军向着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目标迈出了新的步伐。紧随其后的是歼16战斗机，这是歼16战斗机首次公开亮相。歼16在载弹数量和种类上超过我国现役的同类机型，具有较强的超视距空战能力和对海对地打击能力，是夺取制空权和协同作战的重要力量。
1: 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一起重温了歼16和歼20。那如今这两款战机也都衍生出了多种型号，那这两款战机是如何进行分工合作来达到最大作战效能的呢？
0: 歼20是我们国家自行研制的重型隐身战斗机，它的突出特点就是隐身，同时也具有非常强的机动能力和电子进攻以及火力打击的能力。所以这一型飞机在未来的信息化和智能化的空中战场中间，它是一个拳头。那么歼16飞机呢，它是一个重型的多任务的 作战飞机，既可以执行这种制空作战任务，也可以对地面和海面目标进行打击。第一个这种组合模式实际上就是一种全隐身的穿透组合模式，就是歼二零与歼二零进行协同作战，对敌人的重要的接点目标进行精确打击，特别是打击对方高架的空中目标，完全将敌人的空中作战体系击碎。第二一种组合方式就是歼二零和歼十一个重型的多任务的作战飞机，既可以执行这种制空作战任务，也可以对地面和海面目标进行打击。第一个这种组合模式实际上就是一种全隐身的穿透组合模式，就是歼二零与歼二零进行协同作战，对敌人的重要的接点目标进行精确打击，特别是打击对方高架的空中目标。

0: 事先对敌人地面和海面目标的放量打击，可以创造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那么第三种也是非常重要的组合模式，就包括歼二零的双座机可能在未来跟无人机进行有效的配合，形成一种有人无人的混编协同作战的模式，这是一种高端的空中作战的新的运用方式。所以这些模式都表明我们在未来的空中作战中间已经占领了这个领域的制高点，对于进一步的丰富空中作战运用的方式方法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1: 那除了战斗机，我们还要聊运输机啊。那这也是第一次国产运输机编队出现在阅兵场上，拥有性能优异的国产运输机对于空军的现代化建设和战略转型来说意味着什么？
2: 运九和运二零的出现意味着我们在运输机的设计方面以及制造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运九呢是战术级别的运输机，使用的是四台涡桨发动机，可能飞行速度慢一些，但是呢性能是比较好的。与此同时呢，运九这个平台啊，性能是非常稳定的，也可以在它的基础上进行技术升级和改造，打造出一系列的特种的军用飞机，包括空中的电子战飞机以及其他的这种巡逻机。运二零呢，军迷和网友给它起了个绰号叫胖妞，这说明啊机内的货舱尺寸比较大，可以运送大件的重量比较重的主战装备，飞行的距离也比较远。人民空军到海外执行任务，参加一些联演联训活动，我们都可以看到运二零的身影，因为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支援保障平台。当然了，它本身的战略性的这种空运的能力、空投的能力也会更强一些，所以运九和运二零它是一种搭配关系，也是一种组合关系。未来呢，这两款军用运输机应该还会有一系列升级和改进的型号，那么还会在阅兵式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1: 那聊完了空中作战群之后，我们再来看此次朱日和阅兵的第九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接受检阅的战略打击群。1984年的国庆35周年阅兵式上，仅有一个地地战略导弹方队。33年之后的朱日和演训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以展示5个方队、数十枚导弹的透明姿态，宣示维护国家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和意志。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3: 战略打击群由5个方队组成，东风26作为合长兼备导弹方队的排头兵，首先接受检阅。随后，东风21D导弹与东风16改常规导弹相继亮相。东风21D导弹具有射控范围广、突防能力强、寻找跟踪目标准等特点。东风16改常规导弹是首次公开亮相，具有命中精度高、毁伤能力大、反应速度快等特点。东风16与东风15近程弹道导弹和东风21中程弹道导弹构成了我国的常规弹道导弹体系。核导弹方队由24辆导弹战车组成，受阅的两型固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是我国大国地位、国防实力的显著标志。
1: 刚才的短片当中提到了首次亮相的东风16与东风15近程弹道导弹和东风21中程弹道导弹构成了我国的常规弹道导弹体系。那这几型导弹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它们又是如何分工的呢？
0: 它的这个特点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射程的这个衔接是非常完整的。作为这三型导弹来讲，在我国的这种常规导弹的作战体系中间，可以覆盖了从中近程一直到中程的这样一个完整的这种射程范围，从几百千米一直涵盖到几千千米，有效地满足我军在常规远程打击，而且是强火力远程打击方面的这种需求。所以射程覆盖是它的第一个非常突出的这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目标的覆盖范围是比较广的，从普通的战场目标到坚硬目标、地下坚固目标，同时再到海上目标，它的覆盖的范围是非常的广的。对于这种普通的战场目标，它相应的有战斗部进行打击，来适应对目标不管是精准杀伤还是面打击，都可以满足相应的这个需要。第三个突出特点呢，就是这些导弹它的突防能力都有明显的提升。强突防实际上就是意味着它在加装了相应的一些控制舵面以后，在末端可以形成一些有效的机动，对于提升它的战斗效率。

0: 来讲是极为关键的。在这三种导弹中间，特别是东风二十一 D 这一型导弹，在我们的常规导弹体系中间，针对海上机动目标的这个打击的这种能力，是我们整个常规导弹体系中间一个非常突出的这个创新，也标志着火箭军对于这种陆基的导弹对于海上目标的打击的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使我们具有了由陆向海进行有效射控的这种手段。
1: 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几款导弹之外，这一场阅兵式上还有一款导弹非常引人注目，就是最后接受检阅的洲际战略核导弹东风三十一 AG。 这一款导弹它有什么样的过人之处呢？
2: 东风三十一 AG 是进行了深度的升级和现代化的改造。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它是采用储运发一体化的这个平台，机动性是有大幅度的提升，而且呢，相信导弹的这个突发能力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当然了，东风三十一 AG 它作为一款个头比较大的洲际弹道导弹，通过升级和技术改造之后，突防能力更强，而且呢，它的打击的精准程度也会有所提升。再加上呢，可以进行快速的公路机动，这就说明啊，在陆基机动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发方面，我们不仅有创新，而且呢，也有在经典的型号上进行不断的升级和改造，让它可以满足未来更复杂情况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需求。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以光为媒，星光为传。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5: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有两位嘉宾一起回顾了荡气回肠的朱日和阅兵。阅兵场上展示的装备是全军装备体系建设跨越发展的一个缩影，更是中国军队推进科技兴军实践呈上的一份成绩单。从这份成绩单当中，我们触摸到的是中国军队的强劲脉搏，大国重器为新时代保驾护航。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总统，共军已经兵临城下，
9: 我军正准备，准备放手。
10: 东北大势已成定局，胜利大门已经打开了。下一个战场，华东。
11: 白崇禧突然变卦，这背后一定是受了什么人的影响？
12: 肯定有人

0: 总司令，您的飞机到了，您可以出发了。
1: 好，把这些东西拿走。
2: 是。

0: 喂，
1: 金荣啊，沈阳的情况怎么样？
2: 啊，总统，共军已经兵临城下，
3: 我军正准备，准备防守。
1: 你的飞机快要到了吧，
2: 总统？这，
4: 你不要以为我在南京，
1: 在沈阳没有眼睛就看不到你要临阵脱逃吗？
2: 事已不可为，如果再打下去，那留下的只会是更多的尸首。
3: 没错，我的飞机是到了，这时候我这个总司令
2: 走了，倒不失为一种解脱。下面的人也好便宜行事。
1: 韦君如，你什么意思啊？你跑了，下面的人就可以随意投降是吗？
4: 党国的颜面在什么地方？
1: 军人的尊严在什么地方？不要脸！
2: 东北已无力回天了呀！
1: 你现在给我讲这些话，当初呢？
4: 对出兵的事情推三阻四，是你延误了大事，
1: 把金城会战伟大的战略毁在你一个人的手里，你是罪人，你给我记住！
2: 总统，您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啊，党国失利的罪人真的是我吗？
1: 就是你，卫立煌、卫俊儒，还能是哪个？

0: 都给我回去，上峰有令死守，一个都不许跑，谁他妈要敢跑我就毙了他。
1: 怎么办？

0: 为死了呀？
1: 那是魏长官，魏死了！

0: 东北，要变天了。
1: 不可能吧？长官可是一直说，我国军形势一片大好，共军损失惨重啊！
2: 你不知道吗？长春早就丢了，廖耀湘已经完蛋了。
0: 对，要是形势大好，那些官老爷们跑个屁啊！
3: 新发电厂的工人们，限你们半个小时之内撤出工厂，半个小时之内撤不出去，后果你们自负。
4: 我们撤！撤！撤！撤！撤！撤！我们死也要进发电厂！
5: 别跑！
6: 你们休想跟我走！我们死也要进发电厂！
5: 别跑了！别跑！别跑！
7: 郭长官，
8: 你们的命令是什么？
7: 报告长官，上峰的命令是彻底销毁锦溪发电厂，为共党留有一丝可用之电。
8: 这些人都是共党吗？
7: 不清楚，可他们铁了心的护厂，一定是受了共党的蛊惑。
8: 这些人不可能都是共党，他们只是想要守住这个城市的血脉。放他们一条活路吧，
7: 长官，这可是上峰的命令。
8: 我就是上峰，我现在命令你，电厂不用炸了，把军事设施给我毁掉就可以了。
7: 可我还是需要向军部汇报。
8: 混账！让你们军长亲自来问我，看他敢不敢违抗我的命令。
7: 是。
2: 电厂不用炸了，
9: 电厂保住了，
2: 太好了。

0: 他们还是对电厂动手了。我们要不要回去？
1: 算了，国军很绝如此，我们还怎么得民心呢？

0: 我真是太倒霉了，我刚跑没多久又被抓回来。兄弟，你说这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让我们守什么呀？
1: 我哪知道，
0: 有人来了。
2: 别过来！
3: 你们哪个部队的？
2: 哪个把我们打坏了？你们怎么还不跑？
0: 长官不让我们走啊！走的话会被枪毙的。
2: 你跑吧，
1: 快走！
2: 不跑就等死吧你！
4: 队长！
2: 同志们，跟上，冲啊！快快跟上！虎子，带着人去哪里？
5: 带人走来指挥部！
2: 冲啊！队长，追着上来！
0: 长官，我投降！别杀我！
6: 把武器交出来！
0: 我投降！
6: 小兄弟，俺们是解放军，俺们这儿没有长官，上下都是平等的同志。
0: 同志，
6: 对，同志，俺们身上还有任务，没法接收你。你把枪放在旁边，不用怕，后边会有人来接收你。

我这算不算是找到道了？

0: 别动，都把武器放下。
1: 那枪不都在那儿放着呢吗？还搅什么呀？
2: 你们都在这儿，当官的呢？
3: 我们都是当官的，您找哪一位？
2: 官最大的
1: 里边打个电话。
4: 你们是哪部分的？
2: 我们是哪部分的？
4: 我是周富成，正在和你们第三纵队长官商议起义事宜，请各位不要打扰。
5: 周富成谁呀？
6: 不知道啊，大官吗？
4: 我周富成是沈阳守备。
2: 你们起哪门子义了？破城之前交了武器那叫起义，现在我们撞到门口了，这只能叫投降。抓起来！
7: 无理取闹！我们正在起义，你们这无知的小兵！你们走！你们这是无知的小兵！快点，
6: 走走！
8: 快点，
6: 快走！
9: 林总，罗政委，沈阳城的战斗啊，已经基本结束了。卫立煌坐飞机跑了，不过周富成等军官留了下来，还有一些中下级军官正在接受我军改编。
10: 这仗打得太快，倒出现了一些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问题。比如说，有几个部队在争论是投诚还是起义这样的问题。
9: 这上面说有。林总，这个沈阳第二守备总队的队长找到我们说要求火线起义，还说咱们部队有一个姓周的政委同意了。好家伙，二纵就开始查了，找了半天，哎，根本没有一个姓周的政委，扯淡呢。还有那个暂五十九师的师长杨铁豹，人都被抓了还要求火线起义。
10: 这里面啊，闹得最厉害的就是周富成，他非说他早已经下决心起义了，只是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回应，所以说耽搁到现在。他还对我们的战士把他抓起来表示抗议。
11: 这样的人物就别争什么火线起义了吧。
10: 我也认为这是原则问题，起义还是投诚，这关系到这些将领的前途与命运。但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你不能因为大势已去就可以胡来。我们要守住这个底线，让那些真正冒险弃暗投明的国民党将领看到我们党的诚意。
11: 我同意。二罗，你负责把这些浑水摸鱼的一个一个都清出去。
10: 好，我来办。
9: 哎，对了，林总，那这沈阳城的旗该换了吧？
11: 换。
12: 带他们走。
13: 是，走。
12: 现在去把你们营的红旗拿上，给我插到上面去。
13: 是，
12: 快。
13: 王天静，
14: 到，
13: 把你们排旗子拿上，跟我上楼插旗子去。
14: 是，旗子哥。
12: 王天静，我把旗子插高点。
14: 放心吧，团长。
12: 快。
14: 来了来了

0: 缴获不少。
1: 辽沈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进行的第一场战略决战，双方投入兵力总计160万人，进行了决定战争胜负的较量，最终以人民解放军的空前胜利和国民党军的空前失败而结束。辽沈战役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整个战略决战的顺利展开，毛泽东为此发出庄严宣告，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2: 上上，剑锋，把蛋糕推过来吧。
3: 吃蛋糕吗？
2: 你父亲呢？
4: 还在楼上呢。
2: 我去请他。小心，小心，小心。

0: 达令，今天给你补过生日，孩子们都回来了，能不能先忘掉军事上的不快，好好过个团圆日子？
1: 前天是我62岁的寿辰，你知道这帮饭桶给我献了一份什么样的大礼吗？
0: 我不知道，他们是送了什么过来吗？
1: 沈阳丢了，沈阳丢了。
2: 荣欢同志来电说啊，攻打沈阳没费什么气力。倒是国民党军内部在争谁算是投降的，谁是起义的，争得不可开交啊，真要拉开阵势要大干一场啊。
3: 我听说呀，闹得最凶的就是那个叫周福成的，这个东野呀早就给他定了性，他是吵来吵去非说自己是起义的。
4: 这周福成这53军啊是东北军的老班底。
5: 对，53军是张学良的旧部，我们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进行积极的策反工作。周福成的女儿是共产党员，她拿着张作霖夫人的信去见他父亲劝他起义，非但没有起作用，反而是暴跳如雷，差点就把他的女儿给枪毙了。
2: 哼，就这个被我们五花大绑的俘虏还好意思说啊自己要起义呢。
5: 现在国民党的将领们还对美国抱有幻想，处心积虑地想着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由于这种惯性思维，还有不少将领把对蒋介石的忠诚视为信念，把高举义旗等同于犯上作乱。但是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相信会有更多的国民党将领深明大义，顺势而为啊。
6: 对，东北大势已成定局，胜利大门已经打开了，下一个战场华东。
7: 司令，最后一波士兵已经离岗，暂时未见共军的追击部队，这15万国军精锐可以安全撤退了。您做到了？
8: 做到了。我做到什么了？从昆仑关到山海关，我在黑土地上指挥打响了内战的第一枪，从秦皇岛到葫芦岛，我又在黑土地上撤走了国军的最后一名士兵。我杜聿明倒是有始有终啊，然而这样的事，这样的重，又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7: 司令，飞机在等您，您还是先走吧。

0: 司令，这港口
1: 妇人之仁解决不了共党之患，动手吧。
0: 是。
1: 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严肃军纪，昂扬斗志，与敌再战，以便在新的战场上和共军决一死战。
2: 你讲的新战场是徐州吧？
1: 是啊，现在共军的兵锋直指徐蚌，从他们现在的兵力调动和部署上来看，此次战役的规模绝不会小于金山。
2: 莫三，你是要我把老本都拿出来卖掉吧？
1: 我绝无此意，推荐白建生执掌徐州兵权，实在是无奈求全之举啊。
2: 人家讲你是顾婆婆，因为你做事情的风格是婆婆妈妈的，而且左右逢源。但是莫三，你怎么会想到让白建生来执掌江北呢？这个主意你是怎么想出来的？是拿了人家的好处，还是因为他们捏了你的把柄啊？
1: 既无好处，更无把柄。我之所以出此下策，也一直想找一个机会向您解释一下。
2: 讲吧。
1: 李宗仁、白崇禧是桂系一脉，从来就没有和中央政府一条心过，这是实情。但从目前的形势上来看，我们除了整合白崇禧手里的华中剿总和我们掌控的徐州剿总以外，几乎是无牌可打呀。卫立煌不听调令，失掉了东北。刘峙被人戏称为长腿将军。现在杜聿明又一身是病，只要他白崇禧不是共产党，我们就可以用啊。只要用了他，不仅可以守住华东，而且可以确保南京不失啊。
2: 莫森，这两个人一直是虎视眈眈，你是晓得的。眼下让他们入主江北，还要把党国80万的军队交到白建生的手里，那南京政府的根基何在？干脆把位置让给他们好了。
1: 总统，共产党中原刘邓部和华东陈粟部对南京更是虎视眈眈呢。现在局势危急，您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总统的位置，还有党国的千秋功业。
2: 我考虑的当然不仅仅是总统的位置。我可以这么讲，如果我把这个位置让出来，没有人可以承担得起党国的千秋大业，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
1: 总统，您误会我了，事急从权啊。让白建生统一指挥这是暂时的，等会战结束以后。
2: 不用再讲了，这80万的军队是党国最后的血脉，交给他白建生吗？不可能的。

0: 叫白剑生来一趟，告诉他我请他吃饭。
1: 是。
0: 还记得北伐的时候，我们是合作无间的，那个时候兵锋所至，所向披靡，何等的快意。转眼之间，你看，20多年过去了，
2: 短短20年，我们老了，也成了旧时代了。
0: 剑生，你讲错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啊。
2: 那是总统您，我是自认为老了，不中用了。
0: 剑生啊，有一句重要的话我要讲，我们可不可以并视前线？徐蚌战区80万的大军，我想交给你来统领，为党国撑起一片天地，好吗？
2: 总统点将，这是对我的信任，可只怕我是威信不够，难当大任的。
0: 你讲的是邱清泉、黄维这些人吧？他们是我的学生，我讲话他们还是听你。如果他们不听你的，我第一个不答应。
2: 战场情势瞬息万变，若是我与国防部在军情上起了分歧，到时该如何呢？即便是有了分歧，还有总统在，大的战略问题还是要听总统的。
0: 我们可以讲好一点，我不会干涉你的战略部署，但是剑生，你也要答应我一点，把以前的想法放下来，尽心尽力
3: 把徐蚌会战打好，好吗？
2: 总统，若是能把华中剿总、徐州剿总交给我统一指挥，我定会尽心尽力保全中原。
0: 好，答应你。这样，国防部明天的会议上面，我宣布对你的任命，好吗？
2: 总统所言，我都理解。这样我就不耽误了，马上回去做些准备
0: 也好。

0: 先生啊，
1: 德公，
0: 来，
1: 这都是自己人啊。
0: 你这深夜造访，不会有外人，啊，请吧。
1: 好，
0: 来。
2: 你不应该这么痛快的答应蒋国。
0: 那徐州的七八十万兵力，那可是他的命根子呀，怎么可能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愿意给你呢？你觉得他要是愿意，不会的，他不会做这赔本的买卖的。
1: 我也没想到他就这么答应了我提出来的要求，态度还挺诚恳，说是一切为了党国。
0: 我看恰恰是相反，蒋公愿意做这么大的牺牲，我想他绝对不是为了党国，他是为了他那个总统的宝座。先生，杜鲁门总统呢已经对蒋总统彻底失去希望，决定寻找新的富有远见和政治道德的人来进行合作。啊，先生，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已经与司徒雷登大使私下里交换过几回意见了。现在美国人看中的还不是我们桂系这几十万的兵力啊？你想啊，难道他老蒋就看不到这一点吗？
1: 也就是说，他的真实目的就是想消耗我们的兵力，名义上让我做这个总指挥，可实际上他的那些嫡系根本就不会听我的，只会保存实力。这仗若胜，他的总统宝座自然可以保全，
0: 如果要是败了的话，那责任可就全在你我呀。我们如果把这点家底要是拼光了的话，那你觉得我们在美国人的眼里还有价值吗？所以说呀，无论是胜还是败，对蒋来说都是大利，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待他精锐耗尽，这个位置也未必就是他的，
2: 到时候我们可在美国的支持下，如果有可能跟共党和谈的话，划江而治。
0: 先生啊，
2: 现在正是要分出胜负的关键时刻，
0: 你一定要保持清醒。
1: 德公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3: 主席同志，你做得太快了，等等我嘛。
4: 阿洛夫同志，你要多锻炼，脚力才会好啊。要是前些日子傅作义不被空城计吓住，真的偷袭咱们的西柏坡，战士们总不能抬着你走啊。
3: 我可以乘坐机车，骑马也可以。
4: 汽车会抛锚，好马也会失前蹄啊，还是自己这两条腿管用啊。当年红军就是靠着它走完了25000里长征。
5: 斯大林同志对长征非常赞赏。
4: 其实啊，斯大林同志对长征真正意味着什么并不完全了解。上次我提出访问莫斯科，他没有答应，理由是委员们都下乡去收麦子了。现在几个月过去了，你们老家的麦子收完了没有啊？斯大林同志和他的委员们一直在忙，就是不愿意抬头看一看中华大地上正在发生着什么。你们对于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还是没有足够的认识和信心呢。
3: 事情都会变化的。我相信辽胜战役的胜利已经让斯大林同志看到美好的未来，
4: 可是这不足以让他在国际上承认我们共产党在中国的地位。说实话，斯大林同志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在国际上还是蒋介石政府代表中国嘛，他更关心的是国家利益而非我们共同的信仰。
3: 主席同志不要误会，我相信斯大林同志为我们两国的未来会做出深思熟虑的选择。
4: 当然最根本的还是我们自己要站起来，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统一的站立起来的新中国将会屹立在东方，出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
0: 总统，白建生一大早乘专机离开南京回了武汉，这是他留给您的亲笔信。
6: 蒋公总统军舰，承蒙厚爱，鄙人不才，恐难堪徐州、华中两大剿总统一指挥之大任，特请总统另请高明，以免耽误总统剿共之大业。华中剿总军务繁忙，未及面辞，待来日赴京一并谢罪。简生敬上。
7: 没有信义，出尔反尔，怕什么？怕我蒋某人把他扣下来吗？你推举的人，莫三，跟我讲，让我帮他节制部署，我答应他了；让我不要插手干涉，我也答应他了。委任状都拟好了，我对他是充分的信任的。我得到的是什么？息怒。
0: 白崇禧突然变卦，这背后一定是受了什么人的影响。
7: 肯定有人，还能是谁啊？要走便走吧，反正是要走的。
8: 这些人不配做党国的军人。
7: 这个刘峙啊，军事才能是差了点，但是他忠诚啊。哦，对了，跟杜聿明讲一下，葫芦岛善后，抓紧时间回来，徐州在等他。
0: 是。
3: 美国大选的结果快要出来了，主席同志要不要预测一下，到底是杜鲁门还是杜伟会当选？
4: 算了吧，我从来不去做那些无谓的预测。不管是杜威还是杜鲁门，鸡飞狗跳，代表的都是美国大财团的利益，谁当选都一样，这叫万变不离其宗啊。
3: 主席的话一针见血，
4: 中国的事情靠别人是靠不住的，还是得靠自己啊，而且我们自己有能力去解决好它。倒是他蒋某人恐怕早就坐立不安了，每天跪在他的上帝脚下虔诚祈祷，保佑支持他的美国老板杜威能够当选呢。

0: 达林，4点钟美国大选的结果才出来，先吃点东西。
1: 我吃不进去啊，我心里面着急啊。还有之前我跟白崇禧谈过，我下了很大的赌注才做了决定，80万大军啊，他竟然不为所动。
0: 哼，这些人根本就靠不住。
1: 不是靠不住，是另有所图。他不为所动，我就觉得他背后是李宗仁，甚至司徒雷登。他们不是想着要把我换掉吗？
0: 只要杜威一当选，这些根本就不是问题。
1: 是啊，是啊，我这压力也很大，你是晓得的。我们的军费本来就捉襟见肘，还要挤出400万来资助杜威竞选，这是我们所有的家当了。万一要是出现了任何差错，我怎么交代呀？
0: 杜威现在的民调是遥遥领先，不会有问题的。我现在就想，杜威当选之后能够践行诺言，加大对我们的支持，也能够一扫东北失利所带来的颓势。
1: 是的。
2: 报告，
1: 有结果了。
2: 总统，结果出来了。
1: 是杜，
2: 是杜。杜鲁门。

0: 我们一直处于防御地位，如今形势变了，我们可以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
1: 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即刻以军为单位向徐州回撤。
4: 第三绥靖区的湘匪军也调动频繁，大勇死守徐州之态势。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

0: 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7: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4: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0: 我们一直处于防御地位，如今形势变了，我们可以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
11: 都准备好了吗？
12: 准备好了。
13: 即刻以军为单位向徐州回撤。
10: 第三绥靖区的湘匪军也调动频繁，大勇死守徐州之态势。

0: 通过几个渠道反复确认过了，就是杜鲁门成功连任了。
1: 怎么可能？他民调一直落后，
0: 具体的原因一时也很难判断。杜鲁门是在最后逆风翻盘，这个结果不止我们，就连美国国内的几大财团都始料未及。
2: 这就是美国这群乌合之众选出来的总统吗？美国不是要保证在远东的利益吗？那杜威为什么没有当选？这就是美国所谓的自由，所谓的自由的选民做出的自由的选择吗？
3: 我告诉你，他们会为他们的选择付出代价，一定的。

0: 主席，今天起来的挺早嘛。
1: 嗯，失眠了，干脆起来干点活，活动活动。
0: 我知道主席为什么失眠了，辽沈打完了，淮海就该提到日程上了。可是有些同志啊，对这场战役从思想上意识上都无法统一，对吧？
1: 他们认为以我们的兵力武器装备主动找国民党军队硬碰硬打决战，难度太大，下不了决心。
0: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找主席的。主席，你是什么想法呢？
1: 就和这推碾子一样，我一个人就费点劲儿，可是你加入进来，这不就轻松多了吗？淮海战役这个十碾子，不只是你我中央军委在推，也不只是前线几十万的将士在推，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在一起推嘛。怎么就担心推不动呢？人心齐，泰山移嘛。
0: 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一起在推，主席说得好啊。这场战役不能只算人头，要算总账，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只要民心在，就没有打不赢的人民战争。
1: 我们先统一思想，坚定意志，要横下一条心，刀山火海也要闯他一家伙。
2: 我看应该尽快召开会议，好好的研究一下。
1: 好，开会，趁热打铁，时不我待。
2: 哎，主席，这墨还没推完呢，
1: 先开会。
2: 好。
3: 目前淮海的形势是敌人集中收缩主要的兵力在金浦路、陇海路的沿线，呈十字形，靠徐州、蚌埠一带归刘峙统一指挥。
4: 老蒋这次吸取了辽沈战役的教训，拳头收得很紧呐。
5: 老蒋啊，这次可是学乖了啊。
6: 从整个兵力上对比啊，华野和刘峙集团相差很大。
1: 确实，不过毕师，你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中野的七个纵队啊。
6: 中野和这个华野呢，相距甚远，兵力也比较分散，还要同时面对华中和徐州的敌重兵集团，一时很难形成合力啊。
1: 淮海战役必须是华野、中野共同执行的联合作战任务，两大野战军联合在一起，不是简单的兵力相加，而是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在中原大地下的一盘大棋啊。
3: 刘伯承率中野在豫西牵制白崇禧部，阻止支援徐蚌的黄维兵团东进，陈毅、邓小平已经攻克了郑州，向东牵制向徐州西南的邱清泉、孙元良兵团。这一切都是为华野的粟裕南下直逼徐州创造条件。总体来看，我军对刘峙集团的包围已经形成。
7: 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们一直处于防御地位，如今形势变了，我们可以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啊。
1: 我毛泽东想要的不只是逐鹿中原，而是早日结束战争，让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所以啊，我认为要下定决心，趁着辽沈战役、济南战役积累起来的士气，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尽快打，打得蒋介石措手不及，以完成淮海战役的战略目的。
7: 还有啊，现在已经进入冬季了，天气会越来越冷，中央军委要电告华东局，让他们一定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准备充足的粮食还有棉衣，不能让我们的战士在前线饿着冻着。
1: 嗯，还是恩来考虑的周详啊。那我们举手表决同意尽快发起淮海战役的，请举手。好，
8: 回电华东，中央军委同意你们日前所报的计划与部署，但要注意战斗应与七日或八日同一晚一起行动，不要分于两晚行动。
9: 是。
10: 青浦前两侧攻势防御方案我都看过了，虽然不能讲是天衣无缝吧，也算是相对稳妥。汝归啊，你的这个徐凤会战方案可以照此执行。
11: 是，总统。
10: 莫三，你和汝归尽快的去一下徐州，
12: 告诉刘志
10: 照这个作战方案部署下去。
13: 总统，不是定好了你要亲自去一趟吗？
10: 本来是这个样子，靖国不是在搞经济改革吗，现在南京上海物价涨了很多，好多人有意见，比如说汪文浩、王云武还提出了辞职，我要去处理一下，后方不稳前方怎么打仗啊，还有黄维的十二兵团，让他们火速增援。

0: 司令员，喝杯热水，
1: 哦，
0: 暖暖身子。
1: 好。
0: 哎呀，这个黄百韬可是咱们的老对手了，军阀出身，资历老，作战经验丰富。去年打孟良崮的时候，张灵甫带着老蒋的王牌74师被咱们包了饺子。他先是找他的师兄黄埔37毕业的李天霞求救，结果这个李天霞袖手旁观，反倒是平日里被他看不起的这个黄百韬奋勇争先，带着部队一路血战打到天马山呢，距离张灵甫只剩下3公里的距离。
2: 要不是咱们的阻击部队得力，
0: 死死地拦住黄百韬，张灵甫差点就被他救出来了。
3: 是啊，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黄百韬是杂牌军，既不属于黄埔系，也不是浙江人，靠着顾祝同这个大树才获得了老蒋的器重和赏识，因此每逢作战时都是进则争先，退则谨慎，生怕落下什么口实和把柄，在老蒋的心里产生不好的印象。平日里他也是治军严格，能从一个杂牌军一路晋升为第7兵团的司令，这个人确实有2把刷子。
0: 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对他算是摸透了。不过这个第7兵团虽然称不上是蒋介石的嫡系，那也是杂牌中的王牌啊，而且在黄百韬心里，老蒋对他有知遇之恩，他也自诩为孤臣，对老蒋忠心不二，这个硬骨头不好啃呐。
3: 再难啃也必须要啃下来。第7兵团现在孤悬于徐州以东，敲下了黄百韬，徐州的东大门就打开了，形势一变，整个淮海乃至整个中原战区

0: 总座，我没来晚吧？
1: 不晚不晚，总长还没到。宇安呐，从前线赶过来辛苦。
0: 焕然兄，恭喜啊，前阵子荣升第七兵团司令，你现在是家大业大，平步青云呢。
2: 元兄说笑了，请。
0: 哎，这守卫的位置我可不敢站，怎么也得先有一颗青天白日勋章啊！啊，
2: 惭愧啊，豫东之战若非是宇安兄舍命相救，我黄某早已成人了。
3: 可最终受奖的却是你焕然兄啊，你是总统跟前的红人，觐见总统的通行证都是排在我们前头的，我们只有眼馋的份儿，自然要站在最前面嘛。
2: 这都是总统的栽培，唯有效忠而已。我想诸位也是这么想的吧？
1: 哎，焕然说的对，啊，大敌当前，诸位要精诚团结，共保徐州，这才是总统最希望看到的。
2: 来了。

0: 金丰兄，
1: 司令，
2: 总长，
1: 李斌，
2: 郭厅长，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3: 金丰兄，临危受命，肩上的担子不轻啊。
4: 为领袖解忧，这再重的担子我也得担呐。啊，那白建生是寡妇改嫁，对总统可以不听调动。我可是童养媳养大的，我这骨头有多大，那当婆婆的摸得清楚啊。所以服从是无条件的。
3: 官人辛苦了，辛苦了。
2: 总长，里边请。
1: 好。
2: 哎，关厅长。
5: 总统的用意，放弃次要城市，集中主要部队在徐州、蚌埠、金浦路两侧做攻势防御，这样既可以确保江淮拱卫京沪，还可以坐拥五个主力兵团、三个绥靖区的机动力量。诸位，党国的精锐尽在于此，择机与共军寻求决战。
6: 是。
3: 总长，官人有话就讲。按照总统的部署，我军沿金浦两侧一字长蛇摆开，战线太长，极易被分割包围，若遭共军攻击，势必首尾不能兼顾啊。
2: 皇仁兄，此言差矣，我倒觉得总统这个方案是滴水不漏啊。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

0: 为相制。皇仁兄还有什么疑问吗？
1: 既然大家再无异议，就要严格遵照执行。总统特别训示，第七兵团距离徐州较远，应迅速集结，西渡运河，撤回徐州。
2: 是。
3: 诸位，徐蚌会战非同小可，望诸位谨遵领袖训示，恪尽军人天职，以必死的决心与共军决战。
4: 是。
3: 对统帅部的计划和命令，以及刘总司令的指挥，要绝对服从，如有阳奉阴违，贻误战机者，军法不容。
4: 是。
3: 好，请回吧。
5: 好，辛苦了，
3: 要劳了，要劳了。
5: 好。
6: 总长，
7: 皇仁啊，我要连夜赶到南京去复命。
8: 这又开始了，这都什么时候了，刘总司令还有心思跳舞吗？
1: 皇仁啊，刘峙是徐州剿总司令，是总统亲自任命的，以后这种话还是要少讲。
8: 坊间都在说徐州是南京的门户，总统应派一虎将把门，不派一虎，至少也应派一狗看门。现在是什么？派一头猪，这门还怎么守啊？
1: 好了，焕然，不管怎么说，刘峙对总统是忠诚的，总比一心要拆台的白崇禧要稳妥得多。等光庭到任以后，我想情况都会好转的。
8: 总长，总统对徐蚌会战是否已下决心？
7: 那是自然。总统决议在徐蚌一带对共军展开一场大歼灭战，以彻底扭转战局，转败为胜。
8: 好。别人都说我愚忠，笑话我是老黄牛，可黄百韬不在乎。我能有今天，多亏了您跟总统的提携。当此党国生死攸关，我必定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不成功便承认。
7: 好。
1: 皇仁，从西安镇撤出来的时候一定要轻车简从，共军的两条腿并不比咱们四个汽车轮子慢啊，你要心里有数。
8: 形势已严峻到此种程度。
1: 那倒不是，我只是给你提个醒。
8: 多谢总长。

0: 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事不宜迟，
2: 即刻以军为单位向徐州回撤。
0: 李弥会在曹八基接我们，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3: 喂，是司令，总座来电。
0: 总座，
2: 什么？
4: 你不要再给我提什么顾祝同。
5: 我告诉你，这是老头子刚刚亲自下的命令，你看着办好了。
0: 杂牌军就是杂牌军，
5: 烂泥扶不上墙啊。哎，
0: 张副官，
6: 到。
5: 你现在立即出发，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海州。
6: 是。
7: 最新情报，驻扎在海州的国民党军第44军已经出现了放弃海州、向西撤退的迹象。
8: 王百涛呢？
9: 暂时还没有动向，不能再等了。
8: 发动淮海战役的时间
9: 必须提前。
10: 提前？
8: 对，提前。
10: 作战时间定的是8号晚上，而且我们已经将命令下达到各作战部队了。您现在突然要提前，这
8: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敌情变了。我跟陈参谋长也商量过了，老张，你马上向军委请示，建议战役发起的时间提前至6日，于6日正式发起攻击。

0: 副参谋长，去休息吧。司令员，先把面吃了吧。军委正在研究，最快要明天回复。等一下再吃。哎，老张，你看，44军放弃海州，向西撤退，其用意很有可能是集结兵力，与金浦线徐蚌一段。 做攻势防御，固守徐州，阻止我军南下京沪。另外，根据情报，最近第三绥靖区的蒋匪军也调动频繁，大有死守徐州之态势。所以我判断，黄百韬很有可能已经开始准备向徐州靠拢。如果我们于8日发起攻击，
1: 恐怕连黄百韬车轮子后面的泥巴都看不到了。老张，淮海战役发起的时间宜早不宜迟啊！按原定计划，必将贻误战机。
0: 可是军委的回复没下来呀。那我们就一边等军委的回复，一边同时下令部队执行。打仗不同赢下棋呀，人家不会等你落死再走下一步的。
2: 军委给我的任务是歼灭黄百韬，一切行动都要服从这个目标。
3: 可是司令员，你想过没有？提前2天呀，这后勤补给没有完全到位呀，
0: 边打边补充嘛。
2: 有什么问题，我负责。
3: 好，那就打。出现什么问题，我张震跟你一块负责。
4: 这面都快凉了，快吃了吧。你这一说，我还真有点饿了。好，哎，司令，什么情况？让我们按兵不动，等海州的44军撤到新安镇，再一起向西撤。
3: 这是放屁！
4: 让我们一个兵团等他一个军，只有猪脑子才能想得出来。
3: 司令，我们都准备好了，赶紧撤吧，不用等了。
4: 说是总统的命令。

0: 1948年11月6日，华东野战军按预定计划发起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6日晚，野战军主力从赣榆、临城、藤县、单县地区向南急进，一部由宿迁向北急进，造成威逼徐州的声势。主要突击集团则在陇海路东段实施中间突破，直扑新安镇阿湖地区。鲁中南纵队迅速包围郯城，第六纵队主力渡过沂河攻击码头。
1: 司令员、副参谋长，中央军委回电。
2: 主席说，对于提前2日发动淮海战役，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极端专行，不要事事行事。
3: 主席说得好啊，愈坚决愈能胜利。通知各部，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饥饿，不怕打乱建制，不怕河流所阻，黄百刀兵团跑到哪里我们就追到哪里，务必全歼黄兵团，活捉黄百刀。
4: 是，将

0: 怎么回事？
1: 朝上一辆卡车把路给堵住了。
2: 那这些老百姓怎么回事？
1: 刘志在海州有私盐生意，听说部队要撤，就通知手底下的盐商，他们一传十，十传百，把路给堵住了，都要跟着44军往外走。
2: 他们这是要上军事法庭呢，害得我们在新安白白耽误两天，
1: 现在都要跟着我们冲出去，赶都赶不走。
2: 加副脚，赶紧加副脚！
1: 已经下过命令了，可是人手不够啊，人太多了。
2: 共军离这还有多远？
1: 应该不远了。
3: 管他共军在哪呢，老子跟他们打就是了。我刘志一下就没泡过去，难道跟刘志一样一来就撤？
2: 刘振强，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我们骑兵团在毛泽东的口里那就是有生力量，重点歼灭对象。
4: 我们不抢，
2: 你到前面去把那个卡车给我推到河里去，另外派一个排到士兵当中告诉他们，共军不是恶魔，没有什么可怕的，快去。是。大家听我说，我是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大家听我说两句，我们第七兵团是正常撤军，不是撤退，不是把大家扔下不管。你们要相信我，听我的，老百姓就安心回家。共军不是你们想象的洪水猛兽，没有那么可怕，把路让开。
1: 长官，可不敢呐！
5: 我这也没有。
1: 共军，
5: 回家！
1: 拿过来，我们就完蛋了。
6: 路让开！快把路让开！
2: 那是谣传。共军没那么可怕，凭我黄百韬跟共军打了几年的交道，他们纪律是严明的。
7: 我不信。中央日报上可不是这么说的。
2: 那是政府宣传的需要，你听见了吗？
8: 黄百韬部63军，你被我全歼，他的尾巴已经被我们踩住了，那个脑袋瓜子还要往前窜。
9: 那就把他的退路彻底堵死，必须尽快拿下甲王、台儿庄、湖泊底第三绥靖区，只差龙海街的苏阳山、讨伐集，彻底切断黄百韬与徐州的联系。甲王那边怎么样了？
8: 还算顺利，杨思的同志已经到了那边，开展对何金峰、张克侠起义的准备工作。
10: 好，按照中央军委和我们定下的战役计划，命令他们最迟于8时晚必须起。黄百韬正在强渡硬河，哪怕值班几个小时，这条大鱼都有可能溜掉。

0: 大刀大刀，学武风飘啊，杀敌头颅，壮我英豪啊！何副司令，真是宝刀未老啊！
1: 杨部长，这都是在29军大刀队落下的老底子。走，里边请。
2: 请。我和杨部长说话，任何人不许打扰。
3: 是。
4: 季风同志，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先坐。一切准备就绪，77军我是有把握的，但是59军的张克侠一早就被冯治安叫到徐州去开会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4: 就剩几个小时了，不会是走漏了风声吧？
2: 不太像了，不过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冯治安这个时候把张克侠留在徐州，就是不想让他接触一线部队。
4: 那如果张克侠还不回来，59军起义的计划可能会功亏一篑啊！

0: 你把他给我盯紧了。当年打日本人的时候，他就主张联合共产党，那就是亲共啊。说严重点，他就是共产党。
1: 司令，你既然这么怀疑他，干脆把他抓了吧。
0: 怎么抓？他是我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中将，手里还有老头子御赐的中正剑。没有确凿的证据，谁敢动他呀？
1: 所以，你名义上是把他调来开会，实际上是把他软禁了。
0: 最近共军调动频繁，咱们三绥区是徐州的北大门，不容有失啊。这张克侠在五十九军还是很有威望的，放他回去无疑是放虎归山呢。走，开会去。
2: 起立。
0: 坐。
1: 司令，这是三绥区针对共军的作战计划，请您过目。
0: 就这一份吗？
1: 是。
0: 老张啊，你看看你能不能带弟兄们再辛苦辛苦，弄他个三道四道的，有备无患嘛。啊，
1: 司令，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最重要的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临场应变。我申请回前线指挥作战。
0: 你不能走。老张，你是我的主心骨啊，啊，你要走了这不乱了吗？
1: 司令，
0: 就这么定了。走。

0: 已经是二天了，起义的日子到了，张可侠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一定是被方占给扣下了。不等了，我去徐州抢也把老张给抢回来。金风同志，你冷静一点，如果这时候咱们贸然行动，那起义的计划就要暴露，泡汤了。
1: 老张不回来，咱们的起义还有什么意义？

0: 哎，好，正好。司令员，前线刚刚传来的消息，甲王台儿庄一带还是没有动静。司令员，
1: 司令员，
0: 小马，
2: 何俊，
0: 打喷凉水。
1: 好。
0: 司令员，
1: 没事没事。
0: 这着急老妈没有饭了。哎，水来了。
1: 司令员。

0: 从买套以来你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这头痛病是怎么办呢？
1: 如果企业受阻，那就打过去，不截断黄百韬的退路，让他窜入徐州，那才是真的头疼。

0: 琪啊，还没睡啊？
1: 啊，你不也没睡吗？
0: 我看到你的灯还亮着，就进来了。主席是在等电报吧？苏玉能不能把黄百韬的后路堵住，关键就要看第三绥靖区何菊峰、张克侠能不能按计划顺利起义了。可是都等到现在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0: 张克侠这时候不见了的话，我怀疑他去投共，
1: 所以我建议总座
0: 立即卸下逮捕令。
2: 陶美陶部已经被我们围困在了碾庄围，逃不掉了。
3: 乌龟啊，进了坛子，我们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4: 老蒋，把80万的兵力都投在了淮海战场啊，他已经是孤注一掷了。
5: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航海王匠心品质。与爱宠常相伴，
7: 重质量守诚信，森鱼电器值得信赖，陕西森鱼电器有限公司。
5: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张克侠这时候不见了的话，我怀疑他去投共，
1: 所以我建议总座
0: 立即卸下逮捕令。
2: 陶美陶部已经被我们围困在了碾庄围，逃不掉了。
3: 乌龟啊，进了坛子，我们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4: 老蒋，把80万的兵力都投在了淮海战场啊，他已经是孤注一掷了。

0: 这场起义不简单呐，尤其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1: 放在整个淮海战役的全局来看，牵一发而动全身呐。
0: 何吉峰、张克侠二人是你多年前安插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一支骑兵啊，这些年我们都等了几个小时，我们还等不了吗？

0: 张子玲，这么晚了还出门啊？
1: 睡不着，我去走走。
0: 冯司令有命令，您今天晚上不能出这个门。
1: 干什么？限制我的自由？我一没犯国法，二没犯军规，
2: 谁给他封镇这个权利？
0: 张副司令，张副司令。
3: 嗯。

0: 喂，
1: 总座，
0: 是我，冯志安。
1: 啊，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0: 张克侠不见了。
1: 什么？张克侠不见了？
0: 总座，是这样，张克侠这时候不见了的话，我怀疑他去投共。
1: 所以我建议总座，以您个人的名义，
0: 立即卸下逮捕令，捉拿张克侠。总座，总座，
2: 啊啊啊！听我说，这逮捕令这个事情，恐怕还要慎重。
1: 啊，这个时候把事情
2: 要是捅出去，恐怕将来捂都捂不住啊。
0: 可是，这要把张克侠放走了，他真投敌了。
2: 哎，你不要紧张，不要着急啊。
1: 张克侠不就是不见了吗？
2: 也未必就是去投敌呀、啊，对吧？方思良，现在要紧的是把他给找回来
1: 啊，把人找回来问清楚再说嘛。
0: 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2: 哎，那这就是你的事了，对不对？张克侠是你的副司令啊。
1: 啊，你得把你的人给我管好啊。
2: 这要是万一出了事儿，告诉你说啊，连你也保不住，明白吗？
0: 总座，他简直就是个猪，他怎么当的这剿总司令？
3: 司令，现在怎么办？
0: 怎么办？如果我的副司令投了共，你我就全完了。这样，你现在就下令，让各个军、各个关卡，如果发现张克侠，就地逮捕。
3: 是。
0: 还有，刚才这电话的内容记录在案，懂吗？

0: 成功，变成人。
1: 警长，
2: 警长，赵司令，这么晚了，出城啊？
3: 冯司令有令，视察前线。
2: 啊，赵副司令，请稍等，
3: 抓紧时间。
2: 喂，走啊！
1: 站住！
4: 等一下！
1: 哎，站住！
4: 停下！
1: 站住！
4: 站住！
5: 拦住他！
1: 拦住他！
5: 快
1: 拦住他！
5: 站住！
1: 站住！
6: 报告司令，张副司令到。
7: 行。

0: 老张，你可回来了，
1: 要不然呢？
0: 实在等不到你，他在回去那边开始准备了。你要再不来呀、啊，苏司令就要下令强攻了，绝不能让黄白涛退到徐州去。
2: 现在起义还来得及，我马上回59军。老何，你我各自准备。
0: 保重，
2: 保重。我们终于走到了正义的一方。
3: 老何。

0: 切断和徐州的一切联系，我们起义。
1: 是。
2: 抓人！
3: 局长，
4: 局长，
3: 小王，局长。

0: 我们是汉子，抗日的时候，我们跟着宋哲元、张自忠这些老长官，我们的大刀在喜峰口、卢沟桥砍的都是小鬼子的人头。那样的仗，为国家、为民族，我们是值得的。再大的牺牲也是光荣的。那样的仗，打得值，打得解气，打得过瘾。而现在呢？ 我们这打的是什么仗？给蒋介石看大门，替他的嫡系部队当炮灰。但蒋介石娶媳妇儿没咱们什么事儿，但是现在发丧了，让我们给他戴孝帽子，跟他陪葬，这口气我们能咽下去吗？咽！这样的傻事儿我们还干吗？干！好，我们今天就反了。如果我们不是造反，是起义。 光明正大的起义，这些年，那老蒋那些肮脏腐败的事儿，我们看得还少吗？我们也看够了。我们跟着老蒋是没有出路的。我们是老百姓的部队，老百姓不让我们打，我们就不打。老百姓喜欢谁，我们就跟谁走。今天，我带你们去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江克峡部还是没有动静，姚部长，不等了，准备强攻，通知各作战部队，准备战斗。
1: 是，指挥地人员准备战斗。部队队上。
2: 起义成功了！起义成功了！起义成功了！起义成功了！起义成功了！起义成功了！客家同志，欢迎回家！欢迎回家呀！回家了，终于回家了！好，同志们，欢迎你们回家！从今往后。
3: 咱们就是一家人了，让我们一起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有没有消息？还没有。喂。
4: 解放起义成功了，好啊，太好了！主席，啊，何吉峰、张克侠率领23000多人，在甲蒙、台儿庄一带。 顺利起义，这就让开了国民党占领的运河前线。嗯，等于是打开了徐州的北大门。这可是我们淮海战役开局以来第一个大胜利啊！
5: 是啊，这场起义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军事意义啊，对国民党军的士气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啊！陈来啊。
4: 咱们两个这一夜是没白等啊！是啊，都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可是我们还是吃到了。现在就剩下黄百韬这个肥肉了。
5: 不管是肥肉还是瘦肉，到了嘴边的肉，都得把它吃下去。
4: 嗯，
5: 电告粟裕，令华野七纵、十纵、13纵，迅速通过甲汪、台儿庄南下。

0: 直至曹八集，华野其他纵队继续抓紧追击，呵呵，一定要把黄百韬兵团围在碾庄附近。
1: 嗯，这一下呀，粟裕的胃口又要大开了。
2: 好好好，我知道了，第三绥靖区的溃兵我会想办法。记住了啊，那个何章二人叛变的事情只限于内部掌握，千万不能扩散，听明白了吗？啊，
3: 同座，同座，冯司令已经在候客厅等候您两个小时了。
2: 哎呀，不见不见，惹了那么大麻烦，自有老头子处置的，让他走吧。
3: 是。哎，冯司令，总座想休息一下。不，不是，司令。
4: 总座，我是来向您请罪的。总座，您得救救我呀！你也知道这事儿他不怨我呀，我根本不知道共产党能把策反工作做得这么彻底。再说了，我也是请示过您的。
5: 冯展，都这个时候了，就不要再找什么借口了。啊，
6: 你看，你手下两个副司令叛变投敌，难道你就一点察觉没有吗？我早就提醒过你，让你管好你自己的人，你管好了吗？让你把那个张霞抓回来，你抓了吗？
4: 真是，哎，总座，这张克侠连中正舰都留下了，中正舰都留不住他人，总座我怎么能留得住啊？
7: 总座，您不能见死不救，
4: 我对不起您，我对不起总统，我对不起党国。
2: 好了好了好了，跟我说也没用。把这些话都讲给老头子听吧。是福是祸，你就好自为之吧。
4: 哎，总座。

0: 第一，立刻调李密部、孙元良部迅速向徐州靠拢，不得拖延。
1: 第二，
2: 立刻收容第三绥靖区的残兵，
0: 绝不能溃兵南逃，影响士气。第三，徐州所属各部做好迎战准备。
3: 总座，黄百韬部还在渡河，是不是？
0: 是不是什么？
3: 是不是应该调兵去支援呢？以堵住因何章二人叛变给共军留下的缺口。
0: 可我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没去堵上贾汪一带的缺口，反而把李弥从曹八旗调回徐州。你是想不明白是不是啊？
3: 是，总座，如果这样的话，黄百韬的侧翼就完全失去了依托，一旦共军趁机南下的话，我怕黄百韬就没有退路了。
0: 哼，就你聪明。我徐州现在北大门都空了，那你说我是保的黄百韬还是保我的徐州呢？我等奉命驻守徐州，就绝不能让徐州重蹈济南的覆辙。如果徐州葬送在你我手里，那是要杀头的，都明白吗？
4: 明白了。
3: 明白了。
5: 贵部一撤，我部就彻底成了孤军了。病人兄，同仁一场，再晚走两天，只要两天我就够了。
6: 军令如山呐，还是请焕然兄见谅吧。
5: 再迟一天，一天总可以吧？

0: 病人兄，保重吧。
1: 司令，去哪儿？
2: 回清明山。
3: 胜者举杯相庆，败者拼死相救。看来我们是做不到了。
0: 通知刘振祥，抓紧时间渡河，把桥炸了。
1: 明白。
4: 怎么回事？
5: 共军已经追上来了，殿后的部队正在拼死阻击，他们离铁桥已经不远了。
2: 下去，炸桥！
6: 下去！
7: 下去！
8: 下去！
9: 下去！
10: 下去！
11: 下去！
12: 下去！
13: 下去！
14: 下去！
15: 下去！

0: 司令，咱们不能在碾庄围逗留了，得赶快走，赶着共军过河之前，咱们急行军各八小时就能抵达曹八集。
1: 我同意陈军长的意见，多走一里是一里，现在留在碾庄，万一被共军包了饺子，邱清泉、李弥他们绝对不会过来救的。
2: 你们也是堂堂的军长，被共军下破胆了是吧？说出去也不怕别人笑话。只要他共军敢来，
3: 就凭李弥在碾庄留下的防御工事，
2: 我让他有来无回。
0: 少在这儿冲英雄说大话，不想去，我看你是不想去守土山。
2: 你在胡说什么？
0: 我胡说什么？到了曹八集里，六十四军就得守土山，那是关羽降曹操的地方，不吉利。您压根就不想去。
2: 你胡说八道！你们一个个的，怕死就明说，要走你们走，老子留下。
1: 哎呦，自己心里有鬼，还在这儿耍横。告诉你，我们可没工夫跟你这瞎耽误时间。
4: 司令，咱们赶紧走吧。
2: 我今天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敢当逃兵，老子现在就毙了你！够了！刘振湘，你把枪给我收起来。你想过没有？
5: 共军31万人，
2: 我部才11万人，万一被围住了，后果什么样子？我的意见，继续西撤，离徐州越近越好。
3: 要撤你们撤，我留下来与共军决一死战。
0: 你，
6: 报告，国防部有急电。
3: 免，
6: 骑兵团魏国运河便如此凌乱，如继续在西进，恐被共军尾追，陷于溃散，故令独断专行，迅速决策。如有必要，可在碾庄围略加休整，如能击破敌人，再走亦可。
2: 你们也都看见了，这可是国防部的意思。司令，你看，
1: 休整一晚，明天继续西撤。
7: 报告，司令，曹八集已经发现共军。
0: 什么？什么？这？
1: 这下好了，想撤也撤不了了。
8: 都回去休整，准备与共军血战吧。
2: 都还愣着干嘛？赶紧准备迎战。
9: 报告，首纵聂凤智部已抵达邵庄，封住碾庄为南面。四纵陶勇部已抵达太平庄，封住碾庄为北面。六纵王必成部已抵达后徐家，封住碾庄为西南。
10: 黄将部已抵达鲁家楼，封住碾庄为东面。十三纵周知建已抵达大宋庄，封住碾庄为西北面。
11: 陶美陶部已经被我们围困在了碾庄围，逃不掉了。
12: 乌龟啊，进了坛子，我们总算可以松口气了。接下来就是怎么把它吃掉了。
13: 还是做医生好啊，不管是贵族大员
12: 还是达官显宦，到了你这里通通的都要被你扒光了衣服看个透彻。要是再回去20年，我一定拜你为师。悬壶济世总比带兵杀人要高尚得多，也安稳得多。
14: 总司令，您说笑了，您好好的静养啊。啊，副总司令。
15: 好。王庭。
12: 医生兄啊。
15: 怎么样？
13: 你给我介绍的是位良医啊，我得要谢谢您。
15: 举手之劳。来。王庭啊。我了解了一下，
16: 你的身体不容乐观。
15: 肺结核。肾结石，胃溃疡，
13: 还有
15: 还有
13: 脊柱炎吧？
15: 对， 这都是这么多年来积攒下来的，所以现在看来光凭药物已经不行了，所以大夫是需要你好好的静养。
12: 静养？怎么静养啊？都是些慢性病，又不是什么急症，又不要动手术，也没有病入膏肓，所以在总统的眼中，我这副病躯还是能够上得了战场的。
15: 王亮，有一个新的消息我必须告诉你。何继峰、张克侠叛变投敌了，黄百韬兵团被粟裕困在了碾庄围。
12: 徐州怎么样了？
15: 暂时还不清楚。
12: 我人还没到徐州，徐蚌会战就落得一个这样的开局。不行，我得马上赶回南京去。
15: 不可。皇帝，以你现在这种身体状况，是不能再赴疆场了，必须静心休养。
12: 李神兄啊，这一次临危受命，总统和我都没有别的选择。
15: 我去跟总统说。
12: 不用了，李神兄，我已经决定了。
15: 既然你去意已决，我让大夫给你开最好的药，直接寄到南京。
12: 还是寄到徐州吧。

0: 你不是老不愿意离开指挥部，怕接不着电话吗？我想来想去啊，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个床放在吊话机旁边，好歹能眯一会儿。<笑>
1: 还是仗着你了解我呀，这打仗要是听不见前线的声音，我还真睡得不踏实。是。
2: 知道了。何吉峰、张克侠报告，徐州之地已经陆续向辎重武器向南转移，还有大批的随行家属向南转移。
0: 对，
2: 来，看来蒋介石嘴上说不愿意放弃徐州，可他的将领们都在作战，向南退却的打算。
0: 黄百韬现在被我们咬住，脱不了身。接下来我们不仅要考虑这一仗怎么打，还要考虑下一仗、下下一仗怎么打。你有什么想法？
3: 打掉黄百韬之后，我们继续往西，在徐州附近择机与刘志集团决战。一定不能让蒋介石的主力撤到蚌埠，撤到长江以南。我知道这一仗肯定会非常艰苦。
1: 甚至会付出巨大的牺牲。但我认为，这一仗必须在江北打，咬紧牙关打赢这一仗，消灭掉蒋介石的主力，那整个江北将再无大仗。司令员，
4: 那我们面对的可不只是黄百韬的12万人，而是整个刘志集团的70万人啊！
1: 这是整个战略的根本性变化。
0: 我们现在就起草电报。
5: 保护给中央军委。这么说，如能在江北大量歼敌，则造成今后渡江的更有利条件，且在我大军渡江之后，在苏、浙、皖、赣、闽各省，不致有大的战斗，也不致使上述各省受战争之更大祸患。

0: 主席，该吃饭了。
1: 吃不下。尹乔，我不打招呼，谁也不许进来。
0: 是。

0: 인사.
1: 나.
0: 去叫一下祝总司令和周副主席到我这儿来一趟。主席，现在都已经后半夜了，他们是不是应该已经……哎，这时间过得也太快了。算了，就不打扰他们休息了。
2: 师傅，
3: 他也睡不着啊。
2: 那可不是嘛。走吧，咱们，
3: 走吧。

0: 应成，主席怎么还没休息啊？
1: 大概老总也还没睡啊。
2: 我们睡不着，看见主席的灯还亮着，就进来了。我就说了，苏玉的电报一拍过来，主席肯定睡不着。<笑>这就叫心有灵犀啊！<笑>我在房间里闭关面壁了一天一夜，啊，很多话想跟你们说呀。嗯，
0: 是啊，事关重大，我们俩。
2: 也有很多话想跟主席说，哎，反正都睡不着，已经是凌晨4点多了，哦，干脆，咱们去登山。如果老天爷赏脸，说不定咱们还能看到云海日出啊！好吧，去山间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换一个视野，也许困惑我们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0: 好，咱们说走就走啊！
3: 走，老总小心啊！好，来来来来，好，哎，欲穷千里目，更爬一道山呢！哎，
0: 来，老总啊，看来。
3: 淮海战役的计划还得调整啊！嗯，是啊，粟裕和张震的电报，我和老总都看了。现在粟裕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了。柏成同志也来电，建议切断徐蚌线，堵住刘峙，撤往江南的退路。嗯，战场的形势不断在变化，这些建议的根本，都是要在长江以北地区。
4: 彻底消灭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嗯，老蒋这个人呐，他有个怪脾气，你要他一点儿，他连半点都不给你。<笑>可是你要拿下他大的来，他连小的也不要了吗？<笑>黄百韬兵团被围在碾庄啊，老蒋一定会拼着老本也要去救，这就给江北的决战。
3: 提供了可能啊，但是我们还要充分的考虑到，现在华北傅作义有50多万的部队，嗯，一旦他率兵南窜中原，那我们的华野和中野也就非常被动了。辽沈战役已经打完了，看住傅作义部的任务，可以交给林彪的东野，
4: 还有华中黄维兵团，正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 向徐州开进，再加上刘峙集团，老蒋把80万的兵力都投在了淮海战场啊，再加上武器装备优良，他已经是孤注一掷了。
0: 这么大的仗，我们到底要不要打？嗯，
3: 能不能打赢啊？
4: 我也是。
0: 思前想后啊，一夜睡不着啊。
3: 我曾经说过，抗日战争急不得，解放战争拖不得。粟裕的建议很好啊，可以说是战略性的。如果江北可以从此无大战，那解放全中国的时间将大大被缩短。在兵力上，我们华野中野满打满算也就是60万。
5: 面对全副美式装备的80万大军，我们是战优势；但我们是正义之师，有千千万万老区人民的志愿，即便就是一锅夹生饭，夹生就夹生，也要把它吃下去。11月7日至9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辽沈战役后全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和中原野战军出击金浦线。
0: 国民党军徐州刘峙集团有总撤退的迹象，批准前线指挥员的建议，决定扩大淮海战役的原定规模，由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共同实施，力争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这样，淮海战役就由原来计划歼灭国民党军徐州集团一部，开辟苏北战场，逐步发展成为全歼该集团的战略决战性战役。
1: 司令员
2: 啊，
1: 离天亮还有两个小时，你再睡会儿吧。
2: 不睡了，我来。
1: 哎，好了好了。
2: 哎，小马，
1: 哎，回头把这些作战地图拿出去晒一晒。
2: 好，这越往南打，气候越潮湿，千万不能让这些地图发了霉啊。
1: 好嘞，等太阳出来我就去。
2: 好。司令员，主席来电了。
1: 哦，
2: 我给你念一下。
1: 哦，
2: 奇臣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全力保证我军的供应。军委，加害，
1: 没了，
2: 没了。
1: 好，
2: 哎，主席和中央军委完全同意了我们的报告。
4: 主席的这份电报虽短，却字字千钧呐。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
2: 张震，你我身上的担子

0: 现在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1: 可能是线路老化了，这没想到咱快到了，给咱来撂蹶子。这车，哎，
0: 正常，咱们这一路从玉溪开过来，连续开了五六天，出点故障太正常了。反正也没多远了，让他们在这儿休着，你陪我往前溜达去。
1: 哎，
0: 啊，
1: 你们俩休着啊。
2: 是。

0: 哎，伯承，快上车！嚯，跟小平来接你来了。
1: 程队员，车坏了，
2: 出了点小故障，我们这几个老伙计又凑到一起了。我们三个四川人呢，一个高个子，一个胖子，还有个小个子，又要绑在一起，打仗喽！
0: 哎，快上车！
1: 哎，来，你坐这里。
2: 哎，你别管我了，我先走了。
3: 开车！哎，走！我愣！哈哈哈哈哈！
4: 大海捞，一艘美元黄金白银，金圆券一律不收，都散了啊！都散了呀！
5: 金银都被老蒋搜刮走了，我就这金圆券，这些都是废纸，这能干嘛用啊？啊！

0: 今日之党国，亦非昨日之党国。今日之同志，也不是当年的同志。
1: 杜一民到了徐州，安排他做刘志的副手，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2: 了解黄百韬之围，最佳的方案，并非是让邱礼兵团东进，而是围魏救赵。
3: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突，从藤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藤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藤麻开始治。 拨打4008131166，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一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人生。 就像是一张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国防军事频道地盘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藤麻开始治。 矫正病变，祛痘，神经根压迫减小，藤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藤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 一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山鲜，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
4: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8: 家》。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 也相信杭州的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9: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
0: 有服装之美，味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二战后期，1944年5月，在意大利战场，反法西斯盟军突破了纳粹德军的古斯塔夫防线。为了解放意大利首都罗马，盟军坦克部队开进梅尔法河沿岸，与德军装甲部队一决胜负。而在意大利北部，双方也将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坦克大决战，收复意大利，上正在播出。

0: 今天的意大利是个美丽的国家，但几千年来这里战事不绝。迦太基将领汉尼拔、匈人首领阿提拉和拿破仑波拿巴都曾在这里为争夺地中海的霸权而战。
1: 意大利位于地中海北岸，沿地中海崛起的帝国都试图将意大利半岛收入囊中。
0: 然而没有哪次战争比二战期间盟军和德军之间的战斗更为残酷。1943年7月10日，盟军登岛部队的先遣军数千名加拿大士兵在西西里岛东南海岸附近登陆。约6个星期，盟军就拿下了西西里岛。9月3日，他们开始向意大利本土进发。1943年9月8日，意大利投降了。
1: 随着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垮台，意大利军队也逐渐退出了二战，因此德军不得不动用海陆空部队来填补意军退出的空缺。
0: 这是个戏剧性的转变，意大利的前盟友纳粹德国将为争夺意大利的每一寸土地而战。
1: 德国向意大利南部

0: 弹派出了精锐之士，阻止盟军突入南部，这里离德国已经不远了。
1: 德军很快发现他们有了一个重要而强大的新盟友，那就是意大利的地形。意大利呈楔形，沿着楔筒往下是亚平宁山脉，一直延伸到海岸，形成一条绵延千里的天然屏障。其中有狭长的山谷、陡峭的山脊和无数纵横交错的溪流，
2: 到处都是河，让人恼火。每走5公里左右，我们就要过一条河，动不动就要过河。这是最不适宜坦克作战的地形，但不适合又能怎样呢？我们已经在这儿了，还有职责在身。
1: 德军利用多变的地形建立了重重防线，1000多公里的山河峭壁和沼泽，处处都是战场。
0: 德国人将地形用到极致，意大利北部几乎没有道路通行，德军只用相对较少的兵力就封锁了所有道路。
3: 德军守在阵地上等着我们过去。
1: 加拿大士兵近一年都在鏖战，包括奥托纳的激烈巷战。在意大利战役中，加拿大军队已伤亡近万人。1944年5月，加拿大军队终于冲破了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以南约130公里处利里河谷的古斯塔夫防线和希特勒防线。
2: 我们已经准备好占领罗马了，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1: 通往罗马的最后一个障碍是梅尔法河，它横穿利里河谷，距离希特勒防线约15公里。
0: 梅尔法河犹如一条巨大的反坦克壕沟，它笔直穿过利里河谷，阻断通往罗马的道路。
1: 加拿大士兵受命夺取梅尔法河渡口，打开通往罗马的道路。加拿大第五装甲师动员了一支攻击部队，准备夺取梅尔法河。这支部队有4000多名士兵，20多辆轻型坦克和160多辆谢尔曼坦克。谢尔曼坦克装配有75毫米口径的主炮，51毫米厚的前护甲，但它仍然难以抵挡大多数德军坦克装备的强力火炮。谢尔曼坦克一旦被击中，将是致命的。
2: 他们管谢尔曼坦克叫煤气灯，因为它一点就燃，一旦整个坦克着火，里面的人都会死。
1: 谢尔曼坦克和坦克兵们将在梅尔法河面临严峻考验。德军最高司令部不顾一切要保住梅尔法河。
0: 梅尔法河战役一触即发，德军第26装甲师想冲过去，稳固德军前线，而加拿大军队则试图占领渡口，以防德军在那里构筑一条新防线。
1: 为了守住渡口，德军派出约1000人的战斗部队，30多辆坦克和突击炮，其中有10几辆豹式坦克。1944年5月24日，梅尔法河之战开始了。加拿大军队的谢尔曼坦克向梅尔法河渡口冲去。
2: 开战之前，我每天都非常担心。我会讲些笑话来掩饰自己紧张的情绪，给大家带来笑声。开战之前，人们都会紧张，但一旦行动起来，忙于战斗，我就顾不上紧张了。步兵开始行动了，他们奋力前行。 但由于机枪火力的压制，他们无法渡河，到处都是机枪的关卡。德军的坦克在山上，有几辆已经下来了，这让步兵的境况更加危急。除了大炮，我们驾驶的坦克也可以增援步兵。有段大概4米高的陡坡，我们要从这段陡坡上开下去，增援步兵。一路险象环生，德军拼命要干掉我们，炮弹像雨点一样飞来，每个人都在开火，到处尘土飞扬，真是一团乱。德军也冲下陡坡，在河滩上阻击我们，坦克对战一触即发。
1: 梅尔法河之战的加拿大军队是西线战场较早与豹式坦克作战的部队。豹式坦克重约45吨，倾斜的前护甲厚约80毫米，配备长管的75毫米主炮，可以轻易射穿谢尔曼坦克。
2: 我们完全不知道德军把豹式坦克运到了意大利，我们大吃一惊。豹式坦克比我们的坦克慢很多，但我们的炮弹对豹式坦克毫无威胁。豹式坦克真的很难对付，但如果我们击中豹式坦克的致命部位，豹式坦克也会燃烧起来。如果你运气好，把炮弹打进炮塔和坦克车身之间的缝隙，你就能干掉它。坦克正向你开火时，你开火还击并击中了它，这感觉特别好，特别痛快。但周围还有其他坦克，你不能光顾着得意，还得当心其他坦克。我眼看着有几辆坦克被击毁了，但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战斗的。
1: 到战役结束，几乎所有的德国坦克都被摧毁了，加拿大军队渡过了梅尔法河，
0: 德军的增援部队也在梅尔法河和周边地区被彻底击败，无力防守罗马。
1: 6月1日，加拿大军队就要到达罗马了。
2: 我们离罗马还有42公里，估计一个小时后就能开到，但上级却命令我们停下。我们后来知道了原因，美军想去占领罗马。
1: 盟军1944年6月4日进入罗马，6月6日，盟军士兵在诺曼底海滩登陆，解放法国和西欧的决战开始了。
2: 登陆日之前，我们已经战斗了近11个月。这些刚刚参加战斗的人，却在到处炫耀，我们觉得有点好笑。我们称自己为登陆日的过客。
1: 盟军攻占了法国，德军却无意放弃意大利。加拿大军队即将迎来极为血腥的战斗。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7: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越过梅尔法河后，盟军继续北上，向意大利工业和农业的核心地区挺进。先锋部队是驾驶谢尔曼坦克的加拿大坦克部队。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战斗，德军誓死要防守意大利北部。
9: 意大利北部是意大利的粮仓和工业中心，这个工业中心已经完全成为德国战争经济的一部分了。如果德国人想继续执行1944年和1945年的战略计划，就必须控制住这个工业和农业中心。
1: 1944年夏天，德军在意大利北部努力构筑歌德防线，以防守波河河谷，但是歌德防线还没有修建完成，所以德国最高司令部决定在特拉西梅诺防线上拖住盟军。这条防线位于罗马以北约160公里处，覆盖了特拉西梅诺湖和丘西湖之间的区域。德军将在这里迎击加拿大军队。在这两个湖之间，德军临时构建了一条曲曲折折3公里宽的工事地带，布满深挖的火力点、战壕和机关枪关卡。
9: 德军选择在特拉西美诺湖设置战场，因为任何要去波河河谷的盟军都要经过特拉西美诺湖以西的丘陵。
1: 起伏的山脊和高地是德军实施猫鼠拖延游戏的理想的地形。
10: 德军站着比我们更高的山，能看到我们的动向。
1: 1944年6月21日，安达略团的加拿大坦克向德军装甲部队发起进攻。
10: 他在一条凹陷的路上，我只能看到他的炮塔和伸出来的火炮。他的炮对着我，但好像没什么敌意，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如果他击中我，可以把我的坦克打出个洞。 他好像是想离开那条路，也许是朝我的方向。炮筒高高的抬着，

0: 他的唯一机会就是击中他的侧面。德军坦克的侧甲不如前甲坚固，前甲很厚，倾斜角度好，但他忽然不见了，可能躲进了树丛里。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1: 经过两天的激战，安大略团的坦克成功冲破了德军的防御工事，沿着特拉西美诺普继续向北推进。而西边5公里处，三合团的坦克正整装待发，准备战斗。
2: 我们原定早上7点出发，他们忘了告诉我们出发时间变了，所以我们从停车场开出来赶去预定的阵地，结果发现阵地位置在德军防线后面。德军请跟在我们后面，然后把我们完全打散了。我们和约翰逊少校一起前进时，接到了亨特上尉的电话，他说他从后方被袭击了。约翰逊说那不可能，亨特说怎么不可能，德军刚刚干掉我们7辆坦克。就在约翰逊少校告诉亨特他不明白为什么亨特会从后方被袭时，他的坦克就被击中了。
1: 加拿大坦克部队被德军包围了，步兵也赶不及来支援，他们停下来准备展开一场恶战。
2: 我们被击中了，我们往地上打了个弹坑，然后进入弹坑，这是一个潜伏位置。地面相当平缓，我们从小土堆上可以看到四周的情况。车长看到了豹式坦克，离我们大约500米远。对豹式或虎式坦克来说，这不算什么，他们的炮筒很长，射程比我们的坦克远，但我们的坦克里有高爆炸弹，我说把它装进炮里。我的工作是确定目标，瞄准，然后开火。我很幸运击中了豹式坦克。我们从来没有用谢尔曼坦克干掉过豹式坦克，但是我们击中了炮塔下面的炮塔环，这让豹式坦克无法转动炮塔。
1: 击中豹式坦克使其瘫痪后，三合团剩余的坦克顶住了敌军的数次攻击，撑了7个多小时，等到了增援。
2: 打仗时要有自己不可战胜的信念，那么不管发生什么，你都会尽量让自己不出事。
1: 但这一天代价高昂，
2: 那天投入行动的15辆坦克，13辆被击毁。但我们团没有放弃，没有后退，我们坚守阵地，绝不放弃我们的阵地。
3: 实际上，加拿大第一装甲旅在特拉西美诺湖的这场无名战斗中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他们被认为是参与意大利战役的盟军部队中最高效、最训练有素的坦克部队之一，他们对争夺特拉西美诺湖以西的山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德军向北撤退，进入歌德防线，这是德军防守波河河谷和意大利工业中心的最后堡垒。一周内， 加拿大军队就突破了特拉

0: 西美诺防线，他们成了公认的突击部队。阿尔贝特·凯塞林，人称微笑的阿尔贝特，是德军在意大利的指挥官，他想知道加拿大部队的下一步去向。如果他知道加拿大军队的位置，凯塞林就可以确定盟军打算从哪里冲击哥德防线。
1: 如果他们知道加拿大第一装甲旅在哪里，就会知道盟军从哪里突破，基本上是这样。
0: 1944年8月，加拿大军队得知他们正受到德军的紧密盯梢，所以他们秘密转移到亚德里亚海前线，准备向哥德防线发起进攻。将近11000辆车，包括650辆坦克，隆隆地驶过群山。

0: 北京西郊矗立着一片建筑群，这里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档案的核心保存地——中央档案馆。
1: 经中共中央批准，1959年正式建成。
2: 这个就是周恩来的题字。1959年10月8日，中央档案馆举行了隆重的开馆典礼，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多个专家、来宾、学者到现场祝贺。
0: 在今天的中央档案馆，珍藏着从新文化运动至今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为重要的档案。它们既是党和国家档案的精华所在，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延续100年的传奇历程。档案柜捧起一份份文件时，目光所及之处得以穿越100年时空，回到那段峥嵘岁月。
3: 你看咱们现在手里拿的这份就是瞿秋白同志亲笔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
2: 啊，这里还有周恩来的一行批示：试办下，看可否便当。
3: 整个文件总共是有7条，主要是对咱们中共中央的文件的保存、管理、编目等等一系列的内容做了一些原则上的规定啊。
0: 1931年3月，瞿秋白在文件处置办法中写道：中央文件应分为4大类，并且均按时日编，切记注明年月日，愈详愈好。在末尾，瞿秋白特地写了一条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2份，一份存阅，被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被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整个办法共7条，1239个字，内容言简意赅，易于操作，可以说是红色档案事业最早的原则和规范。当年和文件处置办法存放在一起的有20000余件我党的重要档案资料。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了让这些珍贵档案能够保存至今，10几位保管员隐姓埋名，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是收藏于中央档案馆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由于敌探的干扰，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会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的凝聚力量，中国命运有了光明的发展前景。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和9个决议案。第一次明确提出党在现阶段的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从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为终点，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中国共产党人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的事实中看到，这时的革命力量远不如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决定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大会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明确规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对民主革命的内容做了更加完整的规定。此时中国共产党的档案事业也在艰难中开启了它的伟大历程。1926年7月，中共中央秘书处在上海设立了文件保管处，这就是当时党内同志常说的中央文库，可以说是中共中央最早的档案库。朱国明曾在上海市档案馆从事档案研究工作40多年，因为工作关系对中央文库当年在上海发生的故事他做过系统的研究。1991年7月1日，朱国明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壮哉脊梁》，中共中央地下档案库记事，开始被解放日报连载。创作期间他曾和包括张继恩、韩慧茹、陈来生等中央文库当年健在的几位关键人物有过面对面的交流，留下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信息和故事。
4: 这就是当年的中央文件阅览处，当时文件阅览处的负责人叫张继恩，他亲自带我来到这里啊。80多岁，但他记忆力很好。
0: 张继恩，中央文件阅览处负责人，当年在他的领导下，中央文库秘密管理着中央的各种文件、书信，以及领导人的手稿和相关照片等大量重要档案。当时中共中央在国民党反动派严密控制下的上海工作，敌人穷凶极恶的搜寻破坏党的各级机关。1931年4月的一天，一个人的叛变让中央文库甚至是整个中国共产党面临巨大危险。顾顺章，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长期负责党的保卫工作，了解党的许多重要机密。1931年4月下旬，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得到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钱壮飞转报的这一情况后，在周恩来沉着机智的指挥和周密细致的部署下，中共中央、中共江苏省委、共产国际远东局机关和中央文库全部文件第一时间安全转移。1931年的一天深夜，周恩来敲开上海静安寺明月坊附近一户人家的房门，这户人家的主人就是陈蔚仁。周恩来要陈蔚仁将中央文库全部20多箱文件保管起来，陈蔚仁一口答应。陈蔚仁湖南江华人，1931年春， 陈伟仁在上海被捕入狱，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4: 李老师啊，到了。
5: 哎，
4: 老师，哎，弄好。
0: 朱国民今天拜访的这位老朋友名叫刘振红，他的父亲刘钊也曾继陈伟仁等保管员之后，守护了中央文库一年多的时间。如今，他的父亲刘钊当年接管中央文库时的细节依然记忆犹新。
5: 上海的时候，中央特科，我爸爸呢，就他白天就把自己身上的棉袍拿到当店里面去当掉，就用这些钱呢。作为晚上见手推车的费用，
6: 放在上面这个文件上面装了伪装。
5: 对的，因为我爸那个时候住在小沙都路核心房15号3楼，
6: 就是原来陈伟仁住的。
5: 哎，对，陈伟仁也在那边住过。徐子，因为中央
4: 这一条就是西康路，当年就是小沙都路啊，陈伟仁当时就是把那个中央门口转移啊，就转移到这个核心房里面15号。转移为什么会转移呢？就是因为他的爱人韩维英被捕了。
0: 如今，小沙渡路存放过中央文库的狭小阁楼已被高楼大厦取代。陈伟仁接受了保管中央文库的任务后，与妻子韩慧英一起开了一家香绣店做掩护。陈伟仁和妻子商定，陈伟仁不再与外界发生任何联系，所有接头工作由妻子和代号叫老太爷的上海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张伟一单线联系。这也是陈伟仁夫妇与党组织的唯一联系渠道。1935年初，国民党特务机关突然对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进行大肆搜捕，一天时间，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多个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张伟一也不幸被捕。危险也悄悄靠近了陈伟仁的妻子韩慧英。

0: 张老太爷被捕以后呢，他来不及撤下暗号，把暗号这裂窗帘啊没放下来。
1: 见妻子没有在规定的时间返回，陈卫仁知道妻子一定发生了意外。他第一时间以木材行老板的身份紧急租下了这里的一栋阁楼，装作若无其事，白天佯装做生意，晚上就独自在隐蔽的房间内继续整理文件。
0: 文库当时安全了，当时陈卫仁呢和那个党组织就是脱离联系了，而且也没有经济来源了。
1: 在孤军奋战的时间里，陈卫仁饱受孤独和病痛的折磨，但他从没有停下秘密整理文件的工作。
0: 这是陈卫仁肺病啊，所以复发了，咳嗽吐血，当时很困难的时候呢，每天只能吃两餐红薯。
1: 也许是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为了中央文库的安全，陈卫仁给妻妹韩慧茹写了封信。
2: 写的信叫她到上海来，跟韩慧茹说，你呢为了你姐姐，我们两个人呢在家里面，虽然我是你的姐夫，到外面去我们就要装作我们是夫妻。
1: 上世纪八十年代，韩慧茹曾再次回到当年和姐夫陈卫仁一起保护中央文库的小阁楼，留下了这张照片。就是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陈卫仁最终把20多箱文件浓缩成了5箱。1936年，他还写下了一份归类管理中央文库档案的基本法则：开箱必读。1936年春，因为敌人找不到关键证据，陈卫仁的妻子韩慧英最终被释放。然而此时的陈卫仁因常年精神高度戒备，加上拮据的生活，导致肺病越来越严重。不久之后，陈卫仁拖着病体来到一家饭店，一位自称金老板的男人正在等他。这位金老板就是隐蔽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徐强。陈卫仁在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将中央文库所有档案完整地交给了徐强，不久后病逝，年仅38岁。
3: 哎，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
3: 出现质量问题，三十天包退，一年只换不修，十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就在陈卫仁写下开箱必读前一年的1935年10月，一位比他小9岁的小伙子已经翻越了雪山草地，跟随毛泽东胜利完成长征。陪伴他一路到达陕北的是几批向红军档案文件，若不是他和战友们誓死保护，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档案将会有巨大的缺失。
1: 他说你们学的毛主席著作呀，是毛主席写出来的。
0: 他叫龙小刚，正在给学生们讲述他爷爷龙开复的革命故事。龙开复1927年加入工农革命军，参加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是一位久经沙场、战功赫赫的将军。
2: 当时呢，这个桌、这个屋里啊，就是在这个位置上摆一个大的这个办公桌，然后他的学习用品就是都摆在桌子上。
0: 这是龙开复去世后，工作人员拍下他的书桌全貌。家人回忆，他的书桌上一直摆放着《毛泽东选集》，翻开这套选集，瞬间就被这密密麻麻的笔记吸引。毛主席分析矛盾的普遍性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这些笔记不仅是学习心得体会，也体现了他和毛泽东之间的革命情谊。直到他去世后，家人在他的卧室的木箱里发现了这位将军深藏多年的情感寄托。
2: 在这个衣物里边发现了一个信封，这个里面呢放着一张这个毛主席的照片呢，我们全家人从来也没有见过。
0: 龙开复初次见到毛泽东是在1927年，那年34岁的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县城，成立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龙开复此时就在毛泽东领导的前敌委员会担任警卫员兼通信员的工作，挑运随身的档案文件本是龙开复的分内之事，但一开始他对这份工作却比较排斥，尤其是当战友们叫他挑夫的时候。
2: 我爷爷对挑夫这项工作吧，起初他觉得没有人家重要，后来呢毛主席发现之后呢，就对他说，说小龙啊，这个担子啊，一头是我们前委的文件印章和底稿啊，另外一头呢是我的一些书籍和文稿，你现在的工作很重要。
0: 从此一根扁担两个皮箩成为他的标配。
3: 欢迎你啊，
2: 哎，
3: 欢迎。
2: 听说你这有不少我爷爷的东西啊。
0: 在军区后勤使馆珍藏着许多龙开复生前的物品，其中一本本写满文字的工作笔记让人疑惑，因为龙开复刚参军的时候完全不识字，为此还闹出了不少笑话。1928年1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县城后，龙开复兴致勃勃地把县衙一个房间的书全部挑了回来，他本以为一定会得到毛泽东的夸奖。
2: 结果毛主席一看呢就乐了，说这哪是什么资料啊，啊，就是地主家的一些这个田亩书册。后来毛主席就对他说，小龙啊，干革命没有文化可不行，我来教你学文化吧。
0: 这次经历让龙开复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羞愧，从此以后龙开复把毛泽东教他的字揣在身上，一笔一画的练习，认识的字逐渐越来越多。每到一个地方，龙开复都会自告奋勇为毛泽东搜集各种书报资料。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环保版洁家造，洁家板材。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8: 腹胀难受，请用容易通舒密胶囊，容易通清热通便，排得有规律，一身舒畅。德源堂药业，
9: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1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5: 能通血管，
16: 还能保心防意外。
1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兵器命名官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17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自己已经有数周没有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了。俄乌冲突焦灼之际，乌方却透露其爱国者导弹即将耗尽。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17日披露，乌克兰向该媒体透露其爱国者导弹即将耗尽。乌克兰一直不愿透露究竟还剩下多少拦截弹。乌总统泽连斯基曾表示，乌克兰目前拥有的拦截弹数量仅为急需从美国获得数量的1%。俄新社8月17日称，由于美国武库耗尽，乌克兰缺乏生产许可证以及成本上升，华盛顿近期内不可能向基辅交付爱国者导弹。德国之声称，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平均每年仅收到约133枚爱国者导弹。考虑到俄罗斯导弹袭击的强度，这个数量远远不够，因此基辅方面越来越重视另一种选择，国产化。据悉，今年7月在安卡拉举行北约峰会期间，特朗普同意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证。雷西恩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派人前往基辅会见泽连斯基，但不久之后，特朗普对许可是否能落实表示怀疑，称对于这类技术转让，美国必须谨慎。
1: 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看到乌方透露其爱国者导弹即将耗尽。那么作为乌克兰目前重要的防空反导武器，爱国者的短缺会给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它防空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因为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空中打击的时候，它采用的打击方式是多手段组合。第一种方式呢，就是无人机，全部就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进行打击。第二呢，是无人机加少量的弹道导弹和相对来讲数量比较多的巡航导弹，这是第二种模式。第三一种模式是无人机加数量比较多的弹道导弹再加少量的巡航导弹，三种方式对乌克兰进行打击。俄罗斯在进行打击的过程中间，他也必须要考虑到成本的问题，所以他在进行打击的这个时候，在不断的找哪一种模式对俄罗斯自己来讲是比较有利的，而最后证明就是第三种方式是对于俄罗斯来讲效果最好，同时对乌克兰的目标的毁伤也有效果。但是这个方式存在一个问题，它要消耗比较多的弹道导弹，俄罗斯也没有那么如此众多的弹道导弹能够持续维持这个打击。但是俄罗斯发现，在乌克兰的这种爱国者 PC-3 的这个导弹消耗的差不多的时候，这种方式就是最有力的。加大了这个乌克兰所面临的压力，不仅是这个军事上有很大的这个压力，心理上也有非常大的这个压力。
1: 那与此同时，乌克兰还盯上了爱国者的国产化，希望能够拿到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证。那乌克兰的这种设想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
3: 乌克兰想在国内生产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我认为从技术上来讲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乌克兰的国防工业体系是千疮百孔，让它生产结构非常简单，一次性使用的无人机这个是没问题的，包括呢傻大笨粗的火烈鸟它也能够造出来。但是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是一种非常昂贵、结构很复杂、技术含量很高的弹药。比如说爱国者三所使用的拦截弹，它的外形啊是细长的，像铅笔一样，配备有非常先进的火箭发动机，而且呢有很精密的矢量控制系统，这就可以让它在高速飞行的状态下快速灵活地调整飞行姿态和飞行方向。以乌克兰目前军工体系的水平来看，根本就造不出如此复杂如此精密的反导拦截弹。即使美国提供给他技术，向他转让一部分相关的这种核心的设计理念，他也造不出来。所以呢现在来看，国产 难度非常大，而且美国也不愿意，因为如果让乌克兰具备了很强的防空反导系统的这种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那以后乌克兰它国内出现了很多这个军火商，那么在国际防务市场上也会和美国的防务巨头去争抢订单，所以核心的技术不会轻易给在目前的这个状态来看呢，乌克兰可能还是要向欧洲求助啊，让欧洲把先进的防空和反导技术分享给乌克兰。
1: 那对于乌克兰来说，即便是有钱购买，也未必能够在短时间内就获得足够的爱国者导弹。当下美国自己的爱国者导弹库存同样承受着不小的压力。通过短片继续来了解一下。
0: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月17日报道，美国近期内不太可能向基辅交付爱国者导弹。自2022年以来，美国军队每枚爱国者3MSE 型导弹的成本上涨了30%以上。2023财年其采购价格为382.5万美元，到2027财年将升至498.8万美元。俄罗斯莫斯科晚报8月17日称，由于冬季到来之前爱国者导弹数量不足，基辅发现自己处境非常艰难，甚至有些绝望。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1500多枚爱国者导弹，目前美国该型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尽管美国军工企业加快和扩大生产，仍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

0: 在俄乌远程护席愈演愈烈之际，一边是乌克兰急需更多的爱国者，另外一方面呢，美国自身和其他盟友同样需要补给库存。那么请问王先生，为什么爱国者导弹在短时间内难以大量进行补充？
1: 首先从导弹的本身来讲，爱国者的这个进行反导拦截这个导弹主要是爱国者的 PC-3， 而爱国者的 PC-3 的这个导弹呢，中间它是涉及到这个弹体、姿态控制，再加上导引头。其实导引头这一部分是一个瓶颈，如果导引头的这个产能上不去的话，其他的部件你生产的再多没有用啊。
0: 嗯，
1: 所以它有一些关键的这个部件产能制约了它。第二方面的这个原因呢，就是美国自身在中东的战事中间消耗了大量的导弹。那么即使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他们去生产出来了相应的导弹，美国首先基于美国优先的原则，先解决自己的这个需要，回填自己的库存，而其他的基本上相对来讲退而求其次。所以乌克兰也是在排队的过程中间，他也是往后排。第三，美国有很多盟邦也需要爱国者的这个 PC-3 的导弹，那么有的时候美国还要求这些盟邦抽调一部分去援助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个损耗，填补一部分这个它的库存的空缺。那么某种程度上生产出来了以后，它也必须要考虑到有少量东西也需要回填这个日本和韩国这些盟邦的这个需要。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乌克兰又摆在这些盟邦的这个后面，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乌克兰也是靠后的。所以爱国者导弹短时间内要想解决它的一个短缺的问题可能是非常难。
0: 那我们再从武器性能方面来聊一聊爱国者导弹啊，像爱国者三 MSE 型，它为什么能够拦截战术弹道导弹，和普通的防空导弹相比来说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从海湾战争到现在，爱国者系统一直是处于升级和完善的状态。那么升级主要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抗饱和攻击能力，那么一部发射器要容纳更多的反导拦截弹，而且呢要打得更高，要打得更远，要具备精准的这种毁伤式的拦截能力。所以呢爱国者三我们看它的相控阵雷达就先进了，可以针对远距离的空中来袭目标进行提早尽早的预警，而且呢多目标的识别和处理能力比较强，那么可以引导多枚的拦截弹同时去接战多个空中来袭目标。那么一部发射架上就会有16枚待发的拦截弹，那么这个拦截弹虽然说个头变小了，但是呢针对高空高速来袭目标，尤其是弹道导弹，据说它的拦截的成功率反而有所增加。那么在反导作战的这个过程当中，美军是舍得投技术，也是舍得投这个资金的，所以它的爱国者系统一直是处于迭代的状态。
0: 乌克兰爱国者导弹的库存越来越捉襟见肘，但是爱国者在战场上需要面对的目标却没有减少。在8月4号晚至5号凌晨的大规模袭击中，俄军发射的28枚导弹全部穿透了乌方的防空网，乌军却未能击落任何一枚导弹。通过短片，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3: 8月4日晚至5日凌晨，俄军对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称，俄方发射了24枚弹道导弹、4枚反舰导弹和115架无人机。乌军虽然拦截了其中98架无人机，却未能拦截任何一枚来袭导弹。法国《世界报》报道称，此次俄军袭击的重点是乌克兰首都，俄军方选择了其武库中最难被拦截且成本最高的导弹。其中包括24枚弹道导弹，主要为伊斯坎德尔 M 以及4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伊斯坎德尔 M 是俄军现役先进的战役战术弹道导弹，主要用于摧毁敌方导弹系统、远程火炮系统、机场、指挥所等地面目标。每个发射车可携带2枚导弹，可在1分钟内完成对2个目标的攻击，具有高度灵活性、隐蔽性和适应性。锆石是俄罗斯首款海基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其飞行速度据称可达9马赫，最大射程达1000公里。该弹可从护卫舰、巡洋舰和潜艇上发射。
0: 看完短片，我们先来请教王先生，从伊斯坎德尔 M 到锆石这两款导弹分别有什么样的战术特点，为什么会给乌方的防空系统带来这么大的压力呢？
1: 首先我们看它在动力装置上，它们两者之间是有差异的。对于伊斯坎德尔 M 这一型那个导弹呢，就是用的是固体火箭发动机，所以它可以这个飞行速度比较快。而对于锆石来讲的话，它采用的实际上是冲压发动机，所以它导弹的这个全程基本上都是有动力。从突防手段的角度来讲，伊斯坎德尔 M 呢还是要靠它的弹体本身这种速度，以及加上一部分的诱饵进行相应的配合。后来这个俄罗斯还进行这个改进，在战斗部中间加一些电子干扰的这个装置，所以少量的这样的机动加上诱饵以及电子干扰，来确保它的真正的那个弹头能够突破乌克兰的反导拦截。而对于锆石来讲的话，它一个高超音速的这样的武器用完全是靠速度，就是靠这种超快的这个速度来让这个反导拦截系统没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再加上它的一些机动，让这个反导系统的计算，它的这个算法不能够准确的算出它的前置的那种碰撞点，来实现对它的这个突防。所以总体上来讲的话，俄罗斯主要使用的其实还是伊斯坎德尔 M， 毕竟它还是相对来讲要便宜一点，不像锆石那么数量比较稀少。
0: 那就在8月4号夜间到5号凌晨发起的这一场大规模袭击当中，俄军的导弹28枚全部穿透了乌军的防空网。那么结合近期，俄军主要会使用什么样的武器组合和打击的方式，这个能够体现出来俄军什么样的作战思路呢？
2: 俄军针对乌方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火力打击，现在采取的方式是先进导弹集中使用的模式。因为乌克兰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大概率是哑火，因为反导拦截弹严重不足，甚至有的发射架根本就没有弹药可用。在这种状态下呢，俄方会集中使用伊斯坎德尔 M、 锆石以及匕首这些突防能力很强、命中精准程度很高的这些战术导弹，针对高价值的目标进行重点打击。那么如果乌克兰的爱国者系统没有办法开火，那基本上这些俄军的先进导弹基本上就是指哪打哪可以针对高价值目标进行摧毁。而且呢，俄方在使用这些先进战术导弹的过程当中它对于目标的选择是有一个排序的。如果说找到了乌克兰部署战斗机的这个机场或者是这个机库，那一定是用最先进的导弹进行打击。甚至呢，如果能够找到它重要的军火库，也就是弹药库，那这些目标也会进行重点打击。所以俄方会用自身导弹系统的这种远程精准的火力打击能力，最大程度的去削弱乌克兰使用高技术武器装备针对俄方进行打击的能力。所以这也是一种源头打击的方式，通过打它的武器装备的生产体系，通过打它的这种先进弹药的这种军火库，或者是这个武器库俄方呢也可以使用导弹战的方式，为己方的前沿部队和后方的这种防空反导体系去减压。
0: 那面对爱国者导弹库存不足以及俄军不断变化的远程打击方式，乌克兰也在寻找新的应对手段。一方面，乌克兰希望欧洲能够提供新的防空反导系统，另外一方面又希望进一步强化自身远程打击能力。我们来看短片。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22日称，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约2小时。马克龙表示愿意协助乌方与拥有爱国者导弹库存的盟友沟通，双方同意加快对乌交付法制装备和导弹，法方还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据路透社8月22日报道，乌克兰还在等待欧洲方面交付新型 SAMP TNG 型防空导弹系统。该系统由法国与意大利联合组建的欧洲防空导弹公司研制，发射子弹导弹，具备反弹道导弹能力，但尚未经过实战检验。马克龙8月22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同意强化对乌支持， 包括依据反弹道导弹联盟相关约定向乌方提供导弹，但并未更详细说明。而在8月24日，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基辅举行的议院联盟峰会上表示，他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以帮助乌克兰自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英国此举是火上浇油。
0: 在刚才的短片中提到了法国中程地空导弹系统，这是欧洲正在发展的新一代防空反导系统。那么和爱国者相比来说，这一款欧洲研发的防空系统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以及它如果能够正常交付的话，是不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由于爱国者导弹不足所带来的防空缺口呢？
1: 这一型的这个导弹呢，它跟爱国者相比的话，它两者之间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差异，就是爱国者 PC-3 的 MSE 就反导能力比较强，它是动能拦截，它是靠动能杀伤把弹头给它来袭弹头给它摧毁的。而这个欧洲的这个中程地空导弹系统，它是使用的是破片杀伤，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欧洲的这一个中程地空导弹系统，就是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给这个乌克兰的，它能够有效的去打击巡航导弹，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要对弹道导弹，像伊斯坎达尔 M 这样的弹道导弹，破片的杀伤对它来讲的话，相对来讲是比较有限的。第二一个重大差异在部署方式上，这个欧洲的中程地空导弹系统部署方式比较灵活，因为它是垂直发射，因此它部署的时候点位就可以相对来讲比较灵活。而爱国者的 PC-3 这一型的这个导弹，它是倾斜发射，它部署的时候就是在保卫目标的要么前置要么后置。第三一个机动的方式也有一定的差异，欧洲的这个中程地空导弹系统它是个机动式的防空系统，在战场上可以比较快的进行相应的这种部署调整，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实现打完一轮以后赶快撤收向其他方向进行转移。但是爱国者 PC-3 它是牵引式的，所以它机动方式上相对来讲不是那么特别的这个灵活，美国某种程度上基于美国优先原则，不愿意给乌克兰更多的这种防空导弹或者说关键弹药，但是欧洲就用现在欧洲的中程地空导弹系统去填补美国的空白，但是只能填补一部分，要想完全的去填补美国的这种关键弹药的这种空白，可能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0: 是，英国方面已经宣布了会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的相关技术，来帮助乌克兰提升远程打击能力。那魏先生，您认为这个来自英国的风暴之影技术援助接下来会如何搅动俄乌战局？
2: 英国强化乌克兰的导弹打击能力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呢就是直接给导弹，向乌克兰援助了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然后呢进行了技术支持，能够让乌克兰利用苏-24战斗轰炸机去挂装风暴之影，对俄方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但是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第二阶段，要把风暴之影的核心技术转让给乌克兰，甚至呢要支持乌克兰在他国内的这个兵工厂去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大家都知道风暴之影巡航导弹以前有两个版本，分别是英军的自用版本和外销版本。外销版本的射程是有限制的，也就是200多公里。以前乌克兰所使用的一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西方媒体认为它的射程就是受限的，可能也就是最大射程是200多公里左右。但是如果英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技术，甚至允许它在国内进行组装生产，那么风暴之影的射程就不会进行限制，那么它的最终的射程，最大的射程可能就会达到400多公里，或者是接近500公里左右。那这样的话呢，乌克兰它国产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反而会对俄罗斯构成更大的威胁。
0: 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6: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7: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8: 从爱国者导弹告急，再到乌克兰寻求新的防空系统和远程打击手段，俄乌之间围绕导弹与反导武器展开的攻防较量仍在持续。关于俄乌冲突的走向，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秦椒真好味，魔香一秦川。吃地道陕菜就选面辣子，陕西家乡菜。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2026德化陶瓷文化周，欢迎您！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

0: 需求的力量远远超过了我的恐惧的力量。
1: 就是那个包子是吧？
2: 家属之所以选择 ICU， 那还是奔着生的希望来的。
3: 应该有很强的信心把它治好。
4: 瞬间有可能他就是心脏也出了问题，凝血系统也出了问题。
5: 非常好啊！
6: 治病救人的初心总会碰到医学的边界。当生命面临威胁，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不被常规束缚，不断突破自我，跨越学科界限，挑战未知领域，用无畏与担当诠释着医者无界。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一名患者住院时突然失去意识。医院长廊里，与死神的赛跑悄然展开。在 ICU， 医护人员的每一个决定都关乎患者的生死存亡。在这场生死较量中，张玉想和他的团队凭借丰富的经验和果断的决策，迅速稳定了患者的生命体征。
2: 当一名 ICU 的医生压力是很大的，因为 ICU 要来的都是重症患者，都是别的科治不了的患者。家属之所以选择 ICU， 别的科的医生之所以他也要转到 ICU， 那还是奔着生的

0: 希望来的。
1: 重症加强护理病房，医院中最神秘而又充满挑战的地方。然而在 ICU 的世界里，最不意外的就是接踵而至的意外。
2: 上来气儿啊！电梯，看谁有心室啥？心电图显示失常，马上准备力度卡音。
3: 好，
2: 放松。
1: 前两天转进 ICU 的患者突然心率失常，
2: 患者失早三连率，马上推力度卡音75毫克。
4: 还是有点早过是吧？
0: 患者来讲呢，因为他可能经历了痛不欲生的阶段，他会经历那样一个恐怖的过程。有的甚至人都会告诉我说：“张主任，我都。”觉得自己没命了，觉得到那边去了。
4: 好多了，好多了，别着急啊，已经早过，已经没有了啊。我看心率80来次，血压也挺好，放松放松啊，过去了，这一段过去了啊。
1: 幸运的是，经过治疗，患者的心率开始逐步趋于稳定。
0: ICU 也有人呢，结合他的工作性质，把这个 ICU 看成 ICU， 我看着你，它是一个深切的关怀。我这个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你，看到你的每一刻每一分的这个变化，我采取这种针对性的治疗。
1: 经过数天的精心治疗，患者的病情开始好转，肺部和肝脏的功能逐渐恢复。
5: 别激动，别激动，来握握手，握握手，别激动啊，别激动啊，啊，这个要坚强啊，这个没有问题啊，应该，这个有很强的信心把它治好，好吧？
0: 每一个重症患者的康复，不但患者很激动，我们医生也很激动，觉得你看，终于把他从那个死亡的边缘给他拉了回来。啊，也是觉得成就感满满。
1: 重症医学的发展，让人类在对抗死亡时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武器。而张玉响和他的团队所追求的，不仅仅是让重症患者活下来，更是要突破科室局限，全力以赴使患者能够获得更好的康复效果，回归正常生活。ICU 就像座冷峻的生命孤岛，弥漫着令人恐惧的气息。实际上，这里每天都在上演着一场场生命与死亡之间的顽强较量。即使在最脆弱的时刻，患者都在努力抓住生的希望。而张玉响和他的团队，用专业的知识、无尽的耐心和全身心的投入，跨越了生死之间那看似不可逾越的界限，为患者点亮生命的灯塔。海南全年高温高湿，长夏无冬，雨量充沛，有着得天独厚的热带资源，但也造成了热带疾病的高发。
6: 我当时接到电话的时候是已经接近半夜了，成片成片大面积肺炎的表现非常紧急啊，然后烧到40度，这是可以烧到休克的一个温度。
1: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热带医学科收到报告，发现多名不明原因发热的患者，
6: 接近于白肺的表现，所以我们还是第一时间把这个气管镜做了。
1: 李慧玲立刻投入工作，开始床旁快检。
6: 我们感觉可能不单纯是一个支原体，它的这个大量的中性粒细胞脓痰的出现也不是支原体的一个常见表现。
7: 那么现在目前看呢，这个片子上呢是有真菌的这个可能。
1: 这些肉眼看不到的病原微生物种类繁多，造成了不同的热带疾病，如果找不到病因，就无法准确地对患者用药。李慧玲，海南医院热带医学科主任。2019年，她带头创建了全军首个临床热带医学科， 这个科室针对热带气候特点攻坚疑难热带病。在原有的课本或基于温带的医学书上，热带疾病都极为少见，李慧玲选择实地考察，这样她才会拥有新领域的疾病谱。她来到患者的工作地附近，寻找令患者感染的病因。
6: 再退一退。
1: 热带高温高湿的环境是感染病的温床，病原微生物传播能力强，繁衍速度快，有些毒力较高的微生物72小时内就能致人死亡。
3: 哪个女孩子对那种蠕动的扭动的这个肉的这些东西不害怕？在需要面前，因为是生命的需要，病人生命的需求的力量超过了我恐惧的力量。

0: 是咱们有几个高热起病，我这两天非常担心，来的时候有40度、41度的，很担心，所以早早的看看他们怎么样。
1: 这批结果出来了，
2: 嗯，
1: 只有支原体，没有发现其他的真菌和病毒。
2: 不对啊，现在病人的病情在明显反复，先是有一部分轻了，然后现在又开始加重，所以这个结果是不对的，我们得再做一遍。破壁不够，加大破壁力度再做。我们再去再做。办法总比困难多。我只要发现了困难，我就可以想办法去解决困难。
3: 不到48小时，所有的患者全部诊断为新型隐球菌，一种鸟类携带的病菌。
2: 我们现在先把这个已经测到这个隐球菌的，先把复康唑先用上，如果是能够明显吸收，说明我们这个方向是对的。
0: 经过一个很艰难的一个探索，也吻合我们的影像学，那么这个病原体查到了这两个之后，我们就马上把复康唑给它用上，针对新型隐球菌的这个药物。
2: 然后4天之后，我们再给病人再做一下复查。然后今天感觉怎么样？
4: 今天感觉蛮好的，
2: 蛮好。然后自己感觉这个体温什么的都降好了没有？
4: 都降下来了。
3: 4天之后，在正确的药物治疗下，患者们开始逐渐康复。
2: 吃和睡，然后一定要跟上哈，好不好？
3: 每周二下午，李慧玲的诊室挤满了来自五湖四海的病人。
5: 2周以前的，这现在已经淡多了。
2: 我觉得应该是已经可以达到吸收95%的这个水平了。非常好，非常好。
6: 不光艺术高明，而且他非常这个周到热情，他就说分析说你肯定还有其他的感染，然后又叫我做肺的那个一检查，还有2种。
3: 热带医学是一个有温度的学科，心里有爱，眼里有光，这是李慧玲对热带医学研究所所有医护人员的要求。
0: 这是因为生命所系，生命所托，当你懂得去去珍惜这一份托付的生命的时候，你真的就会这样。
7: 麻烦点6号号，静推，肾上腺素0.3毫克，静推。
3: 这样紧张的抢救过程，多数人都会下意识地认为是外科医生的工作，然而进行抢救的通常是麻醉医生。
8: 麻醉科医生遇到的情况呢，一个是瞬间的，还有的是组合的，就瞬间有可能他就是心脏也出了问题，那个凝血系统也出问题。
3: 米卫东，麻醉科主任，用他的话说，麻醉医生仿佛在黑盒子里工作，若不打开一扇天窗，外界很难知晓他们究竟在做什么。
9: 你好，孙春卫老先生，我是你明天的麻醉医生。
10: 来，对你进行一个术前的访视。
9: 你以前有高血压吗？
10: 有。
9: 多少年了？
10: 3年。3年，也吃药控制的怎么样？
11: 一直控制可以。
10: 以前做过什么手术吗？
11: 以前做的就是这个。
3: 术前访视。麻醉医生工作的开始，年龄、病史，这些看似简单的提问，勾勒出对病人的初步麻醉方案。
9: 那行，那我知道你的身体状况了哈。
3: 如何降低术后并发症的概率，也是麻醉医生要考虑的问题。
10: 下面是相对一个低风险、高风险的一个分级。刚才我们访视这个患者，他术后脑卒中、术后瞻望和肺部并发症、肾损伤可能都风险会高一点。
3: 为了精准预测风险，为手术提供科学可靠的参考依据，米卫东带领团队对全国38万份电子病历进行筛选整理，根据不同并发症需要的变量展开队列研究，建立起一个预测模型数据库。
10: 马拉会不会变傻？经常会问到的这个问题。
12: 那认知还不够通俗的话，再换成一个更通俗的，
9: 对，
12: 是吧？
9: 术后会变傻。
10: 对，
12: 哎，这可以。
10: 对，
12: 术后变傻的风险因素。
3: 建立数据库不仅是为医生提供数据支撑，同样也为帮助患者消除疑虑，让他们对手术过程及术后恢复有更清晰的认知。
12: 高龄，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再个手术创伤偏大，是不是就这些因素主要是？
10: 对
12: 对，
8: 荨麻的医生瞬间诊断，像一个外科领域的内科医生，有的专家这么形容，我更愿意给他形容成高级的全科医生。
3: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每天数百台手术在这里紧张进行，手术室就像是永不停息的战场，而麻醉医生是最早进入战场的人员之一。在手术室的战场上，患者的生命一半拴在主刀医生的手术刀下，一半拴在麻醉医生的手里。米卫东遇到的是一位甲状腺肿瘤手术患者，
8: 能给堵了吗？通过这建立不了这个气道了，那病瘤的压迫嘛，再加上紧张，血压将近200，现在
12: 不连吧。
3: 麻醉过程就像飞行员开飞机，麻醉诱导阶段相当于飞机起飞，
12: 正常喘气啊，这是氧气，
3: 如同飞机起飞时面临诸多风险一样。对于麻醉医生来说，麻醉诱导也是整个麻醉过程中最为危险的阶段。
12: 现在做的深呼吸，
8: 特别是气管插管的过程中，是我们很难的一个过程。
13: 深呼吸，大口喘气。
3: 由于肿瘤压迫，患者气管仅剩5毫米的缝隙，插管难度极高，一旦处理不当，病人将面临生命危险。
12: 这下还真有点小。
8: 给这荨麻药的那个目的就是管儿通过鼻子插进去的时候它能耐受，不会呛咳呀，抵抗啊，因为它一呛咳一抵抗，管儿就更难插嘛。
3: 随后使用儿童先知镜缓慢深入患者鼻腔进行插管操作，
8: 插的过程中有出血，或者是试插了一次黏膜有稍微有点水肿有点损伤，那管儿就更进不去，那小窄条就堵上了，那堵上了就要命了。
3: 幸运的是，这次麻醉诱导成功之后，麻醉医生便进入麻醉维持期，通过各种专业手段维持患者生命体征平稳。这一过程就如同飞行员驾驶飞机在云层上空平稳飞行。手术结束后，病人拔掉气管插管，转醒恢复，就像飞机平稳安全地降落。
7: 哎，心率有点快。现在室上素，阿斯诺尔20毫克，静推。
3: 为了更好地应对手术中的各种突发状况，米卫东带领年轻的麻醉医生在模拟室进行各种危机培训。
7: 200毫克，充电，来，都上开。
3: 他们借助智能模拟人，模拟出过敏性休克、肺栓塞、大出血等各种危机情况。模拟人的身体状况会根据设定的病情以及医生的处理方式而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位年轻医生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12: 就这个病例，你们想模仿临床的什么样情况导致的这个心跳停？第一个等于是过敏性休克，口上插，看到口上了吧，我送进去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就不用直视。
3: 在手术室的无影灯下，麻醉医生如同隐匿于幕后的英雄，每一颗在他们细心守护下平稳跳动的心脏，每一位历经手术磨难后安全苏醒的患者， 都是对他们伟大付出的无声而有力的见证。无论是台前还是幕后，医者皆以无畏担当跨越界限，守护生命尊严。在医学的广阔领域中，无论是 ICU 里与死神搏斗，还是在热带医学领域无畏探索，亦会是手术背后的默默守护，他们用行动证明医者的使命没有边界，只要关乎生命，他们必将全力以赴，为每一个生命的健康和尊严不懈奋斗。
14: 上去啊，要对自己狠一点，知道吗？
3: 随着军队练兵备战力度的加大，军事训练伤问题日益突出。这一现象引起了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骨科医学部团队的高度关注。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以保障官兵们的健康和部队的整体战斗力。
15: 骨科呢，一直以来都有一个传统，就是扎根到部队，服务基层的官兵。我们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医学部唐院士带领骨科学部的骨干，组织全军的训练伤防治的专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训练伤防治三巡任务。
16: 第二个就是甲级的勤训练勤，
3: 巡讲、巡诊、巡调，将为部队服务与科学研究相结合，通过发放问卷、举办座谈会等形式，全面了解基层情况，建立起了庞大的数据库。
15: 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探索研究，发现肌肉力量不足是导致血液伤高发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就制定了一系列的以肌肉力量增强为主的体质的强化的这种方案。那这样一个方案，我们通过在基层大规模示范应用，发现真的能从根本上去解决血液伤高发这样一个难题。
17: 循环训练法它其实就是把我们的灵活性啊和我们的柔韧性都
3: 通过不断摸索，他们承建了全军军事训练伤防治与研究中心，规范了军事训练伤诊断标准，还参与制定最新的军事体育训练大纲，确保科学训练理念深入人心。
15: 原来我们想着作为军医，我只要认认真真的把每一台手术做好，每一个伤员治好，这个就是一个好的训练伤防治。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切实地发现，良医治未病才是真正的训练伤防治。
18: 发展啊，最快可能
19: 然后有点积液是吧？
15: 我们的训练伤防治不仅仅是维护了官兵的健康，也切实发挥了促进战斗力生成这样一个作用。
3: 他们不仅在医院内救死扶伤，更走进天南海北的军营，打破医者界限，为战斗力生成提供坚实的保障。
0: 帮你请坐。
2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3: 广西金嗓子。
2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1: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颈肩痛、腰腿痛，试试活血止痛膏。京都麒麟堂，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暖身暖心暖马氏。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严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1: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4: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21: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0: 告诉我们杜鹃的线索。
1: 一个个都像谁？
2: 那我会亲手杀了你。
3: 今天做的这一切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2: 真希望好人做快点来。
3: 这一天一定会来的。

0: 在这里呢，我们有更加接近战场的环境。
1: 射击，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13: 策马，值得信赖的服装制造商。
3: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六。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

0: 的主要内容。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0: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1: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0: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2: 十五五开局之年， 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客运营冲刺阶段。更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 97%。 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3: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十五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2: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8月份更是翻了1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攥指成拳、集群成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30%，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 30%。 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说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7: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8: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9: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10: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11: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2: 9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77.2万件，同比增长19.1%，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12: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2: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8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 一至八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4.9%， 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一至八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 ,2026 至2030 年》，规划秉持七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服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在福建沿海渔港，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13: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
2: 目前，海洋服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个半月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服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促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 25.5 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万吨。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7+1.5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 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万吨。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氢氟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生产和使用

0: 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三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五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9%。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贝达省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可能下降 10%。 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当今全球贸易格局虽然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仍然比单边行动更有利。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

0: 广州白云山陈李记，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记。
2: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3: 振东五合，
4: 牙关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
3: 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
4: 牙关衰老，
5: 年轻开心。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8: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2: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9: 肝肾虚了，
2: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8: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2: 亚洲制药。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大家好，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张声民会见越南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各国代表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
0: 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访问毛里塔尼亚；
1: 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
0: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9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16号在京会见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越南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潘文江。
3: 张声民说，中越两军要围绕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坚持从战略高度用发展眼光规划和推进两军务实合作，分享军队建设发展经验，及时就重要安全问题协调立场，协作配合，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双方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潘文江说，越方愿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同中方开展更加务实、更富成效的防务安全合作。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
4: 董军说，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时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愈发彰显引领历史航向的时代价值。我们应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董军表示，全球安全治理关键在于行动，根本要看成效。中国军队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持续筑牢安全互信，增强共同安全国际协同，提升共同维护安全能力，强化新兴领域安全治理，加大公共安全产品供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1: 国防部长董军今天在京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客人举行会谈。
4: 董军分别同泰国国防部长阿敦、蒙古国国防部长巴特

0: 特，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西哈，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举行会谈。董军说，当前全球治理走到了不进则退的关键档口，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是我们的共同心愿。北京香山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敞开对话大门，倾听不同声音，各国在这里都平等相待，开诚布公谋大计，求同存异聚共识，在聚焦解决问题、极致献策中追求和平合作。中国军队愿携手各方，共同维护国际和地区稳定，营造良好安全环境，为和平发展保驾护航。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北京香山论坛在为各方平等对话、凝聚共识方面贡献的智慧力量，赞赏中方为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与中方持续加强各领域防务安全合作，相互信任、彼此尊重、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共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注入更多确定性、稳定性。今天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召开第一次、第二次全体会议，那聚焦的主题分别是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那多位来自不同国家、国际组织的代表登台发言。那两场研讨当中，维护战略稳定、政治化解冲突是贯穿全程的主线。那么多方呢，围绕大国之间如何更好地解决分歧，地区热点呢如何寻找可行的出路，展开深入的研讨，这也为维护全球安全稳定给出了各自的思考。
1: 全体会议上，来自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东盟等国际组织代表，以及俄罗斯、法国、越南、新加坡、白俄罗斯、伊朗、德国等国的国防部长、防务官员上台发言。发言关注到了武装冲突、恐怖主义、新兴技术等领域带来的新挑战。
2: From Vietnam perspective, we believe that the security of one country should not build upon insecurity of another. Sustainable security must be built through dialogue, just respect for each other's legitimate interests and international law. Vietnam stands ready to work together with another countries to ensure that the Sangshan Forum continues to serve as a platform for narrowing differences.Expanding consensus and building trust for peac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3: Topic back onto the agenda in a time where global conflict and power competition is the game. So the forum has promoted global governance and it has brought people together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talk about A, how to shape global governance, and B, how to deal with the issues that stand in the way. So,I think it's a very good forum for that.
4: Transform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5: 推动建立更平等多极化的世界秩序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就我所在地区而言，正面临严重的全球公信力危机。我相信，论坛上的这类倡议向世界展示了促进平等、推动全球多边主义的替代方案。
1: 本届论坛意在广泛汇聚全球安全治理真知灼见，共同探求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的可行路径。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中国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6: Yes, it's a great initiative.
7: 这项倡议旨在通过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将各国组织起来，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倡议。
8: 作为中国提供世界共享的知名的国际防务和安全对话平台，北京香山论坛应该在先借中国的这个全球安全倡议以及全球治理倡议方面发挥重要的这个作用，为这个推动落实践行这个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啊，这个凝聚国际共识。
9: 稳定是当今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诉求，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那么如何实现稳定，它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由少数几个大国来垄断的安全治理，而是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共同促成的安全治理，所以叫做同促安全治理。在论坛上我们也听到很多国家的代表都对本届论坛的主题表达了高度的认同和赞赏，并且明确表达了参与全球和地区安全治理的明确意愿，这就为下一步相关议程的推进以及合作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 继全体会议之后，今天下午北京香山论坛又举行了8场分组会议，中外学者、各国各地区和国际组织代表就多个议题展开交流。
0: 今天下午8场平行分组会议同步开启，那分位场议题的安排呢，可以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部分呢是聚焦长期困扰全球的结构性安全矛盾，而另一部分呢则是紧盯像太空、新兴技术这类刚刚凸显出来的新变量。那很多不容易在公开大会深入展开的话题，都可以在分会场得到充分的讨论。
10: 平行分组会议的主题分别为多极化趋势与国际秩序、大国关系与战略稳定、应对安全挑战的亚洲方式、国际军控面临的新挑战、局部冲突解决与地区安全构建、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
11: 我们讨论的议题呢，原来主要是一些传统安全领域啊，那么现在已经扩展到非传统安全领域啊 ，AI 的军事应用啊 ，AI 的安全问题、太空的安全问题，这都是一些新的前沿的话题。那么还有一些非传统安全，比如抢险救灾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啊、反恐啊。这些就是传统和非传统都结合在一块儿，所以这个论坛它的意义在扩大。
10: 当前全球冲突热点严荡，国际安全处于脆弱的时刻，在局部冲突解决与地区安全构建这一议题中，各方围绕地区局势展开研讨。
12: 我们很多国家现在还在经历战争，包括我是来自中东的，你也知道中东都经历了什么，所以我们需要像这种论坛去解决中东问题。我们今天也看到了有来自伊朗的代表，也有来自海湾国家的代表，来自各国的代表都来到了现场。我觉得他们能来到现场，就是已经能表现出香山论坛是在国际的影响力有多大。
10: 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应对安全挑战的亚洲方式、多极化趋势与国际秩序等议题是分组讨论中的热点话题。参会代表从不同层次和维度展开务实交流。
13: I'm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strait and free of navigation, so I'll be following different subjects and discussions that I've been having here. It's been very interesting. I think it's a huge challenger for the whole world.The sea, it's everything. We're from Chile, we face the Pacific. So for us, free of navigation, free of commerce, it's very important, and we will support any initiative that can have an agreement of defend that kind of relation between countries.
14: 当地时间15号，执行核协使命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毛里塔尼亚，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
15: 我现在是在毛里塔尼亚努瓦克肖特港，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正在靠泊。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码头上的欢迎人群正挥舞着中毛两国国旗，以最热烈隆重的方式欢迎医院船的到来。这是核协使命2026任务的访问首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第2次访问毛里塔尼亚。
14: 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海军司令登上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参观，并与中方官兵代表进行座谈交流。据了解，访问期间，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将为当地民众进行诊疗服务，中毛双方代表还将开展医学交流、文化联谊等活动。
1: 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今天全面启动，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欢送新兵奔赴军营。 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预计9月底前完成，各地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为做好保障工作，北部战区某调度中心联合地方交通运输企业细化各个环节，确保运输全程安全高效。黑龙江、江西等地开设专属通道，帮助新兵顺利启程。
16: 对应征青年。

0: 进行全面评估，科学精准定兵，选送了一批政治素质强、文化水平高、身体素质好的优秀青年参军入伍，兵员整体质量大幅提升。
1: 各地还将欢送仪式与国防教育相结合，激励新兵奋斗迷彩青春。山东、河北、辽宁等地兵役部门组织新兵走进红色场馆，用优良传统筑牢忠诚底色，厚植家国情怀。借助 AI 技术，新兵与浴血奋战的英雄先辈展开时空对话，让红色基因注入思想根基。
2: 今天终于穿上梦寐以求的军装，到了部队后，我将苦练军事本领，锤炼过硬作风，更续老区优良传统，扎根军营，建功立业。
3: 我必将不辜负家乡期盼，不负青春韶华，在军营淬炼本领，建功立业，为祖国国防事业贡献青春力量。
1: 在江苏、甘肃、浙江等地，军地联合举办文艺演出，多彩的节目表达对祖国热爱，寄托家乡人民的美好祝愿。
4: 参军报国是我一直的梦想，我将牢记入伍誓言，严守部队纪律，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家国安宁。
1: 据了解，在今年的征兵工作中，智能化兵役信息平台、辅助定兵系统等创新工具被广泛使用，实现兵员精准高效遴选、阳光透明定兵。同时，严格征兵工作队伍监管，大力倡导培素为民服务、向军为战、公平择优、不谋私利的征兵廉政文化。下一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还将围绕推进全链路阳光征兵出台专门意见，立起征兵工作好样子，塑造行业领域新生态。
5: 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6: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近日取得两项创新成果，分别来自研究院秦成峰团队与刘伟团队。其中，秦成峰团队成功攻克通用抗病毒 mRNA 疫苗疗法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国外长期构筑的技术壁垒。
7: 生物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我们还要持续深耕基础和转化研究，提前布局未来战场急需的生物防护核心技术。
6: 刘伟团队首次揭示皮传症内罗病毒的全新致病机制，团队成员常年扎根偏远边境、深山林区，持续开展野外病原监测、疫情风险排查，为皮传传染病防控提供了核心理论支撑，进一步守护一线官兵执勤安全。
8: 我们将加快科研成果的临床转化，推动快速检测试剂的研发与落地应用，配套完善野外防控策略和官兵的防护预案，切实降低一线执勤官兵的感染风险。
9: 据报道，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近日接受媒体采访，证实台当局正筹划在菲律宾中部宿务省设立所谓办事处，并称期望借此打造台菲经济走廊。在中国外交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
10: 我们想再次强调，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我们也敦促菲律宾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做任何伤害中非关系的事情。
5: 台媒报道，台行政部门通过的2027年度防务预算与特别预算占 GDP 接近4%。台当局官员更重提赖清德允诺会将防务支出提升至 GDP 的5%。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将台湾一步步带向更危险的境地。
11: 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以美谋独，变本加厉地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不仅挤占了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一步推向更危险的境地，让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 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行径，一定会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对。
9: 好，下面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五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同一天，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截至8月1号，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380亿美元。报告称，根据评估，大部分成本来自于美国防部对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需要至少5年时间。
1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伊兹省、焦夫省、贝达省、萨达省和阿姆兰省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空袭。
1: 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12: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空天军的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在巴伦支海和挪威海中立海域上空执行了既定飞行任务。此次飞行任务时长约5小时，俄海军苏-33战斗机实施护航，个别飞行航段上曾有外国战机对俄战略轰炸机进行伴飞。通报表示，俄远程航空兵机组定期在北极地区、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和黑海的中立海域上空执行飞行任务，俄空天军飞机的所有飞行都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
5: 感谢收看，再见。
9: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

0: 破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以光为媒，星光为传。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为船。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9: 振东五合，牙冠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牙冠衰老年轻开心。
1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仰韶彩陶坊。
1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0: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4: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5: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7: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 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8: 伊朗称一游轮试图穿越海峡时触雷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即否认，原定于阿曼举行的关键会议开幕前突然被推迟。外媒称美国政府或要动用战时工具。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捕食者无人机，美空军承认死神无人机损失惨重，将加快研发替代机型。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互袭升级，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沙特输油管道三把锁扣锁住全球石油供应，该如何解扣？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9: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0: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当前美伊战事和也门战局同步升温，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均命运未卜。外媒称，特朗普政府可能真的要动用被称为最后手段的战时工具了。更多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原定于当天在阿曼举行的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在沙特阿拉伯要求下推迟。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此前曾表示，这场地区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与阿曼达成的协议细节及路线图。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表示，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邮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目前整艘邮轮已被大火吞没。伊朗方面表示，此前已就非法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在伊方管控下，处于封锁状态。当天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方面相关说法不实，表示当该邮轮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时，伊朗再次使用无人机对其发动了袭击。伊朗霍尔木斯干省政治与安全事务副省长同日表示，当晚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在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表示，其新型防空系统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拦截并击落一架 MQ-1 捕食者无人机。另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报道，美国空军官员近日表示，由于 MQ-9A 死神无人机在战斗中损失惨重，空军不愿坐等其服役期结束，将加快研发更经济耐用的替代机型。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重申，伊朗战事将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路透社报道称，随着中期选举临近，高油价正成为特朗普政府绕不开的一道难题。美国政府正在考虑采取一项非常规举措，那就是动用国防生产法来扩大炼油产能。但是报道指出，美国炼油企业目前已经接近满负荷运行。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炼油厂开工率达到98%。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首先要请教一下廖先生，我们看到14号原来是要在阿曼举行这个地区会议，那伊朗外长说这次会议主要是要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一条新的这个通道的问题，但是在会议开幕前一天呢，阿曼突然宣布要推迟，而伊朗方面说这是应沙特的要求。您怎么看这个会议推迟背后的各方的博弈？
2: 会议被无限期推迟，根本原因是沙特反对，因为沙特对伊朗和阿曼提出的方案提出了修改意见，其核心呢，或者其本质呢，是沙特担心这个海峡的通行规则被伊朗所掌控。实际上，我想说的是，在海峡通的这个问题上，各方是有共识的，大家都想让这个海峡赶紧通行起来。但是之所以开不了，那么分歧就在于这个规则由谁来制定，主导权归谁。根据8月25号伊朗和阿曼发布的一个联合声明，这个初步方案很有可能第一阶段是要划立临时航道和联合扫雷，那么之后还有一些更重要的问题要讨论，比如说永久航道的划分，然后船舶的管理、海峡的管理等等等等。听起来这些问题都是一些细节，但我觉得奥妙或者问题就藏在这些细节里。对于海湾国家来讲，他最担心的就是比如说航线到底怎么划，扫雷由谁来管，安全由谁来负责等等等等。所有这些如果都由伊朗说了算的话，海湾国家是基本上不可接受的。除此之外，我觉得这个即使各方达成初步共识，未来能否通行实际上还要取决于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博弈，也就是说美国实际上是最大的障碍。如果美国不答应，那么这现在的这些讨论、现在的这些会议实际上就是关起门来过家家。
0: 另外杜老师，我们看到同样是在14号，伊朗说一艘油轮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触雷爆炸，但是随后呢，美军中央司令部是否认了这个说法，说是伊朗用无人机打的。你怎么看双方这种各执一词不一样的说法？另外现在对于油轮通行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来说，它究竟面临多大的风险呢？
3: 目前邮轮战是双方打击的重点。这次袭击行动，双方对于是否用什么样的武器去攻击了邮轮有重大争议。如果把封锁的武器装备定位为水雷，说明伊朗正在强力封锁，而且水雷在霍尔木兹海峡狭窄的海域要想完全清除难度极大。 也标志着与美国的争议，特别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争议，已经达到了使用绝对武器的级别。但如果要是有无人机发动攻击行动，他认为可控。美国也在用战机，也在用其他航空武器装备，所以打击的轻重不一样，寓意也不一样。伊朗强调水雷封锁，说明双方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谈判是无解状态。伊朗的水雷种类很多，沉底雷、锚雷、飘雷，如果大量的水雷在狭窄的航道形成多重连续封锁，扫雷难度极大，也标志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的问题注定在近期会成为一个死结。
0: 另外我们看到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的捕食者无人机，另外美军自己也承认说在战事当中它的这个死神无人机损失惨重，要加快研发替代的机型。您认为替代的机型会在哪一个方面做比较大的改进？
3: 目前伊朗号称是美国的无人机杀手，之前大量的 MQ-9 死神被击落已经不是新闻，而且美国方面声称一共160多架，目前在伊朗手中已经打掉了40%，这个损耗概率非常高。最近又打掉了老旧的 MQ-1 无人机，如果老无人机、退役无人机都被击落，说明美国目前在中东无机可用。所以美国基本的方式和设想是研究一种长航时低成本高效果的无人机，所以目前这种通用模块无人机跟之前相比价格要明显的降低。像之前像死神无人机这个 MQ-9 整套系统3000万到5000万美元，如果连续被击落、连续被击伤，美国掏不起这么多钱。而伊朗方面用廉价的巡飞弹甚至是低空导弹就可以获得重大战果，所以美国要求下一步无人机的成本不超过1000万美元，而且航时航程要满足在周边作战的需要。所以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美国目前学会了廉价战争。那如果大量动用昂贵武器装备，把经典的传统的冷战模式向前推进，在中东它会耗光自己钱袋中所有的美元，也说明美国目前正在向长期作战、持久作战、消耗作战三个点位去转变。
0: 廖老师，我们看到特朗普不止一次的把这个美伊战事结束的时间指向中期选举，说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战事。现在这个高油价的确让他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有的媒体说这个他不得不动用最后的手段战时工具来扩大炼油的产能。您觉得这个手段能不能够把高油价打下来？另外他还有什么样的办法吗？
2: 因为随着国际油价突破100美元每桶，那么现在直接转移到了美国国内，变成了一个政治压力。我看到现在为止，汽油价格同比上涨了30%，平均到每个家庭相当于美国人平均要多花624美元。那么根据最新的民调就说，47%的选民说要视生活成本然后作为选票的首要选项。所以现在特朗普的压力确实越来越大，现在就是一个病急乱投医，他所谓的这个战时工具是要通过行政手段然后强压美国的炼油企业进行新建和扩产。但是首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留给特朗普的时间不多了，远水解不了近渴，离中期选举现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哪怕新建或者扩建一个炼油厂至少需要1年到2年的时间。那么第二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炼油厂已经接近了一个满负荷的一个运行，然后开工率甚至达到了98%，怎么还有更多的扩展产能？所以我觉得这些更多的是为了骗选民的选票、拉选民的选票。至于怎么解决，我们觉得特朗普也很难。那么首先最直接的一个办法，那就是直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但问题是现在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经达到了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就是法定最低运营库存的1.5亿桶。那么如果你真的要释放石油的话，很可能会起到市场上的一个反作用，认为美国你没有办法了，反而让油价进一步上涨。那么另外一个办法大家也都看到了，干脆你就跟伊朗和谈，跟伊朗和解，不要再打下去了。但这样的问题同样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意味着特朗普以前所有的作为都失败了，那么对于选举来说应该是一个负效果。所以综合来看，我觉得特朗普进也不行啊，软也不行，退也不行，硬也不行。结果实际上这就是因为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难题，是一个无解的一个难题。
0: 所以面对着高油价，面对着这个中期选举的迫近，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们看到也门的局势陡然升级，所以这是不是不是偶然的？
2: 那肯定的，我觉得胡塞武装是精准地把握住了特朗普忙于国内选举，不愿重新开辟 新战场的这么一个时机，而且过去的历史也证明，特朗普在也门胡塞问题上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的。去年特朗普上台之后一度意气风发，然后三月份就直接发动了对胡塞武装的一个军事打击，结果怎么样？炸了53天，花了10亿美元，最终发现胡塞武装是一个难啃的硬骨头，最终特朗普不得不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下，说是胡塞武装不想打了，所以我停下来了。那么现在选择同样放到了特朗普面前，一方面是胡塞武装卷土重来，而且越打越强，另一方面是特朗普矛盾缠身，问题缠身，进退两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指望特朗普再重新趟一遍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浑水，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那么胡塞武装也精准地拿捏住了特朗普的这个软肋。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聚焦陡然升级的也门局势，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战事的最新的进展。
1: 当地时间14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迫使其撤退返航，并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余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表示如果沙特方面继续空袭也门，也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路透社13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沙特阿拉伯东西向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日前因遭到无人机袭击停运。作为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依靠这条全长1200公里的管道，每天转运约4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盐埠港，约占全球供应量的4%。如今管道停运，盐埠港现有库存仅能维持5至7天的出口。防务新观察继续解读。
0: 杜老师，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称说，沙特的战斗机在5天之内空袭了也门300多次。那另外呢，也门胡塞武装是打击了沙特战机起飞的一座主要机场。另外，也门胡塞武装还说，不排除接下来对于沙特境内的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的打击。你怎么看现在也门胡塞武装跟沙特的这种互袭，它的特点是什么？
3: 目前呢，沙特空军的确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空袭，强度在提高，效果也在明显增加，但和预期相比有比较大的变化。因为胡塞武装声称近5天打了300次，近48小时打了129次，日空袭的架次最高达到58架。但目前看呢，几个方面形式说明空袭效果和预期有很大差距。首先，胡塞正在向海岸推进，按照胡塞武装所发布的信息，围绕着荷台达省6个行政区大部队正在向海岸挤进，所以沙特的炸弹并没有阻止胡塞的行动。第二呢，胡塞武装正在向更致命的位置前进，目前控制海峡最核心的几个点位，胡塞武装即将到达或已经攻占，像祖哈巴镇，另外至关重要的毗邻岛它已经夺占。那如果在毗邻岛上进行各种部署，因为它左右距主航道大概3.2公里，不需要以前的远程导弹无人机就可以对目标进行控制，对沙特船只进行打击。而且目前看呢，在西岸地区穆哈这个港口也被攻占，所以下一步在海岸方向从南到北有可能全是胡塞占领地。另外，这个胡塞的导弹无人机这两天攻击效果比较明显，特别是声称哈利德空军基地，由于这点有大量的 F-15 战斗机，那如果通过联合火力打击行动，借助之前伊朗打破美国防御体系的传统做法，对基地进行攻击，对纵深目标加大攻击力度，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沙特在胡塞武装上空的作战行动。所以总的感觉，目前地面推传统做法，对基地进行攻击，对纵深目标加大攻击力度，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沙特在胡塞武装上空的作战行动。所以总的感觉，目前地面推进是核心，毕竟胡塞武装在前进，说明沙特的空袭效果和预期相比有较大落差。
0: 另外，你怎么看胡塞武装在14号他说用自制的防空导弹拦截了2批沙特的这个战机编队，沙特方面目前还没有回应，你怎么看这种真实？

0: 有防空导弹。你像之前它曾击落过 F-15 战斗机，如果这次是拦截了沙特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那说明胡塞武装在中高空拦截能力方面有了进步，有了发展。那一旦胡塞武装具备了一定的侦察预警拦截能力，特别是一个像模样出城体系的防空部署，这样沙特方面的空中优势将会大幅的下降。
1: 另外，廖老师，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近期胡塞武装是频频的发生，但沙特方面，尤其是沙特官方的声音是很少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2: 这个确实是一个特别鲜明的一个，确实效果正好相反，胡塞武装咄咄逼人，号称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沙特方面则保持克制，甚至忍气吞声。我觉得根本原因在于沙特不希望局势升级，不希望跟胡塞武装爆发一个全面的一个冲突。那么原因其实很简单，沙特已经打了胡塞武装10年，10年都没能打服胡塞，那么再打10年也未必能赢。那么更何况过去是有多国联军帮忙的，那么现在沙特则是孤家寡人，甚至连美国都见死不救。最近美国只派了100多个顾问过去负责提供情报支持，相当于出工不出力，只瞄准不开枪。那么沙特这种情况下确实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而且我们看到他这个局势一直是这样的。那么从7月的时候，胡塞武装的一艘飞机前往伊朗参加最高领袖的葬礼，那么回来之后跑道被炸，胡塞武装说这是沙特干的，沙特拒绝承认，相反由也门的政府军出来认领。那么在最重要的石油管道被炸之后，沙特方面是怎么说的？他公开宣称我选择不报复。所有的这些实际上凸显了现在沙特的一个窘境，但是呢这个境况目前看是越来越难，沙特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那么维持克制的成本越来越高，可供选择的余地也越来越小。
1: 我们看到在也门局势陡然升级之后，美国的这个态度的确是有些微妙。那特朗普说也门胡塞武装跟美国通了电话，然后说不希望美国卷入到冲突当中，同时呢作为美国的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的盟友，沙特是寻求美国直接的军事介入，但是被美国明确的拒绝了。他为什么会拒绝他的盟友？
2: 这个听起来都特别不可思议，感觉也特别反差啊。胡塞武装跟你打电话说你不要下场，特朗普就很听劝啊，敌人的话也听，然后盟友的打电盟友两度打电话求援，然后特朗普就当作耳旁风。我觉得这个听起来特别的奇怪，特别的反常，但是如果搁在特朗普身上又让人莫名其妙的感觉很正常，因为我们回顾看这不是头一次发生了。2019年沙特东方省的石油设施被也门胡塞武装的无人机打中，当时石油产量直接锐减了540万桶每天，这对于沙特来说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事件，当时立刻向美国求援。特朗普当时怎么讲的？他说保护你可以，拿钱来。所以2019年被学者视为中东国家跟美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新中东由此而始，就是因为大家对美国不信任了。那么2023年沙特主动选择跟伊朗和解，那么到了今年2026年美伊冲突爆发之后，我们看到沙特不但明哲保身，而且还主动联合巴基斯坦还有土耳其搞了一个伊斯兰版北约，那么实际上就是想要安全自主，就不相信美国会保护他。当然了，现在看这个伊斯兰北约越来越像一个纸糊的一个盾牌，但是呢现在就有一个非常阴谋论的说法就开始显现出来。什么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美国似乎是在坐看和乐看沙特现在倒霉，沙特现在处境艰难，意思是沙特你越倒霉，那么以后你就会越来越求我，如果你到那个时候求我，那我的要价肯定会越来越高，价格肯定会越来越贵。
1: 中东向何处去？这既是地区之困，也是世界之问。正在举行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上，各方代表从多个角度探讨着破解之道。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现场的情况。
3: 那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场高端访谈主要围绕政治解决局部冲突展开，那么对话的嘉宾呢分别来自巴基斯坦和沙特，接下来我们就到会场去看一看。
4: 我们知道这一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爆发以来，巴基斯坦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普安康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4: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6: 振东五合，牙冠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冠衰老，
7: 年轻开心。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4: 玫瑰不只开在花园里，风浪越急，根扎得越深。
15: 用一样的标准，不管他是男是女。
16: 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海军首批舰载直升机女飞行学员的着舰考核。
17: 侧风影响，后修侧风位置偏左了，
18: 可能会有人完不成这个训练。
19: 目视舰船，审视下高度。
15: 舰船的纵摇变大，
20: 向真正的战斗员更迈进了一步。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是一个20多岁姑娘的普通日常，爱玩，爱闹，爱笑，爱漂亮。琴弦换成了操纵杆，滑板换成了24米长的钢铁巨兽。镜头里这些姑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海军首批舰载直升机女飞行学员，她们的青春有不同的打开方式。
1: 你相信吗？玫瑰不只开在花园里，风浪越急根扎得越深，海天越阔花开得越盛。
2: 这片天空从来不设性别门槛，它只认一件事，你是否真的准备好了。
0: 韩梦跟王梦迪就是这样的海天玫瑰，他们即将迎来毕业前最后几项单飞考核，过了这几道关才算真正踏进舰载直升机飞行员的门槛。
3: 用一样的标准，一样的流程来训练每一名飞行学员，不管他是男是女，你要是想达到我们部队需要的飞行员人才的那个标准，想达到我们学员的结业标准，你就必须要从头到尾扎扎实实的把这个大纲规定的每一节科目每一架次都给做好。
4: 你们是哪架飞机啊？
5: 就这架。
4: 马上上飞机就考核是吗？
5: 对，一会儿就直接考核了。
4: 加油
5: 加油。
0: 驾驶舱里待考的姑娘叫王梦迪，为了到一线部队她等了7年。到海军，从地面到空中，跨界的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
6: 我是一个比较勇于尝试，然后想着去突破自己的人，就是不会经常在我的舒适圈里待很久。
0: 直八是海军舰载航空兵的空中战马，承担运输投送、垂直补给、搜索救援等核心任务。对于女飞行学员来说，她们手中握的不仅是直升机的操纵杆，更是立体登陆、战略投送等关乎舰队战斗力的关键一环。舰载起降、海上搜救、复杂气象下投送，每一趟飞行都不是一般科目。
7: 从陆基到舰基的一个阶段性跨越，

就是海军首批舰载直升机女飞行学员的昼间着舰考核。在海上呢，我们的这个参照物

0: 到九幺瀑布建转请记下高度。
1: 检查我附近，注意一下高度。
0: 这人现场在我12点方向，我请记下入场目标了。
1: 可以，附近做好。
2: 首先我们要关注舱外的一些态势，比如说舱外会有什么障碍物啊，要有这种防相撞的态势，然后其次舱外要看我的舰船我要落的位置，然后舱内的话就要看到吊速的变化，兼顾好这个升降力，整个速度还有高度的变化对我来说都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很讲究这种数据的精准，所以我要一心多用，然后注意力巡航要特别快。
3: 在海上着舰，姿态控制不到位，下降速率过大，极易陷入危险飞行状态。参照物稀少，加上阳光反光，人员疲劳，很容易产生飞行错觉，丢失飞行姿态。低空一旦出现特情，留给飞行员处置的空间非常小。

0: 直线可以放，很好啊，这个位置非常好，起飞了。
1: 目视舰船，建立航线，精准着舰，一套动作都很流畅。可海上的风说变就变，顷刻间风已经换了方向。
2: 左侧风比较明显，所以我可能三四转弯，这个时候可能它的消速的姿态也会不一样，结合每天不同的气象去进行调整。
3: 海况有所变差，舰船可能有些许纵摇，注意提示机组，注意逐渐加班起伏。
0: 哎，注意控制好横侧侧风影响。
4: 信号现在感觉五边左侧风有加大趋势，操纵较为困难。
5: 机组做好观察。
4: 教员收到了，我保持好飞机状态，关注好飞机功率。
5: 好的，发动机现在工作是正常的。
1: 这一圈王梦迪的修正晚了半拍，风抢先了一步。
0: 哎，注意侧风的修正啊，进甲板时候方向都是好的啊，最后修侧风位置偏左了。好的，起飞。
1: 理论上风变了，舰要随时转动配合飞机降落，可实际上着舰的那几秒里，很多临场变化都要依靠飞行员自己来处置。
3: 海上这个气温变化、气流变化都很快，然后它经常会出现转风的情况。如果这时候瞬间转风，你飞机的舰船还没来得及调整，那着舰的难度就会增大。
1: 后续架次海上侧风不断，王梦迪稳控操纵，仅出现一次小幅偏差，其余全部精准落于甲板中心。
2: 心里，但是没有表现出来那种感觉。
6: 那考完了开心？
2: 开心，
6: 真的
2: 很
6: 开心。
2: 真的很开心。
6: 就考完这些所有的科目之后，意味着什么？
2: 意味着我能够独立的驾驶着我们的战机，然后能够精准的落在我们的甲板上，就意味着我向真正的战斗员更迈进了一步。
1: 如果说昼间着舰考的是精准，那夜间着舰就是在精准之上再加一道心理关。茫茫黑夜，海天难辨，人对空间的感知会被打乱，恐惧也会在黑暗里放大，这是所有舰载飞行员公认的难关。
6: 单飞考核就有可能有人不过，是吗？
2: 是的，就有可能会有人完不成这个训练，所以对我们来说要求也很高，然后压力也很大，再加上夜间着舰，我认为它是我们现在学的科目里面最难的一个。当你来到这个舰船上看到那些，就是现在就是心情有一点点的不太平静。
1: 舰上另一位代考的飞行员正是王梦迪三年同窗韩梦，共赴这片海天，两人却有着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来路。
2: 我是西安理工大学毕业的，学的制药工程。
6: 制药工程？
2: 对。
6: 跟现在的这个职业简直就是毫无关系了。
2: 是，完全就是一个新的领域了。现在是大四的时候，就突然看到了海军发了一个推文，就是面向地方大学生招收女飞行学员，然后我当时觉得啊，好像机会来了，可以去尝试一下，就是我就觉得好激动呀，就是好像自己以前一直的一个梦想好像就是要实现了。
1: 2023年，韩梦手里拿到两份录取通知书， 一份来自研究生院校，一份来自海军航空大学。身边人认为继续读研更为稳妥，跨界投身飞行充满未知，可他却毫不迟疑。
7: 去当兵，准确地说是去飞。为什么？因为我觉得20多岁的青春可以再燃一点。
2: 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是没有什么，第二个没有第二个选择的，就是当这条路摆在我的面前，我就一定会选择这条路，因为它就是我一直想要追求的人生。
1: 真正踏入军营，他才明白一切并不简单。从地方校园走进军营，再向着海天冲锋，这是一场近乎打碎过往、重建自身的蜕变。
2: 发现了自己体能上和他们军校生的差距，那我就是我不愿意我身上被贴上这样的标签，所以我想一直突破自己。
1: 真正的难关不在于体力透支、训练吃力，而是那份压在心头的紧张感。
2: 我可能会对我自己有一个比较大的期望，我既然通过了招飞选拔，那我肯定是能飞得很好的，我可能是会有一点这个天赋在的。到飞行部队之后去学飞行，然后我就发现好像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就是之后你听着那个发动机在你耳边轰鸣，可能整个人就有一点点的大脑空白的那个感觉。
1: 作为备受瞩目的首批女飞行学员，韩梦同样面临关注。她把时间砸进日复一日的加练，用付出弥补经验短板，最终顺利拿到首批夜间着舰单飞考核的入场券。
8: 没人比我更懂这种感受。我的飞行之路本身就是一场从未知黑暗里闯出来的奔赴。
4: 你好，18目视舰船请下高度。
5: 舰到附近，可以下高度。
4: 教员，舰船在我1点钟方向，我请示加入3点建立航线了。
5: 可以，附近收好。
1: 舰载直升机必须具备夜间着舰能力，核心是为了满足实战需求，实现真正的全天候作战。这并非炫技，而是一项关乎任务成败与飞行员安全的生存技能。
4: 18附件锁好，请示加入3点。
5: 可以加入3点。
1: 连续多次降落，时间紧，压力大，不能松劲。站在甲板上望向远海，除了零星几点船灯，只剩无边的黑。
5: 好，就放在柔和一点，不要下得太快。
4: 明白，教
2: 练。人他是生活在陆地上的，那你整个人在茫茫的大海洋，大海上你看不到岸边，你可能这个心里的恐惧就会被无限的放大，你是没有任何参照物的，整个海和天空是一个颜色，黑漆漆的，你好像在一片虚无之中进行飞行。
5: 火板开灯。位置好。
1: 第一架次稳稳落地，可考验才刚刚开始。连续10几次的起降，是专注力与体力的双重消耗。
2: 第一次落的时候，我们注意力可能是高度集中的。那当我们连续飞1个多小时的时候，整个人可能就是会有一些疲惫了。在我整个飞五边的过程中，快要接近舰船的时候，可能因为有舰岛的这个一个挡风的一个作用，然后导致那一片有一点乱流区，整个心态就有一点变化，然后直升机的状态也有一点不稳。
9: 八百。现在气象条件比刚才稍差了一点。
3: 对，海况也稍有变差，然后舰船的纵摇可能稍微变大，需要提示飞机逐渐的注意船舰首高度变化。
9: 好嘞，好嘞。
1: 乱流袭来，舰船随之晃动，这代表着着舰目标不仅面积狭小，还在不停浮动。战机逼近甲板时，高度已经压得极低，舰船上下起伏，会对着舰造成不小的影响。
5: 记录出于判断。
4: 现在目视舰船，感觉舰船的升沉比较明显，我们机组加强配合，可以正常着舰。
3: 如果你这个时候甲板上下起伏很大的话，你飞机它往下着的时候会蹲一下，然后你飞机又往前滑，万一往前顶到前面呢？而且它轮子刹住的就会出现雪儿说的那个脱胎。
10: 按照减速效果，
2: 就我的操纵可能会一开始是偏急一点的，自己从飞的时候就一直在脑子里面告诉自己不要急不要急。直升机它是一个精细化操纵的一个机型，
5: 甲板高度可以再高一
4: 点，明白点啊。
5: 位置好。
1: 韩梦心里算着舰船起伏的节奏，在甲板上升的瞬间着舰，然而触地还是比他预判早了半拍，直升机晃了一下，
3: 然后我们的舰船忽然出现了一个颠簸。我们的飞行员预判机轮还没能接触到这个甲板的时候，然后甲板自己上去找他了，忽然就碰到飞机了。
1: 后续架次，韩梦每次都刻意压着那一点晃动，一次比一次稳。以飞行学员的标准来看，这已属不易。夜间单飞，他顺利通过了。
11: 飞得怎么样？
12: 飞得还可以，算是完成了这次的训练目标。
11: 它夜间跟白天确实差别很大。
1: 考核中的那些偏差，韩梦一个也没放过。他知道自己和成熟飞行员的差别就在那一晃之间。
13: 在船上，不是昨天教练跟我说，就是后退的时候速度不能太快了，把后退的速度给消掉。
11: 嗯，对，就当他快到八的时候，你立马就回改，然后让他匀速往后退，这样就能控制的好一点。
1: 空中的从容不迫是地面上千锤百炼换来的。
14: 韩梦的性格相对偏外向一些，王梦迪呢相对偏内向一些，但是他们两个会经常在一起相互学习去

0: 其实各种的短板。
1: 想要拿到优秀或者是满分的成绩，那我就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我的优势就感觉我不服输，然后也很有韧劲。
2: 地面演练室里，座舱图铺了满满一桌子，航线、高度、速度、特勤处置流程，两个人都总结了厚厚一大本。
3: 柔和一致的压杆蹬舵进入转弯，这个边转弯它是高度会有一个下降的，就是一定要检查好舱内的这个升降率。
4: 学员的任务量它摆在这里，我们这一期学员数量又比较多，然后每一个学员他根据大纲，你需要飞行多少个小时，完成多少个科目，它都是定量的。
5: 经过前几年的这个实践跟培养，我们整体的飞行学院的周期大大缩减了，教学训练趋向于这个信息化跟智能化。
2: 真机上不敢试的、不能碰的，全都在模拟机里反复练，直到刻进肌肉记忆。
1: 你看我身后的这个大家伙像什么东西？
6: 刚进来的时候我就看，觉得它很像一个太空舱。
1: 是，它真的很像，就一个大球形，然后底下长了几根腿。
6: 很魔幻。
1: 对，是的，它实际上就是我们直八飞行的一个模拟器。然后我们平常飞行之前，可能都会用它来进行一些仿真的飞行训练，跟我们的真机飞行基本上算是一比一的一个还原了。我们可以登这个登机梯，然后上到我们模拟机上面去。
6: 真的要登飞机？
1: 对，是的，是的，有一点仪式感。这个模拟器就可以模拟我们发动机停车呀，或者是飞机漏油、空中失火这些比较在真机上难实现的一些科目。它不只能进行陆机的一个飞行训练，还能模拟舰机的一个飞行训练，对于我们真实的一些飞行训练、飞行学习还是很有帮助的。
2: 从模拟机里走出来，有时候学员也会暂别飞行学员的身份，拐进另一个小世界，在那里他们有另一种模样。
7: 你以为海军舰载机飞行员都是严肃压抑只会飞行吗？其实不是。
8: 撸铁、游泳、滑板、攀岩、飞无人机，我们都感兴趣，燃就完了。
1: 当别人说我是肌肉女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很自豪呀。我说我练得那么好，原来大家都能看到我的肌肉了。我想那我还要再练练，然后练得更好。
7: 我们还有自己的乐队，吼两嗓子把情绪压力全甩出去，烦恼退散，特别解压。

0: 姑娘们用几年时间完成了人生的华丽转身，她们温柔却有力量，细腻却敢攻坚，玫瑰铿锵，迎风盛放，她们的征途是更远的海，更高的天。
1: 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石棺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吃到这样的饭菜有什么感受？
3: 就感觉很幸福，因为飞了很久确实挺耗精力的，要累，然后下来之后能吃点饭感觉还是很幸福的。像今天吃鲅鱼水饺，然后之前还会有一些烤肉或者是肉夹馍啥的，感觉就是跟开盲盒一样，每天都期待着下来能吃到什么好吃的。
4: 在任务中，我们的现场环境是千变万化的，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复杂地形和阻碍。
5: 给机器树立一个榜样，觉得我这个是脑源，在这些困难面前我能够保护好它。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

0: 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畅销29载，
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一次军迷的枪库淘宝之旅。
12: 其实咱们这库房更像是这种文物库房哈。
11: 三箱尘封老枪的惊喜开箱。
13: 杨老师，这是我们单位为我们准备了几箱惊喜。
11: 传奇手枪齐聚一堂，系列枪组同台亮相。
12: 勃朗宁老先生的这个手枪的家族是起源了。
13: 这一箱呢，就是一些信号枪。
11: 直击名枪背后的历史细节。
12: 其实这些套跟枪一样，是经过了这个烽火岁月的一些枪号哈。
11: 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寻宝革命烽火中的传奇手枪。
5: 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粹，藏石棺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2022年，联勤保障部队开始于湖北武汉立项筹建联勤保障部队博物馆，全面展陈我军后勤保障历史与主要装备。武器装备保障作为我军后勤保障的重要内容，是这座博物馆的核心展陈板块之一。自筹建之日起，部队就面向军地广泛开展了枪械文物征集工作，充实馆藏体系。今天军迷杨恒便有幸跟随联勤保障部队的刘柏林一起走进一座神秘的手枪仓库，为博物馆甄选经典老枪，打捞尘封的战地传奇。
18: 枪到我们这个仓库之后啊，虽然都一些老枪，但是我们都是按照这个制式的装备啊，定期的进行保养。整个这个80000多支啊。
12: 其实我到了这个库房之后，我第一感觉其实颠覆了我对这种军械或者说武器库房的这种感觉，更像是一个文物库房。特别是咱们这个箱子看起来就很像是这种过去放这种文物或者放宝贝的箱子哈。
18: 是的，是的。当时到仓库之后啊，那时候这个还有这个警卫区啊，还有这个修械所这么一个这么个机构吧。当时修械所吧统一给咱们这个制作的这个装箱。
12: 其实刚才咱们说这箱子看起来像文物哈，其实我之前也了解到，咱们这些放在这儿的这些枪，确实也都是经历过这个革命的战火，一些世界名枪或者说有故事的枪哈。
18: 当时分门别类往箱里装箱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这个发现了有好多个人的这个使用色彩的一些这个枪支，能感受到枪支啊，当时在革命战争年代啊一些历史的厚重。
12: 那今天 队长和班长们就带着我在咱们这库房里淘淘宝，也把这些故事咱们看能不能讲给这个大家听一听。
18: 好的好的、嗯、
11: 军迷杨恒来到的这间库房收藏着超80000支各式手枪，其产地横跨中国、美国、西班牙等多个国家，种类极其丰富。这里的大多数藏品都曾随我军老一辈指战员走过革命战争的烽火岁月。此次枪库淘宝，杨恒能找到哪些传奇武器呢？
2: 这边就是一些勃朗宁系列的手枪，可以都在这边找到。勃朗宁的1903，
12: 这是06，看有没有上海产的8寸，南京产的6寸，
2: 枪牌1900。
12: 对，枪牌其实可以开一下，如果能开出来这个国造的，其实也挺有意思。枪牌撸子就是相当于是在撸子排行榜里当年说排第一的枪。
2: 对，1.2码3花口。
12: 对，当然它排第一也是有原因。第一个来说，它诞生的时间应该是这些咱们说自动手枪最早的一款这个手枪，20世纪初作为了一款这个相当于是最趋近于现代自动手枪外形的一款手枪，然后它在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历史上也是在很多重要的这些事件包括战役当中也是都有它的身影。
2: 是的，
12: 包括咱们说这个国内自己的这个武器工业的发展当中，其实有一些很多中国的工厂也是仿制过这个枪啊。
2: 对的，就比如说上海兵工厂，它就造了一种8寸勃朗宁，像金陵兵工厂，然后它就生产了一种6寸勃朗宁。
12: 而且在我印象里，这两款枪可能在国际的武器收藏市场里都是非常珍贵的一个藏品，就看咱们今天能不能把这两个隐藏款开出来啊。
2: 可以。
11: 军迷口中撸子其实是北方地区对拉动套筒上膛自动手枪的俗称，在南方也称曲尺手枪，因其上膛动作得名。在民国时期，我国军队和民间大量使用的各式撸子，10之89都出自勃朗宁系列。坊间流传的1枪2码3花口，对应的正是勃朗宁 M1900、M1903、M1910三款经典型号。作为现代自动手枪的开山之作，勃朗宁系列在世界手枪发展史上拥有里程碑地位。它奠定了半自动手枪的基本结构范式，诸多核心设计沿用至今，产品行销全球数十个国家。由于1919至1929年西方对华武器禁运中，手枪被归为自卫武器，不在禁运之列，因此以勃朗宁手枪为代表的各式撸子便随着进口仿制大量进入中国，与另一型手枪毛瑟 C96、盒子炮及其衍生型号，分别占据了当时我国手枪领域的半壁江山。这两型手枪也因此成为了革命战争时期我军指挥员配枪的经典型号。
12: 咱们往里看看。
2: 可以。
12: 我看这都是西班牙的产品啊。
2: 对。
12: 西班牙其实咱们说它在这个二战前或者说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军阀混战的这个阶段，其实往中国倾销了大量的这种各式各样的枪支。
2: 对。
12: 其实也是发了咱们国家这个国难财哈。
2: 确实是这样。
12: 然后其实西班牙的这些产品还是以这个咱们说叫手枪为主，包括伯特枪它也是做了一些简化，是吧，在这个原的德罗的这个结构上做了一些简化，仿制了这种有它特色的这个伯特枪。我看这个是星牌，星牌就是 Star 对。然后这一箱咱们待会开着看一下。
11: 提及民国时期的毛瑟 C96，大多数军迷首先想到的都是德国毛瑟原厂产品，或是我国自行仿制的各式驳壳枪。实际上，西班牙仿制的驳壳枪同样是当时中国手枪领域的一个重要品类，其产品主攻简化仿制路线，是民国驳壳枪市场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时，中国境内的毛瑟 C96 及各类仿制品总数已超100万支，为民国手枪的第一大品类，是基层战斗人员常见的配枪。在这之中，就有约10万支产自西班牙， 并在抗战时期被我军冀中军区、东北抗联等部队广泛。

0: 杨老师，这是我们单位为我们准备了几箱惊喜，
1: 哎，
0: 让我们打开看一下。
1: 哇，这是一箱
0: 匣枪，
1: 伯特枪哈。
0: 对，
1: 这还不是德国，还都不是德国的。
2: 哇，第一支就是这个重器啊。
0: 这是一支西班牙皇家的。
2: 哇，皇家的，这还是一个长枪管型的皇家。
0: 是的，
2: 咱们说皇家应该是这个世界上第一款这个全自动的伯特枪，
0: 是的。
2: 你看它这是有快门机，但是它还是一个固定弹仓10发的弹容量的哈。
0: 是的，
2: 看这枪状态啊，哇，这好得很的状态，而且它是在德国的这个原装枪的基础上做了很多简化。你看它这个枪机是成一个类似于圆柱状
0: 的，是的，
2: 这加工难度就低得多。然后咱们看它把这个机针放在侧面了，
0: 是
2: 它这个相当于来说，它这个就比毛瑟的结构更简单，而且这个维护保养更容易。
3: 大名鼎鼎的快慢机伯克枪，广大军迷可谓是耳熟能详。该型毛瑟 C96 的改进型号，得名于枪身左侧的单连发转换旋钮，可在半自动与全自动两种射击模式间切换。其凭借全自动模式下每分钟约900发的射速，搭配20发可拆卸弹匣，近距离压制能力接近小型冲锋枪。然而，世界上最早的可全自动射击伯克枪却并非产自德国毛瑟原厂，而是西班牙 BH 公司制造的皇家牌伯克枪。1926年，该枪率先推出快慢机版本，比德国毛瑟原厂 M712 速射型早问世6年，可以说是全球首款快慢机，在抗战前几乎垄断了中国的快慢机伯克枪市场，是一款难得的珍品。
2: 听听声，
0: 很清脆。
2: 嗯，啊，
0: 这是一个西班牙的阿斯特拉。
2: 阿斯特拉啊，这是一个半自动的
0: 阿斯特拉900。
2: 对，半自动的阿斯特拉。
0: 对，
2: 按说它这个维护保养也比德国的简单。它从这个侧边推出来，整个这个激发机构就出来了。咱们叫这个旁开门哈。
0: 是。
2: 哇，这个状态也好。没弹挂机了，
0: 对，
2: 漂亮。
0: 这也是一支阿斯特拉的
2: 哦，但是这是全自动哈，
0: 对，这是阿斯特拉
2: 20发固定弹
0: 902
2: 啊，固定弹仓的。它是不是还有个外号叫七钉伯克，是吧？
0: 对，
2: 就是因为这边有七个这个销钉。
0: 销钉，
2: 嗯。
3: 杨恒手中阿斯特拉 M900。是西班牙温塞塔公司仿制毛瑟 C96 的第一款产品，因其在枪身侧面采用侧开盖板的旁开门结构，便于维修，所以有了旁开门匣子的绰号。自问世之后，温塞塔公司便试图将这款阿斯特拉 M900 出口到中国，却遇到了当时另一款相较更为便宜行销中国的 BH 公司廉价仿毛瑟的强力阻击。为了差异化竞争，温塞塔公司随即推出了加装快慢机的 M901 型，但阿斯特拉 M901 弹匣容量依旧和原厂毛瑟一样仅有10发，全自动模式下只能维持半秒钟的射击，因此仅仅生产了不足2000支就被迅速放弃。为了解决火力持续性问题，温塞塔公司随即推出了阿斯特拉 M902 型，这款有着固定20发弹容量、非常实用的20响大肚匣子，一举成了他们的拳头产品。根据杨靖宇的警卫员黄生发回忆，杨靖宇生前就有着这样一支20响快慢机，是当时东北抗联全军少有的全自动近战武器，深受杨靖宇喜爱，平时由警卫员背负。令人叹息的是，1940年杨靖宇遇敌牺牲前，他已与同行战友失散。根据日伪军档案显示，当时杨靖宇身边的3把配枪中并不包含这把阿斯特拉 M902， 这支火力强大的武器没能参与杨靖宇的最后一战。
2: 刘老师，那我们继续开下一箱。
0: 哎，好的
2: 啊，这一箱里是什么？
0: 这一箱应该都是一些勃朗宁系列的一些手枪
2: 哦。
0: 来，我们先拿出来看一下
2: 吧。好。哦，这是咱们说的这个枪牌撸子，是不是？
0: 对。
2: 1900。哇，这个有点紧哈。
0: 是。
2: 这个还是保存。

0: 那比较完整。这边是一个这个小枪的 logo， 也是这儿有一个小枪，这有一个小枪，就是枪牌撸子的这个名字的来源哈。
1: 对，
0: 哎，比较有意思。这边是 FN 这个花体字的这个握把片哈。
2: 约翰·摩西·勃朗宁出生于美国犹他州的枪匠家庭，是人类枪械史上影响力最大的设计师之一，被业内称为现代自动武器之父。仅就手枪领域而言，他发明的枪管短后座、自由枪机等主流自动原理被后世几乎所有枪械厂商沿用。勃朗宁 M1900 手枪正是他与比利时 FN 公司合作的第一款量产产品，也即中国军迷耳熟能详的一枪二马三花口排行榜中位列第一的枪牌撸子。作为世界上第一款大规模量产的自由枪机式半自动手枪， M1900 枪管固定，依靠枪机质量和弹簧控制后座，依赖火药燃气推动弹壳和枪机，这种简单的结构使得 M1900 布局紧凑扁平，隐蔽性极强。1909年，朝鲜半岛近代独立运动家安重根正是凭借着一把勃朗宁 M1900 手枪，成功击毙了策动甲午战争与吞并朝鲜半岛阴谋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
1: 哎，这一只就比较有意思了，是金陵兵工厂制作的六寸勃朗宁。
0: 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支这个枪哈。
1: 是。
0: 这写着制造局造。
1: 是。
0: 这边是
1: 年份，
0: 民国九年，然后这个握把片上是金陵俩字儿。这个其实也是在咱们这个民族的这个武器工业上非常有代表性和这个历史价值的一支枪。其实咱们说这个枪存世数量其实并不多，
1: 对的，
0: 而且它应该来说也是咱们这个中国仿制的这个勃朗宁1900系列里边做工最接近原厂的一款。
2: 金陵兵工厂六寸勃朗宁是民国九年及1920年金陵兵工厂仿制勃朗宁 M1900 的国产半自动手枪，主要装备民国初期的军警系统。抗战全面爆发后，这款手枪随金陵兵工厂西迁停产，存量历经抗战、解放战争辗转和消耗，存世量极为稀少。作为中国近代系统仿制现代半自动手枪的代表性物证，它直观反映了中国民族兵工业的技术上限。杨恒手中这款完整带刻字的藏品，在国内外手枪领域中绝对算得上稀缺珍品。
1: 杨老师，您看这支，
0: 这是1911A1，
1: 是的，
0: 而且这是一支咱们说二战时期美军合同订单的一个版本，这是雷明顿生产的，这是二战美军的军枪，这肯定也是在这个二战结束之后，解放战争当中，咱们从这个美蒋军队上手上缴获来的，也被称为这个大眼撸子。这支枪状态很好啊。
1: 是的。
0: 说到1911，刚才说到科尔特，其实这个枪事实上也是说服在这个美军当中服役了100多年的一支枪哈，
1: 也是历史上服役时间最长
0: 长的手枪。相当于从1911年到后期改进型 A1 型，到后现在不断的这个改进，到现在咱们说这个竞技射击当中使用的海卡帕，其实它都是根据这个1911这个枪来的，包括说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使用的这个 MEU 这种型号，也是一款现代型的 M1911， 枪非常非常舒服，这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款枪。
2: 眼前这支科尔特 M1911A1 手枪是二战期间美国向中国提供的美军制式手枪，主要装备中国驻印军、远征军等美械部队，其发射的 0.45 英寸大口径手枪弹停止作用极强，近战威力突出，在缅北反攻等近距离作战场景中，相较日军中并不可靠的南部14式手枪表现亮眼，是二战时期公认的高性能自卫武器。解放战争时期，这款手枪开始被解放军所缴获，成为我军中高级指挥员的配枪，在解放战争后期乃至抗美援朝初期仍在一线服役。 凭借可靠的性能和强悍的威力，深受部队认可。 M1911 系列手枪自1911年定型以来经久不衰，作为美军制式手枪服役长达数十年，时至今日其核心结构仍在不断演化，衍生出美国海军陆战队 MEU 手枪、各类专业竞技型号等，横跨一战、二战、冷战至今，是世界上服役时间最长、衍生谱系最庞大的手枪之一。
0: 接下来这一箱是什么枪呢？
1: 哎，这一箱呢，就是一些比较特殊的、不常见的、没有什么杀伤力的、特殊的枪。来，我们打开看一下吧。
0: 行。
1: 来，这是一箱
0: 信号枪，是吧？
1: 信号枪。哎，杨老师您看。
0: 这
1: 就是一支精灵兵工厂生产的。
0: 啊，万字标是不是？
1: 是的。
0: 很简单啊，这支枪的设计 是吧？
1: 21工厂生产的。
0: 掰开了之后就可以填一发弹。
1: 是的。
0: 它这支枪身整个还是用黄铜生产的。
1: 是。
0: 应该来说，在这个抗战或者说是物资比较匮乏的时候，这个黄铜的这个咱们说加工的这个难度要远低于钢铁，它如果用钢材加工的话，加工量就非常大，
1: 是
0: 不适合在战时的这个大量生产，所以当时应该也是为了这个考虑这个加工的难易程度，选择了黄铜这种比较贵的材料。
1: 是的。
0: 行，那咱们下一支。
1: 好的。
0: 这是三十兵工厂的，
1: 三十兵工厂出产的，
0: 但这已经是这个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了，这应该是民国37年6月，国民党军队生产了这么多产品，最后还是被人民军队缴获了，为我们所用啊。
1: 是，
3: 杨明军力，救我！
2: 在革命战争时期，信号枪是基层指挥体系的重要装备。进攻作战中，指挥人员通过发射不同颜色、数量的信号弹，引导攻击开展，是当时缺少无线电设备情况下可靠的指挥手段。中国第一款国产制式信号枪为金陵兵工厂民国27年定型的27式信号枪，其图纸随后随兵工西迁传遍后方各厂，衍生出多家兵工厂的仿制版本，支撑了正面战场的指挥装备供给。而人民军队所使用的信号枪则主要来自缴获。车湾夜袭战斗中，伏击部队就位后就是以三颗红色信号弹为统一总攻号令，成功击溃日伪守军，成为游击战信号指挥的经典战例。
0: 刘战士，其实我看到咱们这些枪还是配了一些这个枪套哈，这些东西平时其实我也收藏，我也是觉得除了这个木盒可能是80年代复制的之外，其他的咱这些好像还都是原品哈。
1: 没错，因为作为博物馆嘛，我们要起到一个教学的作用。像这些枪套说实在的，好多地方都已经流失了，
0: 是
1: 我们也想尽量的给它配齐配全，保持它当年的一种状态。
0: 所以就是咱们博物馆这个工作，包括这个文物保管的工作，其实跟咱们这个军械保管还是有很多相似的。
1: 是的。
0: 我看这个枪套是一个2把的这个驳壳枪，还是3把 的是吧？拿出来。嚯，这是咱们说这个短管的警用型C96，就是 Bolo 这把枪哈，就是咱们这两天在找枪的过程中一直在说这个南昌起义当中朱德总司令使用的同款枪，这也是一支驳壳枪。
1: 行，
0: 这个就是咱们说是驳壳枪的快套。其实咱们严格意义上说，这个枪带着枪套，带着枪套都能打，一样能激发，这个地方一样能抛壳哈。这也是咱们解放军指战员或者说八路军的指挥员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开发出了适应咱们国情的这样的特种装具。
1: 是，
0: 这种装具其实只有咱们国家有。
2: 杨恒手中这把驳壳枪的皮质快套诞生于抗战时期，我军后勤机关针对敌后游击战中对快速拔枪战斗的作战需求，在原装驳壳枪皮套基础上自行设计出了这款仅在我国装备的皮质快套。这款装具开创性的在套身对应扳机、抛壳窗的位置预留开口， 枪支无需取出就能直接扣动扳机激发完成抛壳，十分适合敌后作战和武工队等部队使用，大幅缩短近战反应时间。其与同样使用于驳壳枪的快拔钢夹，我军自行设计的斜形锯一样，都是人民军队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指挥浓缩。能够为此番挑选出的枪械在展出时配齐相应的具有时代特色的相关配件，对于军迷杨恒来说还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1: 杨老师，你猜这个套里面是什么枪呢？
0: 我猜肯定是某种撸子，是枪牌撸子在里边。
1: 那我们来揭晓一下。
0: 好。嘿，还真是。嚯，这把还厉害了，还是我们挑的那把这个金陵的，是不是？
1: 是的。
0: 啊，民国九年的金陵的。其实这些套真的都是跟枪一样，是经过了这个烽火岁月的一些枪套哈。
1: 是的，
0: 能留到现在真的不容易，很有可能就是当时，枪套的主人这个枪啊，跟枪套一起交到部队来。
1: 是的。
0: 然后这边的同志们呢，觉得这些东西如果作为垃圾扔掉了或者报废了，非常可惜。
1: 是
0: 这个非常有心的把这些枪套留下来。如果没有这些有心人的话，可能咱们的枪就没有枪套，也没有这些附件了。
1: 是的，
0: 因为像这种枪套可能在建国之后不久就没有工厂在生产它了。
1: 现在包括别的单位也都比较少见。
0: 对，所以这些枪跟枪套一起入藏咱们博物馆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确实国内好像也没有其他的博物馆真的是针对于这些咱们说枪的这个配套的弹药和配套的装具一起展出，如果咱们博物馆真的是这种思路的话，我觉得非常棒。
2: 枪库深处，一支支历经战争烽火的老枪静卧，从驳壳枪的战地传奇到勃朗宁系列的百年经典，再到独具特色的信号枪与装具，每一件藏品都镌刻着革命战争的峥嵘印记。此次的枪库淘宝之行，杨恒打开的不仅是三箱尘封的装备，更是一段段浓缩于钢铁构建中的革命烽火。如今他们即将在联勤保障部队博物馆中重新列阵，从战场功勋变身历史物证，承载着老一辈指战员的热血记忆，在强军征程中静静传承着永不褪色的革命初心。一次中缅边境的奇妙探险。
4: 说实话，在这种雨林里头，如果你要碰到耷拉下来的这种，一般来说都别抓，说因为这山上会有蛇。
2: 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秘闻。
5: 您知道这头有一个雷允飞机场吗？
2: 一曲航空报国的慷慨悲歌。
6: 因为那些飞机的话都是我们中国人省吃俭用花那个大价钱买来的，为了要打鬼子，不做亡国奴，要保家卫国。
2: 寻迹云贵苏杭，追寻一段未曾远去的航空工业传奇。
7: 毁掉的那一天，陈纳德都还在那个雷允机场，他就说是你们不要炸，我们过两天就可以打了。
2: 军迷行天下近期播出，寻找滇西航空摇篮。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助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5: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6: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7: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9: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7: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0: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11: 快点，
12: 爸。老师，谢谢。
13: 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4: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7: 好了，赶紧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4: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20: 紧张。
21: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这样
23: 吧。这样吧，
24: 应该的。
21: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1: 应该的，
1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0: 万兆林死之前，在百岁友当铺当了一枚戒指。我刚才去当铺赎回了戒指，又拿着它去确定了一下。方家属说的没错，就是我们抓的另外4个人中的一个。
11: 无论如何，这一次损失巨大，我们必须要有所行动。
12: 对76号，对日本人实施报复。
11: 银狐下了死命令，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叶星城。
13: 发现郭大宇尸体的地方，咱们只找到一副眼睛。能跟到现在，你小子算不错。
14: 大哥，你吩咐的事儿，我绝不敢有半点马虎。
15: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老方，你可真是咱们七十六湖的模范啊！姓郑的这么折腾，不就是针对你吗？啊，你倒好，还团结协作上。
1: 郑秘书针对的是杜鹃，不是我。
0: 行，这件事上那就我一个人是跑龙套的，行了吧？
1: 老爷，你要这么说可就生分了。特工总部这个部门，不落井下石，就是好兄弟了。
0: 兄弟，我记住你这句话。
2: 走开，走开！
1: 西贝亚根，
3: 先是郭大宇，现在又是万兆林。郭总，特工总部现在太热闹了吧？万兆林只是特工总部的一名司机，谁会杀死他呢？又把他的尸体放在这里？
1: 我们马上调查，一旦有了结果，我会立刻向四国军汇报的。
0: 这刚刚到现场，哪儿那么快要结果呀？
3: 林立行呢？他怎么没有来？
1: 啊，为了安全起见，准备留在车上。我们一会儿会上车向他汇报的。
3: 他的命就这么值钱吗？马上让他过来。怎么？我的命令有问题吗？
1: 没有问题，我这就去叫他。
0: 老方，现在是咱们特工总部在办案，又不是宪兵队，啊！司国军，你这个命令还真有点问题。
4: 司国桑，
5: 没想到你也来了。
3: 七十六号，陆续有人死在我们的面前，你居然有脸在车上睡觉，贪生怕死吗？
5: 我大义本帝国，最无法容忍的就是你这种行为。
4: 司武桑批评的是，我一定带领特工机关全力侦办。
3: 叶处长刚才告诉我，现在是特工总部在行动，我的命令有问题，是这样吗？
4: 特工总部是在大日本皇军的直接领导下，司武桑的命令当然没有问题了。
5: 有事，
3: 余处长，现在你明白了吗？
0: 我明白什么？
1: 这么多人都在这儿看着呢，有什么事儿回去再说，别在这儿闹啊。
0: 司武军，我先跟你讲。
5: 老爷，司武桑。借不说话，
3: 不借。林处长，现在有什么话你可以说了。
5: 行长。

0: 现在干掉你们三个，整个上海滩没人敢去宪兵队报信。信
1: 不信？你杀中国人从来不眨眼，
2: 你可以杀死现场所有的人，但是我不相信
1: 你杀得了我。
0: 小谷，我听人说呀，你们家是横滨乡下，你们家祖上都是给别人当奶妈的呀，啊？
3: 你这家伙算个什么玩意儿，在老子面前耀武扬威的？
4: 八个羊肉，
0: 不用这么兴师动众的啊！这样，咱们俩呀，拿枪对射，哼，完事儿以后，各收各的师。哎，大不了让你们那什么煤机关再弄个特工总部出来，反正我们都是跑龙套的嘛。来，
5: 来啊，去，来，往这儿站，站啊！
0: 给脸不要脸是吧？

0: 继续说话。
1: 有什么话回去再说吧，别杵在这儿给共产党军统当活靶子。

0: Brian.
1: Joanne.
2: 王八蛋，你跟谁翻脸？不好跟日本人翻脸。
3: 我那可是为了咱们七十六号啊！哎，涩谷那巴掌是打在我脸上吗？那明明是打在咱们七十六号所有人的脸上。
2: 那你也不能跟日本人动手啊！你还嫌事情不够大吗？
3: 他既然敢打过来，我就得打回去。啊，我没什么能耐啊，就干点这种糙活。
2: 嘴硬。
3: 再说，您不是也没拦着我吗？
1: 哎，主任。说句实话啊，这是不是人该打，这么多个巴掌也算是给咱们七十六号找回面子了。
3: 哎，老凤，涩谷一小小的准尉，下次再闹我直接抽他。
2: 涩谷是个小小的准尉，可他背后是大日本帝国，你有本事抽整个大日本帝国吗？
3: 我抽就抽，我管。
2: 老爷，
1: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咱们以后啊还是得跟着主人的战略，追求和平救国，忍辱负重啊。

0: 万兆林死之前在百岁有当铺当了一枚戒指，我刚才去当铺赎回了戒指，又拿着它去确定了一下，方家叔说的没错，就是我们抓的另外四个人中的一个，但是不是牵扯到黑帮还要再确认。
1: 跟海潮无关？
0: 肯定和海潮无关。
1: 好好，来来来，老郑，坐坐坐。方副处长你怎么看？
0: 从这两天的接触来看，方家树这个人确实非同小可，从证据的角度没有任何瑕疵。那天晚上深夜把他拎到现场，当着海潮的尸体又是逼问又是擦脸，这个方副处长可以说是滴水不漏。
1: 还不止这些，方家树可是带着一家子住在我们的大院儿，这相当于他是带着瓶瓶罐罐去上战场，全身都是羁绊，还要保持着最清醒的头脑和最矫健的身手，写兵家之大计，心平气和，穿梭于刀山火海而绰绰有余。这个人要是杜鹃，那可真令我佩服到家了。
0: 主人这么说，好像已经承认方家树没有杜鹃的嫌疑了。
1: 过去不怀疑，不等于现在不怀疑。
0: 现在不怀疑，不等于将来不怀疑。
1: 老郑啊，您弄的这个小东西作用不大，麻烦不小，以后还是少弄吧。
0: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手法，这个主任就不要太拘泥了吧。倒是那个叶处长好好的把我的办公室弄了个底朝天，我都不想告诉你这些。
1: 叶星城那个兔崽惹急了他，连日本人都敢打，我管不住，所以才劝你少招惹他。
0: 那么多个大嘴巴，日本人可绝不会白挨啊。
1: 自己惹的麻烦自己解决，这是规矩，我们还是把自己的事情解决好要紧。老郑，那个傅北红真的和你联系了？
0: 啊，海潮的那封电报虽然给主任添了不少麻烦，但他是引火烧身，还打进去八个军统，现在连一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傅北红也请了出来，主任还是最后的赢家。
1: 有钱能使鬼推磨，不过是见钱眼开罢了。他那个没话又吹得神乎其神，真要让我掏老本，必须得拿出真东西才行。
0: 明白，我会尽快安排见面，有没有东西先捏在手里再说。
1: 八个军统的电报，我把重庆和共产党都得罪死了，希望那个傅北红只有他自己吹的那么有用。
2: 什么情况啊？这个李和平最近在南城金烟馆露面的次数很少，我们盯了几天终于把他给捞到了。
3: 然后呢？
2: 大哥，这个看了照片你先别激动。那个
3: 他在监视苏小姐啊？
2: 只是怀疑，我派的兄弟也就见过这么一回。
3: 我第一次发现他也是在苏小姐家楼下呀，
2: 所以我想着赶紧过来跟大哥汇报一下。
3: 行， 别人的龙套跑完了，该忙忙自己的事儿。你找的人没有咱们七十六号的吧？
2: 没有，大哥嘱咐过，我找的全是道上的兄弟。
3: 好，苏小姐的事情除了我以外不能跟任何人说。
2: 好。
3: 我倒要看看这是个何方神圣。通知你的兄弟，等这小子再出现直接给我动手。
2: 好嘞。

0: 云湖出现了，家里有新的任务。被捕的八个人，两个壮烈牺牲，三个顽强抵抗，还有三个叛变投敌了。
1: 是要组织营救吗？营救的事情，家里和丹独排练让进行。无论如何，这一次损失巨大，我们必须要有所行动。
0: 对七十六号，对日本人实施报复。银狐下了死命令，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叶星城。不惜一切代价。我们分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南燕的出现让叶星城和李立行貌合神离，今天又发生了叶星城打日本人的事儿。银狐认为，这是个最好的事情。
1: 千万不要小看了叶星辰，他真的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0: 简单也好，复杂也罢，我必须完成任务。

0: 是苏小姐啊，坐。
1: 干嘛人啊，好前跑后的，多少时间没见你了都。
0: 忙什么呀，就是帮别人跑跑龙套。
1: 打了日本宪兵那么多个巴掌，这叫跑龙套啊。
0: 苏小姐都听说了。
1: 这么大事儿谁不知道，
0: 他们见着我呀躲着还来不及呢，就苏小姐你还要往我身边凑。
1: 什么意思呀，好心来关心关心你，怎么着还挑眼了。行。
0: 没有，我这不是感谢苏小姐关心吗？
1: 有你这么感谢的吗？
0: 行，这么着，晚上红帐夜总会我请客。
1: 今天我不想喝这种酒啊。你打日本人耳光这事儿，不可能这么巧，我生气就过去的，自己当新娘。
0: 多谢苏小姐关心，都在酒里了。
1: 你怎么想的？跟日本人动手？
0: 是他们先动的手。再说又不是什么大事儿，这租界里啊，法国人、意大利人我都动过手。
1: 那日本人跟他们能一样吗？就问那点面子。
0: 我不就剩下这点面子了吗？就算是狗，它也有呲牙的时候吧。啊，其实也不是光为了面子，就当是为了你。
1: 哎，你打住啊！你要出什么事儿，我可不背锅。
0: 有你这份担心，我做什么都值。
1: 你想点正经事儿吧，就知道耍死皮子。
0: 想有什么用呀，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来，再喝一杯表示感谢。

0: 子辽姐，
1: 嗯，
0: 你跟那个，就是那个，
1: 方家说，还说呢，今天在院子里，就来找我说话，说什么最近不太平，叫我小心一点。我当时就烦了，
0: 他这人可太没意思了。
1: 都已经分手了，还给我黏黏糊糊的。然后我就说了他几句，他呢，倒也是识趣儿，马上就走了。
0: 你不会对他还有意思吧？
1: 其实，我还挺愿意听人跟我说这些嘘寒问暖的。不过不是他，
0: 那是我吗？
1: 我想来想去，怎么除了你，我也找不着别人了呀？
0: 苏小姐，你刚才一进门就应该先说这个呀。
1: 看着我干嘛？说话呀。
0: 我嘴笨，话不太会说。不过我现在真是高兴啊。
1: 高兴就好，但我还是得提醒你啊，日本人的事儿自己当心点。
0: 那都不重要。嗯，别光说我了，子小姐，你最近要小心一点，有人在打你的主意。
1: 谁呀？
0: 我还不知道是军统还是共党，不过已经派人去查了。
1: 到底什么事儿啊？
0: 在发现郭大宇尸体的地方，我找到一个物件，让我想起一个人。这个人曾在你的住处附近出现过。
1: 真的假的？你别吓我。
0: 有我在，你放心。
1: 你还是先过好自己眼前这关吧。
0: 都说了那不重要，来，

0: 嫂子
1: 呀，
0: 给找个包间。
1: 朱宇，
2: 哎，
1: 带叶署长他们进包间。
2: 哦，好的。叶署长，您这边请。
1: 啊，这边请。
3: 行了，发现郭大宇尸体的地方，咱们只找到一副眼睛。能跟到现在，你小子算不错啊！
4: 没想到这小子贼得很，我们真的是就差一丁点就抓到他们。大哥，
3: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啊？
4: 大哥，你吩咐的事儿，我绝不敢有半点马虎。
3: 这条线索暂时断了，还是要追下去，绝对保密啊！
4: 是，大哥。
1: 叶署长，四果来了，在门口等你。他还带了好多身份证。
3: 四果，
4: 大哥，绝对不能出去。
3: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4: 大哥，

0: 色谷君，这么大阵仗啊？
1: 余处长，特工总部是一个非常团结的整体，绝对不可以出现分裂。我们的理想是中日亲善、和平建国，最后达成大东亚共荣的美好愿景。作为特工总部骨干的你，你的行为却严重违背了我们的理想，所以必须要对此负责。
2: 哎呦，色谷君，我得给您道个歉。
3: 主任，我负责。
0: 我的错，不就是几个大嘴唇吗？

0: 行了吧？
1: 大日本皇军最讲究公平公正，你打了我这士兵那么多个耳光，所以今天必须打回来。继续。
0: 大日本皇军，你别那么小气嘛！
1: 不小气，我们可以帮你。
2: 来。
0: 苏小姐，你怎么来了？
1: 苏小姐，这事跟你没有关系。中国有句话叫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我们这样不过分。
3: 涩谷正带人在这打叶星城嘴巴子呢，你赶紧跟李主任汇报一下，看看怎么处理。
4: 我估计李立行知道这事儿，找他也没有用。这样吧，你去厨房弄个火灾的假象，一定要有烟冒出来，我马上就来处理。
5: 特工总部隶属于梅机关，您的宪兵小分队也是隶属于梅机关，大家都是同一个上级，这属于内部矛盾，没错吧？
1: 没错。
5: 那既然是内部矛盾，就应当双方负责人都到场呀。李主任是我们特工总部的负责人，您是梅机关在76号的代表，就应当双方都到场，才能够各自决定如何惩治自己的下属，对不对？
1: 这件事情确实需要双方上级的同意，为此我和李主任进行过非常认真的磋商，他完全同意我对叶处长进行的惩戒，为此他还答应过我今天会到现场亲自督察。李主任，李主任，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为什么到现在没有来呢？
6: 这就给了我。

0: 最近不安生，保护的暗哨你加了没有？
1: 按您的吩咐，我增加了一倍。
0: 找几个人把聂大姐送回老家去，越快越好，留在这儿是个累赘。
1: 是。
2: 叶司长，那个，
3: 叶处长，
0: 站！你怎么了？
4: 你说呢？
0: 四虎，
4: 这个王八蛋！
0: 装，
5: 他说是你同意的。
4: 四虎说是我同意的，你就相信了？
5: 我相信。
4: 李立行对天发誓，真的没有。你没同意他在大马路上打我耳光，我没同意他在大马路上打你耳光。
5: 那你还是同意他打了？
0: 行成，我们都是在日本人的手。
4: 我李立行对天发誓，真的没有。你没同意他在大马路上打我耳光，我没同意他在大马路上打你耳光。
5: 那你还是同意他打了？
0: 行成，我们都是在日本人的手下。
4: 那你就同意他打我呀？

凭借，我说的就是忍辱负重。你们呢？你们有什么本事？你也行着告诉我啊！你他娘的还是我的自家人呢，你也来逼我！你要打色狗的耳光也好，你要打老子的耳光也好，你他娘敢有本事的吱声啊！啊！不要搞了呀！不要搞了呀！大不了大家一起死好了。

0: 喂，师傅，
1: 别说，
2: 宋胖子，别问啊，千万别问。
1: 叶师傅。

0: 多大点事儿啊！我送娘家。
1: 别动。明天送我上班。
0: 啊。

0: 这些个嘴巴子打的呀，算是把李立行和叶星城彻底打散了。
1: 可骚露还是抓住这个机会去破叶星城了。
0: 虽说军统这些下作手段挺让人瞧不上的，可都是女人，想想这个苏小姐，真不知道是该敬佩还是该鄙视，毕竟是为了对付日本人。
1: 之前钟飞兄来找我写孩子的事情，无意中给我透露了一个叶星城的秘密。
0: 什么秘密啊？
1: 叶问天，
0: 叶星城的侄子。

0: 叶问天不是叶星辰的侄子，
1: 那还能是他儿子？
0: 你说对了。
1: 你确定？
0: 我确定。如果让叶星辰知道了李立行在别人面前说这个，他杀了李立行都有可能。这是李立行跟叶星辰之间最后一块遮羞布了。
1: 搞了半天是他和他嫂子的孩子。哎呦，这对叶问天这孩子可真是太难接受了。
0: 千万不能让叶问天知道了，孩子是无辜的。

0: 苏北侯先生，久仰大名，李主任。这是我们说好的定金，傅先生请过目。
1: 傅先生是不是也有东西该给我看看？啊！

0: 这是我论文的开篇部分。李主任，你可以上专家去研究一下。论文的全部呢，要等我试验结束以后才能完成。到时候，李主任只要把抽精全部筹备齐了，我们就可以顺利的交接了。
1: 实验完成？先生的办法到底是行还是不行？

0: 新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你跟叶星辰接触了这么久，你知道他对你的诉求绝不是简单的男女之情。
2: 军令如山，我有什么办法？
1: 找机会去跟银狐汇报，这件事情必须解决。
3: 主任有新计划了？
4: 方家树的女儿和儿子来上海这么长时间了，一直还没有定学校呢。
3: 主任的意思是，
1: 从现在开始，可能我们得更加留意。你通知老赵他们，也得留意，一起监视西陵公学的郑南燕和他身边的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殷墟火腕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2: 振东五合，
13: 阳光衰老。

0: 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阳光衰老，
1: 年轻开心。
2: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2: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5: 你跟叶星辰接触了这么久，你知道他对你的诉求绝不是简单的男女之情。
6: 军令如山，我有什么办法？
5: 找机会去跟银狐汇报，这件事情必须解决。
7: 主任有新计划了？
8: 方家树的女儿和儿子来上海这么长时间了，一直还没有定学校呢。
7: 主任的意思是，
5: 从现在开始可能我们得更加留意。你通知老赵他们，也得留意，一起监视西律公学的郑南燕和他身边的人。
9: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论文的全部呢，要等我试验结束以后才能完成。到时候，李主任只要把筹金全部筹备齐了，我们就可以顺利的交接了。
1: 实验完成？先生的办法到底是行还是不行？
0: 我是个科学家，我相信我的理论是完美无缺的。要不是着急来上海见李主任，恐怕我的实验早已完成了。
1: 我的理解就是还没有完成。
0: 我做事的作风一贯是严谨的。
1: 我的作风也很严谨。

0: 对我的技术感兴趣。李主任，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专程来跟你合作吗？
1: 因为我出的价最高。
0: 因为我相信李主任的人品，更相信李主任和日本人和重庆的关系。
1: 不说这些虚的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胡先生，不要辜负了我的人品。
0: 你的严谨。那好，就请李主任到上海给我安排吧。
1: 这些都好说，一切就交给郑秘书，静候佳音。
0: 好。

0: 谢谢叶处长。叶处长，哎，可以说了。
1: 老叶，哎，找我，坐。干嘛那么着急来上班啊？我还以为你怎么着也得歇两天呢。
2: 救火车的事儿，谢谢啊。什么救火车？什么事儿啊？你还认识谁也不得罪啊？哼，太巧了，就那天起火了。行，这事儿我记下了，兄弟，我欠你个人情。
0: 一样的，干了！我好像比你多一点啊。滴水不漏。方副处长好。苏科长，文件全都回来了，得麻烦您给我签个字。
3: 把这个月所有的电报都归纳汇总给我。好的。
0: 我张长杰送了，竟然不够快的呀。
1: 家里还觉得动作慢吗？现在的时机，你的行动，我觉得是恰到好处，千万不能再拔苗助长了。
3: 您苦只在乎结果，不考虑别的。
1: 雅璐，你跟叶星辰接触了这么久，你知道他对你的诉求，绝不是简单的男女之情。 如果只是为了结果而勉强，我觉得反倒是适得其反。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但银狐肯定压力也很大。反正银狐这招真的是失策。我们原来的策略多好，若即若离，现在倒好。一旦继承了事实。
3: 一是一二是二，没有了暧昧空间，我觉得这才是最危险的。军令如山，我有什么办法？那你说怎么办？我现在已经退不出来了。
1: 找机会去跟银狐汇报，这件事情必须解决。
3: 我会找机会，但叶星辰这边。
4: 我只能保持现状，保持现状可以，
3: 切记进一步加深。进来，方副处长，苏科长，这是整理好要归档的文件，还有一件事。
1: 李和平可能已经暴露了。叶星辰向我透露的，他应该查到了什么。李和平一直跟你保持联系。如果叶星辰完全掌握李和平，那你就真的太危险了。我已经通知了李和平，让他暂时保持静默，也已经向银狐汇报了。
3: 如果叶星辰拿李和平来威胁我们的安危，那我们会派人绑架他的侄子叶问天进行要挟。绑架
1: 孩子这种事情也太不光彩了吧！<笑>
3: 要是真的出了问题，你们家乐言还有小石头会被送进优待室折磨。你自己二选一吧。
1: 哦，还有傅北红。
3: 傅北红怎么了？有消息称，傅北红已经到了上海，而且跟吕立信已经有了接触。
1: 看来海潮电台站得起作用了。
3: 无论煤矿有的研究成果真实与否，事关重大。银狐指示，让我们留意一切可疑的线索，争取摸到傅北红的踪迹。
1: 这个傅北红有什么特征吗？
3: 这个人平时深居简出，也不爱抛头露面，没留下过什么照片。但是据说他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右腿有一点残疾。
0: 大哥，我彻底想明白一件事，这个日本人就好比是大腿，咱们就是胳膊，胳膊拧不过大腿，只能忍一时之气。
2: 喝了半天了，你还是没搞明白我为什么生气。
0: 我能不明白吗，大哥？但是主任跟你毕竟是亲戚，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
4: 放屁！
2: 感谢兄弟们今天来陪我喝这顿酒啊，我心里记着呢。
0: 说啥的呢？
2: 不过我要把丑话说在前头，以后我叶星城在特工总部那就是光杆一个啊，你们要是愿意继续跟我干，我欢迎，要是不愿意就另找高枝，我也不拦着。
5: 愿意跟
6: 我干，跟着大哥干。
2: 好，以后我做事可能要换个章法，你们都要注意了，晓得吗？
5: 晓得。
7: 彭远兄，
8: 老郑。
7: 按照主任的安排，傅先生已经落实妥当。
8: 这次我是赌上老本了，希望我赌的没错。
7: 彭远兄不是真的要掏一千万吧？看我，看破不说破吗？
8: 这次辛苦郑兄了，本来校长当得好好的，临时被我拉来帮忙。
9: 哪里话，咱们多少年了，一起同窗的交情可不是白说的哟啊。
8: 你的办公室和宿舍我给你留着，
7: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9: 我挥一挥衣袖，
7: 不带走一片云彩。我明白主任的意思，现在在76号，我确实也没什么可施展的了，是时候回归本职，帮主任把该盯的盯紧，把该照顾的照顾好。
8: 不止这些。
7: 哦，主任有新计划了？
8: 方家树的女儿和儿子来上海这么长时间了，一直还没有定学校呢。
7: 哦，是啊。
8: 我希望郑校长为乐言安排一个好老师，对乐言多多照顾。
7: 主任的意思是？
8: 我要给方副处长重新介绍一下，郑南燕，郑校长，西林公学的常务副校长。来咱们这儿是我专门请来给我帮忙的。
10: 哎呦，郑秘书这是真人不露相啊。
7: 惭愧惭愧，忙没帮多少，没给大家添乱就好。
10: 您这话太谦虚了。
8: 我请方副处长来是因为郑兄马上就要回西林公学做他的本职工作了。你们家的小姐公子不是一直没有选定学校吗？我觉得西林公学就很合适嘛，正好郑兄又是那里的副校长。今天我也没跟你商量，就和郑校长说了。 乐言和小石头免试入学。方副处长觉得怎么样？怎么，方副处长不满意啊？
10: 不是，是我完全没想到啊，俩孩子上学这样的琐事主任居然给安排好了，还有郑秘书熟人照应着，这太完美了。
7: 方处长满意就好，我回去立刻安排老师上门家访，孩子交给我们，您就放一万个心。
10: 放心，我肯定放心。
4: 是要拿孩子们当人质啊？
6: 嘘，小声点。
4: 这个郑大爷，他当他的狗特务、狗汉奸还不够吗？还要当什么校长？这就是明摆着在对付你。
6: 这是李立新随手下了一步三棋，乐言和小石头确实该上学了，而西林公学也确实是最好的学校。如果我们有任何的拒绝，都会露出破绽。
4: 就把孩子往我坑里推。
6: 老头，我知道你担心孩子，我也担心。但是李立行的目的就在于此，我们无法拒绝。

0: 你好，请问这里是方处长家吗？
1: 是。
0: 啊，你好，方副处长，我是西林公学负责招生的督导主任宋海平。我受郑南雁校长的委托，来给乐言同学做个入学家访，想跟您交流一下令爱和令郎上学的事情。
1: 幸会幸会，快请进吧。
0: 哎，谢谢。
1: 这是我太太陶玉玲。
0: 啊，方太太好，坐，谢谢。
1: 乐言，乐言，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西林公学的宋督导。西林公学离我们家很近，也是上海最好的学校。
2: 宋督导好，
0: 乐言同学好。
1: 坐吧。
0: 谢谢。
2: 我可以听吗？
1: 当然了，你以后也是要去上学的，你们俩都坐下好好听听吧。
0: 那方处长，在介绍我们学校的情况之前呢，我想先了解一下令爱的情况。他是小学毕业准备上中学了，对吗？
1: 是。
2: 请问您这是日本人开办的学校吗？
0: 我们西林公学呢是公共租界工部局开办的学校，所以呢跟日本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2: 好，打扰了，那您继续。

0: 啊，方副处长，那既然令爱要上中学的话，那我身边这位老师以后就是令爱的班主任了。
1: 您好，方副处长，以后我会经常和令爱打交道的，您有什么问题尽管提，我们会尽力解决的。
2: 那方某就先行谢过了。请问老师贵姓啊？
1: 免贵姓唐，唐心如。
3: 唐老师好。
0: 唐老师，喝茶。
1: 谢谢。
2: 唐老师，那以后乐言就拜托给您了。
1: 放心吧。
0: 方副处长，方太太，那我们先告辞了。
2: 二位慢走，我就不远送了。

0: 唐兴如怎么会来呢？唐兴如怎么会来呢？啊，他是李承勋的未婚妻吗？
1: 他是西陵公学的老师，西陵公学不会有两个唐兴如吧？这么说来，可就不是什么随手下的散棋了。刚说傅北红要了方向，唐兴如就送上门了。李立新手里的牌可真不少啊。 叶星城找了他半天，连个影子都没有找到。其实李立新早就掌握了，只是一直暗藏不露。现在这个时机，从我们这儿抛出来合情合理，就好像让安排乐言和小石头上学一样。所谓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如果没有问题，那就一切正常；如果有了问题，就变成了随时随地的考验。
2: 可是我们有问题，
1: 阿涛。 我们没有问题，我们不但没有问题，而且我们还得到了更多的机会。现在唐兴如直接出现在我们眼前了，只要我们处理得好，就可以安全地转移唐兴如，了却李承勋同志的心愿。
2: 他身边肯定已经布好陷阱了。
1: 知道是陷阱，我们也必须得往里跳。
2: 我们跳就跳了，可是乐言呢？小石头呢？ 乐言要是去上学，他就会每天跟唐兴如在一起，也就是说，每天有无数个特务盯着他。

0: 郑校长，麻烦您了，还来接我们。
1: 哎，别客气。我这次出差外调啊，时间太长了，这刚回到学校，好多工作啊，也得赶紧衔接上。
0: 是。
1: 哎，你们怎么样？方副处长和他家人没有为难你们吧？
2: 虽然一开始有些紧张，但是方处长和他太太看着挺和善的，倒也不让人那么害怕了。
0: 是。
1: 唐老师啊，你还是太天真了。方家树外号笑面虎，他们情报处的人那可是杀人如麻，杀人不眨眼呐。这位方先生还懂医，专门在刑讯室救治那些被打得死去活来的犯人。别人救人是为了解决患者的伤痛，笑面虎救人是为了让人清醒过来，然后再继续体味刑讯的痛苦。
2: 早知道这样，我们就不应该主动上门。
1: 你以为是学校想主动吗？是没办法，都是上头施加了压力的。
2: 谁施加的压力？
1: 哎，莫问国事，莫谈政治。你呀，别想那么多了，只要记住，上头的都是爷，人家让咱们这么办，咱们就这么办。嗯。
3: 老周的通讯员快到小藤原来了吧？我们好好的研究一下方案，让老周他们马上落实，以最快的速度渗透进西林公学，斟酌转移唐兴荣的计划。
2: 好。
3: 还有一件事情，军统刚刚得知傅文红可能到了上海，郑南烟就被李立新调走了。你觉得这是巧合？
4: 你是说郑南烟被调走跟傅文红有关？
3: 我也只是猜测。从现在开始，可能我们得更加留意，你通知老赵他们也得留意，一起监视西林公学的郑南烟和他身边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4: 这么倒霉的事情让你这么一说倒成了好事。
3: 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好与坏是可以随时转化的。
4: 真希望好日子快点来，再也不要变坏。
3: 回来的，相信我，这一天一定会来的。

0: 大哥，
1: 最好是好消息，老子现在不想听到坏消息。
0: 我发动了道上所有的兄弟，又摸到李和平了。其实这小子还有一个掩护身份，是开纳路一家唱机店的老板，之前差点被我们抓到，我本来以为他会躲一阵子，没想到他还敢回去，这回他绝对跑不掉。
1: 死眼狗。
2: 好啊，
1: 哎，你跟着那个李和平有没有再见到过他跟苏小姐在一起？
0: 没有。
1: 确定？
0: 确定。

0: 生。先生，你好，欢迎光临。这儿有余叔岩的《空城计》《乌盆计》《余藏剑》都有。
1: 嗯。
0: 啊，您先看一看。
1: 好。

0: 这唱机是先施公司的，其实就是美国维克多公司生产的。您看这个外壳，下次再来啊。
1: 哎，
0: 这外壳是全金属的，看着就比较高档啊。我们这儿唱片也很全，大中华、胜利、百代都有。您要是给孩子买，我们这儿有儿童唱片《葡萄仙子》《蝴蝶姑娘》《小小画眉鸟》。先生要喜欢京剧，这边有梅先生的《太真外传》《天女散花》，这边是余淑媛的《空城计》《乌盆记》《鱼塘剑》。
2: 放个水听听。
0: 哎，好。

喂，你好。哎，不好意思，刚才断了。哎，是，您要的四郎探母已经没货了，还没送到。好。您先听着，我去后面再拿两盘唱片。

0: 唱片吗？大哥，哟，
1: 这什么世道啊？卖唱机的都带着枪的吗？
2: 进，卡老板，有事儿啊？看大路六号那边有人叫了外送，现在店里没别人，东西不多，我去送一趟。
3: 行，注意安全。
2: 哎。

0: 百万，
1: 哎，
0: 新买的碗都到了吗？
1: 到了，
0: 抓紧时间刷出来。
1: 哎，好嘞。
0: 路上慢点。
2: 哎，

0: 先生。
1: 哎，罗老娘。
0: 朱小姐去开纳路六号送饭了，我有点不太放心，要不你跟着去看看，有什么事情回来告诉我一声。
1: 活没干完呢，
0: 你放着，一会儿让别人干，去吧。
1: 好嘞。
0: 哎，偷偷的
1: 啊。

0: 这回对了，还是原来这副眼镜是和你啊？这不是我眼睛，您是不是认错人了？
1: 中，我这人是记性不太好，可那天在苏小姐家楼下，我还真就记住你这副眼镜和你这个四眼狗了。哎，你看，上面溅的这个就是你杀完人以后写标语的，溅上去的黄油漆，对吧？都是明白人供称堂，还是军统？说，杀人？供堂？这什么呀？你们可是嘴还挺硬啊！没事，我们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
2: 我不是你们手里，你有没有王法？还有没有王？我他妈就是王法！大总，我没杀人，我是梁文，我没杀人。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枪别开枪！
1: 哎呦，枪嘛！
2: 人不是我杀的，误会我没杀人，我没杀人，我是梁民啊！
1: 那枪我都没开过。
2: 出来吧，不打死你啊！你好，谁叫的外送？啊！你别过来！别过来！这不是我杀的，这不是我杀的，我没杀过人，你们找错人了。
3: 逼我，我就把他弄死。

0: 就这么巧呢？偏偏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你就突然出现了。
1: 这边叫了外送，我这是过来送饭的。我也没想到会碰上这样的事情。
0: 你跟那个四眼狗要不是一伙的，我叶子儿倒着写。
1: 我是冤枉的，我根本不认识他。你
0: 打他！
1: 我真的不认识他，叶处长，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叶处长，我求求你，求求你了，我要是去了那儿，我肯定回不来的。我知道，我曾经拿过您的钱，我想办法全部退给您，好不好？我都退给您，我以后再也不要钱了，求求你了。

0: 你觉得老子在乎你几个钱？
1: 我说了，所有钱我都会退给你的，真的，真的，也求求求求你了。
0: 装什么呀？老子不知道你是什么，
1: 放过我吧，也是想求求你。

0: 老板娘，
1: 出什么事儿了？
0: 朱小姐，朱小姐被叶书长给欺负了。
1: 叶星辰也在开纳路，是他叫的菜吗？
0: 我不知道，我就看他叶书长很凶的样子，然后好像抓什么人，把店都给砸了，然后人没抓着，他就对朱小姐。
2: 北平上过大学，后来家里供不起了，就跑到上海当了女招待哈。红帐和小桃园的人，76号都是知根知底的。你和这个四眼狗的事儿啊，老子给你记下一笔。哎，就凭这点事情，完全可以枪毙你的。
1: 我真的不认识你，你冤枉我了。
2: 一枪崩了你，冤不冤枉啊？我呀，讲情义，讲义气。今天这个事儿，我可以先帮你按下来，就不往上报了。就按你说的，这一切就是一个巧合。可你得给老子警醒着点啊！监督红帐和小桃园的一切情况，随时向我汇报。哎，
3: 可不能拿什么什么狐尾马子再糊弄我了啊！明白吗？

0: 我不要你的钱，爱主，我再也不要你的钱了。哪吒吧，老板娘，你跟房主得给朱小姐做主啊，
1: 做主，肯定做主。春生，你跟着朱小姐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让她知道。 女孩子这颜面，还有名节，多重要啊！
0: 我知道，我肯定不会让她知道的，我绝不会说出去。朱小姐，可怜。

帮我接方副处长办公室。六子，你下了班过来接我一趟，孩子们要上学了，我得给他们买点东西。

0: 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可以肯定的是，开南路六号的天生传奇馆就是军统营护小组的秘密据点。
2: 叶星城今天突袭了军统的一个站点，而朱玉同时又出现在这个站点，还被卷进去了，这也太巧了吧。
3: 我之前让你保持静默你不听，结果被76号端了唱片店，现在你还有脸来向我提要求。
1: 李和平被叶星城杀了，昨天晚上
4: 叶星城果然动手了。
1: 我当时躲得比较远嘛，听不到说什么，所以不能确定他是不是背叛了军统。

0: 欢迎大家来到民事明堂
1: 天地大课堂，
2: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3: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5: 七六一所里面，
6: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7: 会是谁呢？
8: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9: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0: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11: 台海不会平静的。
12: 情报网该收了，
13: 可以行动。
14: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5: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6: 帮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8: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9: 不要咳，不要痰，
2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0: 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金龙鱼
6: 1:1:1，
5: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玫瑰不只开在花园里，风浪越急，根扎得越深。
8: 用一样的标准，不管他是男是女。
9: 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海军首批舰载直升机女飞行学员的着舰考核。
10: 侧风影响，后修侧风位置偏左了，
11: 可能会有人完不成这个训练。
12: 目视舰船，审视下高度。
8: 舰船的纵摇变大，
13: 向真正的战斗员更迈进了一步。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4: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是一个20多岁姑娘的普通日常，爱玩，爱闹，爱笑，爱漂亮。琴弦换成了操纵杆，滑板换成了24米长的钢铁巨兽。镜头里这些姑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海军首批舰载直升机女飞行学员，她们的青春有不同的打开方式。
1: 你相信吗？玫瑰不只开在花园里，风浪越急，根扎得越深，海天越阔，花开得越盛。
2: 这片天空从来不设性别门槛，它只认一件事，你是否真的准备好了。
0: 韩梦跟王梦迪就是这样的海天玫瑰，他们即将迎来毕业前最后几项单飞考核，过了这几道关才算真正踏进舰载直升机飞行员的门槛。
3: 用一样的标准，一样的流程来训练每一名飞行学员，不管他是男是女，你要是想达到我们部队需要的飞行员人才的那个标准，想达到我们学员的结业标准，你就必须要从头到尾扎扎实实的把这个大纲规定的每一节科目每一架次都给做好。
4: 你们是哪架飞机啊？
5: 就这架。
4: 马上上飞机就考核是吗？
5: 对，一会儿就直接考核了。
6: 加油！
5: 加油！
0: 驾驶舱里待考的姑娘叫王梦迪，为了到一线部队，她等了7年。
7: 海军从地面到空中，跨界的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
8: 我是一个比较勇于尝试，然后想着去突破自己的人，就是不会经常在我的舒适圈里待很久。
0: 直八是海军舰载航空兵的空中战马，承担运输投送、垂直武警、搜索救援等核心任务。对于女飞行学员来说，他们手中握的不仅是直升机的操纵杆，更是立体登陆、战略投送等关乎舰队战斗力的关键一环。舰载起降、海上搜救、复杂气象下投送，每一趟飞行都不是一般科目。
9: 从陆基到舰基的一个阶段性跨越，啊，

行的就是海军首批舰载直升机女飞行学员的昼间着舰考核。在海上呢，我们的这个参照物非常的容易。

0: 后视镜转速下高度。
1: 检查我附近，可以下高度。
0: 这人现场在我12点方向，我紧急加入防务编了。
1: 可以，附近做好。
2: 首先我们要关注舱外的一些态势，比如说舱外会有什么障碍物啊，要有这种防相撞的态势，然后其次舱外要看我的舰船，我要落的位置，然后舱内的话就要看到要素的变化，兼顾好这个升降力，整个速度还有高度的变化对我来说都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很讲究这种数据的精准，所以我要一心多用，然后注意力巡航要特别快。
3: 在海上着舰，姿态控制不到位，下降速率过大，极易陷入危险飞行状态。参照物稀少，加上阳光反光，人员疲劳，很容易产生飞行错觉，丢失飞行姿态。低空一旦出现特情，留给飞行员处置的空间非常小。

0: 直线可以放，很好啊，这个位置非常好，起飞了。
1: 目视舰船，建立航线，精准着舰，一套动作都很流畅。可海上的风说变就变，顷刻间风已经换了方向。
2: 左侧风比较明显，所以我可能三四转弯，这个时候可能它的消速的姿态也会不一样，结合每天不同的气象去进行调整。
3: 海况有所变差，舰船可能有些许纵摇，注意提示机组，注意逐渐加班起伏。
0: 哎，注意控制好横侧侧风影响。
4: 信号现在感觉五边左侧风有加大趋势，操纵较为困难。
5: 机组做好观察。
4: 教员收到了，我保持好飞机状态，关注好飞机功率。
5: 好的，发动机现在工作是正常的。
1: 这一圈王梦迪的修正晚了半拍，风抢先了一步。
0: 哎，注意侧风的修正啊，进甲板时候方向都是好的啊，最后修侧风位置偏左了。好的，起飞。
1: 理论上风变了，舰要随时转动配合飞机降落，可实际上着舰的那几秒里，很多临场变化都要依靠飞行员自己来处置。
3: 海上这个气温变化、气流变化都很快，然后它经常会出现转风的情况。如果这时候瞬间转风，你飞机的舰船还没来得及调整，那着舰的难度就会增大。
1: 后续架次海上侧风不断，王梦迪稳控操纵，仅出现一次小幅偏差，其余全部精准落于甲板中心。
2: 心里，但是没有表现出来那种感觉。
6: 那考完了开心吗？
2: 开心，
6: 真的开心，
2: 真的很开心。
6: 就考完这些所有的科目之后，意味着什么？
2: 意味着我能够独立的驾驶着我们的战机，然后能够精准的落在我们的甲板上，就意味着我向真正的战斗员更迈进了一步。
1: 如果说昼间着舰考的是精准，那夜间着舰就是在精准之上再加一道心理关。茫茫黑夜，海天难辨，人对空间的感知会被打乱，恐惧也会在黑暗里放大，这是所有舰载飞行员公认的难关。
6: 这一次单飞考核就有可能有人不过，是吗？
2: 是的，就有可能会有人完不成这个训练，所以对我们来说要求也很高，然后压力也很大，再加上夜间着舰，我认为它是我们现在学的科目里面最难的一个。当你来到这个舰船上看到那些，就是现在就是心情有一点点的不太平静。
1: 舰上另一位代考的飞行员正是王梦迪三年同窗韩梦，共赴这片海天，两人却有着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来路。

0: 我是西安理工大学毕业的，学的制药工程。
1: 制药工程，
0: 对，
1: 跟现在的这个职业简直就是毫无关系了。
0: 是，完全就是一个新的领域了。现在是大四的时候，就突然看到了海军发了一个推文，就是面向地方大学生招收女飞行学员，然后我当时觉得啊，好像机会来了，可以去尝试一下。就是我就觉得好激动呀，就是好像自己以前一直的一个梦想，好像就是要实现了。
2: 2023年，韩梦手里拿到两份录取通知书，一份来自研究生院校，一份来自海军航空大学。身边人认为继续读研更为稳妥，跨界投身飞行充满未知，可他却毫不迟疑。
0: 去当兵，准确的说是去飞。为什么？因为我觉得20多岁的青春可以再燃一点。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是没有什么第二个选择的，就是当这条路摆在我的面前，我就一定会选择这条路，因为它就是我一直想要追求的人生。
2: 真正踏入军营，他才明白一切并不简单。从地方校园走进军营，再向着海天冲锋，这是一场近乎打碎过往、重建自身的蜕变。
0: 发现了自己体能上和他们军校生的差距，那我就是我不愿意我身上被贴上这样的标签，所以我想一直突破自己。
2: 真正的难关不在于体力透支、训练吃力，而是那份压在心头的紧张感。
0: 我可能会对我自己有一个比较大的期望，我既然通过了招飞选拔，那我肯定是能飞得很好的，我可能是会有一点这个天赋在的。到飞行部队之后去学飞行，然后我就发现好像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就是之后你听着那个发动机在你耳边轰鸣，可能整个人就有一点点的大脑空白的那个感觉。
2: 作为备受瞩目的首批女飞行学员，韩梦同样面临关注。她把时间砸进日复一日的加练，用付出弥补经验短板，最终顺利拿到首批夜间着舰单飞考核的入场券。
3: 没人比我更懂这种感受。我的飞行之路本身就是一场从未知黑暗里闯出来的奔赴。
4: 你好，18目视舰船请下高度。
5: 舰到附近，可以下高度。
4: 教员，舰船在我1点钟方向，我请示加入3点建立航线了。
5: 可以，附近坐好。
2: 舰载直升机必须具备夜间着舰能力，核心是为了满足实战需求，实现真正的全天候作战。这并非炫技，而是一项关乎任务成败与飞行员安全的生存技能。
4: 18附件锁好，请示加入3点。
5: 可以加入3点。
2: 连续多次降落，时间紧，压力大，不能松劲。站在甲板上望向远海，除了零星几点船灯，只剩无边的黑。
5: 好，我就放在柔和一点，不要下得太快。
4: 明白，教
0: 练。人他是生活在陆地上的，那你整个人在茫茫的大海洋，大海上你看不到岸边，你可能这个心里的恐惧就会被无限的放大，你是没有任何参照物的，整个海和天空是一个颜色，黑漆漆的，你好像在一片虚无之中进行飞行。
5: 火板开灯。
4: 教
5: 员，位置好。
2: 第一架次稳稳落地，可考验才刚刚开始，连续十几次的起降是专注力与体力的双重消耗。
0: 第一次落的时候，我们注意力可能是高度集中的，那当我们连续飞一个多小时的时候，整个人可能就是会有一些疲惫了。在我整个飞五边的过程中，快要接近舰船的时候，可能因为有舰岛的这个一个挡风的一个作用，然后导致那一片有一点乱流区，整个心态就有一点变化，然后直升机的状态也有一点不稳。
6: 现在气象条件比刚才稍差了一点。
7: 对，海况也稍有变差，然后舰船的纵摇可能稍微变大，需要提示飞机逐渐的注意船舰首高度变化。
6: 好嘞，好嘞。
2: 乱流袭来，舰船随之晃动，这代表着着舰目标不仅面积狭小，还在不停浮动。战机逼近甲板时，高度已经压得极低，舰船上下起伏，会对着舰造成不小的影响。
5: 记录出于判断。
4: 现在目视舰船，感觉舰船的升沉比较明显，我们机组加强配合，可以正常着舰。
7: 如果你这个时候甲板上下起伏很大的话，你飞机它往下着的时候会蹲一下，然后你飞机又往前滑，万一往前顶到前面呢，而且它轮子刹住的就会出现雪儿说的那个脱胎。
0: 就我的操纵可能会一开始是偏急一点的，自己从飞的时候就一直在脑子里面告诉自己不要急不要急。直升机它是一个精细化操纵的一个机型，
5: 甲板高度可以再高一
4: 点，你带劲啊。
5: 喂，好。
2: 韩梦心里算着舰船起伏的节奏，在甲板上升的瞬间着舰，然而触地还是比他预判早了半拍，直升机晃了一下，
7: 然后我们的舰船忽然出现了一个颠簸。我们的飞行员预判机轮还没能接触到这个甲板的时候，然后甲板自己上去找他了，忽然就碰到飞机了。
2: 后续架次，韩梦每次都刻意压着那一点晃动，一次比一次稳。以飞行学员的标准来看，这已属不易，夜间单飞他顺利通过了。
8: 算是完成了这次的训练目标，它夜间跟白天确实差别很大。
2: 考核中的那些偏差，韩梦一个也没放过。他知道自己和成熟飞行员的差别就在那一晃之间。
9: 他就在船上，就是昨天教练跟我说，就是后退的时候速度可能太快了。把他后退的速度给消掉。
8: 嗯，对，就当他快到八的时候，你立马就回改，然后让他匀速往后退，这样就能控制得好一点。
2: 空中的从容不迫是地面上千锤百炼换来的。
10: 韩梦的性格相对偏外向一些，王梦迪呢相对偏内向一些，但是他们两个会经常在一起相互学习去

0: 法去补齐各种的短板。
1: 想要拿到优秀或者是满分的成绩，那我就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我的优势就感觉我不服输，然后也很有韧劲。
2: 地面演练室里，座舱图铺了满满一桌子，航线、高度、速度、特勤处置流程，两个人都总结了厚厚一大本。
3: 柔和一致的压杆蹬舵进入转弯，这个边转弯它是高度会有一个下降的，就是一定要检查好舱内的这个升降率。
4: 学员的任务量它摆在这里，我们这一期学员数量又比较多，然后每一个学员他根据大纲，你需要飞行多少个小时，完成多少个科目，它都是定量的。
5: 经过前几年的这个实践跟培养，我们整体的飞行学院的周期大大缩减了，教学训练趋向于这个信息化跟智能化。
2: 真机上不敢试的、不能碰的，全都在模拟机里反复练，直到刻进肌肉记忆。
1: 你看我身后的这个大家伙像什么东西？
6: 刚进来的时候我就看，觉得它很像一个太空舱。
1: 是，它真的很像，就一个大球形，然后底下长了几根腿。
6: 很魔幻。
1: 对，是的，它实际上就是我们直八飞行的一个模拟器。然后我们平常飞行之前，可能都会用它来进行一些仿真的飞行训练，跟我们的真机飞行基本上算是一比一的一个还原了。我们可以登这个登机梯，然后上到我们模拟机上面去。
6: 真的要登飞机？
1: 对，是的，是的，有一点仪式感。这个模拟器就可以模拟我们发动机停车呀，或者是飞机漏油、空中失火这一些比较在真机上难实现的一些科目。它不只能进行陆机的一个飞行训练，还能模拟舰机的一个飞行训练，对于我们真实的一些飞行训练、飞行学习还是很有帮助的。
2: 从模拟机里走出来，有时候学员也会暂别飞行学员的身份，拐进另一个小世界，在那里他们有另一种模样。
7: 你以为海军舰载机飞行员都是严肃压抑只会飞行吗？其实不是。
8: 撸铁、游泳、滑板、攀岩、飞无人机，我们都感兴趣，燃就完了。
1: 当别人说我是肌肉女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很自豪呀。我说啊，我练得那么好，原来大家都能看到我的肌肉了。我想那我还要再练练，然后练得更好。
7: 我们还有自己的乐队，吼两嗓子把情绪压力全甩出去，烦恼退散，特别解压。

0: 用几年时间完成了人生的华丽转身，他们温柔却有力量，细腻却敢攻坚。玫瑰铿锵，迎风盛放，他们的征途是更远的海，更高的天。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吃到这样的饭菜有什么感受？
4: 就感觉很幸福，因为飞了很久，确实挺耗精力的，有点累。然后下来之后能吃点饭，感觉还是很幸福的。像今天吃鲅鱼水饺，然后之前还会有一些烤肉或者是肉夹馍啥的，感觉就是跟开盲盒一样，每天都期待着下来能吃到什么好吃的。
5: 在任务中，我们的现场环境是千变万化的。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复杂地形和阻碍，
6: 给机器树立一个榜样，觉得我这个训导员在这些困难面前我能够保护好它。
7: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到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冰记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冰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17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自己已经有数周没有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了。俄乌冲突焦灼之际，乌方却透露其爱国者导弹即将耗尽，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17日披露，乌克兰向该媒体透露其爱国者导弹即将耗尽。乌克兰一直不愿透露究竟还剩下多少拦截弹。乌总统泽连斯基曾表示，乌克兰目前拥有的拦截弹数量仅为急需从美国获得数量的1%。俄新社8月17日称，由于美国武库耗尽，乌克兰缺乏生产许可证以及成本上升，华盛顿近期内不可能向基辅交付爱国者导弹。德国之声称，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平均每年仅收到约133枚爱国者导弹。考虑到俄罗斯导弹袭击的强度，这个数量远远不够，因此基辅方面越来越重视另一种选择，国产化。据悉，今年七月在安卡拉举行北约峰会期间，特朗普同意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证。雷西恩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派人前往基辅会见泽连斯基，但不久之后，特朗普对许可是否能落实表示怀疑，称对于这类技术转让，美国必须谨慎。
1: 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看到乌方透露其爱国者导弹即将耗尽。那么作为乌克兰目前重要的防空反导武器，爱国者的短缺会给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它防空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因为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空中打击的时候，它采用的打击方式是多手段组合。第一种方式呢，就是无人机，全部就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进行打击。第二呢，是无人机加少量的弹道导弹和相对来讲数量比较多的巡航导弹，这是第二种模式。第三一种模式是无人机加数量比较多的弹道导弹再加少量的巡航导弹，三种方式对乌克兰进行打击。俄罗斯在进行打击的过程中间，他也必须要考虑到成本的问题，所以他在进行打击的这个时候，在不断的找哪一种模式对俄罗斯自己来讲是比较有利的，而最后证明就是第三种方式是对于俄罗斯来讲效果最好，同时对乌克兰的目标的毁伤也有效果。但是这个方式存在一个问题，要消耗比较多的弹道导弹，俄罗斯也没有那么如此众多的弹道导弹能够持续维持这种这个打击。但是俄罗斯发现，在乌克兰的这种爱国者 PC-3 的这个导弹消耗的差不多的时候，这种方式就是最有利的。加大了这个乌克兰所面临的压力，不仅是这个军事上有很大的这个压力，心理上也有非常大的这个压力。
1: 那与此同时，乌克兰还盯上了爱国者的国产化，希望能够拿到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证。那乌克兰的这种设想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
3: 乌克兰想在国内生产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我认为从技术上来讲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乌克兰的国防工业体系是千疮百孔，让它生产结构非常简单一次性使用的无人机这个是没问题的，包括呢傻大笨粗的火烈鸟它也能够造出来。但是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是一种非常昂贵、结构很复杂、技术含量很高的弹药。比如说爱国者三所使用的拦截弹，它的外形啊是细长的，像铅笔一样，配备有非常先进的火箭发动机，而且呢有很精密的矢量控制系统，这就可以让它在高速飞行的状态下快速灵活地调整飞行姿态和飞行方向。以乌克兰目前军工体系的水平来看，根本就造不出如此复杂如此精密的反导拦截弹。 即使美国提供给他技术，向他转让一部分相关的这种核心的设计理念，他也造不出来。所以呢，现在来看，国产难度非常大，而且美国也不愿意，因为如果让乌克兰具备了很强的，防空反导系统的这种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那以后乌克兰它国内出现了很多这个军火商，那么在国际防务市场上也会和美国的防务巨头去争抢订单，所以核心的技术不会轻易给，在目前的这个状态来看呢，乌克兰可能还是要向欧洲求助啊，让欧洲把先进的防空和反导技术分享给乌克兰。
1: 那对于乌克兰来说，即便是有钱购买，也未必能够在短时间内就获得足够的爱国者导弹。当下美国自己的爱国者导弹库存同样承受着不小的压力。通过短片继续来了解一下。
0: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月17日报道，美国近期内不太可能向基辅交付爱国者导弹。自2022年以来，美国军队每枚爱国者 3MSE 型导弹的成本上涨了30%以上。2023财年其采购价格为382.5万美元，到2027财年将升至498.8万美元。俄罗斯莫斯科晚报8月17日称，由于冬季到来之前爱国者导弹数量不足，基辅发现自己处境非常艰难，甚至有些绝望。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1500多枚爱国者导弹，目前美国该型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尽管美国军工企业加快和扩大生产，仍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
1: 在俄乌远程护旗愈演愈烈之际，一边是乌克兰急需更多的爱国者，另外一方面呢，美国自身和其他盟友同样需要补给库存。那么请问王先生，为什么爱国者导弹在短时间内难以大量进行补充？
2: 首先从导弹的本身来讲，爱国者的这个进行反导拦截这个导弹主要是爱国者的 PC-3， 而爱国者的 PC-3 的这个导弹呢，中间它是涉及到这个弹体姿态控制，再加上导引头，其实导引头这一部分是一个瓶颈，如果导引头的这个产能上不去的话，其他的部件你生产的再多没有用啊。
1: 嗯，
2: 所以它有一些关键的这个部件产能制约了它。第二方面的这个原因呢，就是美国自身在中东的战事中间消耗了大量的导弹，那么即使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他们去生产出来了相应的导弹，美国首先基于美国优先的原则，先解决自己的这个需要，回填自己的库存，而其他的基本上相对来讲退而求其次，所以乌克兰也是在排队的过程中间，他也是往后排。第三，美国有很多盟伴也需要爱国者的这个 PC-3 的导弹，那么有的时候美国还要求这些盟邦抽调一部分去援助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个损耗，填补一部分这个它的库存的空缺。那么某种程度上生产出来了以后，它也必须要考虑到有少量东西也需要回填这个日本和韩国这些盟邦的这个需要。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乌克兰又摆在这些盟邦的这个后面。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乌克兰也是靠后的。所以爱国者导弹短时间内要想解决它的一个短缺的问题可能是非常难。
1: 那我们再从武器性能方面来聊一聊爱国者导弹啊，像爱国者三 MSE 型，它为什么能够拦截战术弹道导弹，和普通的防空导弹相比来说又有什么样的区别？
3: 从海湾战争到现在，爱国者系统一直是处于升级和完善的状态。那么升级主要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抗饱和攻击能力，那么一部发射器要容纳更多的反导拦截弹，而且呢要打得更高，要打得更远，要具备精准的这种毁伤式的拦截能力。所以呢，爱国者三我们看它的相控阵雷达就先进了，可以针对远距离的空中来袭目标进行提早尽早的预警，而且呢多目标的识别和处理能力比较强，那么可以引导多枚的拦截弹同时去接战多个空中来袭目标，那么一部发射架上就会有16枚待发的拦截弹。那么这个拦截弹虽然说个头变小了，但是呢针对高空高速来袭目标，尤其是弹道导弹，据说它的拦截的成功率反而有所增加。那么在反导作战的这个过程当中，美军是舍得投技术，也是舍得投这个资金的，所以它的爱国者系统一直是处于迭代的状态。
1: 乌克兰爱国者导弹的库存越来越捉襟见肘，但是爱国者在战场上需要面对的目标却没有减少。在8月4号晚至5号凌晨的大规模袭击中，俄军发射的28枚导弹全部穿透了乌方的防空网，乌军却未能击落任何一枚导弹。通过短片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0: 8月4日晚至5日凌晨，俄军对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称，俄方发射了24枚弹道导弹、4枚反舰导弹和115架无人机。乌军虽然拦截了其中98架无人机，却未能拦截任何一枚来袭导弹。法国《世界报》报道称，此次俄军袭击的重点是乌克兰首都。俄军方选择了其武库中最难被拦截且成本最高的导弹，其中包括24枚弹道导弹，主要为伊斯坎德尔 M 以及4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伊斯坎德尔 M 是俄军现役先进的战役战术弹道导弹，主要用于摧毁敌方导弹系统、远程火炮系统、机场、指挥所等地面目标。每个发射车可携带2枚导弹，可在一分钟内完成对2个目标的攻击，具有高度灵活性、隐蔽性和适应性。锆石是俄罗斯首款海基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其飞行速度据称可达9马赫，最大射程达1000公里。该弹可从护卫舰、巡洋舰和潜艇上发射。
1: 看完短片，我们先来请教王先生，从伊斯坎德尔 M 到锆石这两款导弹分别有什么样的战术特点，为什么会给乌方的防空系统带来这么大的压力呢？
2: 首先我们看它在动力装置上，它们两者之间是有差异的。对于伊斯坎德尔 M 这一型那个导弹呢，就是用的是固体火箭发动机，所以它可以这个飞行速度比较快。而对于锆石来讲的话，它采用的实际上是冲压发动机，所以它导弹的这个全程基本上都是有动力。从突防手段的角度来讲，伊斯坎德尔 M 呢还是要靠它的弹体本身这种速度，以及加上一部分的诱饵进行相应的配合。后来这个俄罗斯还进行这个改进，在战斗部中间加一些电子干扰的这个装置，所以少量的这样的机动加上诱饵以及电子干扰来确保它的真正的那个弹头能够突破乌克兰的反导拦截。而对于锆石来讲的话，它一个高超音速的这样的武器

0: 用完全是靠速度，就是靠这种超快的这个速度来让这个反导拦截系统没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再加上它的一些机动，让这个反导系统的计算，它的这个算法不能够准确的算出它的前置的那种碰撞点，来实现对它的这个突防。所以总体上来讲的话，俄罗斯主要使用的其实还是伊斯坎德尔 M， 毕竟它还是相对来讲要便宜一点，不像锆石那么数量比较稀少。
1: 那就在8月4号夜间到5号凌晨发起的这一场大规模袭击当中，俄军的导弹28枚全部穿透了乌军的防空网。那么结合近期俄军主要会使用什么样的武器组合和打击的方式，这个能够体现出来俄军什么样的作战思路呢？
2: 俄军针对乌方纵深区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火力打击，现在采取的方式是先进导弹集中使用的模式。因为乌克兰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大概率是哑火，因为反导拦截弹严重不足，甚至有的发射架根本就没有弹药可用。在这种状态下呢，俄方会集中使用伊斯坎德尔 M、 锆石以及匕首这些突防能力很强、命中精准程度很高的这些战术导弹，针对高价值的目标进行重点打击。那么如果乌克兰的爱国者系统没有办法开火，那基本上这些俄军的先进导弹基本上就是指哪打哪可以针对高价值目标进行摧毁。而且呢，俄方在使用这些先进战术导弹的过程当中它对于目标的选择是有一个排序的。如果说找到了乌克兰部署战斗机的这个机场或者是这个机库，那一定是用最先进的导弹进行打击。甚至呢，如果能够找到它重要的军火库，也就是弹药库，那这些目标也会进行重点打击。所以俄方会用自身导弹系统的这种远程精准的火力打击能力，最大程度的去削弱乌克兰使用高技术武器装备针对俄方进行打击的能力。所以这也是一种源头打击的方式，通过打它的武器装备的生产体系，通过打它的这种先进弹药的这种军火库或者是这个武器库俄方呢也可以使用导弹战的方式，为己方的前沿部队和后方的这种防空反导体系去减压。
1: 那面对爱国者导弹库存不足以及俄军不断变化的远程打击方式，乌克兰也在寻找新的应对手段。一方面，乌克兰希望欧洲能够提供新的防空反导系统，另外一方面又希望进一步强化自身远程打击能力。我们来看短片。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22日称，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约两个小时，马克龙表示愿意协助乌方与拥有爱国者导弹库存的盟友沟通，双方同意加快对乌交付法制装备和导弹，法方还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据路透社8月22日报道，乌克兰还在等待欧洲方面交付新型 SAMP TNG 型防空导弹系统，该系统由法国与意大利联合组建的欧洲防空导弹公司研制，发射子丸导弹，具备反弹道导弹能力，但尚未经过实战检验。马克龙8月22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同意强化对乌支持，包括依据反弹道导弹联盟相关约定向乌方提供导弹，但并未更详细说明。而在8月24日，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基辅举行的意愿联盟峰会上表示，他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以帮助乌克兰自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英国此举是火上浇油。
1: 在刚才的短片中提到了法国中程地空导弹系统，这是欧洲正在发展的新一代防空反导系统。那么和爱国者相比来说，这一款欧洲研发的防空系统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以及它如果能够正常交付的话，是不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由于爱国者导弹不足所带来的防空缺口呢？
0: 这一型的这个导弹呢，它跟爱国者相比的话，它两者之间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差异，就是 爱国者 PC-3 的 MSE 就反导能力比较强，它是动能拦截，
1: 嗯，
0: 它是靠动能杀伤把弹头给它来袭弹头给它摧毁掉，而这个欧洲的这个中程地空导弹系统，它是使用的是破片杀伤，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欧洲的这一个中程地空导弹系统，就是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给这个乌克兰的，它能够有效的去打击头给它来袭弹头给它摧毁掉，而这个欧洲的这一个中程地空导弹系统，它是使用的是破片杀伤，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欧洲的这一个中程地空导弹系统，就是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给这个乌克兰的，它能够有效的去打击巡航导弹，这个没有问题。

0: 垂直发射，
1: 嗯，
0: 因此它部署的时候点位就可以相对来讲比较灵活。而爱国者的 PC-3 这一型的这个导弹，它是倾斜发射，在部署的时候就是在保卫目标的要么前置要么后置，第三一个机动的方式也有一定的差异。欧洲的这个中程地空导弹系统，它是个机动式的防空系统，在战场上可以比较快的进行相应的这种部署调整，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实现打完一轮以后赶快撤收向其他方向进行转移。但是爱国者 PC-3 它是牵引式的，所以它机动方式上相对来讲不是那么特别的这个灵活啊。美国某种程度上基于美国优先原则，不愿意给乌克兰更多的这种啊防空导弹或者说关键弹药，但是欧洲就用现在欧洲的中程地空导弹系统去填补美国的空白，但是只能填补一部分，要想完全的去填补美国的这种关键弹药的这种空白，可能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1: 是，英国方面已经宣布了会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的相关技术，来帮助乌克兰提升远程打击能力。那魏先生，您认为这个来自英国的风暴之影技术援助接下来会如何搅动俄乌战局？
2: 英国强化乌克兰的导弹打击能力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呢就是直接给导弹，向乌克兰援助了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然后呢进行了技术支持，能够让乌克兰利用苏两四战斗轰炸机去挂装风暴之影，对俄方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但是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第二阶段，要把风暴之影的核心技术转让给乌克兰，甚至呢要支持乌克兰在他国内的这个兵工厂去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大家都知道风暴之影巡航导弹以前有两个版本，分别是英军的自用版本和外销版本。外销版本的射程是有限制的，也就是200多公里。以前乌克兰所使用的一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西方媒体认为它的射程就是受限的，可能也就是啊最大射程是200多公里左右。但是如果英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技术，甚至允许它在国内进行组装生产，那么风暴之影的射程就不会进行限制，那么它的最终的射程，最大的射程可能就会达到400多公里，或者是接近500公里左右。那这样的话呢，乌克兰它国产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反而会对俄罗斯构成更大的威胁。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在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0: 应该的。
1: 好了，还有一份单慢慢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3: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5: 紧张，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说全
8: 叫辣肉
9: 这样吧，
10: 应该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2: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从爱国者导弹告急，再到乌克兰寻求新的防空系统和远程打击手段，俄乌之间围绕导弹与反导武器展开的攻防较量仍在持续。关于俄乌冲突的走向，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9: 打击，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3: 小时候，村子里一个月会放一次电影。我们小孩会早早地搬着凳子去看。电影里有我崇拜一辈子的英雄。
10: 中国的地面上，绝不能让你们横行霸道。
11: 不用，听命而为。
12: 我这条红围巾是看完电影里的江姐缠着我妈给我织的，那时候就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信仰的种子。
13: 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就挨打。
14: 金毛信，
15: 我们是黄继光，就凭这句话，我们全身就充满力量。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湖岸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玫瑰不只开在花园里，风浪越急，根扎得越深。
1: 用一样的标准，不管他是男是女。
2: 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海军首批舰载直升机女飞行学员的着舰考核。
3: 侧风影响，后修侧风位置偏左了。
4: 可能会有人完不成这个训练。
5: 目视舰船，准时下高度。
1: 舰船的纵摇变大。
6: 向真正的战斗员更迈进了一步。
7: 烟火匠心，食欲人心，饱饱会吃。
8: 洛阳市一星办公家具专注办公仓储需求，专注品质，诚信为本，景悦银楼。
9: 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车舒心。
7: 家乡的美味，家乡的味道，东坡一品园八店。
10: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天津服饰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7: 百奇相伴，快乐永远。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是一个20多岁姑娘的普通日常，爱玩，爱闹，爱笑，爱漂亮。琴弦换成了操纵杆，滑板换成了24米长的钢铁巨兽。镜头里这些姑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海军首批舰载直升机女飞行学员，她们的青春有不同的打开方式。
1: 你相信吗？玫瑰不只开在花园里，风浪越急，根扎得越深，海天越阔，花开得越盛。
2: 这片天空从来不设性别门槛，它只认一件事，你是否真的准备好了。
0: 韩梦跟王梦迪就是这样的海天玫瑰，他们即将迎来毕业前最后几项单飞考核，过了这几道关才算真正踏进舰载直升机飞行员的门槛。
3: 用一样的标准，一样的流程来训练每一名飞行学员，不管他是男是女，你要是想达到我们部队需要的飞行员人才的那个标准，想达到我们学员的结业标准，你就必须要从头到尾扎扎实实的把这个大纲规定的每一节科目每一架次都给做好。
4: 你们是哪架飞机啊？就这架。马上上飞机就考核是吗？
5: 对，一会儿就直接考核了。
4: 加油！
5: 加油！
0: 驾驶舱里待考的姑娘叫王梦迪，为了到一线部队，她等了7年。从陆军到海军，从地面到空中，跨界的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
6: 我是一个比较勇于尝试，然后想着去突破自己的人，就是不会经常在我的舒适圈里待很久。
0: 直八是海军舰载航空兵的空中战马，承担运输投送、垂直补给、搜索救援等核心任务。对于女飞行学员来说，她们手中握的不仅是直升机的操纵杆，更是立体登陆、战略投送等关乎舰队战斗力的关键一环。舰载起降、海上搜救、复杂气象下投送，每一趟飞行都不是一般科目。
7: 从陆基到舰基的一个阶段性跨越，

进行的就是海军首批舰载直升机女飞行学员的昼间着舰考核。在海上呢，我们的这个参照物非常的容易丢失，机

0: 信号九幺铺四电转，请在高度。
1: 检查我附近，可以在高度。
0: 个人线程在我十二点方向，我紧急加入常务编了。
1: 可以，附件做好。
2: 首先，我们要关注舱外的一些态势，比如说舱外会有什么障碍物啊，要有这种防相撞的态势。然后，其次，舱外要看我的舰船，我要落的位置。然后，舱内的话，就要看到要素的变化，兼顾好这个升降力，整个速度还有高度的变化，对我来说都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很讲究这种数据的精准，所以我要一心多用，然后注意力巡航要特别快。
3: 在海上着舰，姿态控制不到位，下降速率过大，极易陷入危险飞行状态。参照物稀少，加上阳光反光，人员疲劳，很容易产生飞行错觉，丢失飞行姿态。低空一旦出现特情，留给飞行员处置的空间非常小。

0: 到标志线，可以放。很好啊，这个位置非常好，起飞了。
1: 目视舰船，建立航线，精准着舰，一套动作都很流畅。可海上的风说变就变，顷刻间风已经换了方向。
2: 左侧风比较明显，所以我可能三次转弯，这个时候可能它的消速的姿态也会不一样，结合每天不同的气象去进行调整。
3: 海况有所变差，舰船可能有些许纵摇，注意提示机组，注意逐渐加班起伏。
0: 哎，注意控制好横侧侧风影响。
1: 信号现在感觉五边左侧风有加大趋势，操纵较为困难。
4: 机组做好观察。
1: 下文收到了，我保持好飞机状态，关注好飞机功率。
4: 好的，发动机现在工作是正常的。
1: 这一圈王梦迪的修正晚了半拍，风抢先了一步。
0: 哎，注意侧风的修正啊，进甲板时候方向都是好的啊，最后修侧风位置偏左了。好的，起飞。
1: 理论上风变了，舰要随时转动配合飞机降落，可实际上着舰的那几秒里，很多临场变化都要依靠飞行员自己来处置。
3: 海上这个气温变化、气流变化都很快，然后它经常会出现转风的情况。如果这时候瞬间转风，你飞机的舰舷还没来得及调整，那着舰的难度就会增大。
1: 后续架次海上侧风不断，王梦迪稳控操纵，仅出现一次小幅偏差，其余全部精准落于甲板中心。
2: 心里，但是没有表现出来那种感觉。
5: 那考完了开心吗？
2: 开心，
5: 真的开心，
2: 真的很开心。
5: 就考完这些所有的科目之后意味着什么？
2: 意味着我能够独立的驾驶着我们的战机，然后能够精准的落在我们的甲板上，就意味着我向真正的战斗员更迈进了一步。
1: 如果说昼间着舰考的是精准，那夜间着舰就是在精准之上再加一道心理关。茫茫黑夜，海天难辨，人对空间的感知会被打乱，恐惧也会在黑暗里放大，这是所有舰载飞行员公认的难关。
5: 这一次单飞考核就有可能有人不过，是吗？
2: 是的，就有可能会有人完不成这个训练，所以对我们来说要求也很高，然后压力也很大，再加上夜间着舰，我认为它是我们现在学的科目里面最难的一个。当你来到这个舰船上看到那些，就是现在就是心情有一点点的不太平静。
1: 舰上另一位代考的飞行员正是王梦迪三年同窗韩梦，共赴这片海天，两人却有着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来路。
2: 我是西安理工大学毕业的，学的制药工程。
5: 制药工程，
2: 对，
5: 跟现在的这个职业简直就是毫无关系了。
2: 是，完全就是一个新的领域了。现在是大四的时候，就突然看到了海军发了一个推文，就是面向地方大学生招收女飞行学员。然后我当时觉得啊，好像机会来了，可以去尝试一下。就是我就觉得好激动呀，就是好像自己以前一直的一个梦想，好像就是要实现了。
1: 2023年，韩梦手里拿到两份录取通知书， 一份来自研究生院校，一份来自海军航空大学。身边人认为继续读研更为稳妥，跨界投身飞行充满未知，可他却毫不迟疑。
6: 去当兵，准确的说是去飞。为什么？因为我觉得20多岁的青春可以再燃一点。
2: 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是没有什么，第二个没有第二个选择的，就是当这条路摆在我的面前，我就一定会选择这条路，因为它就是我一直想要追求的人生。
1: 真正踏入军营，他才明白一切并不简单。从地方校园走进军营，再向着海天冲锋，这是一场近乎打碎过往、重建自身的蜕变。
2: 发现了自己体能上和他们军校生的差距，那我就是我不愿意我身上被贴上这样的标签，所以我想一直突破自己。
1: 真正的难关不在于体力透支、训练吃力，而是那份压在心头的紧张感。
2: 我可能会对我自己有一个比较大的期望，我既然通过了招飞选拔，那我肯定是能飞得很好的，我可能是会有一点这个天赋在的。到飞行部队之后去学飞行，然后我就发现好像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就是之后你听着那个发动机在你耳边轰鸣，可能整个人就有一点点的大脑空白的那个感觉。
1: 作为备受瞩目的首批女飞行学员，韩梦同样面临关注。他把时间砸进日复一日的加练，用付出弥补经验短板，最终顺利拿到首批夜间着舰单飞考核的入场券。
6: 没人比我更懂这种感受。我的飞行之路本身就是一场从未知黑暗里闯出来的奔赴。
7: 18目视舰船，请下高度。
8: 舷道附近可以下高度。
7: 教员，舰船在我1点钟方向，我请示加入3点建立航线了。
8: 可以，附近收好。
1: 舰载直升机必须具备夜间着舰能力，核心是为了满足实战需求，实现真正的全天候作战。这并非炫技，而是一项关乎任务成败与飞行员安全的生存技能。
7: 18附件锁好，请示加入3点。
8: 可以加入3点。
1: 连续多次降落，时间紧，压力大，不能松劲。站在甲板上望向远海，除了零星几点船灯，只剩无边的黑。
8: 不要降得太快。
7: 明白，教官。
2: 人他是生活在陆地上的，那你整个人在茫茫的大海洋，大海上你看不到岸边，你可能这个心里的恐惧就会被无限的放大，你是没有任何参照物的，整个海和天空是一个颜色，黑漆漆的，你好像在一片虚无之中进行飞行。
8: 500，开灯。状态都好，正常做。
7: 明白，教员。
8: 位置好。
1: 第一架次稳稳落地，可考验才刚刚开始。连续10几次的起降，是专注力与体力的双重消耗。
2: 第一次落的时候，我们注意力可能是高度集中的，那当我们连续飞1个多小时的时候，整个人可能就是会有一些疲惫了。在我整个飞5边的过程中，快要接近舰船的时候，可能因为有舰岛的这个一个挡风的一个作用，然后导致那一片有一点乱流区，整个心态就有一点变化，然后直升机的状态也有一点不稳。
9: 8.00。现在气象条件比刚才稍差了一点。
3: 对，海况也稍有变差，然后舰船的纵摇可能稍微变大，需要提示飞机逐渐的注意船舰首高度变化。
9: 好嘞，好嘞。
1: 乱流袭来，舰船随之晃动，这代表着着舰目标不仅面积狭小，还在不停浮动。战机逼近甲板时，高度已经压得极低，舰船上下起伏，会对着舰造成不小的影响。
8: 机组出于判断。
7: 现在目视舰船，感觉舰船的升沉比较明显，我们机组加强配合，可以正常着舰。
3: 如果你这个时候甲板上下起伏很大的话，你飞机它往下着的时候会蹲一下，然后你飞机又往前滑，万一往前顶到前面呢？而且它轮子刹住的就会出现雪儿说的那个脱胎。
10: 按照减速效果，
2: 就我的操纵可能会一开始是偏急一点的，自己从飞的时候就一直在脑子里面告诉自己不要急不要急。直升机它是一个精细化操纵的一个机型，
8: 甲板高度可以再高一点。
7: 明白，教员。
8: 喂，好。
1: 韩梦心里算着舰船起伏的节奏，在甲板上升的瞬间着舰，然而触地还是比他预判早了半拍，直升机晃了一下，
3: 然后我们的舰船忽然出现了一个颠簸。我们的飞行员预判机轮还没能接触到这个甲板的时候，然后甲板自己上去找他了，忽然就碰到飞机了。
1: 后续架次，韩梦每次都刻意压着那一点晃动，一次比一次稳。以飞行学员的标准来看，这已属不易。夜间单飞，他顺利通过了。
11: 飞得怎么样？飞得还可以，算是完成了这次的训练目标。它夜间跟白天确实差别很大。
1: 考核中的那些偏差，韩梦一个也没放过。他知道自己和成熟飞行员的差别就在那一晃之间。
12: 在船上，就是昨天教练跟我说，就是后退的时候速度不能太快了，把后退的速度给消掉。
11: 嗯，对，就是当他快到八的时候，你立马就回改，然后让他匀速往后退，这样就能控制得好一点。
1: 空中的从容不迫是地面上千锤百炼换来的。
13: 韩梦的性格相对偏外向一些，王梦迪呢相对偏内向一些，但是他们两个会经常在一起相互学习，取长补

0: 办法去补齐各种的短板。
1: 想要拿到优秀或者是满分的成绩，那我就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我的优势就感觉我不服输，然后也很有韧劲。
2: 地面演练室里，座舱图铺了满满一桌子，航线、高度、速度、特勤处置流程，两个人都总结了厚厚一大本。
3: 柔和一致的压杆蹬舵进入转弯，这个边转弯它是高度会有一个下降的，就是一定要检查好舱内的这个升降率。
4: 学员的任务量它摆在这里，我们这一期学员数量又比较多，然后每一个学员他根据大纲，你需要飞行多少个小时，完成多少个科目，它都是定量的。
5: 经过前几年的这个实践跟培养，我们整体的飞行学院的周期大大缩减了，教学训练趋向于这个信息化跟智能化。
2: 真机上不敢试的、不能碰的，全都在模拟机里反复练，直到刻进肌肉记忆。
1: 你看我身后的这个大家伙像什么东西？
6: 刚进来的时候我就看，觉得它很像一个太空舱。
1: 是，它真的很像，就一个大球形，然后底下长了几根腿。
6: 很魔幻。
1: 对，是的，它实际上就是我们直八飞行的一个模拟器。然后我们平常飞行之前，可能都会用它来进行一些仿真的飞行训练，跟我们的真机飞行基本上算是一比一的一个还原了。我们可以登这个登机梯，然后上到我们模拟机上面去。
6: 真的要登飞机？
1: 对，是的，是的，有一点仪式感。这个模拟器就可以模拟我们发动机停车呀，或者是飞机漏油、空中失火这些比较在真机上难实现的一些科目。它不只能进行陆机的一个飞行训练，还能模拟舰机的一个飞行训练，对于我们真实的一些飞行训练、飞行学习还是很有帮助的。
2: 从模拟机里走出来，有时候学员也会暂别飞行学员的身份，拐进另一个小世界，在那里他们有另一种模样。
7: 你以为海军舰载机飞行员都是严肃压抑只会飞行吗？其实不是。
8: 撸铁、游泳、滑板、攀岩、飞无人机，我们都感兴趣，燃就完了。
1: 当别人说我是肌肉女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很自豪呀。我说我练得那么好，原来大家都能看到我的肌肉了。我想那我还要再练练，然后练得更好。
7: 我们还有自己的乐队，吼两嗓子把情绪压力全甩出去，烦恼退散，特别解压。

0: 我们的组合是
1: 海天一鸣，
2: 意味着一展苍穹，名震海空。
3: 姑娘们用几年时间完成了人生的华丽转身，她们温柔却有力量，细腻却敢攻坚。玫瑰铿锵，迎风盛放，她们的征途是更远的海，更高的天。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就每次能回来吃到这样的饭菜有什么感受？
6: 就感觉很幸福，因为飞了很久确实挺耗精力的，有点累，然后下来之后能吃点饭感觉还是很幸福的。像今天吃鲅鱼水饺，然后之前还会有一些烤肉或者是肉夹馍啥的，感觉就是跟开盲盒一样，每天都期待着下来能吃到什么好吃的。
7: 在任务中，我们的现场环境是千变万化的，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复杂地形和阻碍。
8: 给机器人树立一个榜样，觉得我这个训导员在这些困难面前我能够保护好它。
9: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0: 量
9: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0: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0: 病人生命的需求的力量远远超过了我的恐惧的力量。
1: 就是那个包子是吧，
2: 家属之所以选择 ICU 那还是奔着生的希望来的，
3: 应该有很强的信心把它治好。
4: 瞬间有可能他就是心脏也出了问题，凝血系统也出问题。
5: 哎，非常好啊。
6: 治病救人的初心总会碰到医学的边界，当生命面临威胁，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不被常规束缚，不断突破自我，跨越学科界限，挑战未知领域，用无畏与担当诠释着医者无界。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一名患者住院时突然失去意识，医院长廊里与死神的赛跑悄然展开。在 ICU， 医护人员的每一个决定都关乎患者的生死存亡。在这场生死较量中，张玉想和他的团队凭借丰富的经验和果断的决策，迅速稳定了患者的生命体征。
2: 当一名 ICU 的医生压力是很大的，因为 ICU 要来的都是重症患者，都是别的科治不了的患者。家属之所以选择 ICU，别的科的医生之所以他也要转到 ICU， 那还是奔着生的希望来的，所以我们 ICU 的医生就要创造奇迹。
6: ICU， 重症加强护理病房，医院中最神秘而又充满挑战的地方。然而在 ICU 的世界里，最不意外的就是接踵而至的意外。
7: 一周一周，四床患者发生病毒变化，请速来上床查看患者。
8: 老王，这是上来气儿
9: 啊，电梯患者有心室啥心电图显示失早，马上准备力度卡音。
7: 好，
9: 放松。
6: 前两天转进 ICU 的患者突然心律失常，
9: 患者食早三连续，马上推离的卡因75毫克，
1: 还是有点早过是吧。
2: 患者来讲呢，因为他可能经历了痛不欲生的阶段，他会经历那样一个恐怖的过程，有的甚至人都会告诉我说，张主任，我都觉得自己没命了，觉得到那边去了。
1: 好多了好多了，别着急啊，已经早过，已经没有了啊。我看心率80来次，血压也挺好，放松放松啊，过去了，这一段过去了啊。
6: 幸运的是，经过治疗，患者的心率开始逐步趋于稳定。
2: ICU 也有人呢，结合他的工作性质，把这个 ICU 看成 ICU， 我看着你，它是一个深切的关怀，我这个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你。看到你的每一刻每一分的这个变化，我采取这种针对性的治疗。
6: 经过数天的精心治疗，患者的病情开始好转，肺部和肝脏的功能逐渐恢复。
10: 别激动别激动，来握握手握握手，别激动啊别激动啊啊！这个要坚强啊，这个没有问题啊，应该这个有很强的信心把它治好，好吧。
2: 每一个重症患者的康复，不但患者很激动，我们医生也很激动，觉得你看终于把他从那个死亡的边缘给他拉了回来啊，也是觉得成就感满满。
6: 重症医学的发展让人类在对抗死亡时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武器。

0: 起，而张玉想和他的团队所追求的不仅仅是让重症患者活下来，更是要突破科室局限，全力以赴使患者能够获得更好的康复效果，回归正常生活。在大多数人的眼里， ICU 就像座冷峻的生命孤岛，弥漫着令人恐惧的气息。实际上，这里每天都在上演着一场场生命与死亡之间的顽强较量。即使在最脆弱的时刻，患者都在努力抓住生的希望，而张玉想和他的团队用专业的知识、无尽的耐心和全身心的投入，跨越了生死之间那看似不可逾越的界限，为患者点亮生命的灯塔。海南全年高温高湿，长夏无冬，雨量充沛，有着得天独厚的热带资源，但也造成了热带疾病的高发。
1: 我当时接到电话的时候是已经接近半夜了，成片成片大面积肺炎的表现非常紧急啊，然后烧到40度，这是可以烧到休克的一个温度。
0: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热带医学科收到报告，发现多名不明原因发热的患者，
1: 接近于白肺的表现，所以我们还是第一时间把这个气管镜做了。
0: 李慧玲立刻投入工作，开始床旁快检。
1: 我们感觉可能不单纯是一个支原体，它的这个大量的中性粒细胞脓痰的出现也不是支原体的一个常见表现。
2: 那么现在目前看呢，这个片子上呢是有真菌的这个可能。
0: 这些肉眼看不到的病原微生物种类繁多，造成了不同的热带疾病，如果找不到病因，就无法准确地对患者用药。李慧玲，海南医院热带医学科主任，2019年她带头创建了全军首个临床热带医学科，这个科室针对热带气候特点攻坚疑难热带病。在原有的课本或基于温带的医学书上，热带疾病都极为少见，李慧玲选择实地考察，这样她才会拥有新领域的疾病谱。她来到患者的工作地附近，寻找令患者感染的病因。
1: 再退一退，
0: 热带高温高湿的环境是感染病的温床，病原微生物传播能力强，繁衍速度快，有些毒力较高的微生物72小时内就能致人死亡。
1: 哪个女孩子对那种蠕动的扭动的这个肉的这些东西不害怕？在需要面前，因为是生命的需要，病人生命的需求的力量超过了我恐惧的力量。

0: 是咱们有几个高热起病，我这两天非常担心，来的时候有40度、41度的，很担心，所以早早来看看他们怎么样。
1: 主任，这批结果出来了。只有支原体，没有发现其他的真菌和病毒。
2: 不对呀，现在病人的病情在明显反复，先是有一部分轻了，然后现在又开始加重，所以这个结果是不对的，我们得再做一遍。破壁不够，加大破壁力度再做。我们再去再做。办法总比困难多。我只要发现了困难，我就可以想办法去解决困难。
3: 不到48小时，所有的患者全部诊断为新型隐球菌，一种鸟类携带的病菌。
2: 我们现在先把这个已经测到这个隐球菌的，先把复康唑先用上，如果是能够明显

0: 吸收，说明我们这个方向是对的。
1: 经过一个很艰难的一个探索，也吻合我们的影像学，那么这个病原体查到了这两个之后，我们就马上把复康唑给它用上，针对新型隐球菌的这个药物。
0: 然后四天之后，我们再给病人再做一下复查。嗯，大家，然后今天感觉怎么样？
2: 今天感觉蛮好的，
0: 蛮好的哈。然后自己感觉这个体温什么的都降好了没有？
2: 都降下来了。
0: 都降下来了。
3: 四天之后，在正确的药物治疗下，患者们开始逐渐康复。
0: 吃和睡，然后一定要跟上哈，好不好？好。
3: 每周二下午，李慧玲的诊室挤满了来自五湖四海的病人。
4: 两周以前的，这现在已经淡多了。
0: 我觉得应该是已经可以达到吸收95%的这个水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
5: 不光艺术高明，而且他非常这个周到热情，他就说分析说你肯定还有其他的感染，然后又叫我做肺的那个一检查，还有两种。
3: 热带医学是一个有温度的学科，心里有爱，眼里有光，这是李慧玲对热带医学研究所所有医护人员的要求。
1: 这是因为生命所系，生命所托，当你懂得去这个去珍惜这一份托付的生命的时候，你真的就会这样。
6: 现在血压有点下降，麻烦点六毫克，静推，肾上腺素0.3毫克静推。
3: 这样紧张的抢救过程，多数人都会下意识地认为是外科医生的工作，然而进行抢救的通常是麻醉医生。
7: 麻醉科医生遇到的情况呢，一个是瞬间的，还有一个是组合的，就瞬间有可能他就是心脏也出了问题，那个凝血系统也出问题。
3: 米卫东，麻醉科主任，用他的话说，麻醉医生仿佛在黑盒子里工作，若不打开一扇天窗，外界很难知晓他们究竟在做什么。
8: 你好，苏春卫老先生，我是你明天的麻醉医生，
9: 来对你进行一个术前的访视。
8: 你以前有高血压吗？
10: 有。
8: 多少年了？
10: 三年。
9: 也吃药控制怎么样？
10: 一直控制可以。
9: 以前做什么手术吗？
10: 以前做的就是
3: 术前访视。麻醉医生工作的开始，年龄、病史，这些看似简单的提问，勾勒出对病人的初步麻醉方案。
8: 那行，那我知道你的身体状况了哈。
3: 如何降低术后并发症的概率，也是麻醉医生要考虑的问题。
11: 下面是相对一个低风险、高风险的一个分级。刚才我们访视这个患者，他术后脑卒中、术后粘脏和肺部并发症、肾损伤可能都风险会高一点。
3: 为了精准预测风险，为手术提供科学可靠的参考依据，米卫东带领团队对全国38万份电子病历进行筛选整理，根据不同并发症需要的变量展开队列研究，建立起一个预测模型数据库。
9: 马上会不会变傻？经常会问到的这个问题。
12: 那认知还不够通俗的话，再换成一个更通俗的，
8: 对，
12: 是吧？
8: 术后会变傻。
9: 对
12: ，可以。
9: 对，
12: 术后变傻的风险因素。
3: 建立数据库不仅是为医生提供数据支撑，同样也为帮助患者消除疑虑，让他们对手术过程及术后恢复有更清晰的认知。
12: 高龄，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再个手术场上偏大，是不是就这些因素主要是？
10: 对
12: 对。
7: 所以麻醉医生的瞬间诊断像一个外科领域的内科医生，有的专家这么形容，我更愿意给他形容成高级的全科医生。
3: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每天数百台手术在这里紧张进行，手术室就像是永不停息的战场，而麻醉医生是最早进入战场的人员之一。在手术室的战场上，患者的生命一半拴在主刀医生的手术刀下，一半拴在麻醉医生的手里。米卫东遇到的是一位甲状腺肿瘤手术患者，
7: 他们给堵了吗？
12: 嗯，
7: 通过这建立不了这个气道了，那病流的压迫嘛，再加上紧张，血压将近200进来，
2: 不连吧？
3: 麻醉过程就像飞行员开飞机，
2: 系统给了吗？
3: 麻醉诱导阶段相当于飞机起飞，
2: 正常喘气啊，这是氧气，
3: 如同飞机起飞时面临诸多风险一样。对于麻醉医生来说，麻醉诱导也是整个麻醉过程中最为危险的阶段。
2: 现在做的深呼吸，
7: 特别是气管插管的过程中，是我们很难的一个过程。
13: 深呼吸，大口喘气。
3: 由于肿瘤压迫，患者气管仅剩5毫米的缝隙，插管难度极高，一旦处理不当，病人将面临生命危险。
2: 下还真有点小。
7: 给这局麻药的那个目的就是管儿通过鼻子插进去的时候它能耐受，不会呛咳呀，抵抗啊，因为它一呛咳一抵抗，管就更难插嘛。
3: 随后使用儿童先知镜缓慢深入患者鼻腔进行插管操作，
7: 插的过程中有出血，或者是试插了一次黏膜有稍微有点水肿有点损伤，那管就更进不去，那小窄条就堵上了，那堵上了就要命了。
3: 幸运的是，这次麻醉诱导成功之后，麻醉医生便进入麻醉维持期，通过各种专业手段维持患者生命体征平稳。这一过程就如同飞行员驾驶飞机在云层上空平稳飞行。手术结束后，病人拔掉气管插管，转醒恢复，就像飞机平稳安全地降落。
6: 哎，心率有点快。现在使上速，艾斯诺尔20毫克，静推。
3: 为了更好地应对手术中的各种突发状况，米卫东带领年轻的麻醉医生在模拟室进行各种危机培训。
6: 200毫克，冲电，来，都上班。
3: 他们借助智能模拟人，模拟出过敏性休克、肺栓塞、大出血等各种危机情况。模拟人的身体状况会根据设定的病情以及医生的处理方式而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位年轻医生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2: 就这个病例，你们想模仿临床的什么样情况导致的这个心跳停？第一个等于是过敏性休克了，口上插，看到口上了吧，我送进去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就不用直视。
3: 在手术室的无影灯下，麻醉医生如同隐匿于幕后的英雄，每一颗在他们细心守护下平稳跳动的心脏，每一位历经手术磨难后安全苏醒的患者，都是对他们伟大付出的无声而有力的见证。无论是台前还是幕后，医者皆以无畏担当跨越界限，守护生命尊严。在医学的广阔领域中，无论是 ICU 里与死神搏斗，还是在热带医学领域无畏探索，亦会是手术背后的默默守护，他们用行动证明医者的使命没有边界，只要关乎生命，他们必将全力以赴，为每一个生命的健康和尊严不懈奋斗。
14: 上去啊，要对自己狠一点，知道吗？
3: 随着军队练兵备战力度的加大，军事训练伤问题日益突出，这一现象引起了解放军总医院第4医学中心骨科医学部团队的高度关注。 他们深刻的认识。

0: 知道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以保障官兵们的健康和部队的整体战斗力。
1: 骨科呢一直以来都有一个传统，就是扎根到部队服务基层的官兵。我们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医学部唐院士带领骨科学部的骨干，组织全军的训练伤防治的专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训练伤防治三巡任务。
2: 第二个就是甲醛的清除，液体
0: 巡讲、巡诊、巡调，将为部队服务与科学研究相结合，通过发放问卷、举办座谈会等形式，全面了解基层情况，建立起了庞大的数据库。
1: 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探索研究，发现肌肉力量不足是导致血液伤高发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就制定了一系列的以肌肉力量增强为主的体质的强化的这种方案。那这样一个方案，我们通过在基层大规模示范应用，发现真的能从根本上去解决血液伤高发这样一个难题。
3: 循环训练法它其实就是把我们的灵活性啊，和我们的柔韧性都
0: 通过不断摸索，他们承建了全军军事训练伤防治与研究中心，规范了军事训练伤诊断标准，还参与制定最新的军事体育训练大纲，确保科学训练理念深入人心。
1: 原来我们想着作为军医，我只要认认真真的把每一台手术做好，每一个伤员治好，这个就是一个好的训练伤防治。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切实的发现，良医治未病才是真正的训练伤防治。
4: 发展的话最快可能，
5: 然后有点企业是吧？
1: 我们的训练伤防治不仅仅是维护了官兵的健康，也切实发挥了促进战斗力生成这样一个作用。
0: 他们不仅在医院内救死扶伤，更走进天南海北的军营，打破医者界限，为战斗力生成提供坚实的保障。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几十年军阀混战，我们这次是铁了心要谈出一个和平的结果。
1: 党国问题之根本在于要消灭共产党，
2: 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3: 哪怕只剩下一兵一卒，也要让敌人有来无回。
4: 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啊！
5: 谁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6: 请关注大决战。

二战后期，1944年5月，在意大利战场，反法西斯盟军突破了纳粹德军的古斯塔夫防线。为了解放意大利首都罗马，盟军坦克部队开进梅尔法河沿岸，与德军装甲部队一决胜负。而在意大利北部，双方也将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坦克大决战，收复意大利，上正在播出。

0: 今天的意大利是个美丽的国家，但几千年来这里战事不绝。迦太基将领汉尼拔、匈人首领阿提拉和拿破仑波拿巴都曾在这里为争夺地中海的霸权而战。
1: 意大利位于地中海北岸，沿地中海崛起的帝国都试图将意大利半岛收入囊中。
0: 然而没有哪次战争比二战期间盟军和德军之间的战斗更为残酷。1943年7月10日，盟军登岛部队的先遣军数千名加拿大士兵在西西里岛东南海岸附近登陆。约6个星期，盟军就拿下了西西里岛。9月3日，他们开始向意大利本土进发。1943年9月8日，意大利投降了。
1: 随着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垮台，意大利军队也逐渐退出了二战，因此德军不得不动用海陆空部队来填补意军退出的空缺。
0: 这是个戏剧性的转变，意大利的前盟友纳粹德国将为争夺意大利的每一寸土地而战。
1: 德国向意大利南部海岸派出了精锐之师，阻止盟军突入南部，这里离德国已经不远了。
0: 德军很快发现，他们有了一个重要而强大的新盟友，那就是意大利的地形。意大利呈楔形，沿着楔筒往下是亚平宁山脉，一直延伸到海岸，形成一条绵延千里的天然屏障。其中有狭长的山谷、陡峭的山脊和无数纵横交错的溪流，
2: 到处都是河，让人恼火。每走5公里左右，我们就要过一条河，动不动就要过河。这是最不适宜坦克作战的地形，但不适合又能怎样呢？我们已经在这儿了，还有职责在身。
0: 德军利用多变的地形建立了重重防线，1000多公里的山河峭壁和沼泽，处处都是战场。
1: 德国人将地形用到极致，意大利北部几乎没有道路通行，德军只用相对较少的兵力就封锁了所有道路。
3: 德军守在阵地上等着我们过去。
0: 加拿大士兵近一年都在鏖战，包括奥托纳的激烈巷战。在意大利战役中，加拿大军队已伤亡近万人。1944年5月，加拿大军队终于冲破了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以南约130公里处利里河谷的古斯塔夫防线和希特勒防线。
2: 我们已经准备好占领罗马了，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0: 通往罗马的最后一个障碍是梅尔法河，它横穿利里河谷，距离希特勒防线约15公里。
1: 梅尔法河犹如一条巨大的反坦克壕沟，它笔直穿过利里河谷，阻断通往罗马的道路。
0: 加拿大士兵受命夺取梅尔法河渡口，打开通往罗马的道路。加拿大第五装甲师动员了一支攻击部队，准备夺取梅尔法河。这支部队有4000多名士兵、20多辆轻型坦克和160多辆谢尔曼坦克。谢尔曼坦克装配有75毫米口径的主炮、51毫米厚的前护甲，但它仍然难以抵挡大多数德军坦克装备的强力火炮。 谢尔曼坦克一旦被击中，将是致命的。
2: 他们管谢尔曼坦克叫煤气灯，因为它一点就燃。一旦整个坦克着火，里面的人都会死。
0: 谢尔曼坦克和坦克兵们将在梅尔法河面临严峻考验。德军最高司令部不顾一切要保住梅尔法河。
1: 梅尔法河战役一触即发，德军第26装甲师想冲过去，稳固德军前线，而加拿大军队则试图占领渡口，以防德军在那里构筑一条新防线。
0: 为了守住渡口，德军派出约1000人的战斗部队，30多辆坦克和突击炮，其中有十几辆豹式坦克。1944年5月24日，梅尔法河之战开始了。加拿大军队的谢尔曼坦克向梅尔法河渡口冲去。
2: 开战之前，我每天都非常担心。我会讲些笑话来掩饰自己紧张的情绪，给大家带来笑声。开战之前，人们都会紧张，但一旦行动起来，忙于战斗，我就顾不上紧张了。步兵开始行动了，他们奋力前行，但由于机枪火力的压制，他们无法渡河，到处都是机枪的关卡。德军的坦克在山上，有几辆已经下来了，这让步兵的境况更加危急。除了大炮，我们驾驶的坦克也可以增援步兵。有段大概4米高的陡坡，我们要从这段陡坡上开下去，增援步兵，一路险象环生。德军拼命要干掉我们，炮弹像雨点一样飞来，每个人都在开火，到处尘土飞扬，真是一团乱。德军也冲下陡坡，在河滩上阻击我们。坦克对战一触即发。
0: 梅尔法河之战的加拿大军队是西线战场较早与豹式坦克作战的部队。豹式坦克重约45吨，倾斜的前护甲厚约80毫米，配备长管的75毫米主炮，可以轻易射穿谢尔曼坦克。
2: 我们完全不知道德军把豹式坦克运到了意大利，我们大吃一惊。豹式坦克比我们的坦克慢很多，但我们的炮弹对豹式坦克毫无威胁。豹式坦克真的很难对付，但如果我们击中豹式坦克的致命部位，豹式坦克也会燃烧起来。如果你运气好，把炮弹打进炮塔和坦克车身之间的缝隙，你就能干掉它。坦克正向你开火时，你开火还击并击中了它，这感觉特别好，特别痛快。但周围还有其他坦克，你不能光顾着得意，还得当心其他坦克。我眼看着有几辆坦克被击毁了，但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战斗的。
0: 到战役结束，几乎所有的德国坦克都被摧毁了，加拿大军队渡过了梅尔法河。
1: 德军的增援部队也在梅尔法河和周边地区被彻底击败，无力防守罗马。
0: 6月1日，加拿大军队就要到达罗马了。
2: 我们离罗马还有42公里，估计一个小时后就能开到，但上级却命令我们停下。我们后来知道了原因，美军想去占领罗马。
0: 盟军1944年6月4日进入罗马。6月6日，盟军士兵在诺曼底海滩登陆，解放法国和西欧的决战开始了。
2: 登陆日之前，我们已经战斗了近11个月。这些刚刚参加战斗的人，却在到处炫耀，我们觉得有点好笑。我们称自己为登陆日的过客。
0: 盟军攻占了法国，德军却无意放弃意大利。加拿大军队即将迎来极为血腥的战斗。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谢谢，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呢？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好了，还有这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6: 怎么着？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别
19: 搞了，别搞了。
2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22: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7: 地乐，用好品质守护成长。
23: CKL 气缸，品质为先。服务至上，品牌赢得信赖。
2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5: 帮你请坐。
2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越过梅尔法河后，盟军继续北上，向意大利工业和农业的核心地区挺进。先锋部队是驾驶谢尔曼坦克的加拿大坦克部队。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战斗，德军誓死要防守意大利北部。
1: 意大利北部是意大利的粮仓和工业中心，这个工业中心已经完全成为德国战争经济的一部分了。如果德国人想继续执行1944年和1945年的战略计划，就必须控制住这个工业和农业中心。
0: 1944年夏天， 德军在意大利北部努力构筑歌德防线，以防守波河河谷，但是歌德防线还没有修建完成，所以德国最高司令部决定在特拉西梅诺防线上拖住盟军。这条防线位于罗马以北约160公里处，覆盖了特拉西梅诺湖和丘西湖之间的区域。德军将在这里迎击加拿大军队。在这两个湖之间，德军临时构建了一条曲曲折折3公里宽的工事地带，布满深挖的火力点、战壕和机关枪关卡。
1: 德军选择在特拉西美诺湖设置战场，因为任何要去波河河谷的盟军都要经过特拉西美诺湖以西的丘陵。
0: 起伏的山脊和高地是德军实施猫鼠拖延游戏的理想的地形。
2: 德军站着比我们更高的山，能看到我们的动向。
0: 1944年6月21日，安大略团的加拿大坦克向德军装甲部队发起进攻。
2: 他在一条凹陷的路上，我只能看到他的炮塔和伸出来的火炮。他的炮对着我，但好像没什么敌意，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如果他击中我，可以把我的坦克打出个洞。他好像是想离开那条路，也许是朝我的方向。炮筒高高的抬着，好像是向你挥舞的烟囱。那炮管太长了，他试图开上来，但没做到。如果他能开出来，那炮口将正对着我。我想我击中了他，我干掉他的唯一机会就是击中他的侧面。德军坦克的侧甲不如前甲坚固，前甲很厚，倾斜角度好，但他忽然不见了，可能躲进了树丛里。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0: 经过2天的激战，安大略团的坦克成功冲破了德军的防御工事，沿着特拉西美诺湖继续向北推进。而西边5公里处，三合团的坦克正整装待发，准备战斗。
3: 我们原定早上7点出发，他们忘了告诉我们出发时间变了，所以我们从停车场开出来赶去预定的阵地，结果发现阵地位置在德军防线后面。德军请跟在我们后面，然后把我们完全打散了。我们和约翰逊少校一起前进时，接到了亨特上尉的电话，他说他从后方被袭击了。约翰逊说那不可能，亨特说怎么不可能，德军刚刚干掉我们7辆坦克。就在约翰逊少校告诉亨特他不明白为什么亨特会从后方被袭时，他的坦克就被击中了。
0: 加拿大坦克部队被德军包围了，步兵也赶不及来支援，他们停下来准备展开一场恶战。
3: 我们被击中了，我们往地上打了个弹坑，然后进入弹坑，这是一个潜伏位置。地面相当平缓，我们从小土堆上可以看到四周的情况。车长看到了豹式坦克，离我们大约500米远。对豹式或虎式坦克来说， 这不算什么，他们的炮筒很长，射程比我们的坦克远，但我们的坦克里有高爆炸弹，我说把它装进炮里。我的工作是确定目标，瞄准，然后开火。我很幸运击中了豹式坦克。我们从来没有用谢尔曼坦克干掉过豹式坦克，但是我们击中了炮塔下面的炮塔环，这让豹式坦克无法转动炮塔。
4: 击中豹式坦克使其瘫痪后，三合团剩余的坦克顶住了敌军的数次攻击，撑了七个多小时，等到了增援。
3: 打仗时要有自己不可战胜的信念，那么不管发生什么，你都会尽量让自己不出事。
4: 但这一天代价高昂。
3: 那天投入行动的15辆坦克，13辆被击毁。但我们团没有放弃，没有后退，我们坚守阵地，绝不放弃我们的阵地。
1: 实际上，加拿大第一装甲旅在特拉西美诺湖的这场无名战斗中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他们被认为是参与意大利战役的盟军部队中最高效、最训练有素的坦克部队之一。他们对争夺特拉西美诺湖以西的山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 德军向北撤退，进入歌德防线，这是德军防守波河河谷和意大利工业中心的最后堡垒。一周内，加拿大军队就突破了特拉西美诺防线，他们成了公认的突击部队。阿尔贝特·凯塞林，人称微笑的阿尔贝特，是德军在意大利的指挥官，他想知道加拿大部队的下一步去向。如果他知道加拿大军队的位置，凯塞林就可以确定盟军打算从哪里冲击歌德防线。
2: 如果他们知道加拿大第一装甲旅在哪里，就会知道盟军从哪里突破，基本上是这样。
4: 1944年8月，加拿大军队得知他们正受到德军的紧密盯梢，所以他们秘密转移到亚德里亚海前线，准备向歌德防线发起进攻。将近11000辆车，包括650辆坦克，隆隆地驶过群山。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北京益仁泰营养食品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1: 德健烧鹅海鲜餐厅，品地道粤式风味，
0: 点滴瞬间盛放色彩，点胜专注视觉。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冠月。
1: 早上好，我是天林。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9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0: 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16号在京会见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越南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潘文江。
2: 张声民说，中越两军要围绕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坚持从战略高度用发展眼光规划和推进两军务实合作，分享军队建设发展经验，及时就重要安全问题协调立场，协作配合，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双方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潘文江说，越方愿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同中方开展更加务实、更富成效的防务安全合作。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
3: 董军说，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时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愈发彰显引领历史航向的时代价值。我们应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董军表示，全球安全治理关键在于行动，根本要看成效。中国军队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持续筑牢安全互信，增强共同安全国际协同，提升共同维护安全能力，强化新兴领域安全治理，加大公共安全产品供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1: 9月16号，国防部长董军在京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客人举行会谈。
3: 董军分别同泰国国防部长阿敦、蒙古国国防部长巴特卢特、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西哈、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举行会谈。董军说，当前全球治理走到了不进则退的关键档口，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是我们的共同心愿。北京香山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敞开对话大门，倾听不同声音，各国在这里都平等相待，开诚布公谋大计，求同存异聚共识，在聚焦解决问题、极致献策中追求和平合作。中国军队愿携手各方，共同维护国际和地区稳定，营造良好安全环境，为和平发展保驾护航。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北京香山论坛在为各方平等对话、凝聚共识方面贡献的智慧力量，赞赏中方为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与中方持续加强各领域防务安全合作，相互信任、彼此尊重、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共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为维护

0: 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注入更多确定性、稳定性。
1: 昨天，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召开第一次、第二次全体会议，议题分别聚焦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多位来自不同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代表登台发言。
2: 全体会议上，来自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东盟等国际组织代表，以及俄罗斯、法国、越南、新加坡、白俄罗斯、伊朗、德国等国的国防部长、防务官员上台发言。发言关注到了武装冲突、恐怖主义、新兴技术等领域带来的新挑战。
3: From Vietnam perspective, we believe that the security of one country should not build upon insecurity of another. Sustainable security must be built through dialogue, trust, respect for each other's legitimate interests and international law. Vietnam stands ready to work together with another countries to ensure that the Sang San Forum continues to serve as a platform for narrowing differences, expanding consensus, and building trust for peac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4: Topic back onto the agenda in a time where global conflict and power competition is the game. So the forum has promoted global governance, and it has brought people together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talk about A, how to shape global governance, and B, how to deal with the issues that stand in the way. So I think it's a very good forum for that.
5: Transform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6: 推动建立更平等多极化的世界秩序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就我所在地区而言，正面临严重的全球公信力危机。我相信论坛上的这类倡议向世界展示了促进平等、推动全球多边主义的替代方案。
2: 本届论坛意在广泛汇聚全球安全治理真知灼见，共同探求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的可行路径。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中国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7: Yes, it's a great initiative.
8: 这项倡议旨在通过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将各国组织起来，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倡议。
9: 作为中国提供世界共享的知名的国际防务和安全对话平台，北京香山论坛应该在宣介中国的这个全球安全倡议以及全球治理倡议方面发挥重要的这个作用，为这个推动落实践行这个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这个凝聚国际共识。
10: 稳定是当今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诉求，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那么如何实现稳定，它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由少数几个大国来垄断的安全治理，而是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共同促成的安全治理，所以叫做同促安全治理。在论坛上，我们也听到很多国家的代表都对本届论坛的主题表达了高度的认同和赞赏，并且明确表达了参与全球和地区安全治理的明确意愿。这就为下一步相关议程的推进以及合作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 继全体会议之后，昨天下午，北京香山论坛又举行了八场分组会议，中外学者、各国、各地区和国际组织代表就多个议题展开交流。
0: 分会场议题的安排呢，可以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部分呢是聚焦长期困扰全球的结构性安全矛盾，而另一部分呢则是紧盯像太空、新兴技术这类刚刚凸显出来的新变量。那很多不容易在公开大会深入展开的话题，都可以在分会场得到充分的讨论。
11: 平行分组会议的主题分别为多极化趋势与国际秩序、大国关系与战略稳定、应对安全挑战的亚洲方式、国际军控面临的新挑战、局部冲突解决与地区安全构建、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
12: 在这次对话中呢，我提出的一个概念叫做速度赤字。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不是以年计了，而是以月计甚至以周计，但是人类在关于人工智能治理上的规则谈判可能还是以数月计甚至数年计，这个中间的赤字就会越拉越大。 实际上中国所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中的核心原则，比如共同持续还有以行动导向，这些都是解决我刚才所说的速度赤字的一些基本的遵循。
13: 我们讨论的议题呢，原来主要是一些传统安全领域啊，那么现在已经扩展到非传统安全领域啊 ，AI 的军事应用啊 ，AI 的安全问题，太空的安全问题，这都是一些新的前沿的话题。这些就是传统和非传统都结合到一块儿，所以这个论坛它的意义在扩大。
11: 当前全球冲突热点严荡，国际安全处于脆弱的时刻，在局部冲突解决与地区安全构建这一议题中，各方围绕地区局势展开研讨。
14: 我们很多国家现在还在经历战争，包括我是来自中东的，你也知道中东都经历了什么，所以我们需要像这种论坛去解决中东问题。我们今天也看到了有来自伊朗的代表，也有来自海湾国家的代表，来自各国的代表都来到了现场。我觉得他们能来到现场，就是已经能表现出商山论坛是在国际的影响力有多大。
11: 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应对安全挑战的亚洲方式，多极化趋势与国际秩序等议题是分组讨论中的热点话题。参会代表从不同层次和维度展开务实交流。
15: I'm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strait and free of navigation, so I'll be following different subjects and discussions that I've been having here. It's been very interesting. I think it's a huge challenger for the whole world.
16: Here we're trying indeed to create more cross-regional consensus that it seems to be very possible, so that we bring more value and more importance and prominence to international law.
1: 在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上，维护战略稳定、政治化解决冲突是探讨的主线，各方展开充分探讨，都在为维护全球安全稳定给出各自的思考。
17: 今天北京香山论坛进入到了最后一天，论坛都有哪些安排呢？我们的记者在浩毅在现场有哪些观察，我们来看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0: 那今天呢，北京香山论坛就要迎来收官的两场全体会议，聚焦的主题呢，分别是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发展中国家作用与愿景。那两场全体会议结束之后呢，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就正式落下帷幕了。那我们知道呢，今年恰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这也是我第三次全程参与论坛报道。那这几天呢，我也是沉浸式的聆听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的沟通交流。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呢，就是本届论坛的研讨节奏有一个清晰的递进变化。您看，在论坛的前期呢，各方呢聚焦的是当下，聚焦的是现实，比如说局部冲突的这种持续外溢的影响，关键海上航道的这种博弈紧张，以及新兴技术所带来的风险挑战。那么大家关注的都是最棘手的现实安全难题。而到了论坛的收尾阶段呢，我们看大家不再紧盯着眼前的危机如何化解啊，而是呢开始系统的思考未来，就是地区国家如何更好地构建一个稳定长久的安全环境。而另外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呢，就是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的表达。那在以往论坛当中呢，他们更多的表达的是自己的安全关切、自身的安全诉求，而在本届论坛当中，我们看到他在表达自身安全关切和诉求的同时啊，他们也主动分享他们对于安全秩序的一个构想。那他们带着自己的思考与愿景，深度参与到全球安全治理的对话当中。那这也为本届论坛提供了多元视角。我们说，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各国嘉宾跨越山海相聚北京共话安全，正是为了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当中寻找和平稳定的可行路径。那这也是北京香山论坛留给我们最深刻的收官启示。
17: 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昨天全面启动，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欢送新兵奔赴军营。
2: 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预计9月底前完成，各地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

0: 为做好保障工作，北部战区某调度中心联合地方交通运输企业细化各个环节，确保运输全程安全高效。黑龙江、江西、河北等地开设专属通道，帮助新兵顺利启程。
1: 部队的任务艰苦繁重，但我愿意沉下心来磨练意志，苦练本领，扎根军营，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为祖国尽一份力。
2: 军营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我已经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到部队后，我将脚踏实地，刻苦训练，不负青春，不负荣光。
0: 各地还将欢送仪式与国防教育相结合，激励新兵奋斗，迷彩青春。
1: 我们将做好交接保障，鼓励青年扎根军营，把青春理想融入国防事业，扛起保家卫国的责任。
3: 作为二次入伍的老兵，我会传承伟大长征精神，不负家乡父老的期望，为国防事业贡献青春力量。
0: 山东、陕西、辽宁等地兵役部门组织新兵走进红色场馆，用优良传统筑牢忠诚底色，厚植家国情怀。
4: 革命先辈用青春和热血换来了今天的和平，我穿上这身军装，就要接过他们手中的接力棒，把这份感动转化为训练场上的动力，用实际行动践行从军报国的誓言。
1: 去到部队以后，我会磨练自己的意志，努力提升个人水平，为家乡争光，为国尽责。
0: 在广西、甘肃、安徽等地，军地联合举办文艺演出，多彩的节目表达对祖国热爱，寄托家乡人民的美好祝愿。
5: 孩子主动参军，我们全家都非常自豪，非常支持，希望他到部队以后安心服役，刻苦锻炼。
6: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我从小就有一个当兵的梦想，今天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到部队以后，我一定严守纪律，刻苦训练，不辜负家乡父老们的殷切期望。
7: 能够参军入伍，我的内心十分激动和自豪。到部队以后，我一定为家乡争光，为国防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据了解，在今年的征兵工作中，智能化兵役信息平台、辅助定兵系统等创新工具被广泛使用，实现兵员精准高效遴选、阳光透明定兵。同时，严格征兵工作队伍监管，大力倡导培素为民服务、向军为战、公平择优、不谋私利的征兵廉政文化。下一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还将围绕推进全链路阳光征兵出台专门意见，立起征兵工作好样子，塑造行业领域新生态。
8: 下面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沙特阿拉伯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多次空袭，作为回应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9: 胡塞武装16号表示，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布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还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对沙特采取行动。胡塞武装16号还表示，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分别击落沙特的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还称，其防空系统16号在也门塔伊兹省穆哈上空拦截了两批沙特 F-15 战机。胡塞武装称，这两批沙特战机在实施任何敌对行动之前就遭到拦截并撤离。
8: 据美国多家媒体9月15号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达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
9: 华盛顿邮报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军售方案包括40000枚2000磅的航空炸弹，其中20000枚为 MK84 炸弹和20000枚 BLU-117 炸弹。纽约时报报道称，这笔军售还包括20000枚 I-2000型钻地弹头，这些弹头能够穿透土壤、岩石或混凝土等外层结构，并在穿透后延迟爆炸。报道称，该军售方案尚未最终敲定，但美国会以非正式的获悉这项交易，其中大部分资金将通过外国军事融资项目支付，即美国以赠款或贷款形式向以色列提供资金，再由以色列从美国购买武器。
8: 当地时间16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阿富汗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表示，国际社会应全面

0: 看待阿富汗局势综合失策，各方应珍视同阿富汗政府接触对话的成果，秉持善意，保持耐心，在尊重阿富汗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基础上，就彼此关切的问题同阿方加强务实沟通，不断增进互信，化解分歧，推动阿富汗逐步融入国际社会。今天的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北京多云，20到30摄氏度。沈阳晴，15到30度。呼和浩特晴，12到25度。济南多云，21到31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3到23度。兰州多云，13到26度。拉萨阵雨转多云，10到21度。上海小雨转阴，24到28度。武汉中雨转阵雨，19到24度。南京阴，22到28度。合肥小雨转阴，20到25度。广州晴转多云，25到34度。台北晴，24到28度。香港晴，25到30度。澳门晴，27到30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6: 遇见过，相信过，成为过。星光美传，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7: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8: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9: 哟，快开始了，
10: 哎呀，我回来了。

开始了，快开始了。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匠心酿造，香飘四海，专注出口，品质甄选。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变革，攻防重构，规则改写，从有人战机主宰长空，到无人之翼密布天空，从装甲洪流驰骋战场，到无人战车深入险地，从大型战舰纵横深蓝，到无人平台向海而进，当无人力量深度介入战场，成本、边界与胜负逻辑又将如何被深刻重塑？讲武堂系列节目《无人争锋》，重塑现代战场格局。

0: 地战场暗流涌动，一支新型铁甲尖兵悄然登场，没有呐喊，却令战局为之震颤。运送补给，撤离伤员，以近爆破，直接突击。当低成本、可损耗成为战场新的博弈砝码，面对新的战场难题，陆战又该如何破局？讲武堂系列节目《无人争锋》，重塑现代战场格局，第二集《陆战破局》。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子明。说到陆战，我们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往往是这样一幅画面：坦克冲锋，火炮轰鸣，装甲集群滚滚向前。100多年前，坦克第一次越过堑壕，从那以后，更强的火力、更厚的装甲、更快的速度，几乎成为陆战状